0: 大。
1: 比武现场设置了90只密封快递箱，仅有3箱藏有目标气味，其余箱子塞满零食、洗护用品等大量干扰气味。依靠长期严格的气味专项训练，法海不受任何食物诱惑，只用5秒就精准找出全部目标箱子，最终斩获全市公安警犬比武搜毒科目2名，法海荣膺功勋犬荣誉。宋泽清说，别看现在法海跟他能做到如影随形，刚开始时3、4岁的法海就像一个青壮年，自己拉都拉不住。
0: 我刚开始带他的时候，就我这胳膊就每天晚上都动不了，都特别疼。现在就好了，因为他岁数也大了，也不会像之前暴冲，我们俩配合，有的时候他真的要往前冲的时候，我也会行了啊，差不多得了啊，一会儿凶他两句他就明白了。
1: 5年来，宋泽清带着警犬奔走在荒坡雪地、街巷角落，风吹日晒、蚊虫叮咬都是家常便饭。2022年寒冬，一桩刑事案件急需寻找物证，宋泽清带着侦查犬太阳地毯式搜索，仅仅1个小时就锁定关键物证，追踪到嫌疑人踪迹，为案件侦破打开突破口。看到案件顺利告破，所有辛苦都会烟消云散。在宋泽清眼里，3只警犬性格各异，本领不同，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得力干将。法海勇猛迅捷，是搜毒尖兵；拉布拉多太阳性格沉稳，擅长物证追踪；年轻的尼寇潜力十足，承载着技术传承的希望。
0: 因为技术在不断的更迭，我跟他平时日常训练的这种经验为基础，然后更发挥出其他的犬更大的优势，把这些技术应用在其他新的犬，然后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战场上他们是冲锋陷阵的战友，生活里他们是温情相伴的家人。闲暇之余，宋泽清会带着警犬嬉戏，把所有温柔留给这群无言伙伴。99后女警宋泽清将大好青春献给公安事业，与警犬携手征战赛场，侦破案件，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写下新时代青年民警的青春答卷。
2: 我们继续将镜头对准警犬这群特殊的禁毒卫士，他们用一次次精准行动守护人民群众安全。
3: 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警犬，它平时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违禁品的搜索，像大家在地铁上看到的警犬，它就是正在进行巡逻防控，它在工作中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4: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违禁品，我们普通的人类的嗅觉是闻不到的，但是我们警犬的嗅觉呢非常的灵敏，它可以在非常快速的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找到违禁品。
3: 展示一下，
4: 来，我们把它放在里面。
5: 这是我的警犬柚子，它今年已经3岁了，神经类型是一头十分兴奋的蚂蚁努拉犬。走，

0: 好的，好，行，好的。他叫十月，一头是冰格犬，今年五岁。
1: 我们现在来记一下十。
0: 好，坐，好，走。
1: 行，好，刚刚从出发到现在结束啊，大概也就十来秒，真正找到的时间也就两三秒钟。
2: 目前这些警犬已经协助北京公交警方破获多起案件。
3: 那么什么样的狗狗能成为警犬呢？
0: 我们目前在繁育的幼犬呢，有马里努阿犬、德牧，还有一些罗威纳、史宾格、拉布拉多犬。我们一般挑选幼犬呢，会挑选像这只，哎，我们神经类型比较兴奋的。你看它这个很兴奋的话呢，平时训练呀，一些搜索类的科目，会训练的效果非常显著。
2: 训练成功后，警犬就可以正式上岗，守护我们的平安。
3: 每一只警犬都有它专属的训导员，他们之间的感情啊，可是相当深厚。
0: 我的警犬它叫十月，
1: 就你第一次碰到它的时候是在十月份。
0: 对，很久的一直生活在一起，几乎就我俩配合的默契、互动性，然后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嗯，
1: 那你现在它的感情是？
0: 很深，几乎什么好吃的都是先想着它的。
4: 它是我从事这个工作以来所在的第一头警犬，然后我平常也会带它进行训练、执勤，包括去参加比

0: 在我们就是朝夕相处，可以说就是融入到了我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很亲。
1: 626国际禁毒日，首都民警开展禁毒宣传、禁商铺行动，帮助酒吧等场所工作人员。

0: 品，讲解食毒防毒的实用知识。
1: 在酒吧里边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这种摇头丸。
2: 嗯，
1: 吃完了之后他有情感冲动，
2: 嗯，
1: 然后就是兴奋异常，自我约束力比较低下。还有再就是这个三唑仑了，简称来说就是迷药，
2: 迷
1: 魂药，可以迅速的使人昏迷晕倒。
0: 在一些餐厅和咖啡馆里，民警还对服务员、保安员等进行现场培训，讲解吸食毒品后的表现和危害。
1: 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烟呢，叫这个上头电子烟，它烟弹里边会掺杂一些麻醉药，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出现了就是走路颠三倒四，像那种重度喝醉酒那样的，或者就是一种极度躁狂的状态，再严重一点出现这种肌肉的痉挛或者就是窒息，对自己对他人都会有伤害的。
0: 民警提醒经营者和员工，在服务过程中应明确职责，提高警惕，发现有人疑似吸毒、递不明零食、下药行为等，要立即报警。
3: 以前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意识，当然今天警官的讲的这些毒品的知识我们也学习到了，如果看见客人的那些异常的表现，我们会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去赶紧报警处理。
4: 通过民警同志的宣讲，然后我们也是确实学到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也会传达给来这儿的顾客，然后起到一个积极的宣传作用。
0: 北京台报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周五，今天以及这个周末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6: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不错。纵深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户外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而现在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依旧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的延庆站的气温依旧还是最低的，目前是在16.3度，户外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到了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天空中云量会逐渐增多，在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范。而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4度左右，午后的体感较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体感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到了27号到29号，新的一轮雷阵雨天气又将来报道，这三天都会有雷阵雨，对于双休日和周一的出行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的安排。气温则是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4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好，感谢郭月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寻亲故事。33年骨肉分离，半生苦苦寻觅，在 DNA 技术与爱心志愿者的助力下，罗家终于等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罗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迟到了33年的团圆故事。
7: 抱一下姐姐，
8: 抱一下
7: 姐姐，
9: 欢迎回家。
10: 现在我终于有弟弟了。
11: 2026年6月14号，四川内江，一场迟到了33年的骨肉团圆正在上演。画面中的男子名叫罗林，旁边的两位老人是他失散了33年的亲生父母。从懵懂孩童到中年而立，这一场跨越半生的奔赴，这一家人整整等了33个春秋。
10: 我就高兴高兴。
11: 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1993年深圳沙井的新桥村。当年罗家只是寻常人家，日子平淡安稳，可短短3-2分钟的疏忽，就此改写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
12: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广东打工开车，后来他妈妈，我在开车有半年以后，他妈妈说我在上面开车，他说把罗呢带上来看爸爸妈妈，看爸爸。那个儿子罗呢一下就掉了，一下就不见了。
13: 是低头一个抬头，孩子就不见了。
12: 哎，一会儿，当然孩子就不见了。你妈妈每天哭，每天哭。

0: 这儿子慢慢找到
1: 了，没办法。
2: 孩子失踪当天，罗家就到沙井派出所报了案。在此后的30多年里，荀子成了这个家放不下的执念。只要一听到有相关线索，不管路途多远，夫妻俩都会立刻赶过去核实。可次次满怀希望，又次次失望而归。
3: 早从丢失的那一刻起就在找，从来没有放弃过。
0: 每天都在想，我也每天找，老爸每天都找，30多年了，每天在找。
4: 每天都在找。
0: 哎，听到有消息坐飞机去找。
5: 听到哪里有消息啊？都要去问一下呢，问一下怎么情况，都要问呢。
2: 在父母苦苦寻子的同时，远在广东揭阳长大的罗林心里也一直埋着寻根的种子。他很早就从养家口中得知，自己幼年时被人从东莞拐到揭阳，养家当年花了数万元将他留下。亲生父母是谁，家乡在何处，成了他多年来解不开的心结。
6: 逢年过节，我一个人，我不去那边的亲人，从来没去他们家里过过节，养父母这边。
7: 哦，从来不去他们家过节。
6: 没去过，那知道不是那边亲生的，那自己肯定要找亲生的了。
2: 2026年4月，罗林在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登记了信息，志愿者为他发布了寻亲帖，全程指导他采集血样，录入全国 DNA 数据库。他没想到，这份血样会这么快打通回家的路。其实早在2022年，罗林的家人就已经联系上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发布了寻子信息，并且完成了 DNA 采血入库。一边是家人数十年的坚守，一边是游子半生的寻觅，两份跨越千里的 DNA 数据在2026年5月25号完成了命中注定的比对。
6: 他那天跟我说找到了，很快，还不到10天嘛，我是有点不信。
3: 当时找到了，肯定是很高兴啊。我爸跟我说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相信。
2: 2026年6月14号，罗林专程赶到四川内江，赴这场跨越33年的约定。见面的瞬间，所有的思念、忐忑与委屈，都化作一个紧紧的拥抱。33年的时空距离，在血脉相连的亲情面前瞬间消解。
8: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看消防员如何从钢铁牢笼中救出被困者，也看看事故背后那些本可以避免的危险。
9: 近日，在上饶万年县上坊乡叶家山路段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现场情况让赶到的消防员心头一紧。一辆四轮电动车和一辆 SUV 迎头撞上，电动车车头凹陷，驾驶室门变形。事故车辆内两位老人分别被困在驾驶座和副驾驶位置，均受了伤，情绪非常紧张。医护人员一位伤势较重的80岁男性驾驶员紧急处理伤口。
10: 来
9: 队员们抱住驾驶员，一点一点的挪动，终于将他从变形的车厢中安全转移出来，送上担架。随后救援被困老奶奶，老人双腿卡在座椅与车门夹缝中，队员们分工协作，一人稳固护住老人上半身，一人托举腿部，相互配合，合力将其从驾驶室移出，整个过程只用了5分钟。下午1点42分，两位老人被安全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救治。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现场交警进行了初步判断，
11: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这个四轮电动车的驾驶员逆行而导致这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9: 目前交警部门已对事故具体原因展开调查。再来看一起发生在凌晨山路弯道的救援。2号凌晨5点33分，天还没亮，在宜春宜丰县关山林场附近一段接近90度的急弯上坡路，一辆白色厢式货车与一辆拖车发生了严重碰撞。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白色货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司机被变形的方向盘和中控台死死咬住，双腿卡死，胸口受压。

0: 人已意识模糊，现场的医护人员正在对他进行急救。
1: 这里压住了，
2: 对，
1: 把顶层就扩这里，
3: 那里能拖出来吧？那里，
4: 对，是。
2: 开的速度灵活，
5: 这个一定要给弄进去，不然受力。
0: 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撑顶器，对准挤压司机最严重的中控台部位开始精准作业。十分钟后，消防员们协力将司机从铁笼中抬出。
5: 进去，
2: 立边打，立边立，慢点，慢点，立边给他扶下，
5: 扶下他，扶下他。
0: 最终，被困司机移交给守护在一旁的120急救人员。目前，交警部门对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这两起事故再次敲响警钟，驾驶车辆，尤其是行经弯道、坡路等复杂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别逆行占道。
6: 6月22号上午，龙江河洪峰过境，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就在这样危险的河面上，一名女子意外落水。
7: 当时龙江河水流汹涌湍急，水面上漂浮着大量枯枝杂物，女子漂浮在河中，随时可能被急流冲走，或者被漂浮物撞击受伤，情况危急。上午11时58分，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消防员通过无人机迅速锁定了落水女子的具体位置。掌握方位后，四名消防员驾驶冲锋舟迅速避让湍急的水流和漂浮的障碍物，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随后采取 O 型环抱式施救战术，利用舟艇环绕对被困人员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防止他被水流冲走，最终顺利把女子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情复杂，水流湍急，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8: 主公，不可呀！
9: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1: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3: 连日来，国际金价接连下跌，从年内的历史高位持续走低，累计跌幅显著，创年内新低。持续下行的金价让黄金市场再次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北京黄金销售门店，发现市民购金投资行为更加谨慎理性。
14: 6月25号，国际金价再次惯性下挫，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受此带动，记者在菜百投资柜台前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872元，较此前1000元以上高位已明显下调。回顾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年初开盘每盎司4318美元，随后一路屡创新高，并在1月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此后一路下跌。其中1月30号，现货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超过12%，盘中跌穿每盎司4700美元，遭遇40年来单日最大跌幅。随后在经历2月的高位盘整后，3月、4月、5月金价一路回落。
15: 从6月份呢，那我们看到国际金价震荡下跌，那么一个是在6月中旬美联储新任的主席开的这种利率会议上，那我们看到多数的联储委员就是预期这种未来半年这种加息的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短期的金价一个利空。然后另外呢，在本周，那我们看到从中东地区也好，或者说从俄乌地区也好，石油美元的这种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呢美元强势的上涨，也是突破100整数的关口。那么相对于黄金呢，就是短期相对于弱化一点。
14: 面对金价持续回调，不同投资者呈现出差异化的操作心态，有人逢低小幅布局，也有

0: 投资者保持谨慎观望，规避短期价格波动风险，市场整体更加趋于理性。
1: 现在挺低的，比我们挂那个1260强多了。
2: 之前也买过，都是小客小客的投资嘛，最高买的时候1000多，感觉800多从最近市场应该算是最合适了吧，只是个人感受哈，随便买买玩玩，感觉价格挺合理，现在挺便宜的。
3: 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短期投资，我是给孩子买了大概10多年了，每年都上咱们菜百买这个生肖的金，就是给孩子留着。从长期我买了10多年肯定会涨，我是从上一个鸡年开始买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才200-300块钱，现在都涨到就是跌了的话也800-900，就都是翻了大概3倍。
4: 创出短期的这种历史新低以后，那很多投资者也会出手去买一些投资金条。从整体的购买克重，那我们看到基本上50克、100克的这种克重受到了很多这种投资者的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投资者随着金价的快速下跌或者这种波动区间在加大，那整个个人的这种风险的防控也要注意一些。
0: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25号，菜百足金饰品价格为每克1222元，周生生金饰每克1221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老凤祥为每克1215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此外，业内人士提醒，黄金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饰品消费重在需求，投资黄金则需正视市场波动风险，宏观市场环境持续变化，建议市民理性消费，稳健投资。北京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提质增效，一批老旧片区棚改项目陆续完工交付，安置房工程加速推进建设，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实现居住品质的改善，实实在在收获安居幸福感。
6: 在密云区果园街道新北路29号院棚户区改造项目近日顺利完工交付。作为居住在这里的老居民，74岁的孙启立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如今老两口高高兴兴地拿到新房钥匙，分到了一套107平方米的三居室。
7: 老房子换成新房子了，说是特别高兴。从搬出去搞这个棚户区改造，一直盼着他早一天能搬进来。
6: 记者了解到，之前新北路29号院都是早些年盖的简易老旧楼房，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建筑标准偏低，时间一长毛病越来越多，墙面开裂破损，下水管道经常堵塞，楼房保温效果非常差，尤其到了冬天，屋子里四处漏风，就算在家看电视也得裹着厚厚的外套才行。
7: 看电视那坐在那个地方的膝盖上面得打一个被子，时间长了那脚都冻了。
6: 近日700多户原住民陆续办理回迁手续，即将入住新房。孙启立和老伴儿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新房，高兴得合不拢嘴。
8: 再就是还有电梯，我们这老年人是带来很大好处，以后这上下楼可方便了。
9: 我们还同步配套建设了邮局、幼儿园、养老设施和居民休闲娱乐场所，为居民提供和谐宜居的居住空间。
6: 同样是保障性住房，地处朝阳区东风乡的伟西安置房工程即将迎来主体结构完工的关键节点。这项民生工程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将原来的豆各庄、六里屯两个村的老旧平房区整体拆迁，在原来的地方新建安置房小区，一共可以提供回迁安置房1224套。
10: 胡同嘛特别窄，如果要发生一些什么特殊状况，比如火灾什么的，这个消防车都进不来，所以呢在这儿住着呢也是比较担心。
6: 据介绍，原先这两个村子都是老平房，时间一长基础设施跟不上，环境又脏又乱，还存在着不少的安全隐患。这次新建的安置房规划了7栋高层住宅楼，同时配套建设了配电室、幼儿园、养老照料中心等服务设施。2027年建成交付后，村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10: 回迁房呢，一天一天的这么盖着，我们呢也都能看得见。希望呢尽快的，咱们这个回迁房呢能够竣工。
6: 今年以来，北京市坚持老城保护、外围提质、存量收尾、回迁优先的工作思路，把传统棚户区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更新范围整体推进，分类抓好历史棚改收尾、城中村。

0: 改造、平房保护性腾退和安置房建设。各区有序开展回迁选房、房源交付等工作，持续提升市民群众的生活居住品质。北京台报道。
1: 吃的安全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小觑的大事情。为了解决外卖食品安全的问题，今年三月，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向十名外卖骑手发出聘书，聘用他们成为副中心首批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帮助监督外卖餐厅的食品安全。那么，三个月过去了，效果如何？一起走进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0: 哎，小哥，你耽误几分钟时间吗？就是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发现食品安全存在一些问题的商户，你愿意举报他们？
1: 可以啊，这个可以，
0: 可以是吧？
1: 随手的事嘛。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随手拍的这种事儿。
2: 张胜勇，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从开展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工作以来，这是他又一次深入基层调研。
0: 您愿不愿举报这个商家？有没有积极性？
1: 再不用。
0: 您会提示咱们的这个外卖的购买方吗？就是这个，会跟他说一句吗？
3: 我们一般呢也不敢提示，因为客户说了吧，客户马上要退的话，到时候他说想怎么样，
0: 有顾虑
3: 啊，对。
0: 但是跟监管部门咱是可以说的，对吧？嗯。从您的角度来说，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您愿不愿意去举报这些不卫生的商户？
3: 举报有奖，就肯定有人举报，
0: 就是要有奖励。
3: 对呀、啊，
2: 外卖骑手们有拒绝的，有愿意的，还有跃跃欲试的。张胜勇心里渐渐有了底。早在今年3月3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向10名外卖骑手发出聘书，聘用他们成为副中心首批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这个机制已经试运行了3个月。这几天不只是张胜勇，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从上到下都在为一个课题忙活着，就是要不要将骑手监督员队伍扩大化。
4: 他通过这种反应的，你们会不会感到有压力啊？
5: 那肯定都有压力啊！随时的随手清洁，
4: 对，
5: 注意操作标准呀，都有。我们桌子收呀，不应该要蹲啊。
4: 你感觉他们这样反应会不会把一些不规范经营的商家会淘汰掉？
5: 应该也会。其实这样挺好的，我们也是，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像我们去外面买东西，也想更得到一个更好的保障。
2: 每个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大量基层调研，这项创新治理机制也依然需要收集来自食客、骑手、商家等各方的想法和意见，从而及时调整和完善。
0: 随着这几年呢，食用外卖的这个人啊越来越多，我们接到的12345的这种投诉举报，其中有20%左右都反映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其中呢又以外卖的食品安全呢居多数。
2: 因此今年年初，北京市将外卖食品安全治理列入本年度的每月议题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处级以上干部走出办公室，沉到一线，聚焦群众诉求，紧盯工单办理，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市区2级10余名青年干部化身外卖员，亲身体验接单、取餐、配送全过程，探查食品安全实情，找堵点、优环节，聚焦重点行业，把监管力量沉到风险最前沿，同时大力倡导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充分发挥食品安全一线监督作用。通州区迅速响应创新治理机制，将外卖骑手引入一线监督。而为了让骑手们更好地发挥作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为这支先锋队配备了专属监管工具“随手拍”小程序，并指导行业协会出台了举报奖励办法。
6: 来钱了，张涛，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咱们提供线索的奖励到账了啊，你查一下。
2: 外卖小哥李岩今天有个高兴的事儿，收到了150元奖励金。
6: 受聘之后，

0: 到现在我已经提供了6条线索了，有3条已经核实好了，把奖励也发给我了。有2条是那个卫生特别差，然后有1条是就属于幽灵餐厅那种的嘛。展示的地址它在一个底商上，跟它实际地址不符，取餐的地址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环境也看着挺恶劣的。
1: 可以看出来，李岩提供的这些线索都是消费者接触不到的隐秘角落，但却在外卖骑手的眼皮底下。不过骑手们要发现一条线索，往往既得懂专业，又要眼疾手快，可没那么简单。
2: 淘宝37看一下，谢谢。
1: 我们选择了一个工作日的午餐时段，兵分两路，跟随2名外卖骑手去探一探店，看能否发现一条食安线索。
0: 看那个，那都有公示栏，合规的商家店铺公示栏都非常醒目，营业执照了、食品安全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都在上面放着呢。以前你像那种小档口的那些都没有。
1: 一单、2单、3单，2个半小时，2名骑手一共派送了近40单，但是并没有发现疑似食品安全隐患的线索。
0: 最开始受聘的时候提供了几条之后，市场局去大力整改，再去取餐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商户整体都是往上提升了，可以提供的那种线索就找了。
1: 就在我们快放弃的时候，一条线索突然出现了。
2: 淘宝85号，
3: 你要放全身号，不要放后备箱，它容易变定。
2: 哎，
4: 这个
2: 有什么？它那个有阳光健康都没有展示出来。我们这个上报是通过这个小程序登录进去，会有一个卫工室证照或健康证明，选择这一栏就行了。
1: 邓楠上传的线索会同步到该局的投诉举报事务中心的信息库中，成为一个工单，跟其他工单一起在24小时内统一派往承办部门，48小时内执法人员上门核实处置。
5: 你好，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看看您的这个健康证公示情况。
6: 这里边你有你健康证吗？
3: 我都在宿舍还没拿过来。
6: 啊，
3: 在宿舍
6: 没拿过来。
3: 对。
6: 你在哪儿体检？
3: 北院。
6: 北院哪儿？
3: 在
6: 哪个医院？你当时那个化验血抽血了吗？
3: 抽了。
6: 抽的耳朵血还是指尖的血？
3: 指尖。
6: 指尖的血。
3: 对。
7: 大概率没有健康证，
6: 为什么啊？
7: 体检的时候应该抽哪儿的血啊？
6: 静脉。
7: 他抽的指尖血，这是不对的。
1: 他叫杜伟立，是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像这样用一个小问题就能试出店员讲话的真伪，不过是他办案经验里的皮毛。今儿个他带队跑工单是带着调研的目的。不过咱们先把检查说完，健康证问题核实了，但是杜队的检查却才刚刚开始。
8: 进货处的时候你们都戴这样防帽是吗？
3: 戴帽子。
8: 对，我在这里再提示你一下啊，就是咱们这发帽啊，一定要把所有的头发都往在里面去。你看你的发帽戴外边还露着很多头发，平时有接到这样投诉举报吧，说蛋糕里有头发？
3: 有。
8: 有啊，
6: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5: 这是表包间，它这里边有一个洗手池，但是是接触式的。服务员，这个首先啊，专间的门需要可自闭，
9: 门随时开，有可能蚊子就进来了，所以你们给它装一个闭门器。
5: 第二个，这个咱们这些专间里边洗手池啊，应该都是感应式的。你这个是洗手的还是干嘛使的？
10: 洗水果。
6: 洗水果用的，这个程序是不对的。你的所有的水果外边洗干净了再拿进来啊，要不然这块会污染吗？不是。这个鸡蛋，你看这个表面，这是什么呀？
3: 它就是这
6: 种。不是，那你得洗呀、啊。这是鸡粪，鸡蛋表皮是沙门氏菌特别多，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面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了。
1: 好像套娃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问题被检查出来。
6: 这是通过一个举报的一个驱动嘛？我们对一个餐饮业进行全面的体检，操作间的问题限期整改，健康证的问题要核查属实的话，要进行行政处罚。
1: 对这条线索的现场核实基本结束，外卖骑手的奖励金也会到账。而对于整个接单流程、派单时效、现场核实线索内容的观察，才是今天杜伟立的调研内容。
11: 在册的咱们外卖骑手有多少个？
3: 是专职骑手是1900人左

0: 专职的党员骑手应该是63名，计划就是在咱们七一前后吧，组织咱们辖区内的所有的党员骑手加入到咱们的监督员队伍，再让他们做一个带头示范引领作用，引领更多的骑手也是加入到咱们的基层治理。
1: 嗯，尽量做到咱们整个通州区的，尤其是外卖餐饮安全相对集中的这些地方，能做到一个全覆盖。
2: 部分骑手反映就是在曲三的这个高峰时段和进入后厨的这个，就是看他后厨的时候，他有些这信号的一些偏弱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信号的盲区，
1: 有可能有信号的问题，有系统本身的问题。
2: 对，它容易挫伤这骑手的一个参与的一个积极性，因为他每天这个接单的时候，时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如果当时信号不太好，他上传不成功的话，
1: 人家就走了，
2: 人家走了就。对，所以我们也想积极这个对接技术部门，对这个小程序的这个系统啊，进行一个程序的优化。
3: 截至6月上旬，通州区共收到骑手上报线索32条，其中核查属实19条，已发放了1050元奖励金，有效弥补在非高峰时段和隐蔽点位的监管盲区。
1: 外卖员它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不光是食品的安全，今后我们比如说在药品安全方面，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其实都可以发挥这些外卖小哥的这个作用。结合我们今年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工作，就非现场监管，我相信整个通州的食品安全一定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
4: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相声小剧场演出正式启动，在青年公寓工会服务站温情上演。
5: 有没有打车？我无所谓。
6: 本次相声演出为经开区职工专属演出，整场演出90分钟，5组精品相声节目轮番登场，笑点十足。何云伟、方清平、宋德全等知名相声演员携手优秀青年演员登台献艺，用接地气、贴生活的段子拉近和一线职工的距离。
7: 把人全吓跑了，他跟我要大师的证书，那还不简单，10块钱立等可取。我都问好了，连锦旗都有。问题是，你是不是大师？不靠证书，靠什么呀？口碑。我在观众心目中是不是已经是大师了？
6: 演出中，相声名家方清平带来全新原创相声作品，取材贴近生活，讲述邻里之间故事。在他看来，走进职工，扎根群众，才是曲艺创作的核心。
7: 今天我是一段我全新的刚创作的单口相声，全新的头一回演。咱们这儿呢，是一个这个小剧场，而且是这种基本上公益性的行为。我就是期待我的新段子能够效果好，那就是能让观众听下去乐点，这就挺好。
6: 台上妙语连珠，台下掌声不断，轻松幽默的表演驱散了职场压力，治愈了一周疲惫，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也收获了大家的阵阵欢笑。
8: 我们平时啊工作特别忙碌，就是在咱们经开区青年公寓这个小剧场听这么一场相声，然后我这个整个人心情愉悦，然后呢就是工作中的劳累就一下全消失了。
9: 第一次这个近距离的听这种形式的相声，感受非常好，特别开心。
6: 作为经开区总工会特色文化品牌，相声小剧场自2016年创办至今，已开展演出100余场，服务职工万余人次，常年深耕职工文化服务，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一线职工身边，以传统文化浸润职工心灵，助力建设高素质产业职工队伍。
10: 我们这一台节目当中有对口相声，有这个单口相声，包括还有新喜剧，还有双簧。今后呢我们还是在这个相声小剧场当中定期的来演出，也希望我们这个相声小剧场的演出呢得到我们职工朋友们的喜爱。
6: 北京台报道。
4: 25号，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拉开帷幕。
11: 一支墨韵通州主题舞蹈徐徐上演，婉转舞姿铺展千年运河文脉与通州独特城市风韵，立足大运河丰厚历史文化根基， 活动集中推出五大精品研学线路与系列特色研学产品，推动通州研学旅游供给。

0: 体体系全面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对外重磅发布运河文化、人工智能、工业、绿色生态、康养五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步上线入境游客专属研学课程，全国高校原创首款大运河主题桌游《运河奇旅》，双语研学工具书《双语研学宝鉴》等创新文旅成果，
1: 整合五大类文旅资源，推出主题线路，配套双语课程，文创教具，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内容。二是深化市场主体合作，三是落地产学研长效机制，设立研学旅游实践基地，有效破解研学旅游活动规范化开展难、地方特色资源难以转化的突出问题。
0: 大会现场举办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通州优质研学机构与天津、河北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约，达成文旅资源共建共享、研学线路互通互认、客源市场联合开发的协同发展共识，
2: 实现三地研学旅游资源的共同共享，推动文旅、教育、科技深度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多方联动才能焕发全新的生机。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世界红西湖大赛中国选拔赛京津冀赛区的比赛在怀柔科学城进行。
4: 煮水、投粉、搅拌、加热、萃取，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在2026世界红西湖大赛京津冀赛区赛场上，来自京津冀的参赛选手各展所长，结合三地饮食文化特色，创新配方，打造出一杯杯风味各异的特色咖啡。
5: 我的创意咖啡打算做的是澄清液，就是利用酸质让牛奶中的乳汁变质，然后滴下来澄清的液体。调酒中有运用到这个澄清液，然后就想把它融入到咖啡当中。
6: 我带来的是健木清欢，就是沐浴在埃塞的清晨的感觉，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创意灵感。加入意大利进口的青瓜糖浆和青苹果糖浆，然后用佛手柑提取液去做了一个清晨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搭配。
7: 我的创意咖啡是家里边的特产沙棘汁，我自己烘焙的豆子，然后结合这个沙棘汁做的一个特调，还是想突出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嘛。
4: 此次比赛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合举办世界级红西咖啡专业顶级赛事，也是2026怀柔村咖生活节的重要内容。市民游客在怀柔既能欣赏到世界顶级的咖啡比赛，还能品尝到50多家商户带来的网红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北京台报道。
8: 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奖金62.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为565万，而在北京奖金的总金额为1000万。这回独牙传奇中式九球赛事将全球台球爱好者的目光汇聚于昌平。
4: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4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为期18天的赛程中，他们将在方寸球桌上展开技艺与意志的较量，共同见证台球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加冕，冠军身价突破1000万大关。
9: 正是在经历了中国台球最好的时代到来，跟中国台球最强的崛起，中国台球一定是在不久的将来是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0: 在中国，我们中式台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这样的一个奖金呢，会吸引全世界台球爱好者的目光，使得这项运动真正的能够走出中国，风靡世界。
4: 除了奖金更丰厚，此次赛事的特色更在于其开创性。作为双奥100系列赛事之一，独牙传奇承袭了北京双奥之城的国际级办赛标准，而昌平则成为了这项中国原创赛事产业扎根生长的沃土。
10: 列入 TOP 赛事其实是挺难的，因为北京市体育局和市政府把关还是很严格的。我们不仅仅要落比赛，而且也会带着产业一起进来。我们原来说这个运动好不好要费很多的口舌，当奖金涨上去了，我们所有为这项运动所做的正面的努力也随之得到了更大的曝光，这个过程是行业破圈、运动破圈的一个改变，不排除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奖金，向那些世界先进运动学习，梦想总要有，万一有一天实现了呢。
4: 在640名选手中，缅甸籍选手杨少杰的身影并不陌生，他已在中国生活了10年，上一届总决赛曾捧起过冠军奖杯，此番再战他有着更深的感触。
11: 这个比赛在全世界来说奖金是第一高，他这个是健康的游戏，前的话街溜子玩的嘛，现在观念也不一样，专业度也不一样，玩这个呢就是会对小孩能静下来专注。

0: 度会高，思考的能力、抵抗压力的能力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很多。
1: 本次赛事的最终王者将在6月27号揭晓。北京台报道。
2: 燕山脚下，密云水库之滨，布老屯镇藏着一处山居，名为宜绪兰。开业不过一年有余，却吸引了许多人反复到访。有人为那一捧天然的麦饭石水远道而来，有人只为在窗前安安静静发一天呆。山水无言，自有引力。如今这里早已不只是山居，更是都市人念着的山里的家。

0: 密云不老屯转山子村，一续兰这家山居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经理江亚南说，他们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山水和独一无二的麦饭石。
1: 众所周知，密云有好山，密云出好水，那尤其在我们不老屯镇，更是把好山好水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因为咱们不老屯的山是麦饭石的矿藏，因此我们麦饭石的水也孕育了我们不老屯的人，我们不老屯长寿之乡的美誉也由此而来。
0: 就凭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依序兰山居，不管是喝的用的，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麦饭石水。半山腰上，兰咖啡更是有名的网红打卡地，落地窗把整片山林框进屋里，手冲咖啡是招牌，炉窑现烤的意式披萨馅料香喷喷。坐在这儿啊，一杯咖啡一个下午，哪儿都不想去了。
2: 石板山我们每年会来一两次吧，像这个五一啊、十一啊，或者这种小长假的时候。最近他们也是弄了一些这个网红的这个蛋糕啊什么的，这款式还是挺火的，孩子也特别爱吃。
0: 山顶上有一片开阔的草坪，山居别具匠心地布置了不少景观。蓝天白云下映衬着远处的群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网红打卡点儿。半山腰里多肉植物馆和大片的绣球花海，据说是老板的最爱，也给客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3: 我是附近的黄子坎屯的，我这也岁数大了，也没地方打工去，在这干点杂活，每月固定拿钱，完了还落保熟。
1: 山里人赚钱不容易，我们这边呢也是紧着周边的村民，为大家去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目前我们这边呢有十多位都是附近的村民，也让他们能够多赚点钱。
0: 一池麦饭石水，一杯山野咖啡，大伙儿一起把山里的家打理得红红火火。依序兰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这里既是都市人的心灵归处，也是山里人的踏实奔头。

0: 随着户外徒步悄然成为时尚潮流，大批爱好者争相奔赴原生态山野野线，但是山野垃圾问题也随之而来，生态环境受到了影响。记者走进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探访一场特别的净山行动，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当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遇上现代智能机器人，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
2: 各位老街坊新朋友，早上好啊！今儿咱们干件正经事儿，徒步净山，让山更清爽。等会儿您各位上山，我的机器有小伙伴全程跟着护驾，咱不玩虚的，用行动说话，守护青山从我做起。
1: 这场以山海无痕、科技寻根为主题的公益青山行动现场，爱回收、宇树科技等科技企业以及北京民间自发环保志愿团队山野护卫队也一同参与其中。
3: 这是第47场那个定向青山活动，就是人也越来越多。

0: 累计的话已经有2000多人次参加过我们北京周边的青山捡拾，在北京立项青山活动已经累计清运了7点多吨的垃圾。
1: 这两年的话，户外爱好者整体的这种环保意识好像也有比较大的提升，所以我感觉北京周边的山比我们前两年开始捡拾的时候大部分都要干净了。
0: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正值汛期，大家千万不要独自深入野山捡拾垃圾，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2: 跟随志愿队伍徒步上山，我发现志愿者总能精准揪出藏在石缝草丛里的细碎垃圾。
3: 视力非常好，怎么看见的？
4: 怎么看见的？
5: 因为有一颗环保的心。
4: 会说呀，
2: 一句随口的玩笑却道尽了山野守护者的赤诚初心。一路随行探访，我遇见了无数平凡却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6: 我是个护士，捡垃圾应该捡了3年了吧。其实捡永远都捡不完吧，最重要的肯定是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不扔吧。
3: 今天捡着什么了？我看看。
7: 捡到了好多瓶子，不是第一次来，在八大处喝饮料然后扔到地下，正好看到那个捡拾的一些志愿者就捡去了，我就觉得挺惭愧，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微信就过来跟大家一起参加。他
2: 队伍里的郭先生是出了名的收尾队员，捡拾垃圾太过专注，次次都落在了队尾。
8: 我经常被尾队催的，因为我一捡的话就开始就只关注这个地上。
9: 捡垃圾一般都是10公里左右。
3: 是不是因为最上面的垃圾会很少有人清运，所以就得走到比较高的地方去捡呀？
9: 对，有的地方确实没人维护，然后比如说它那个路线本身是比较热门的，然后比如说小红书啊什么各种引流，然后去的人非常多，人一多的话垃圾就多了。
2: 活动中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房山环保自媒体人董大增，从2025年开始，他爬山之余捡拾垃圾，同时拍摄制作短视频，呼吁大家守护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10: 这边的山它本身就是修的栈道，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依山而建的，最大程度保存这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它没有设置垃圾桶，每个人都扔垃圾，每个人扔垃圾，那扔不了几年这个就没有山可以爬了。
2: 有着丰富青山经验的志愿者告诉我，徒步主干道沿途的垃圾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垃圾都集中在游客驻足的休息平台。
0: 因为休息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停下来要吃吃喝喝，然后可能就直接走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11: 我们刚才休息点能看到，只要说有人扔了，其他人都觉得这边可以随便扔，就有破窗效应，它垃圾会越来越多。但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在捡，我们把垃圾带走，那就会有很多的正向的影响。今天是山海无痕的主题活动，目标是把山里的垃圾给它兜走。
2: 这次活动中机器狗也帮了大忙，炎热的天气不仅给大家送水，还背负垃圾下山。
0: 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以前都是用人背负垃圾下山，这次也算是上科技了，高科技，
11: 确实厉害，科技改变生活。他走得非常快，比人快多了，我刚才赶不上他。
2: 拍摄前，我心里一直藏着疑问：烈日酷暑之下，无心无常，翻山越岭捡拾垃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默默坚守？直到下山途中，我们偶遇林间觅食的野生猕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让我找到了答案。
6: 这就是我们捡拾的目的吧，我们希望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嘛，不要因为人类的活动影响他们的生态平衡。
2: 活动尾声，大家对捡拾的垃圾统一称重，并将可回收物投入新设立的便民回收机中。
12: 回收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然后发电，主要是放在热门的一些徒步路线。
2: 智能设备的落地也解决了志愿者多年的清运难题。
3: 以前你们比如说没有这些箱子的时候，从山上捡下来怎么处理
13: 啊？下山之后我发现是没有垃圾桶，那我就带上车，下车之后在地铁站附近就是找这种垃圾桶再去投，
14: 能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闭环啊，让它再利用，这是最好的。它能做成我们用的衣服啊，是吧？放在山里头，它也不能降解。
2: 山海无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环保态度。对山野真正的热爱，从不是匆匆打卡、拍照留影，而是心怀敬畏，无痕出行。要记住，每一次弯腰守护，青山皆有回响。
15: 六月下旬，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九龙瀑布群进入丰水期。
16: 依托独特的天然地质地貌，总长约4公里的峡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6: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7: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6: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7: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3: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
6: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8: 这是文物。
9: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9: 很少。
11: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2: 1、2、3，左右我摇一下。
13: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0: 彩困住人心。
1: 枪你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0: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毫厘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0: 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欧风萧萧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0: 哈！
4: 嗨，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4: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了，
5: 没眼色的。
0: 哎，何老师。
6: 咋了？
0: 早上好。
6: 咦，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脑。
4: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瞎了。
3: 华太香。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7: 啥情况？
3: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7: 他咋说？
3: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7: 我要请假呢。
3: 请啥假？
7: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

1: 我知道为啥了，为啥？黄少恒，
2: 离墙根远一点。
1: 真缺的。

0: 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
1: 来电儿，你干啥呢？
2: 我找黑娃呢。
1: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2: 你去哪儿？
1: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0: 你别管我，你在这淋着不行，外面淋着雨，你自己走，别管我。
1: 快走走！他为啥打你？还说你反革命。

0: 浩然，看那儿，
1: 一个竖，一个点，还是感叹号，
0: 我们写错了。啊？
2: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号吧？
2: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
1: 我问你，我咋了？非要让我写这两个符号？但是人家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

0: 我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1: 你去哪儿？

0: 咱们往哪儿走？这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王正经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店有这么多事儿。

0: 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怕饿死。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

0: 干啥呢？上次都不能吃。对啊，毒死你！我白被当成见义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存瑞炸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说我是战斗英雄。梦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
1: 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2: 为啥？
1: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了。

0: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1: 那严重吗？
0: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1: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0: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1: 练功呢？
0: 练功，练啥功？
1: 我还是先去咱们学院得练基本功呢。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的乱。黑娃没事吧？让他给我把大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光是躺着呢。进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呢啊！跟谁都不许再说。黄正的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2: 是啥嘛？
1: 花姨给你写的信。你这娃的！
2: 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吧？
1: 你话你说啥了？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没说啥时候回来。
2: 你想想，他还说啥呢？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吧？
1: 咋胡说谁？
2: 对不起，舅。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个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2: 爸。
1: 真是你！哎，哪是你吗？
2: 你又送进来一个。
1: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2: 你刚刚那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
1: 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

0: 我早就下来了，还不是因为您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2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是上告，死人分。哎，
1: 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0: 你是只关了2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1: 我给出，我给出。
0: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0: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哎，哎呀，哎呀，
1: 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
2: 哎，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干革命。哎，
0: 你反映了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
2: 能不能给走个后门啊？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卖前门走，我没后门。
2: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哎，回头给你弄个肘子补一下。
1: 就这？
2: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红鬼呢？
2: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2: 那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2: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2: 哦，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
3: 把翠骨砍完了，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4: 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要用了。
5: 哎，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
3: 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过一会儿。
4: 像一出戏。
3: 戏？
4: 啥戏？
2: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6: 啥欢庆的日子啊？
2: 普天同庆的日子。快点，抓手！
6: 剧团的来了！剧团的来了！

0: 干什么呢？
1: 归队，归队！
0: 快快快，喝了水，赶紧去啊！一会儿用防震粉，用皮干子。来劲的病友一块拉出来透透气儿，快接着跳，反正牛该皮干了。哎，大家都小伙子们，哎，那个
2: 哪个
0: 就跳到不协调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2: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面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咋样？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娟子，好好跳。
3: 啥时候回来？
0: 想你花姨了。
3: 她还回来不？
0: 回来。
4: 她舞台在这儿，不回来她弄啥去？
0: 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5: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3: 嗯，
5: 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3: 我不是。
5: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0: 谢谢白姨了没？
5: 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0: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5: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0: 行吗？去哪儿了？
5: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才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杀青绝亲，
4: 杀青绝亲，
3: 不怕牺牲，
4: 不怕
5: 蹲着打呢，把场子也开一下。
3: 牺牲，
4: 牺牲，
3: 排除万难，
4: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利，
4: 争取胜利。

0: 哎，瞧啥呢？想着呢。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嘛，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呢？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当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1: 你爸，
2: 嗯，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全练的话，就坐这三轮我拉你去啊。
2: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2: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
0: 这娃唱的啥样？
2: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2: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老大，所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你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赶过来。
1: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1: 预备，唱。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1: 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今儿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4: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
1: 嘘，别吵了。
4: 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1: 快下来，
4: 下来，下来！下来
1: 等会儿，
4: 听话，快下来，下来！
1: 摔倒，
4: 待会儿摔倒了，哎呀，待会儿摔倒了！
1: 出来，走！
4: 哎呀，
1: 你快快快
4: 下来！
1: 待会儿
4: 摔倒了，
1: 摔倒了！
4: 别动，
1: 快
4: 下来，
1: 下来，
4: 快下来，
1: 下来，下来！
4: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3: 小白鞋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啊？
3: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0: 弄啥了？咋了？弄啥了？是，过来，弄啥了？啊，
5: 过来，疯了你？
0: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
6: 他疯了。送医，
0: 送了也不能捆人了，
7: 你怎么才疯？
0: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你捆我试试。
6: 他疯了，送医。
0: 不疯了吧你？
6: 霍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0: 你喝水。
1: 没事了啊。
8: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0: 保卫科这个货。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8: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1: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0: 这行。
8: 问问黄主任吧。
0: 哎，黄主任是你大的，
8: 是我爷。

0: 吃了没？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啊。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会闹着人娘麻烦。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8: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9: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0: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

0: 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毫厘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5晚20点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3: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啊！
2: 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哎，
3: 说的好。
4: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对，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红湖赤卫队》。好，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1: 对嘛？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了？
0: 不重要了。
1: 团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十字峰。

0: 哎，咋停了？接着来呀、啊！
1: 三十年活多，四十年活稀，哈哈，红红就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头啊？
1: 三十年活东，三十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2: 吃啥药了这是？啊？
3: 看病。
1: 看，哎，这啥？
4: 剧本。
1: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2: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1: 啊？这不是恶霸吗？
3: 长得没。
5: 不在啊。走，归我管了。弄啥呢？红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6: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5: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
6: 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5: 走。
3: 哎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1: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5: 宋四，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6: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交，砌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四，葱还剩几根？
1: 去。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3: 都走了，谁干活？哎
7: 呀，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3: 把嘴上的裤腰带上去。
1: 哎，葱，你来切。
0: 这些年，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红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8: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0: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5: 好吗？长枪三十支，核子炮五支，大刀二十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0: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8: 野心不小啊！
5: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0: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5: 我操！何大元，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6: 归我准备啊啊！
5: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6: 归我吗？那你干啥？哎
5: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8: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5: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6: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8: 当然，你看，
0: 我在这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伙房烧火太委屈你。
6: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往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0: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6: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0: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6: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0: 你看看你来，您说谁浪达了那段？我唱的可好听了，
1: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2: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1: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2: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花姐，您洗呢？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3: 你也在洗呢？啊，
2: 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来啊。
3: 好嘞，好嘞。
2: 哎呀，太冷了。行，
3: 我也先走了，太冷了。
1: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姐，我觉得啊，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呐。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 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是啊，多嘴了。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
1: 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0: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1: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
1: 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的嘛。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戒指弄一下。
1: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你要多少？
0: 40张。
1: 这么多啊？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
0: 咱现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行吧，我快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1: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谁
1: 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呢。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3: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啊。
1: 你坐，你坐。哎，你坐，你坐。来来来，不客气。那我坐。你坐这儿。
0: 好，行。
1: 哎，坐这儿。
0: 哦，行。
1: 你多大了？
0: 28。你这样，别偷懒了。
4: 哎呀，哎呀，哥，怎么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

0: 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1: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

0: 我进来了。No，可待。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1: 王八蛋，芦
0: 花鸡蛋。
1: 拿走，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我就不该回来，
1: 多余的很。
0: 站住！拿走！你懂啥呢嘛？你，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呢嘛！啊，
1: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1: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1: 不唱了。
0: 我不懂，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1: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又能咋？
2: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在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
1: 哎，咱走起来，咱俩。
0: 吴三雪，过来，啊。 好好的，好好的。

0: 这是啥嘛？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1: 你认真吗？
0: 当然认真的。
1: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呢。
0: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
1: 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0: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 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我给你鞠一个。哎呀，拜托了。
2: 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全面实现农业。

0: 什么？你做啥了？爆土坑了！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了。
1: ？
0: 你找我做啥？
1: 想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
2: 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3: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3: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0: 你没看，你一撒子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3: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看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嘛？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我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1: 别吵了，
4: 胡三元，
5: 哎，
1: 过来，
5: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5: 敲不成。
1: 为啥？
5: 只有两只手嘛。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3: 何老师。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咋唱？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5: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呢。
0: 来，敲，给劲！来，
6: 这个是你画的，啊，
7: 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咋样？
6: 好着呢，
7: 是两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咋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了，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6: 我能动一下？
7: 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8: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7: 哎，我带你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5: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6: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
5: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7: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5: 快好了，
7: 能当响吗？
5: 那不响能叫炮呢？
7: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5: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撮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强人傻吗？小娟子，啊，站台子。拿我是呢，你快去。哎，你这安全不？哎，
1: 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任何问题啊！
0: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3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都往后站。 往边走，爸，往边走，来来来，照后头。
0: 小娟子，啊，哑火，
1: 深点了。

0: 行了，别客气了，行了，别客气了。哎，你看一下，那这边可以不？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行了，咱们别客气了。
0: 哎，你看一下，那这边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
3: 行了，咱们别客气了。哎，你看一下，那这边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
0: 铁哥嘴干啥啊？赶紧播。
4: 新闻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1: 你俩就是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的？不用去。
0: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2: 你俩就是晃成合影仙女，合影仙子，也把炮拨完了再去。
0: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1: 交给我不跑去。
0: 回去。
1: 艾米拉，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单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他
0: 让你跟我说的？
1: 谁？
0: 花彩香。
1: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0: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1: 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0: 谢谢啊。
5: 下回，下回，下回，下回，来了，来了，主任，来了吗？来了，来了，站会儿，站会儿，
6: 走吧，走吧，站起来，站起来，让开。排队啊，排队，排队，来来来。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好，来来来，
5: 领导，领导，来来来。
6: 好，好，好，都精神点啊。
5: 好，
6: 来。
5: 团长来了，
6: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大。
5: 放心，没问题。
7: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8: 应该的，应该的。
6: 时间到了，开始。

0: 准备的咋样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跟你说啊，现各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啊，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1: 放心，放心啊！
0: 不看你们了啊，先过去啊。

0: 明白，明白。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看我不错，看我那么差。
1: 你俩有仇吗？小心啊！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赔了啊！小孩子，拦住你！
2: 都吵吵啥呢嘛？领导在里面诚信呢。哎，
3: 主任，
1: 咋回事嘛？哎呦，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1: 那公安都没办法。
0: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4: 对，
0: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 怕是要打响了，
4: 对，一炮而红。

1: 他不会害怕了吧？
2: 你们这的消气儿，豪情抬他这么多人，
3: 晚上来，
2: 我都替他喊。
1: 韩族，主主亚席。
0: 好好好，
1: 韩族，想听啥？
4: 随便唱个什么吧。
2: 小黄，
1: 随便唱。
2: 我有进账。
1: 麦长帝，进来。
0: 走。
1: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韩族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啊。

0: 你说加了杂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呀，
2: 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火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旭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放长把我等着，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嘛。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2: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3: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4: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3: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5: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6: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3: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赌就强，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钱没砸出来。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9: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1: 闹得人仰马翻。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陶梨之剑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2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5: 手机电量剩余5%。
2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2: 这不可能，
2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

0: 奇，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陶离之剑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让让让让，炮来了，炮来了，不进。让让让，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将我们这次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0: 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
1: 抢救了，
2: 没事，
3: 傻说话，
2: 抢救了。
0: 胡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1: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2: 霍先生，我警告你，
3: 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没立场的，我啥立场的？你没立场的你！
2: 出来，出来！
3: 咋了？
2: 谁？
3: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2: 谁？丁志生，谁是丁志生的家属？人咋了吗？人咋了？
3: 人没了。啊！你们家属是谁？这没了。
2: 家属在吗？家属这那不可能，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
3: 那咋办？是呀。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4: 我去。
5: 安静点。
4: 行了，
6: 只能跟一个人。
4: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0: 武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吗？
0: 那你会写名字不？
2: 我签。
3: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4: 对，
3: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5: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6: 啥血吗
5: ？A B 型血。
6: A B 型血。
7: A B 型。
8: 谁是 A B 型？
9: 谁是 A B 型？
10: 谁是 A B 型？
2: 我跟他一样，我献。
3: 你大肚子不能输。
2: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3: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6: 那谁是 A B 型血？
11: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2: ？O 型血行吗？我输，
3: 跟我化验。
12: 我晕血，
13: 你陪我一下。
12: 麻烦你轻点，
14: 放心吧，不疼。

0: 云门，我在园儿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咋不炸死他？

0: 哎，你别坐！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1: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没有。
0: 看安娜，出去。
2: 我房
3: 别动，
0: 保卫科。

0: D'accord.
1: <音>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葛三元，因为这照片经过拍摄，这不花彩巷吗？啊，对对对，就是花彩巷。他这两口子，
2: 这我不好说。
3: 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走。你们想了解啥？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4: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你叫啥名字？
3: 易清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4: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亲
3: 外甥女儿。
4: 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
3: 啥都没说。
4: 问他呢。
3: 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4: 你的名字？
3: 花彩香，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同志关系。
4: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3: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4: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3: 算吵了吧？
4: 为什么吵架？
3: 为啥？
4: 配合调查。
3: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5: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民关天大事吧？把
4: 小钉子送去监了马克思呢？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5: 同志，这不是事故，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你有什么证据？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4: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5: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部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呀，他伺机报复呀。
6: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给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就知道欺负
1: 人醒了。

0: 你在那张望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看看人嘛。那
0: 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1: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要我？
0: 我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
1: 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
0: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嘛。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
1: 这黄正景，
0: 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这祸
1: 事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0: 那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1: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
1: 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
0: 咋说？
1: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1: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我签。
0: 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人救活了，再打成反革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1: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2: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
3: 他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他签了，更有劲。
1: 咋可能嘛？
2: 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是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骨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哥，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过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不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韩老师，
0: 哎，
2: 哎，你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熊和宋四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你又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

0: 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有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

0: 坐牢的嘞。
1: 就报了，不是他们别人家的。
0: 他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2: 不敢，
0: 他放炮火药那么多干啥呀？
2: 是吗？
0: 那
2: 不行啊，
3: 于是他就得
2: 全部都
3: 是有可能。
4: 那来的当然肯定是要火的呀。
5: 谁呀、啊？
6: 我，一青娥。
5: 你放炮干啥？
6: 挂怂。
5: 干啥？
6: 楚家河。
7: 你能出来一下吗？
5: 啥事儿？
7: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8: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7: 那你去吧。
8: 什么事儿啊？
5: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6: 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5: 送我这干啥？
6: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5: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8: 嘉禾回来了。
9: 嘉禾
10: 家
9: 了。
10: 发生什么事了？
8: 嘉禾，他刚
10: 有什么事
8: 啊？
10: 啥
8: 了？
11: 怂我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9: 啥？
8: 他舅都坚
11: 决不要，
8: 他舅
11: 不行，差不多都有两三回了，一回是没戏。
8: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破鞋那事儿？就坚持了，这次又坚持了。

0: 是，
1: 走吧，咱俩打个赌，
0: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1: 就赌他去后三院，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0: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1: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这都是三局两胜，
0: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都是，都是，这都是。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1: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馍，告诉你哭啥？
2: 我不管。
1: 哎呀，不管就不管，你喊啥？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李金河，李金河，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哎，就这儿。
5: 红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6: 进去吧。

0: 就像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事儿就事儿都没做下了，这半辈子白费了，答应舅，就听你亲口答应，
1: 我答应你。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阿姨，我想回家。

0: 被称为癌前病变的萎缩性胃炎，中医能否逆转？
1: 那胃这方面要健脾降逆。
0: 甲状腺结节、胆囊息肉，是否一定要挨上一刀？
2: 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3: 检查一次小一点，检查一次小一点。
0: 30余年临床耕耘，张学亮用针药结合标本同治的理念，为无数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学亮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执方遣药，妻子挥针施术。世人皆知金庸笔下有神雕侠侣，而他们便是被无数患者与同行赞羡的中医界的神雕侠侣。他叫张学亮，他是尹玉芳。不同于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两位主任的江湖侠气藏在每一次对患者有效的诊疗中。
1: 我来开方，我来用药，他来扎针，这样的话效果能快一些，针药结合。
4: 看我爱人好了，我赶紧给他发微信。
5: 你们组团来的？
6: 我觉得张主任的理念呢，什么呢？

0: 特别，我就特信任张主任。
1: 哎呦，这个尹大夫扎的真可好了，这活针。
2: 我这媳妇是一点一滴，
3: 肺结节没了。
4: 张学亮夫妇独特的治疗思路，尤其对萎缩性胃炎、结节和息肉，对这些癌前病变的解决可谓立竿见影。
2: 算上来感谢媳妇是一点一，吃33天药的时候0.6、0.8，特别高兴。
3: 右侧的那个小的那个降了0.1，大的虽然是没降，但是级别下来了。谢谢你啊，张主任。
4: 而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疗效，和张学亮夫妻早年的师承经历不无关系。尤其是张学亮主任，他是当代中医界及伤寒论泰斗，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杜周的亲传弟子，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孙孔令许教授是他的学术师父。厚重的师承使他深谙古法经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固守传统。当他和妻子相识相知后，在治疗理念上更是打破汤药治内、针灸治外的传统壁垒，创新提出针药同调、身心共治的核心理念，真正践行着中医整体观念的精髓。每周，张学亮主任夫妇都会来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慕名来找这对眷侣夫妻医治的患者们。
5: 言病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凡是说这个病不能治的，是未得其术，但是不见得别人没办法。
6: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胆囊息肉1.2厘米。3个月中药的结果很神奇，是完全消失。我提倡叫标本同治，也叫标本辨证，就是一个病人经过认真分析以后，要找出来他的根儿在哪里，根儿就叫本。
4: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的治疗理念让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患者都受益匪浅，陈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对陈女士来说，胃病颠覆了她一切的日常。她的胃频频发出警报，疼痛、反酸、胀气，当吃饭都变得异常难受时，陈女士的生活被拖入到痛苦的深渊。
7: 凉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你很热了也不行，头一开始嘛就是疼的呀，确实受不了，咽水都疼。
4: 陈女士的病情始于2022年底，一声不经意的咳嗽和隐隐的胃痛。起初家人都以为只是普通的胃炎，然而病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8: 刚开始也没太注意，就是感觉是平常，属于是那种就是胃炎啊。到后来是慢慢的吃的东西，像那种什么青菜啊不能吃，馒头的话就属于是必须得泡水，然后面条的话必须煮的就是特别的烂，必须那样的话才能吃。
4: 陈女士到当地的医院看了后，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它属于胃的癌前病变，随着胃黏膜屏障功能的逐渐减退，胃内环境发生改变并恶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为胃癌的风险。研究表明，萎缩性胃炎的患者胃癌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5: 慢性胃炎现在就分两大类吧，萎缩性、非萎缩性。不管哪个性，首先你看你的饮食习惯好不好。现在慢性胃炎和胃食管反流越来越多，我觉得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4: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据陈女士自己介绍，她就好吃咸的、腌菜这类的食物。
7: 我好吃咸的那个酱，不然就买那里成品的。
4: 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后，陈女士在医院开了些胃药回家了。吃点胃药，饮食多注意，陈女士以为病情会慢慢变好，结果没想到她的胃病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更让女儿心惊的是，母亲在短时间内体重急剧下降。
8: 她原来的时候有130多斤，2-3个月那个时候胃不好的时候开始慢慢瘦到100零几斤。

0: 102斤。
1: 从130多斤暴瘦至102斤，陈女士整个人脱了相，而她痰中反复出现的粉红色血丝让全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0: 早上忽然有一天，他就说，哎呀，他说你看我这个吐的这个什么里面怎么是这个颜色，是有点粉红色的呢。我就在网上给他查嘛，我就看到就有点吓人了。都那时候开始，正好稍微我家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有3个多月嘛，我就带我孩子跟那个我妈一起去济南看的。
1: 抱着才3个月大的孩子，带着陈女士女儿从县城到市里，再到济南、南京，西医看了，偏方试了，钱花了不少，药攒了一大箱，可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
0: 确实那时候挺难的，而且我妈那个时候她一生病的时候，她心里也挺脆弱的。我现在我都不敢提以前，
2: 受不了了，俺为啥跑的地方也不少，俺哪都去了。
1: 就在全家近乎绝望之际，一位亲戚的建议带来了转机，去北京找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坐诊的张雪亮主任试试中医。2023年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女儿带着幼子和母亲踏上了赴京求医之路。在张雪亮的诊室里，她看到的是一位面色灰黄消瘦的患者。
3: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一口不吃，胃难受也疼，恶心，这个平时打嗝反酸、胃疼、胃胀都有，而且在老家中药西药吃了，症状不仅不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很焦虑啊。
1: 面对许多疑难病症，张雪亮的理念是标本同治，像萎缩性胃炎这类癌前病变，更要从根上调理。
3: 胃不好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根上来调理啊，因为肝胆中医讲属于木，脾胃属于土，木会克土，就是肝胆不好会对胃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入手，叫疏肝、清肝、柔肝。那胃这方面要健脾和胃、降逆，要用降逆之法。另外啊，这个要中药中医的方法也有一些保护胃黏膜的方法，包括这个减轻胃酸的方法，保护胃黏膜的方法，那叫治标的方法，但是都管用，揉在一起，这样效果才能很快，得到改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雪亮博闻强记，汲取各家所长，兼收并蓄。年轻时《黄帝内经》《伤寒论》《方剂学》上的方子，他看了都过目不忘，同时还应用在实践中。针对陈女士的病情，张雪亮的治疗理念是不能固守一隅，同时还要针药结合，针及针灸。针灸能快速疏通经络，缓解局部痉挛疼痛，药为中药，它能从内调理体质根基，两者结合往往能达到更大的效果。
3: 有时候单纯的针灸不行，有时候用火针，用火针对于改善的是胃寒、胃凉、怕冷，包括这些胃的其他的症状更快一些。他说
1: 胃镜结合针药，张雪亮为陈女士开出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同时他还纠正了陈女士一个根深蒂固的养胃误区。
3: 3分治7分养，饮食习惯、情绪各方面都要进行调养。要你说是养胃的，那是指的正常人，假如你有慢性胃病，特别是容易反流的人、反酸的人，不能刻意的喝小米粥，你越喝这个胃病越难治愈，越难好。你真想喝稀的，就喝点面汤，喝点面汤，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要喝。
1: 在张雪亮主任夫妇针药结合、标本同治的治疗理念下，陈女士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服药10多天，结合针灸治疗后，陈女士感觉到胃部的疼痛减轻了。张雪亮又指导她饮食上从喝藕粉开始，到尝试煮烂的青菜，再到能吃一点水果，让身体重新建立与食物的友好。

0: 关系。
1: 到后来就是吃了中药，吃了有十几天的时候，他最起码他吃的东西吃到胃里面，他不难受了，他就能吃东西，他就愿意吃东西了。青菜如果煮着狠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吃啊？他感觉啊，吃着还行，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行，那下次我就给你吃，就给你炒个青菜。
0: 饮食一点点的恢复了，陈女士心态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曾经因为不能吃饭而拒绝出门，害怕见人，整日愁容满面的她，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1: 特别的高兴，就感觉怎么说啊，感觉是把我所能做到的东西，我所能办到的事情，我都感觉能做到了。这个病情啊，我努力了，那现在他有好转了，我心里更高兴。
2: 现在啥都吃，凉苹果拿梨能打就拿去吃了，就是不敢喝凉水，吃辣椒不敢吃，别的啥都吃。
0: 坚持治疗两年后，2025年的胃镜复查报告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陈女士的胃黏膜充血水肿全部消失，胃息肉也神奇的不见了，病情已趋于稳定，体重也慢慢回升到了120多斤。
3: 他说胃镜，胃底、胃体黏膜充血水肿现在都没了，这个没了，还有散在大小0.2的息肉样隆起，就是胃息肉也都没了，包的也没了。尽管还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没症状，挺稳定，就挺好。
1: 对，
3: 你就一年到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做一次胃镜，
1: 就是定期复查一下。
3: 定期复查，没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
1: 行。
3: 我看师傅再看师傅。
4: 真是感谢你。
0: 从吃什么都疼，到现在啥都能吃，从绝望到充满信心。从家庭的沉重负担到能帮忙照看外孙，陈女士的转变是中医在应对慢性病、癌前病变领域展现出的独特力量。
5: 我一般提倡叫三级跳。什么叫三级跳？第一跳我叫它跳出中药，中药结合；第二跳跳出中医，有些时候还要配合西医，有的病西医有办法的，我们要配合西医；第三跳叫跳出医学。他生活方式不良带来的问题，不吃早饭一定要教会他按时吃早饭，饮食要规律，浓缩为还是叫标本辨证。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雪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在张雪亮门诊中就诊的患者，有些患者的疾病其根源与具体的饮食习惯或生活方式相关，而另一些病症则与情绪压力和心理状态紧密交织。甲状腺，这个位于颈前的蝴蝶形腺体，其健康状态与情绪状况有着一点的联系。现代社会，甲状腺结节也成为体检报告单上的高频词。数据显示，我国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20%至76%。虽然许多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当尺寸较大，甚至从外观上一眼可见时，恐慌与是否手术的抉择也接踵而至。
3: 这你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好。
3: 挺好的。情绪怎么样？
2: 情绪也挺好。
3: 别着急。少发火。什么事想着慢半拍。甲状腺怕着急怕生气，它最大的时候它是3.5厘米啊，这有好久没查了，再复查一个，再做个 B 彩超看看。
0: 张女士70多岁，来自山东。2019年春节前，张女士在感冒后偶然摸到自己颈前有一个明显的肿块。
2: 春节前吧，好像当时也有一点感冒，受凉。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结节这里了，它疼。我一照镜子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我就摸出来这地方有个疙瘩，就些恐惧，立马就上医院了。
0: 就医检查后，结果让他心头一紧，甲状腺结节，最大直径达3.5厘米。
2: 他就给做个 B 超，有个甲状腺结节，特别大，3.5，你得手术。我说过了春节再来做吧。说你这个就得做，还得做穿刺、化验。

0: 看看是什么恶性的、良性的，说的挺吓人的。面对手术建议，张女士犹豫了。她性格外向，做事雷厉风行，年轻时是工厂里的骨干，回到家也是家务活干到深夜的勤快人。这个突如其来的结节打乱了她风风火火的生活节奏。经人介绍，她找到了在北京的张雪亮主任。在张雪亮看来，
1: 张女士这种体积较大、有些压迫症状的结节是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甲状腺结节和胆囊息肉未病相比，情绪我个人认为更加重要。爱发火的人、爱着急的人、工作压力大的，往往容易得甲状腺结节，特别是甲状腺结节。所以说，遇到甲状腺疾病的病人，我一般多问一句话：脾气性格怎么样？脾气不好的，一定让他尽可能的 改变情绪，中医用什么办法？啊，中药、针灸，有的，啊，一段时间以后，他脾气性格能改善一些。39.8。针对张女士的情况，张雪亮用软坚散结化解痰瘀的方法，同时还强调疏肝理气，结合针灸做到针药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步。
2: 中医古代把这种病叫阴病，就是脖子这儿长小瘤子，用一些软坚散结的方法，
0: 化痰的方法，再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抱着试试看和坚持的信念，张女士开始了治疗。她将中药视为每日必做的功课，一天两袋，一天不落，同时配合针灸治疗。就这样，张女士坚持了8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开始有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持续几十年的生活节奏。
3: 张大夫呢也交代，
0: 就是一个是心态也要好，另外呢就是要放下脚步，不要这么着急干活。另外呢，我就是也坚持运动，对疾病抗争的同时，你也要坚持运动。无论是火针还是汤药，都非一日之功。张雪亮给张女士的治疗方案就是两个字：坚持。同时，他还给了她3个字的心法：慢半拍。
3: 心病还需心药医，还得帮他叫三级跳吗？跳出医学啊，还得让他用非医学的办法改善脾气。你比如说，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练书法，让人脾气变得好一些。放下脚步，干什么都不要急。另外就是放平心态，很大的变化就是高兴呗，心情好，心情好了再说，我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0: 坚持治疗8个月期间，张女士也去医院复查B超，结果显示结节慢慢从
3: 3.5厘米缩小到了1.9厘米，外观也已经触摸不到。在整个的喝药的过程中，我没感觉到很痛苦，就是一个信念，就是坚持，看看有没有奇迹。我就做了4次 B 超检查，一开始是 3.5 嘛，第一次，第二次查的时候 2.6， 第三次 2.9。 第4次查的是 1.9，
0: 我一摸这个疙瘩就没有了，我就很高兴啊。在服药和针灸的作用下，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在一点点变小，这让她非常惊喜。多年过去了，在家人的建议下，张女士再次来到张学亮门诊来复查。彩超复查结果给了张女士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左腋最大的 0.8×0.5 边界轻，形态规则，没事了。 可以不管它了，最大的 3.5 现在变成 0.8 了，还剩个零头，不用管它了，就和没病一样。哦，哎，
3: 再喝吗？中药？
1: 不喝了，不喝了。哎，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你就记住我说的，不着急，不发火，办事干事慢半拍，就行了。
3: 好嘞，谢谢啊。
1: 好好好，没事。从
0: 3.5厘米到 0.8厘米，这个检查结果让张女士心情格外高兴。
1: 从一个需要手术的大疙瘩到一个现在可以放心的小存在，
0: 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有了实质的改变，张雪亮主任的标本同志针药结合理念也又见成效。
1: 我不固步自封，我爱学习，我也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临床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别人的办法，这样才能不断的把你的临床疗效提高。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

0: 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 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不仅系统继承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对现代人的体质与疾病特点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结 节、息肉这类患者数量众多，它跟饮食、情绪的关系密切。随着健康体检意识的普及，胆囊息肉的检出率越来越高。数据显示，成年人的胆囊息肉患病率大约在 8% 至 10% 之间，其中约 6% 存在恶性风险。胆囊息肉的形成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长期不吃早餐、高脂饮食、代谢紊乱等因素都会影响胆囊正常收缩排空，为息肉生长创造了条件。虽然大多数胆囊息肉是良性的，但当息肉超过一厘米或合并其他症状引发疼痛时，医生往往建议手术切除。然而摘除胆囊并非一劳永逸，它可能带来消化功能的影响。面对胆囊息肉的诊断，许多患者陷入等待观察与手术切除的两难抉择。那么能否在手术之前用药物让息肉变小甚至消失？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让患者选择？
1: 很久没见了，坐坐坐坐，谁坐？
2: 怎么样最近？
3: 最近还行，身体还行。
2: 你好好脉看看，我看舌苔，舌苔，舌苔有点硬。前两年还来调理调理，现在都好了。
0: 70多岁的陈光来到了张学亮门诊复诊。退休后，他生活规律，饮食也很健康。但几年前，一向认为身体好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被胆囊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当时吃完饭以后啊，胸部老有点疼感觉，因为我这没拿它当回事儿。过10多天以后，我才去找大夫，比较厉害了，他说得需要住院。
0: 当时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胆囊息肉直径1.5厘米左右，医生让他住院手术摘除胆囊。
3: 当时我就害怕，我说我再考虑考虑，然后他给我开了点药，拿回来了。
0: 陈光的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而且伴随疼痛等症状，如果不切除，以后癌变几率会增高。然而切除胆囊他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犹豫再三，他决定先尝试一下中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走进了张学亮医生的诊室。张学亮并没有急于开方，而是先和陈光聊起了他的生活
2: 饮食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
3: 对，大鱼大肉不吃，就吃牛羊肉呗。上班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熬夜，爱玩打麻将。上班的时候，
0: 一番交谈下来，张学亮了解到，陈光原来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常年喝饮料，不喝白开水。
3: 打麻将，一打打一宿，早点没吃，就中午下班回家吃。平时呢？我这习惯呢，就是爱喝这个甜的，这饮料，白开水、凉水，都很少喝。
2: 熬夜嘛，不吃早饭，再一个就是胖人，吃油腻吃的多，这样这个胆囊里头胆汁就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它就是在里边沉积在那里，时间长了就容易长息肉，啊，不光容易长息肉，还容易长结石。
0: 张学亮认为，从中医理论看，胆囊息肉属于痰瘀互结，长期饮食不节，喜食肥甘厚味的食物，熬夜，这些都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生成痰湿。同时有些人气机不畅，往往舌质比较暗，则血行成瘀，痰湿与瘀血结于胆腑，容易形成息肉。因此张学亮提倡胆囊息肉不能只盯着息肉本身，必须改善滋生痰瘀的体质。
2: 爱生气的，因为胆囊经常和情绪也有关系，爱生气的人一定要疏肝理气，同时再用上软坚散结。软坚散结就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软和散，你听这两个字儿，软就是让把硬的东西软化，散把它散开。

0: 中医有很多这样的药物，用软坚散结的药物来治标。治本就是根据它的体质，根据它的这个病因一起来调理，这叫标本通治。
1: 张学亮为陈光开出了以软坚散结为核心，兼以化痰祛湿的方药。
0: 你看我市场上就有一个底方叫消罗丸，这三个药玄参、浙贝、牡蛎，但是光这一个它是力量不够，还要加别的，像鸡胗乌梅丸，乌梅能够去恶肉，僵蚕也是软坚散结的。这两个是我治胆囊息肉最常见的，就是最常用的两条底方，然后再辩证，再加其他药。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拿到张学亮主任开的药方，陈光按时服药，同时也开始有意调整作息，规律饮食。令他没想到的是，效果来得比预期更快。
2: 他给我开了半个月的药，14天，吃完了以后又去了一次，去了又开14天，吃了他一个月的药，就觉着也不疼了。后来我又拍个片儿，也看看，结果拍完片以后啊，大夫也感觉挺惊讶，哎，他说怎么没有了？再拍一个加强的，加强片出来以后，他说确实是没有了。哦，他说您这奇迹出现了，
3: 做手术住院。
1: 从确诊到息肉消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光免去了一刀之苦。这次经历让他对中医调理有了深刻的认识。然而，张学亮提醒他，胆囊息肉消失并非终点。
0: 胆囊息肉就是注意事项，第一条就是按时吃早饭，不能不吃早饭，或者说晚吃。正常的话7、8点，你下到9点半、10点再吃，那就对胆囊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胖的人要注意减肥。人一减肥对胆囊也好，对很多脏器都有好处。
3: 到现在
1: 几年过去，陈光的胆囊息肉再也没有复发。现在他特别注意饮食，也非常自律，心情也自然开朗。陈光又信心满满地回去了。对于张学亮来说，这只是他给无数患者带来希望的一个小小案例。他认为，治疗的目标不仅是让疾病减轻，更是让生活回归正常。
0: 学习中医要有三个字儿，叫信愿行。信，你要相信。有些人不信中医，你就不可能再有动力去学好。信愿要发愿好好学。行要实践，当你有这三个字指导你去学习去实践中医以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乐趣。因为什么呢？疗效越来越好，你自己的心理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强，你会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6: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将枪砸出来，
5: 天降

0: 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0: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毛罗殿漆器，毫厘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2: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6: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0: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4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4季旅游好去处，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0: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呢，分享一个好消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们国家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0: 在昨天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应询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相关问题时，

0: 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明确回应，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此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或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宣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张晓刚回应，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的。
2: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1: 北京台报道。
3: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有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明确回应，这是中方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0: 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1: 有记者提问，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了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活动的担忧，认为中国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巡逻部队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的安全。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1: 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5: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

0: 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2: 当前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其中华东、华中、西南、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供应偏紧，通过跨省区的电力互济等手段，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每日滚动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情况，强化水电站来水、电厂存煤供气等监测预警，推动保供电源应投尽投，夯实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气电在高峰时段能够顶得上、发得稳。
1: 北京台报道。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5: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发生该国125年来最大地震，震级达到7.5级。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通报，24号强震之后，委内瑞拉国内的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4: 据当地华侨华人联合总会负责人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送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妥善安置，其他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6: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5: 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是委内瑞拉125年来发生的最大地震。
4: 发生地震的时候，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地震强度有多大，我们从当时的直播画面可见一斑。
7: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4: 我们再听一听地震亲历者的讲述。
5: 强震发生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他向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8: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10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

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

0: 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同时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
2: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1: 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物资，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3: 当自己的祖国发生灾难的时候，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发声，
0: 他们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
4: 马杜罗在帖文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口号，最大程度的统一，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行动，并呼吁不要让任何一人落单，让每个社区照顾好孩子、老人和病人。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两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3: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发生的一起两车严重违法引发的恶性事故。
0: 事发路段位于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我们来通过网友上传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回顾一下事发现场。
5: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连续向右变更车道，车身尚未摆正便强行探入应急车道。就在这一瞬间，一辆货车从应急车道后方快速驶来，两车发生猛烈撞击，强大的冲击力引发多车事故。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后，迅速成为全网关注焦点。
6: 这个事故呢，是在假期当中高速路出现拥堵的时候，两个车严重的违法而引发的一个恶性事故。首先呢，这个小车它是在遇到前方有拥堵的这种情况下，它强行的并线，而且呢压实线，连续的跨多车道并线，驶向了应急车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辆大货车，它呢是从后方应急车道高速疾驶而来，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5: 换言之，事故的根源在于双方都在争抢应急车道，特别是小轿车连续跨越多个车道的举动，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了后视镜的盲区之中。
6: 它呢是一个大角度的，我们叫做横切式的插入了应急车道，那么这样呢，右前 A 柱和 B 柱这个盲区的遮挡也影响到了它对于后方来车的观察。后方的一个大货车同样也是速度又非常快，加上其他正常车道还有车辆遮挡小车，这个情况造成了他观察道路情况的盲区。
5: 各种危险因素的叠加酿成了惨烈后果，这起覆车之鉴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高速公路上任何对规则的漠视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0: 应急车道常被称作是生命通道，专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工程抢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
3: 然而现实却是个别司机漠视规则，将应急车道视为所谓的捷径。刚刚这起事故也让我们再次看清了走捷径的代价，而类似的事故并不鲜见。
5: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是专为抢险救援铺设的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下社会车辆严禁驶入或占用。
6: 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临时的借用一下，那不会有情况，其实这都是侥幸心理在作祟。
5: 事实上，占用应急车道的危害远比很多人想象的

0: 更加致命。来看一组真实案例，在京沪高速山东临沂段，一辆奔驰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消防车在接警后迅速出动，然而就在距离火场2公里处，应急车道被6-7辆违停的私家车彻底堵死。10分钟后，赶赴现场的救援通道终于打通，然而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车身，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车辆已被烧得仅剩一副空壳。
1: 一般呢，从发现车辆有自燃的这种苗头到真正的起火到完全燃烧，大概也就在10分钟之内。那如果说你占用了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和救护车辆不能够及时的到达事发现场，本应该可能救助的人命就因为应急车道被占用造成人员的死亡。
0: 2016年春运返程高峰，二广高速公路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事发时，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一辆小轿车驾驶人试图将车头掰向应急车道，就在半个车身探入的刹那，后方一辆同样在应急车道高速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猛烈追尾，事故导致车内两个孩子当场死亡。
1: 应急车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道路的宽度和其他车道的宽度有不同，它相对来说应急车道它是比正常的车道要窄，一般来讲呢，它是在2米5到2米7这样的一个道宽，而我们正常的车道呢，一般都是在3米、3米2。你在这样的一个窄路上，还这样疾驶狂奔，那你遇到任何情况，你都没有地方躲，你都没有刹车的这种距离和空间。
0: 此外，一些司机为了躲避探头，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来回并线，也加重了发生事故的风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然而，处罚从来不是目的，守住安全底线还需自觉守法。
1: 600次的违法违章可能会引发一次小的事故，800次的违法违章就可能引发一次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安全的出行，安全的驾车，不是凭侥幸和万幸过日子，遵规守法才是我们保证安全的这个底线。
0: 北京台报道。
2: 是的，安全出行不是凭侥幸，而是遵规守法。
3: 汽车驾驶专家柳石还特别结合常见的路况，给大家伙安全出行支了个招。
1: 我们首先呢是要调整好心态，路面当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情况，所以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要有耐心，而且呢要一定遵守道交法的相关规定，特别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
0: 频繁超车并线不仅节省不了时间，反而会因剐蹭事故加剧后方拥堵，而当发现前方出现多车扎堆，亮起刹车灯时，驾驶员也应警惕潜在的安全风险。
1: 如果在路上行驶，你看到前方有多车聚集扎堆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就尽可能的要远离，要减速，看清前方情况，不能高速的接近，否则的话一旦有突发情况，因为速度快停不下来躲不开，可能就会造成二次事故。
0: 特别是在雨雾等能见度较低的特殊天气下，这种防御性驾驶尤为重要。在停车等待时，应与前车保持至少2到3个车身的距离，并时刻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来车情况。
1: 我们要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另外呢还应当呢和前车留出相对比较大的安全空间，防止后方车辆追尾，在后方撞击来临的时候，我们车辆可以有一个向左向右一个躲闪的空间。长时间的堵车不能马上驶离的时候，我们人员应该下车撤离到道路的安全路段。
0: 这起雾天发生的事故就是一个印证。视频中几辆车因堵车停在高速公路上，从视频第4秒，黑色轿车的司机就坐不住了，下车查看开启双闪警报灯的效果。很快，一辆大货车刹不住了，司机狡黠地向前方逃离，躲过了一劫。北京台报道。
2: 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我们要关注。

0: 说的是北京丰台法院刚刚审理的一起诈骗案。
1: 据案说法，花钱托关系办户口这事儿，您千万别信。
2: 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何某刻意包装自己人脉广、门路多，谎称可通过假结婚等特殊渠道为郭先生的孩子办理北京户口。
3: 他说：“我给你确定了两个方案，啊，这两个方案都可行。第一个方案是跟公务员结婚，他们有配额，有这政策。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大姐那块有一个什么渠道，也是结婚。”
2: 在对方不断忽悠下，郭先生信以为真，先后以送礼、活动经费、办理定金等名义，累计向何某支付30余万元。然而后来迟迟未见落户进展，郭先生经朋友提醒发现疑点，随即与对方对质。
3: 他就是一直拖延时间，你永远就是正在办。我说要不能办呢，说实话你就把钱退我就完了。他说这个钱肯定是退不了，啊，你爱办不办，实在没办法了，就选择了报警。
2: 何某随即被警方抓获。经查，何某根本不具备办理落户资质和能力，所谓特殊落户渠道全部是虚假说辞。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何某提起公诉。
4: 何某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办理北京户口的相关政策，他所答复郭某的那些说法都是他自己胡编乱造的。他收取相关钱款后，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归还自己的债务了。
2: 近日，丰台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检察官提醒，北京户口办理流程严格规范，不存在私人代办、特殊门路，市民切勿轻信。
4: 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提高警惕，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所迷惑。同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一定要保存好证据，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626国际禁毒日。
1: 长期以来，中国禁毒部门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0: 而国内禁毒形势也正在发生着变化，毒品治理主战场已经从传统毒品转向麻经药品滥用防控。
5: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常规监管时，一名旅客的异常举动立刻吸引了注意，他眼神躲闪，步伐急促，刻意绕开查验台一侧行走。发现异常后，海关官员马上对其进行拦截检查。
6: 我们发现当事人口袋里的烟盒比较新，好像是刚刚开拆，但又不像正常烟盒那么好打开，同时还散发出一股明显的刺鼻气味。
5: 随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烟盒内藏匿的四支烟卷视为大麻烟，毛重共计2.4克。
7: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经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也发现查获滥用未列管物质9.2万人次。
5: 当前，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秦类三个整类物质。
8: 相较于传统毒品的高辨识度，如果滥用麻经药品，那么它的作用就会从药转向毒。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如今的毒品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主动吸毒，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的盲区导致的无意识滥用。
9: 就是大概知道些什么海洛因啊，什么冰毒什么之类的。
10: 治疼痛呢，有人能玩能上瘾吗？就是一般人接触不到吧。
9: 一般在买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标志。
11: 就是我确实没想到，就是这个助眠药跟止咳药，这个用多了也是一种毒品。
8: 现在整体毒情形势已发生结构性转变，传统毒品基本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现在我们日常排查防控的重点更侧重于麻经药品滥用问题。
5: 良药与毒药往往只在一线之间，之所以成为当下毒品预防的重点，很大原因是因为部分群众存在的认知误区、使用误区、辨别误区。
12: 比如说上医院开刀啊，要用麻醉药，比如说依托米酯啊，是麻醉药啊，这些的，如果医生给你的呢，就是用的，你就是正规用；如果不是医生让你用的，那就属于违法行为。
8: 实际上，国家早已对数百种麻醉精神类药品实行严格管制，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 焦虑、抑郁、

0: 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1: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青少年不知道滥用管制麻醉药品等于涉毒，很多孩子是好奇跟风解压，不知不觉陷入药物滥用。
2: 麻醉药品的药理作用啊，是直接干预人体大脑中枢神经递质啊，普通人擅自加量长期服用会搭乱神经系统平衡，这种损伤呢大多是不可逆不可修复的，不存在少吃没事偶尔没事的说法，非医疗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分享行为。
3: 北京台报道。
4: 今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而调查显示超三成的青少年药物滥用与网络社交诱导有关，接下来让我们看清楚所谓聪明药的狰狞。
6: 近日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在对一进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了100例可疑药片。经鉴定，这些药片正是国家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派醋甲酯，而就是这样一种严格管制的药品，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偷换概念，包装成了能提升学习成绩的所谓聪明药。
7: 所谓聪明药，泛指派醋甲酯一类用于治疗小儿发育迟缓、多动症、嗜睡症等疾病的处方药，它能使吸食者在短期内提升注意力并保持长时间的亢奋状态，但一些不法分子却将其包装为所谓的聪明药，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诱导不明真相的市民群众购买尝试。
6: 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在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均受到严格管控。这几种药都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8: 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6: 禁毒专员明确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研制出能够真正提升智力、增强认知功能的聪明药。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服用含有派醋甲酯成分的药物，非但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7: 该类药物成瘾性极强，正常人服用此类药物有很严重的副作用。长时间服用不仅不会变聪明，反而会导致吸食者的记忆力、思维逻辑能力和判断力出现不可逆的衰退，严重损伤大脑功能，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精神分裂或自残行为。
6: 可以说，所谓的聪明药本质上是披着药皮的毒。禁毒专员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孩子的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切勿轻信陌生人或网络的推介，更不能通过非法渠道购买此类药物。需要警醒的是，未经正规医生诊断和开具处方，私自购买、使用乃至邮寄这些国家管制药品，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7: 同时也提醒一些需要服用派醋甲酯类药品治疗的患者家属，切勿贪图高额回报将该类药品转卖，否则将构成贩卖毒品罪。如有不法分子高价求购，可积极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5: 我们说设立国际禁毒日的目的就是营造全民禁毒氛围，提升公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4: 国际禁毒日之际，北京举办了戒毒所开放周活动。
9: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模拟他们吸毒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们普通人看到这些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戒毒人员看到这个，他会唤起他的渴求感。
10: 在民警的带领下，参观者进入戒毒所各个功能区，了解毒品类型和危害，沉浸式体验沙盘治疗、正念训练、成瘾程度评估等现代化戒毒矫治模式。
9: 躺在下面是可以感受到那个音律的震动，它是有震动感的。那这个主要治疗戒毒人员的睡眠障碍，然后包括焦虑、抑郁。
10: 规范整洁的环境，温情人性化的氛围，彻底改变了参观者对戒毒场所的固有印象。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戒毒所参观，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压抑，和我印象。

0: 当中的戒毒所相差很大。
1: 它是通过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从生理、心理各个方面的去疗愈。
2: 沉浸式的参观体验也让参观者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巨大危害，强化了大众的防毒拒毒意识。
0: 压力大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缓解，但毒品是万万不可以触碰的，大家一定要远离毒品。
2: 据了解，此次全市集中开放三家戒毒所，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天康戒毒康复所，参观需提前预约。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门有我，毒无所遁，海关沉浸式科普展在中国海关博物馆举办。
4: 在这里，您可以体验并快速掌握实用基础识毒技能。
5: 深夜边境线，一辆过境运输的货车，6公斤冰毒，老板、经理、货车司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毒贩？在这个展览部分，您将化身为一线海关缉私官员，亲自分析案情，揪出真正的毒贩。
6: 这个案件呢，就是海关在近些日子在边境口岸对一辆汽车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旧汽车配件，然后在里面发现了6公斤的冰毒。然后经过分析呢，一共锁定了3位嫌疑人，就是我们墙面上的这3位：王司机、陈老板和李经理。然后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些线人的情报，然后他们银行转账的记录，还有监控画面和聊天记录，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版面上的文字，然后分析一下，排除一下干扰的选项，然后看一下到底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毒贩。
5: 经过案件基本信息、监控录像、银行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等诸多线索的分析，这位一线海关官员终于找出了隐藏的毒贩。
6: 您可以在屏幕上看看到底谁在瞒天过海，然后揪出真正的毒贩。你们就点击自己认为的人物就行。对，然后恭喜你找到了真正的毒贩。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案件回溯，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短片，就是说陈老板到底是通过什么的途径来犯罪的。
7: 因为陈老板他偷偷在往轮胎里塞东西，因为安东就是陈字，所以我认为就是陈老板是嫌疑人。
5: 沉浸式互动体验是这次展览的最大特点，除了推理探案，游客还可以体验亲手拼接植株细节元素，精准区分罂粟与虞美人，轻松识破花丛藏毒，快速掌握实用基础识毒技能，模拟缉毒现场对货车藏毒进行细致查验。
6: 之前科普的展览都比较枯燥，比较无聊，就是只是停留在版面上的文字，但是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增加了很多互动的环节，就是为了让青少年更好地理解毒品到底是什么，毒品有什么危害，然后海关缉毒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禁毒科普展览。
5: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
4: 连日来，国际金价连续下跌，从年内历史高位持续走低，累计跌幅显著，创年内新低。持续下行的金价让黄金市场再次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焦点。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6月25号，国际金价再次惯性下挫，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受此带动，记者在菜百投资柜台前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872元，较此前1000元以上高位已明显下调。回顾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年初开盘每盎司4318美元，随后一路屡创新高，并在1月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此后一路下跌。其中1月30号，现货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超过12%。盘中跌穿每盎司4700美元，遭遇40年来单日最大跌幅。随后在经历2月的高位盘整后，3月、4月、5月金价一路回落。
9: 从6月份呢，那我们看到国际金价震荡下跌，那么一个是在 六月中旬美联储新任的主席开的这种利率会议上，那我们看到多数的联储委员就是预期这种未来半年这种加息的预期在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短期的金价一个利空。然后另外呢，在本周那我们看到从中东地区也好，或者说从俄乌地区也好，石油美元的这种预期在

0: 逐步的强化，那么导致呢美元强势的上涨，也是突破100整数的关口，那么相对于黄金呢就是短期相对于弱化一点。
1: 面对金价持续回调，不同投资者呈现出差异化的操作心态，有人逢低小幅布局，也有投资者保持谨慎观望，规避短期价格波动风险，市场整体更加趋于理性。
2: 现在挺低的，比我们挂那个1260强多了。
3: 之前也买过，都是小客小客的投资嘛，最高买的时候1000多，感觉800多从最近市场应该算是最合适了吧，只是个人感受哈，随便买买玩玩，感觉价格挺合理，现在挺便宜的。
4: 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短期投资，我是给孩子买了大概10多年了，每年都上咱们菜板买这个生肖的金，就是给孩子留着。从长期我买了10多年肯定会涨，我是从上一个鸡年开始买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才200-300块钱，现在都涨到就是跌了的话也800-900，就都是翻了大概3倍。
0: 创出短期的这种历史新低以后，那很多投资者也会出手去买一些投资金条。从整体的购买克重，那我们看到基本上50克、100克的这种克重受到了很多这种投资者的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投资者随着金价的快速下跌或者这种波动区间在加大，那整个个人的这种风险的防控也要注意一些。
1: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随之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25号，菜百足金饰品价格为每克1222元，周生生金饰每克1221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老凤祥为每克1215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此外，业内人士提醒，黄金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饰品消费重在需求，投资黄金则需正视市场波动风险，宏观市场环境持续变化，建议市民理性消费，稳健投资。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关注热点。
6: 近期陈小春北京个人演唱会视野遮挡、观众集体维权事件引发全网热议，高价购票却无法正常观演，引发人们对演出票务透明度、消费者观演权益的广泛讨论。
5: 那么类似的所谓瑕疵票、柱子票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7: 根据当晚现场观众拍摄的视频显示，本场演唱会标志性舞美设计为一座巨型人偶装置，主办方采用了3面舞台搭建形式，但是却按照4面台标准对外售卖全档位门票。演唱会过程中，巨型人偶道具遮挡了场馆中后区和两侧高架席位观众的视野，不少高价购票的观众全程仅能看到艺人背影、舞台边角，无法观看完整演出。法律人士认为，销售这类有观演瑕疵的柱子票，主办方应该在售票时进行明显告知。
8: 消费者的这个观演呢，不光是有听觉，还有视觉。那如果说某一方面受到影响的话，它不光是应当事先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呢，在票价上也应当有一个相应的处理。可能有的消费者觉得，哎，我花的票价便宜一点，哎，我享受这个相应有一些瑕疵的服务是愿意的。但是如果说票价和普通票价是一致，但是消费者的观演受到了这个影响的话，那么这个显然属于在合同上权利义务没有对等的履行。
7: 据报道，该事件引发全网热议之后，主办方连夜拆除了遮挡道具，加装侧面大屏，优化舞台可视角度，全方位整改场地观演条件。次日第二场演出开场，陈小春也现场鞠躬落泪，向观众致歉，坦言正视观众所有差评，主动承担责任。
9: 不好了，我们会改；好了，我们会继续进步。
10: 如果不满意，我们继续改。
7: 演唱会主办方后续也正式发布公告，划定了全部视野受限区域，开通专属全额退票通道，受影响的观众可无条件办理退票。法律人士表示，消费者如果在观演之初发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拍摄视频、照片等证据，并及时与主办方反映相关情况。如果未达成调解，消费者有权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8: 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瑕疵或者违约的情况，那么责任方呢应当去采取补救措施。那这样的补救措施呢，就包括比如说退还相应的票价，或者退还全部票价，或者是弥补一些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消费者认为自己的损失或者权益没有得

0: 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话，还可以依据相关的证据去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此次的演唱会风波也折射出当下演出行业普遍存在的盲区座位售卖、票务信息不透明等乱象。业内人士呼吁，演出主办方应规范售票标准，前置核验座位视野，从源头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北京台报道。
2: 涉牌违法、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一直以来都是交管部门整治的重点。
3: 我们来关注北京昌平交警查处的一辆套牌车。
4: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5: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4: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它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一模一样呀。
6: 他后边是他的真牌，下边是他的真牌。
7: 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就好看，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5: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8: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5: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7: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5: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9: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10: 这一个月多少钱？
4: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般150，一个月是200，一天10块。
5: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11: 曹是吧？
12: 对。
11: 大河江队的。
12: 嗯。
1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2: 对。
11: 想想。
12: 那个。
11: 想想。
12: 我这么想想。
11: 那牌谁用的？
12: 什么牌？
11: 还用我提示吗？
12: 我就是。
11: 还用我提示吧？
12: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子吧，
11: 对，
12: 是我用的。
5: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11: 用了几回？
12: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5: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7: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5: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7: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 第二点。

0: 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2: 想抖个机灵，钻个空子，结果触碰了红线。
3: 那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售卖这类产品的商家并非个例，而且大多数商家还十分心机地标注了警示话术。这样做就能免责了吗？
4: 开没？开这车。是这车吧？
5: 对。
1: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5: 是在淘宝上买的。
6: 购买记录。
1: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抬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7: 就算标注门禁抬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1: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7: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抬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1: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
2: 这是一场汇聚顶尖科创的高光盛宴，这是一次探秘法治未来的超前点映。
8: 庭审记录呢，对于法官审理案件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但是在实际审理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当事人有口音，或者是现场的声音很嘈杂，无法形成一个精确的一个庭审记录。在这个时候啊，这套设备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9: 我们通过新一代的智能媒体主机，包括数字麦克风，去构建一个高质量的音频采集方案，搭配我们讯飞星火云识别引擎，可以实现在复杂庭审场景下，比如说一些噪音、杂音场景下，实现202种方言口音的敏捷识别。
8: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套设备的这个灵敏度。
10: 我和爹项目做完就借钱，结果他倒好，拖了大半年都不结账，我前前后后跑了5处堂。
8: 法院在进行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由于这个案值很大或者案情很复杂，很多当事人呢心情很激动，也出现过呢在法庭上出现意外的情况。但有了我身后的这一套多维体征检测分析系统呢，那么法官就能够及

0: 及时来监测到我们当事人的这身体状况。我站在这儿啊，就是显示的是低风险，如果说呢是显示了高风险的话，那么法官就要调整他的审理节奏或者暂时休庭了。现在法院的开庭审理呢是越来越公开透明了。您看我在这次展会上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 VR 摄像头，如果说这个摄像头放在我们的法庭现场的话呢，我们通过公开审理的一些平台呢就能够坐在家里戴着 VR 眼镜身临其境的来感受这个庭审现场。那么如果说您没有 VR 眼镜的话呢，那么也通过一些视频平台也能够去观看这个庭审的现场。
1: 沉浸式的直播的一个效果呢，让大众可以监督到我们法院来更加的公平公正的审理案件。
2: 本次2026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精心设置了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司法、智慧警务等专题展区，涵盖了监狱戒毒、行政执法、法律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全方位展示政法智能化领域的最新进展。北京台报道。

0: 当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遇上现代智能机器人，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
1: 各位老街坊新朋友，早上好啊！今儿咱们干件正经事儿，徒步进山，让山更清爽。等会儿您各位上山，我的机器的小伙伴全程跟着护驾，咱不玩虚的，用行动说话，守护青山，从我做起。
0: 这场以山海无痕、科技寻根为主题的公益青山行动现场，爱回收、宇树科技等科技企业以及北京民间自发环保志愿团队山野护卫队也一同参与其中。
2: 这是第47场那个冰上青山活动，就是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累计的话已经有2000多人次参加过我们北京周边的青山捡拾。在北京冰上青山活动已经累计清运了7000多吨的垃圾。
3: 这两年的话，户外爱好者整体的这种环保意识好像也有比较大的提升，所以我感觉北京周边的山比我们前两年开始捡拾的时候大部分都要干净了。
2: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正值汛期，大家千万不要独自深入野山捡拾垃圾，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0: 跟随志愿队伍徒步上山，我发现志愿者总能精准揪出藏在石缝草丛里的细碎垃圾。
4: 视力非常好，怎么看见的？这
5: 怎么看见的？
6: 因为有一颗环保的心。
7: 你会说呀？
0: 一句随口的玩笑，却道尽了山野守护者的赤诚初心。一路随行探访，我遇见了无数平凡却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8: 我是个护士，捡垃圾应该捡了3年了吧。其实捡永远都捡不完吧，最重要的可能是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不扔吧。
4: 今天捡着什么了？我看看。
9: 捡到了好多瓶子，我是第一次来，在八大处喝饮料，然后扔到地下，正好看到那个捡拾的一些志愿者，就去捡去了。我就觉得挺惭愧，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微信，就过来，跟大家一起参加。他
0: 队伍里的郭先生是出了名的收尾队员，捡拾垃圾太过专注，次次都落在了队尾。
10: 我经常被尾队催的，因为我一捡的话就开始就只关注这个地上。
11: 捡垃圾一般都是10公里左右。
4: 是不是因为最上面的垃圾会很少有人清运，所以就得走到比较高的地方去捡呀？
11: 对，有的地方确实没人维护。然后比如说它那个路线本身是比较热门的，然后比如说小红书啊什么各种引流，然后去的人非常多，人一多的话垃圾就多了。
0: 活动中还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房山环保自媒体人董大增，从2025年开始，他爬山之余捡拾垃圾，同时拍摄制作短视频，呼吁大家守护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12: 这边的山，它本身就是修的这个栈道，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依山而建的，最大程度保存这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它没有设置垃圾桶，每个人都扔垃圾，每人扔垃圾，那扔不了几年，这个就没有山可以爬了。
0: 有着丰富青山经验的志愿者告诉我，徒步主干道沿途的垃圾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垃圾都集中在游客驻足的休息平台。
2: 因为休息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停下来要吃吃喝喝，然后可能就直接走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13: 我们刚才休息点能看到，只要说有人扔了，其他人都觉得这边可以随便扔，就有破窗效应，它垃圾会越来越多。但反过来如果说，哎，我们在捡，我们把垃圾带走，那就会有很多的正向的一面。今天是山海无痕的主题活动，目标是把山里的垃圾给它兜走。
0: 这次活动中机器狗也帮了大忙，炎热的天气

0: 不仅给大家送水，还背负垃圾下山。
1: 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以前都是用人背负垃圾下山，这次也算是上科技了，高科技，
2: 确实厉害，科技改变生活。他走得非常快，比人快多了，我刚才赶不上他。
0: 拍摄前，我心里一直藏着疑问：烈日酷暑之下，无心无常，翻山越岭捡拾垃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默默坚守？直到下山途中，我们偶遇林间觅食的野生猕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让我找到了答案。
3: 这就是我们捡食的目的吧，我们希望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嘛，不要因为人类的活动影响他们的生态平衡。
0: 活动尾声，大家对捡拾的垃圾统一称重，并将可回收物投入新设立的便民回收机中。
4: 回收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然后发电，主要是放在热门的一些徒步路线。
0: 智能设备的落地也解决了志愿者多年的清运难题。
5: 以前你们比如说没有这些箱子的时候，从山上捡下来怎么处理
6: 啊？下山之后我发现是没有垃圾桶，那我就带上车，从下车之后在地铁站附近就是找这种垃圾桶再去投。
7: 能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闭环啊，让它再利用，这是最好的，才能做成我们用的衣服啊，是吧？放在山里头它也不能降解。
0: 山海无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环保态度。对山野真正的热爱，从不是匆匆打卡拍照留影，而是心怀敬畏，无痕出行。要记住，每一次弯腰守护，青山皆有回响。
8: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最高检昨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去年一月到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再见。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15: 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里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0: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1: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哎，结婚好吗？
0: 你指哪方面？
1: 方方面面。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0: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2: 一半一半吧。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本来就是嘛，
0: 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2: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3: 谁在说瞎话呢？
0: 哟，你老婆呗。
2: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0: 我说结婚好。

1: 结婚幸福的佳话，
2: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实话呀，大实话。你看，
1: 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1: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1: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3: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要是唱的不好呢？那我也好，只要你唱我就好。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的。哎，
1: 对不起，让让。
5: 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这地主老财能比吗？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1: 郭总，
2: 不是。哎，
0: 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2: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
0: 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
2: 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你老婆，对吧？
3: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2: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着啊？啊，
3: 老丁，你根本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2: 出卖朋友，
3: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2: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4: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哎，
5: 对了，老丁，
4: 老丁，老丁，老丁，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容易送神难，
2: 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4: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2: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4: 好的。
2: 来，郭总，喝水。哟，
0: 老姜，你行啊！真的假的？你是？
2: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3: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2: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
6: 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愣什么？
7: 收拾收拾收拾！来来来，
8: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
9: 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10: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11: 这哪是下酒菜啊，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12: 我都不舍得吃了。
13: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14: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 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1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4: 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15: 有什么问题？
14: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16: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17: 老姜要喝双份啊！
15: 哎，
17: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14: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
18: 他喝两杯，哎，好事成双嘛！
19: 我再成，
20: 我同意，我同意。
21: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这不行不行。
14: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说，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1: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2: 哟哟哟，
3: 是
2: 江德福，你厉害呀！
3: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4: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0: 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1: 我演技，我还演鸭呢。
0: 你不真的给演戏啊？
1: 不是吗？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

0: 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2: 哎呦啊！
3: 行行行行，
2: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0: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啊！
4: 就是。哎呀。
2: 不难受，
5: 看
0: 不打自招了吧？
6: 喝酒的东西，同志，
7: 来，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8: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9: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0: 我觉得比那饭馆上都好，
11: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7: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8: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7: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0: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7: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0: 这小花递的厉害！
7: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12: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3: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瞧老丁这啥样啊！
0: 哎，你还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2: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9: 走一个，
14: 走一个，走一
2: 个。哈，来，老
14: 张，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2: 你说什么？
14: 结婚的体会？
0: 对，
14: 对，
10: 说说
9: 说说
14: 说说说说说说。哎哎哎
2: 哎！我不说，
10: 说说
9: 说说
10: 说
9: 说说说
2: 说说说说说，是吧？
0: 嗯嗯。
2: 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9: 都说说，
8: 都想听，
9: 都说，
5: 都想听，都想听。
2: 好，我说。我老婆
9: 啊，
2: 是
9: 城市人，
8: 对对对，
2: 是吧？
8: 知道是对，
2: 是不是城市人？
8: 对对对对对，
10: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5: 还是个城市美人。
2: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7: 醒了，
2: 啊，
7: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那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

0: 老姜呗，老姜，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不洗不让上炕。
1: 参谋长，参谋长，
2: 蒋德峰，
1: 到。
2: 组长，
1: 你干什么去？
2: 回家，别回家了。
3: 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包饺子，好。来吃饺子了，吃菜。
4: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3: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4: 我说蒋德峰啊，我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我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切，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事儿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3: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4: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哎呀，
5: 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4: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2: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
4: 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的表示。 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人。
3: 越说越来劲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4: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
5: 你说你怎么办吧？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4: 你怎么改？
5: 我喝了这杯酒，
4: 一杯行吗？
5: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是，我敬你一杯。
1: 来，
0: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你拿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叫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没，是，老婆，哎呀。
2: 你又吃葱了，你难闻死了！你又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哎，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2: 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

0: 管得像个猫，那一点福气样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哼，
0: 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真搞不懂你。
2: 哎呀，
1: 我讨厌。
0: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
1: 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2: 这土洋结合得过呗？你说呢？
3: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0: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是？
2: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劲儿跟你闹。
1: 哎，你怎么了？啊？我浑身没劲儿，
2: 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
2: 是真的吗？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2: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2: 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3: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3: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2: 我怎么反天了？
1: 说真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如果是真的呢？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3: 就你呢？
1: 哦，对对对对，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
3: 咱们俩。
1: 真他妈是半斤八两！讨厌，
2: 不许说脏话。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快！慢点儿。哎你，哈哈，拿开。啊？井水不犯河水。哎。
4: 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5: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5: 是儿子。德性。恭喜你，你要做妈妈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1: 谢谢啊！你猜呢？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4: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1: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6: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好，什么？你又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侯军，是你吗？
7: 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6: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7: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呀？
6: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7: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呢。为什么？
1: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哎呀！
0: 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
2: 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瓣蒜。
0: 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
2: 胖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不，你给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1: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那样，我怎么舍得？
1: 就你会说话。
0: 就你。
2: 你做什么吃的呢？这是啊？
3: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4: 哼，回娘家去了。
3: 好点了吧？
2: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3: 女人都一样，什么该愁的？
2: 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3: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4: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0: 人和人不一样
3: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哼！
2: 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5: 啊！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6: 哎，嫂子，
7: 小妹来了。
6: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7: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6: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7: 我哥呢？
6: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7: 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7: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知道了，嗯，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呀，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
0: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女人这辈子啊。

0: 好不好，
1: 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2: 人家欧阳不好吗？
0: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2: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美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3: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4: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3: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4: 安娜·卡列尼娜。
3: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4: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3: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4: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3: 我也没见你平时看。
4: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3: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4: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3: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4: 陪我说说话嘛！
3: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4: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3: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节约用电。关灯。
4: 就你会过。
3: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4: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3: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4: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3: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4: 那你陪我说说话。
3: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4: 说吧。
3: 说什么呀？
4: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3: 你最近怎么回你娘家了？
4: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3: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4: 我激动了吗？
3: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4: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3: 哪种人？
4: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3: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4: 哎呀，你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3: 挺烦人的。
4: 嗯。
3: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4: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3: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
4: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3: 切，不行啊。
5: 就你一个人来啊？
6: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5: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6: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
5: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6: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5: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6: 安杰怀孕了，
5: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6: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5: 好，你

0: 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好，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呀，
0: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
2: 卤水点豆腐，你勿相忧。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3: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2: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哈哈哈！
2: 哎，大轿车。哎。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3: 请柬。谁的请柬？谁送的？
1: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3: 私定于。差不多。差多了。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
1: 敬请光临，安心欧阳。遇到拦路虎了吧？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3: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1: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那，你看这个字。
3: 念义，是美德的意思。那还不是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
1: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3: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那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1: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3: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1: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3: 霸道的。
1: 男人嘛，就要霸道点。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3: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1: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3: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1: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3: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1: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3: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1: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不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啊，
3: 墨不是黑的吗？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没事儿，看不出来。
1: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啊，太隆重了吧？
3: 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它，放在那儿怪可惜的。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3: 看你说的。
1: 不就一身
3: 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结婚，穿也是白的，多不吉利啊！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3: 哎呀！ 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就靠这
1: 提气呢。提气？嗯。
3: 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喘不过气。
1: 好，松点。
3: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 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3: 好了。

0: 怎么样，蜜子的姜还不错吧？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1: 别让熟人给看见，尤其是不能让丁。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2: 哎呀，老丁！
1: 啊，哪儿呢？
2: 不是吗？在哪儿呢？哪儿呢？<笑>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看躲什么呀？这，哎，
1: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都穿这破玩意儿出门，这又遭罪又丢人。
2: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1: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2: 天哪，老丁！
3: 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真的，你看啊，
2: 走了，快跑，快跑！哎哎哎，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3: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2: 瞧把你吓的，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3: 丁大哥。
2: 出去了？哎，
3: 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什么书啊？
2: 有。那他以后更下不过你了，是不是？
3: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2: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3: 挺不错，不错。
2: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
3: 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啊，是是。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
2: 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
3: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
4: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没关系。
2: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3: 大家好。
2: 啊，江团长。
4: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5: 都好看。
2: 都精神，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是是是。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哎，他穿西装好看吗？嗯，好看。
5: 姐夫啊，好看吗？嗯，好看，好看。
3: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笑>哎哎。
4: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3: 江德福，你好，欧阳毅。
4: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笑>
5: 我没这意思啊。
4: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5: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4: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6: 哎呦，
5: 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6: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5: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
5: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6: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5: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2: 老安
5: 啊，
2: 赶紧入座吧。
5: 哎。 对，入座，你坐。
2: 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有人要喝咖啡吗？我喝咖啡，<笑>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4: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还是不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枪一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

0: 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毛罗殿漆器，桃李纸件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0: 有人要喝咖啡吗？
1: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2: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0: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2: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2: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0: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2: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啊。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4: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3: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双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
0: 啊？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2: 全，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2: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你连人的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2: 我小姑呢，大姑？
1: 不知道。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不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2: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要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3: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呀，看你，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鹌鹑？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 怎么样？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
1: 变成什么德行？
0: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1: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0: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

0: 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2: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啊？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2: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2: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那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2: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3: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3: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2: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2: 哼！
4: 没客气了，
1: 哎。

0: 哎，
1: 好啊。
2: 嗯，
1: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2: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1: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2: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3: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1: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3: 就是就是。
1: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3: 是吗？这小子吃毒食
2: 啊！我去看看。
1: 你就这么去啊？
3: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1: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嗯。
3: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1: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3: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1: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3: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1: 扎上，当然得扎上。
3: 笑什么呀？
2: 哎呦！司令，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啊？
4: 啊？你这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3: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4: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3: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4: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3: 啊，
4: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3: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4: 你不怕吗？
3: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4: 真是，不见得吧？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见识。
4: 哎呦，
3: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4: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3: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4: 那你怎么回答呀？
3: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了我一跳。
5: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3: 哦，那你都听见了？
5: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
1: 服了吧？
2: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2: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真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2: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3: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着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4: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3: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5: 下个月。嗯，
3: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5: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5: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5: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3: 对，
5: 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5: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6: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7: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6: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6: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6: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6: 那说妈。
0: 哎呀，俺那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6: 这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夜叉？我命可真够苦的。
1: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属你命好。

0: 不是夸你吧，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真的？啊，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1: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
0: 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1: 奇怪？
0: 嗯，
1: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 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她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她给羡慕死了吧！
0: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1: 听我再说呀，
0: 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完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1: 本来就是嘛。
0: 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呸！他这是夸我吗？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
1: 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
0: 我还想生个女儿呢。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哎，
3: 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
1: 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哼，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1: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我
0: 早起好了。你什么时候起的？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轿车。嘿，我一下就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说给我听听。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1: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你有点讽刺的味道嘛。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0: 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笑>
1: 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真笑死我了！
0: 真让我们
1: 书记给说中了，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
0: 所以啊，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的挑这儿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到这个名字。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了！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

0: 那校长惯了。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姜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小姑父，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啊。你打我干嘛呀？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5: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4: 谁呀？
6: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7: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7: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7: 爷，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
7: 来，
0: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8: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8: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7: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0: 你说清楚，
7: 说就说。
8: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管我吃什么药？
2: 然后呢？

0: 哦，你还真挺怵的。
1: 坐坐，哎，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家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3: 谁呀？
4: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3: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4: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
4: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3: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4: 我打还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4: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5: 毛病？
3: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4: 真是有病！
3: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这点闷儿。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
1: 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呢还吱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你这话一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哎，
0: 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呱呢吗？
1: 哼，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嗯。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起驾！哎，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谁跟你说的？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
1: 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0: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
0: 要不是因为你，
1: 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0: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啊，你也有你的不对。我怎么不对
1: 了？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0: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
0: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0: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吗？这种人？
0: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0: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0: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那就坐坐。
0: 对，坐啊。
5: 哎，
0: 坐坐坐
5: 坐
0: 坐
5: 坐。
0: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让我看看。
7: 哎哎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7: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哎，真的，这真的，
1: 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7: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4: 来来，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建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7: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7: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8: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0: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1: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这。
2: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1: 行了行了，
2: 我说几句。
1: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2: 是是是，
1: 要是嫂子在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不用不用，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2: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
1: 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来，嗯。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3: 至于这么生气吗？
1: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 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切，
3: 那可不，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1: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3: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1: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
3: 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1: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3: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1: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
3: 哎呀，你没长眼睛啊！
4: 你看不出来啊？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3: 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不嘛。
4: 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陶离之剑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重在传承。
9: 这是文物。
10: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9: 很少，
10: 很少。
11: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2: 1.20。
13: 左右我们摇一下。
1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6: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离开。

0: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1: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0: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2: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0: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2: 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1: 怎么，你后悔了？
2: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1: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0: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3: 你真在发烧。
4: 哎呦，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5: 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6: 快点儿啊，大姑父！真
7: 的。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嗯，
2: 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7: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
8: 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2: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
8: 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2: 什么呀？
8: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2: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8: 是，
2: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5: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2: 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啊，
6: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嗯，
7: 是。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0: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7: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了吗？
0: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
7: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做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1: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做，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0: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收。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1: 你这是威胁谁啊？
0: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哎呀，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

0: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都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给，用这个擦。
3: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3: 有点疼。
2: 啊？
3: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3: 哎呀！

0: 小家伙长得啊，嗯，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哎呦，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
6: 你笑什么？
1: 笑他名字起得好，
6: 好吗？

0: 连孩子都不愿意。
1: 伙计，你看，你看，
2: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1: 他为什么躲我们？
2: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1: 走。

0: 半天是害臊了啊。
1: 走。老姜，
0: 干嘛呢？
1: 镇定，镇定啊！
2: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3: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1: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3: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1: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4: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1: 继续，继续啊！
4: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我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2: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0: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来。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1: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0: 就你懂事儿，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1: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儿，
0: 懂事儿就知道天天在家躺着床上看小说。
1: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笑话。
0: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哎，干什么去？
0: 上课去。
3: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哎，来了，老姜，老姜。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 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的目标，只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0: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
1: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0: 哎，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4: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1: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

0: 我饿死了，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点热菜热饭。嘿嘿，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
1: 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你少来，我还不是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0: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1: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0: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
1: 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你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0: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1: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0: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
1: 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 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她这日子不好过。她 为什么不能改嫁啊？
0: 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她？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1: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了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她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1: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看你就这意思。
0: 嗯，
1: 让她来吧，好吗？你让我再想想吧。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就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 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你改造谁啊？你改造你啊？你改造我什么？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2: 反了你！
0: 你还敢用“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反了你！
3: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3: 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切，
1: 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3: 关灯。
1: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着呢，我还要看小说呢。
0: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啊？
1: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呗。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0: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呀？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1: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1: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0: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你说什么？你干什么？我要洗脚。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1: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0: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1: 嘿，一个败将。 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要不洗了？
0: 啊，你的意思是？

0: 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1: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2: 好嘛，
3: 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0: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3: 为什么呀？
0: 这是命，军事命。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0: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0: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3: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0: 坚持不住了，
3: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0: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3: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0: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闻什么闻？
1: 奶香味儿，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别叫！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看什么看？
1: 我老婆，我儿子怎么愿意看？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关灯了，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啊！许清让你装模作样，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1: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啊！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哎，
1: 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
0: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1: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0: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1: 哎，你就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1: 啊，舒服，都舒服。
0: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1: 不要，不要。
0: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1: 有事啦，有事啦。
0: 那。

0: 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1: 不能。
2: 德华，德华，德华，
1: 范哥，
2: 德华，
1: 范哥，
2: 德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1: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呗。
2: 哎，来来来，我来拿来。
1: 沉着呢，
2: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2: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2: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哎，
2: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2: 啊，
1: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2: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2: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
1: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2: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2: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2: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2: 走。
1: 三哥。
2: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2: 干嘛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2: 不用怕，你不用怵。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2: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2: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2: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2: 啊？啊，开门了。
3: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2: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2: 到了，哎，开门，开门，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了
2: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1: 累了吧？
2: 给我
1: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2: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2: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
1: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2: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1: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2: 快洗吧，拿点肥皂。
1: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哎，哥，这猫坑咋在屋里呢？
2: 先洗手，猫坑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3: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2: 谁说你坏话了？
3: 你们兄妹俩。
2: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3: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2: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便池啊，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3: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干嘛？
2: 不是你问的吗？
3: 我又没问你这个，
2: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3: 你看，还是说了吧。

0: 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不想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1: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1: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吗？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小心让姑奶奶担心。嗯，那我上课去了。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
1: 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
0: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1: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1: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

0: 哎呦，妈妈抱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哎，准备打饭呢。
2: 老婆今天长进点儿。
1: 哦。
3: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
1: 哎，你嫂子呢？
3: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0: 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哎，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喽，嘿嘿嘿。哎，这
1: 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2: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晃。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哎，
0: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2: 嘿嘿嘿，咦？
0: 还习惯吗？啊？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
3: 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2: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儿，
4: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2: 你愁啥呀？
4: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哪张得开口啊？
2: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什么。没笑什么？是笑什么？我高兴笑不行啊？
5: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
2: 德华，吃饭。
5: 天哪！哎，嗯，
2: 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5: 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2: 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急了，累急了你照样打。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

0: 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西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
7: 慢点，慢点，慢点。
8: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9: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2: 有人跨国越山海，
1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5: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陶离之剑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1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1: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0: 我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1: 这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0: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0: 嘿，啊哈哈，
1: 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给把你给吓着了。
0: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你听我说啊。
1: 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给把你给吓着了。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0: 哎，孩子醒了。嗯，
1: 家大夫，你听不听我说？
0: 你说，你说。
1: 你妹就那么一直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0: 切，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
1: 谁信呢？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过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1: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0: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1: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
0: 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
1: 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日子没法过。
2: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哎，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1: 还有谁？
2: 啊，曾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1: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
2: 哎呀，嘘嘘嘘，来，嘘嘘。 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江德福，
1: 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2: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跟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1: 好啊，闹了半天，
2: 她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1: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2: 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1: 我不是告诉他吗？
2: 你好好跟他说。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哎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1: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2: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
1: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嗯，那你妹呢？
2: 也是内人。
1: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2: 你说谁放屁呢？
1: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2: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你？
1: 干嘛？
2: 老子干革命！你昨天不是刚干过？还要干？你哪来的？你哪来的劲儿啊？你去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1: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你说。
1: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2: 什么给你一头？
1: 你别装。
2: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1: 是，行吗？
2: 哎呀，什么行不行？
1: 哎，听我装。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2: 是，行吗？行啊，怎么不行啊？你向着我。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1: 说话，说话。
2: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
0: 什么话？
1: 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
0: 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呢？
1: 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0: 哎呀，你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1: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2: 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凭什么要我让着他？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1: 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0: 厕所有人。不方便了吧？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哼！哼什么哼？
1: 我恨你不怀好意，
0: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这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茅房真好。
1: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省得让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1: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2: 这不是背着她叫的。
1: 哎，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她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1: 哎，你上厕所啊？
3: 啊，是啊。

0: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1: 嫂子，
2: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1: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2: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1: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2: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1: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1: 她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哎，哪儿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
0: 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2个馒头，2张红票呢可以打4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
1: 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笑>
0: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0: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0: 行，那就算还行吧。<笑>
1: 三哥，
0: 啊，
1: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 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0: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1: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0: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1: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
0: 清闲还不好啊？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啊，真的？
0: 啊，
1: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0: 不是还有你侄子呢吗？
1: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0: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1: <笑>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0: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呐啊！刚来一天，俺什么都知道似的。
1: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哎，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像一个。

0: 哎呦，哭啥？你哭啥？你才哭啥？你哭啥？你哭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2: 哎，你哥呢？
1: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1: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3: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2: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3: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1: 这就好。
4: 啊。干什么？
1: 来，
4: 干什么？我饿了。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2: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2: 真的
4: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2: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4: 佩服他什么？
2: 他始终如一啊，
5: 不像某些人。
4: 你说谁呢？你又，
2: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4: 欠揍！
2: 嘿，
4: 哎呦呦，哎呦，
2: 欠揍
4: 什么？
2: 揍谁呀？
4: 哎，别别别，娘！哎，你还真赢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啊！
2: 知道了。
4: 我找你呀，
6: 俺不认识恁。
4: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6: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了呀？
4: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6: 恁咋啥都知道啊？
7: 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6: 我也不知道，你当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倒认识俺。
2: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4: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2: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啊？
4: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2: 丁大哥回来了。
4: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8: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跟坑娃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8: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7: 哎，叫什么来？叫什么来？叫什么衣服来？进
9: 来坐，进来坐。
4: 哎，好。
7: 哎，哎，怎么了？
4: 哎，
2: 哎，大姐，
7: 哟嘿，没
4: 事儿啊。
7: 哎，不碍事，不碍事。
10: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
4: 啊！别瞎叫啊，叫大嫂。
2: 哦，大嫂，
10: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6: 娘，坏了，坏了！
10: 啥坏了？
6: 俺哥

0: 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1: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这么说。
0: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1: 西
0: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哎，
1: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哎，小玩意儿你！
2: 哎呦，你嚷嚷干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1: 那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给我滚！
0: 娘，
1: 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0: 摔倒了，
1: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打不死你！
3: 哎呀，
1: 妈，你
3: 俩怎么能？哎呀，好了，还不跑？不跑！
2: 让哥停车！
1: 咋说孩子呢？真是，别跑！
2: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4: 哎，人呢？
5: 我不是人。
4: 我说那两个人，
5: 在对门。
4: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5: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4: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5: 什么错误啊？
4: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5: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4: 是我配不上你。
5: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4: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5: 你不疼啊？
4: 讨厌。
5: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她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4: 什么意思啊？她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5: 你跟她在一块自在啊？
4: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5: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4: 讨厌，不要脸！
5: 我讨厌，我讨厌。
4: 洗手去。哦。
0: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4: 谢谢啊。
5: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0: 谁像只猫啊？
5: 你呀。
4: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0: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5: 那你愿意当狗啊？
0: 俺也不愿意当狗。
5: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0: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5: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0: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0: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5: 哦。
4: 哎，
0: 张叔叔。你咋讨厌了？
4: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5: 嗯。哎，不吃包子？
4: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5: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4: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5: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4: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呢。

0: 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你看我吃，你还别馋啊，哼，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哼，嗯，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嗯，行。 哎呀，不别的嘴儿都不行啊！这，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志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
1: 还热热闹好吃，嗯，怎么样？挺香的，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我才不吃皮儿呢，想着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怎么？
1: 你。
2: 慢点，没事没事。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你这
1: 眼眨的，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少啊，
2: 都人德华干的。
3: 孩子都跟他父亲了。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还能不亲啊？
2: 啊，先走。哎，妈妈，爸爸，哎呦好。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啊？
2: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2: 哎呀，也是，跟人老比可差远了。你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整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
1: 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嗯，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叔叔怎么那么讨厌啊？
2: 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
2: 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
2: 哎，我说。
4: 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不会，
5: 讨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行了吧？
4: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5: 什么事儿啊？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4: 想不起来了。
2: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你是不是病了？
1: 谁知道啊？
0: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1: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1: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
0: 这边。

0: 服。
1: 舒服吧？
2: 嗯。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2: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4: 我就一句话，
5: 进来吧。
6: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4: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2: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3: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2: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3: 嫂子，真的没有？
5: 没有啊。
3: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2: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3: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5: 怎么跟真的似的？
3: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2: 你看她像瘟鸡吗？
3: 那我哪敢说呀？
2: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5: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2: 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你要干什么？你说呢？我说不行。这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你说什么？啊？你自己看。
0: 看明白了，
2: 又有家伙了，
0: 哎，你听着倒挺好。
2: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哎，
2: 嗯，
0: 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2: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0: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2: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
0: 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
2: 打的什么灯笼着？
0: 你也想找一个？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你想瞒什么？
2: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0: 切！
2: 哎哎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2: 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0: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2: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哎，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吧，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哎呦，去去去去去，哎。
1: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闲？

0: 哎，郭庆儿都拉了多半天了，哎呀，他再拉会儿，别拉了，再拉秤子都拉出来了。
1: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你要拉呀？来，好了好了，擦擦屁股，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气无力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蒜瓣珠子，那有啥累的？
1: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1: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
3: 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1: 乡下女人屁事。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3: 俺知道他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2: 哎，恁哥都没嫌弃，他恁嫌啥？
1: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嘿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他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他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他姐，看他嫂子，哪个过得比他舒坦？
4: 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1: 是吗？地主家闺女这么能干活？
2: 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那咋
1: 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1: 是呀，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
1: 还真是。
2: 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1: 是吗？这是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娘，俺回来了。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哎，回家打饭去了。哎，咋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

0: 吃枪药了，
1: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2: 嘿，哟，打饭去啊？
3: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2: 怎么了这是？
3: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4: 你跟德怀闹别扭了？
5: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4: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5: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4: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5: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4: 估计是想家了。
5: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4: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5: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4: 你少说两句，
5: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4: 哎，行行行。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奉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

0: 远处
1: 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
0: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
1: 现在不用，很方便。
0: 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我就想离开他。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墙给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1: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陶离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12: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4: 咱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3: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4: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3: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2: 相信我，
13: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1: 哎，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0: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
1: 保镖。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2: 啊啊哎哎呦，好啊，嗯，爸，
0: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
2: 啊！哎呀！哎呦！

0: 你这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1: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1: 炒菜不用油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0: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1: 别理我，我烦着呢。
0: 你烦什么？
1: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呦！
0: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1: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0: 啊，你冲了？
1: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0: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1: 这事儿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2: 说什么呢？
1: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2: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1: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
2: 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你给我闭嘴！
1: 就会跟俺厉害，要不然你跟老婆厉害去。
2: 吃点东西吧。
1: 吃饱了。
2: 吃什么了？
1: 吃气。
2: 跟他一般见识吧，啊！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我现在嘴忍气吞声了，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1: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2: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吧。
1: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2: 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2: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1: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2: 哎，行，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3: 好了吧。

0: 这是咋了？这是，你怕啥？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是咋了？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嚼东西喂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怎么喂孩子的？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1: 是，
2: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0: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1: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0: 提我们老家咋了？提我们老家犯王法了？
1: 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落押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哼，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
1: 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 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你欠什么欠？我欠了，我欠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0: 刘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是你的家，这是俺哥家啊！俺侄子家，俺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自个家日子吗？
1: 亏你娘家去！
0: 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
0: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给我。
2: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你这脚肿了吧？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2: 脚肿还分时候？
3: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2: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3: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2: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3: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啊，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
2: 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3: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2: 你说的太对了。

0: 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熟，不服都不行。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
2: 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哎，
3: 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
2: 小姑父来了，说走就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叨。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3: 安杰回来了吧？
2: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3: 别动。
2: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
3: 你是走回来的吧？滚一边去！
0: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发这么大脾气啊！啊，
3: 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
2: 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笑>
0: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2: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0: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笑>
2: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0: 你想换什么？
2: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三十六计，我就用了一计，还反复使用。 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0: 你给我滚！
2: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想好事儿，想美事儿。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想好事儿，想美事儿。我说。
0: 你怎么老
2: 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我还会说你给我滚，滚就滚，为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你说，
2: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
1: 好家伙，
0: 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

0: 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啊，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呢。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0: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
1: 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她逮着机会，那嗓门可能比我老婆高啊。
0: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跟你老婆说去啊？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啊？
2: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
0: 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0: 好，好，好，
2: 我没理，
0: 我有错，
2: 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才有用呢。
2: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你这是啊？你看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
0: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1: 老婆，今天没事儿。
0: 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0: 去。我奶奶的！
1: 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2: 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4: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
4: 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2: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4: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2: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4: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2: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5: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说
3: 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2: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那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2: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5: 三十一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3: 这是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也行啊。住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6: 讨厌，你来干嘛？
2: 我接你回家呀。
6: 接我回家？
2: 啊，
6: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2: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6: 那儿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2: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6: 哼，我还不说了呢。
2: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6: 吐
2: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跟我回家吧，啊啊！你答应了，啊？
6: 你想好事。
2: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6: 不注意什么？
2: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
6: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6: 更好，我拿蒜拌。
2: 你不是不吃蒜吗？
6: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6: 江德福，我讨厌你。

0: 安吉，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
0: 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

0: 你出碗。
1: 去。
0: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1: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0: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啊！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嗯，是不是大哥？
0: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4: 你以为她为了谁啊？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0: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2: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0: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2: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3: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0: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1: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0: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2: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5: 老公。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2: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7: 都不好意思见你。
6: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2: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6: 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2: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6: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6: 我老婆啊？她说什么了？
2: 呦呦呦，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
6: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2: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6: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2: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那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6: 嘿，
8: 说心里话，啊，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1: 为什么呀？你这
4: 瞎子还喝了，要不要都喝醉了？
7: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哎，
4: 我看你，你嘴是不是啥熊样了？
7: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啊，还反了你了？
1: 哎，干什么？
4: 干啥呀你？你这是？
7: 撤退！
4: 走，
2: 同志，俺也没用。
0: 讨厌，吓我一跳。
1: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2: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

0: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干过去。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1: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华同志。
0: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华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1: 看看你，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0: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1: 我乐意。
0: 许他切就不许我切，切切切切！你们气死我算了。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1: 你少来这一套。
0: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1: 不回去。
0: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1: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哼，
0: 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1: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
0: 啊，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
1: 探什么亲啊？坐吧。
0: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1: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那谁够格呢？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叔就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1: 可不是不少吗？
0: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1: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他哥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

0: 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
1: 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0: 过去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0: 来，国静，来。
2: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通知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啊。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了？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那是肯定的。如果呀，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真
1: 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就会说话。
0: 你呀，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0: 真是让我头疼啊。
2: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
0: 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嫂子？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个话痨，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不让人夸夸说了。
2: 去你的！
0: 真
2: 是的，表扬我。
0: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2: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1: 这是干什么呀？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
4: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是来到了北京万达文华酒店美食汇自助餐厅。今年夏天哈、这个防控三高和往年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楼主任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代茶饮，听说是可以防三高护心脑，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啊。
0: 好嘞，
1: 看看尝尝大家尝出来有什么，其中有什么食材吗？
0: 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有点像山楂那个味儿，
2: 是不是啊？是啊，我尝的好像有点黄芪的味道。
0: 黄芪
1: 是这样。那么今年是2026年农历的丙午年，从《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理论来讲呢，今年属于是叫水运过盛，也就是说寒水过盛。那我们知道呢，水是克火的，心呢是属于火的，所以呢，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呢特别多，比往年要多一些。
0: 您在临床上也是这种情况吗？
1: 对，是的，临床上也会看到今年呢心血管的发生是比往年要多的，这个呢是和咱们五运六气的这个寒水过盛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护心阳，一定要预防心脑血管。

0: 疾病的发生。
1: 所以呢，刚才您带来的这个代茶饮可以帮我们护心脑控三高，是不是？它里面都用到了什么样的好药材呢？嗯，
0: 刚才提到了酸酸甜甜的呢，就是山楂。那么山楂呢，它有化浊降脂的作用，可以降血脂。那么还有一味呢，就是陈皮。陈皮呢有理气化痰，那么也有降血脂的作用。那么这个呢是葛根，葛根呢它有生清阳的作用啊，生清阳，那么也可以降血脂、降血压，有控这个血脂、血压的作用。那么最重要的一味呢，我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一味是什么啊？
1: 这个特像小树枝儿，
0: 对，而且它的外表呢是红红的颜色啊，红色就是丹嘛啊，
1: 丹
0: 就是丹参哦，
1: 丹参，
0: 对，我们
2: 对，丹参是丹参，党参是党参，
0: 党参是补脾胃的，那么丹参呢？红色是入心的，丹参呢，它有一个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呢，它还可以养心除烦，所以这个代茶饮呢，就合起来呢，就有一个活血通脉、降脂控压、控三高的一个作用，对我们预防今年心血管系统的发生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
1: 觉得这个配方真的是太实用了哈。那么这四种药材比例是多少？这个代茶饮又是如何制作的呢？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医院同款的控三高护心脑的代茶饮的详细配伍和做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您啊要真正的想学点真本事养出好身体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所以楼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应对今年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多吃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是入心的，那么吃红色的食物呢有活血养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呀、番茄呀这些入心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黑色的食物，因为黑色是入肾的，可以补肾，有补肾的作用，比如说黑豆呀、桑葚呀，这些都可以补肾，多吃红加黑，就是红色和黑色的食物，这样我们水火既济，那么既能固肾又能养心，这样我们全年的身体呢就能够调理好了。
1: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坚持吃这个红加黑的好食材哈。那接下来咱们这个任务就交给您了，贾大厨。
2: 好的，给大家做菜。红是什么？西红柿。黑是桑葚，西红柿、橘、桑葚、虾。这虾怎么能做得又嫩又滑呢？这里面酱制的时候很有窍门。
3: 食物应多吃红加黑。番茄如何十秒去皮？
2: 这个皮就容易撕下来了。
1: 这好容易。
3: 虾仁如何爽滑鲜嫩？酒店级姜汁方法不容错过。
2: 就会又嫩又爽，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首先，我们先将西红柿上面打一个十字花刀我们将西红柿放进去。放进去给它烫一烫这个皮就容易撕下来了。
1: 这好容易。
2: 去掉皮以后，我们把上面晾的话，就是把里面要镂空这样以后，然后我们把中间用个小铁勺或者小刀都可以镂空了，里面不要扔掉这个芯子是有用的。我们晾虾子去壳的话呢，最好是买回来的时候冻一下冻一下的话就这么轻轻的拧一下拧一下这个筋那看这个筋好出来了就把这个筋去掉了。好，
1: 这有什么去虾头的诀窍吗？一般我虾头就是虾头，筋就是筋。
2: 这个稍微揉到一点这是一个手法，就轻轻的稍微拧一下。
1: 蒋大厨，您刚才说是要冻一下是吧？
2: 对
1: 咱们是需要冷藏还是冷冻呢？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好？
2: 冷冻的话冻个十分钟，它这个一冻的话它会肉和壳稍微分离了一下出来啪啪一扒就快了好
1: 到了。
2: 我们下次就去壳留尾巴把它切成小粒。今天我教给大家是姜
1: 姜
2: 一姜如果您单纯的弄盐腌一下的话是不对的，你看这样子吃起来不嫩、不爽、不滑今天我教过您之后它就会又嫩又爽又滑，
1: 酒店级别的哈。
2: 所以有时候只要动多一个小动作，出来的效果。

效果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哦！虾切好了以后，加点盐哦，一定要加点盐哦，盐不要多。这个加盐是要把水给锁住，所以我们一直要炖炖炖，这个我们的皮肤炖。

0: 营养和水分都锁在里面。
1: 对呀，对的，对的，对的，这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是一个第一，加盐，第二加淀粉，第三再来点什么呢？加一点点小油，把它分住，待会儿炒的时候就会又嫩又爽。好，下面我们是把桑葚处理一下，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啊。洗干净了以后，我们要泡一泡。洗好了以后啊，非常简单啊，这个去掉就行了。
2: 好，可以补肾健脑。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记忆力不好的，那么吃桑葚是非常好的，
0: 是吧？我得多吃点。
1: 弄掉以后，我们把它呀、切成和虾仁。差不多大小的哦。好，桑葚我也切好了。我们锅烧热了以后，里面放油啊，油温不要太高，三成。我们把刚才虾仁下锅，下锅，哎，轻轻的拨开，这个你看看，一粒一粒的，非常的分明，
0: 鲜美的味道。
1: 对，好，关火。为什么要关火？只能给它五成熟就可以了啊。一会儿我还在焗。好，沥好油放在这儿，放点小葱白，刚才西红柿的芯啊，煸一煸。
0: 反正是要做个酱，是不是？
1: 把它熬一熬，有点沙沙的了。我们下面里面加点什么呢？
0: 加点水。
1: 加点水。这时候我们调个味道啊，一点盐。稍微加点糖提个鲜。我们使它的味道更加丰富的话，这个是关键。加点生抽，味道调好了，我们稍微勾这么一点点的芡啊。这时候我们把虾仁倒下去，最后我们把桑葚倒下去，
0: 太新鲜了，
1: 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放在这儿。下面我们开始要晾入西红柿了啊。
0: 你看哈，这一碗里又有桑葚，又有虾仁儿，还有咱们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味道，一口气下去，这个就是这个口感特别的丰富哈，
2: 估计会比较好吃啊。同时呢，它既有养心活血的作用呢，又补肾健脑的作用，这个是营养非常丰富的。
0: 这个馅料要把它多甜一点，还是甜松一点，甜紧一点？
1: 稍微紧一点。好，这个小尾巴我们把它插在上面。
0: 那蒋大厨您先坐着哈，在做菜的这个间隙呢，我们再来问问楼主任哈，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动作呀，或者是按摩手法能够帮助我们辅助降三高呢？
2: 大家都知道这个八段锦八段锦其中有一式，就是第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那么对于今年咱们丙午年呢要养心嘛，对吧？那么它具有舒筋活络、养心通脉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任督两脉都打通啊。
0: 这个动作、
2: 这个动作非常好啊，而且非常简单。那我简单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准备动作就是膝盖要稍微弯一下，然后手像抱球一样，掌心稍微微微往下，然后先向左侧。我们在转的时候呢，我们是吸气啊，吸气。膝盖挺直，尽量的把我们脖子往后面看啊，往后面看，看不到为止。然后再呼气转正，然后再吸气，呼气再转正。这样呢，我们就是各做三次。每天呢，建议大家就是早晨或者是傍晚之后，就是饭后半小时左右，我们去做一遍。那么做一天呢，我们做六次，对于我们的五劳呀、七伤呀，都可以得到缓解。同时呢，也起到我们保护我们心脏，因为它有充行元阳气的作用啊。
0: 其实这个八段锦啊，被我们的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全国推广的健身气功，一共呢是有八式动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跟练版，每天起床跟练一遍。全天身体轻松，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完整的八段锦跟练视频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很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吧。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想要真正的学点真本事，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下面我们这个西红柿已经填好了，尾巴也插上去了。好，用个砂锅开始焗。好，
0: 换了一个平底的砂锅。
1: 对对对对对，浅浅的一个盐汁稍微。

0: 高一点的砂锅啊。
1: 赶橘是用小火吗？
0: 小火先在那是把砂锅烧热，下面还有什么动作呢？这个啊，壮丽油增加，来点洋葱，啊，变香了以后干嘛呢？把西红柿全部排队做好进去。哦。哎，火小一点了，这时候，好，我们盖上盖子，就是看到它散气以后，两分钟就可以了。
1: 蒋大厨，咱们这道菜为什么要用橘的这个做法呢？
0: 这个橘比蒸出来的和烧出来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这时候啊，一分半钟了啊，我们这时候变它稍微浇一点点料酒进去。再给它增加一点热度，就是蒸汽出来了。
1: 时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0: 两分钟一到啊。
1: 好，
0: 我打开砂锅盖。
1: 哇，这颜色太鲜亮了，
2: 颜色一下起来了，
1: 是不是？番茄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再加上那个虾的鲜美的这个味道，
2: 对，还有葱姜蒜的这种清散的味道，
1: 而且还有果香。
0: 这普通的食材，做出高档的形状，
2: 高档
1: 是的。
0: 这个漂亮。
1: 今年夏天啊，防控三高可是不一样的。楼主任呢为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控三高代茶饮，适合今年夏天使用。那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方剂组成和做法的话，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非常的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真正正想学点真本事养好身体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所以这个夏天帮助我们护心脑防三高的番茄橘桑葚虾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

0: 有种肿瘤会潜伏，
1: 就达到20公分以上，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相对于其他的器官呢，是位置比较隐蔽的。
0: 有一类高血压背后暗藏癌症危机，
1: 那么这个肿瘤呢，它就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
0: 如何捉住会潜伏的肿瘤？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我们都知道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对吧？上面呢写着我们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还有户籍所在地哈，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目了然。所以今天呢，雅琪想跟大家说一件新鲜的事儿，因为肿瘤啊，它也有它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以及它的户口所在地，而且这些信息直接决定我们能不能提早的发现它，以及保住我们的健康与否。那说到这儿呢，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张肿瘤的身份证，我们一一的来解读一下。首先可以看到哈，这个呢是外生型的肿瘤，顾名思义长在什么地方呢？它呢扎根于郊区，就长在了边缘。好了，个性看恶性程度相对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这一张肿瘤的身份证，跟它不一样，它呢是扎根于我们的市中心，所以呢我们给它起名是内生型的肿瘤，它的恶性程度相对高。所以叔叔阿姨不妨思考一个问题，这两种不同身份的肿瘤，它们的死亡人数哪一个相对更高？来，哎呀，这位阿姨，
3: 中心的比较危险
2: 哦，就是内生型的肿瘤死亡人数更多。
3: 对，
2: 好，您的理由是
3: 影响比较大。
2: 好了，同意阿姨的举手。哇，哎，先把掌声送给大家哈。那您的回答是否正确呢？3、2、1，死亡人数，阿姨您说占比更低。那我们揭开一下对面这个，死亡人数占比更高，而且高出了一大截。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相对没有那么凶险的死亡的人数是更多的？那这种特殊的肿瘤到底来自什么地方，长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应该如何提早的去发现，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呢？这样，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重磅级的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平浩教授，欢迎。
4: 大家好。
2: 平教授您好。弗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2: 刚才我们介绍了哈，这个危险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反而死亡人数是更高的，这个刷新了我们通常的认知，这个数据准确吗？是否有误差？
4: 那么现在确实有这种现象，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肿瘤，那么它分为内生型肿瘤和外生型肿瘤。在市中心的这一种肿瘤，它的恶性程度相对高一些，
2: 啊，
4: 但是它的数量比较少，啊，那么对于这种在外生型的这种肿瘤呢，那么它的数量呢基数是比较大的，虽然它恶性程度比较低，啊，但是呢它的死亡人数可能是比较高的。
2: 它的比例有多少呢？
4: 那么这种比例呢，你像在内生型的这种肿瘤，住在市中心的比例，大约有30%左右。那么住在郊区的这种肿瘤呢，大约有70%左右。另外这种住在郊区的这一类的肿瘤呢，它呢比较隐蔽
2: 啊，
4: 所以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2: 那为什么那么大的时候才发现，拖得那么久呢？
4: 其实这种肿瘤呢，是比较容易潜伏的，那么它容易往外生长，反而呢很多患者并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这种肿瘤就有可能导致它的这个死亡的一个出现。
2: 哦，明白了，得外生型的人群相对来讲是更多的，然后呢它有一个性格极其的会潜伏隐藏，所以死亡人数是更多的。

0: 高的，所以这个逻辑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实实在在的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呢？
1: 那么我记得其实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案例，那么就是在89年前，我当时是40岁左右啊，到同仁医院泌尿外科做主任的时候，那么我当时记得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少年，那么他的肿瘤呢就达到20公分以上，整个肿瘤呢占据了腹腔和腹膜后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肿瘤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个患者呢，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他只不过是因为摸到腹部有一个巨大的肿块啊，来就诊的。
0: 20公分啊，这两个拳头对在一起，比这个拳头还要更大。好了，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直观的了解一下。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一侧的肿瘤啊，是肿瘤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占据了整个腹腔和它的一个腹膜后的位置，那么这个也是啊，我们从横断面来看，也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肿瘤。那么这是呢，我们切下的一个标本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肿瘤的大小呢，已经超过了20公分。
0: 对，它摸上去手感是什么样？硬邦邦的吗？
1: 那么这种肿瘤呢，我们其实在检查的时候呢，就能够用手触及到这个肿瘤
0: 啊，
1: 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实性的一个肿块
0: 啊，
1: 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这种 CT 和核磁啊，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他这个在腹腔和腹膜后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肿物啊，那么当时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啊，那么用这种这个腹腔镜呢把整个的这个肿瘤进行了一个游离啊，然后呢把这个肿瘤整个的切除啊，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下来呢啊只有2个小时我们就做完了啊，手术非常顺利，而且恢复非常好啊，那么但是呢这个肿瘤我们可以看到长得非常大，但是呢仍然没有一个症状出现。
0: 这是您见过最大的吗？
1: 基本上我们见到最大的就是这么20多公分的一个肿瘤了，
0: 西瓜那么大。叔叔阿姨就很难想象，基本上把人的这个腹腔都占位都占满了，其他的脏器都挤到一边去了，这个绝对是一个外生型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例子。那这种外生型的会隐藏的肿瘤到底是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您之前的一位患者朋友沈先生，在他身上就出现了个头很大的肿瘤，而且不止一个。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会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什么样的健康提示呢？这样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好，我是养生堂的雅琪，非常的高兴跟您连线哈。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得病的经历。
2: 18年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北京去北京，我就因为当时大家都说了北上医疗是北上广嘛，然后既然说到北京，我就去北京同仁医院就做了一个体检。做了一个体检以后啊，当时平主任呢他看了那个影像资料以后啊，他立马就判断那是个不好的东西。
0: 那您当时听完了以后什么反应？
2: 当时听完了我肯定懵了，脑袋都是懵的，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
0: 那当时个头有多大您知道吗？
2: 我都到了10厘米了，反正当时整个左肾都割了。
0: 哦，左肾都割了。那另外一侧呢？有肿瘤吗？
2: 对，另外一侧也有。
0: 那这个右侧的割了吗？
2: 右侧的也割了，都割了，就是左肾的左侧的前割，右侧的割了一部分。
0: 咱们倒推10年，其实您之前就了解，但您回忆一下，这10年有症状吗？
2: 没什么症状，没什么症状。有症状我就注意了，没事，一点症状都没有。
0: 我们都知道，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呢，它的尿液会发生异常，比如说会尿血，您出现过吗？再或者腰疼？
2: 没有。没有，真没有。
0: 有三高的问题吗？基础疾病有吗？
2: 基本没有。
0: 沈先生，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都在听我们的交流，有没有什么想要提示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叔叔阿姨的？
2: 是，如果一旦发现上面有东西一定要重视。
0: 好的，谢谢您掏心窝子的分享哈。其实我旁边的平浩主任也在哈。来，主任您现场可以回访一下。来，
1: 沈先生好。
2: 哎，你好，丁主任。
1: 哎，你好。那个现在都挺好吧？一切？
2: 现在都挺好，都没什么问题。
1: 好好好。我觉得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定期复查，生活一定要规律，尽量的这个戒烟戒酒，然后控制好高血压啊，这样子恢复会更好一些。
2: 非常感谢丁主任呢，真的，我是都把您当救命恩人呢，真的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好了，沈先生，感谢您的交流和互动，我们代表养生堂的送一份奖品给您，沈先生，福临门给您送件。

0: 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鱼的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把掌声送给沈先生，祝您健康，礼物会尽快的快递给您。好，祝您健康，再见。
1: 好的，再见，再见哈，再见。
0: 好了，那这种特殊的肿瘤为什么会潜伏？它是怎么潜伏的？会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以上本期的所有知识点，我们都已经打包给您整理好了，放在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啦，各位叔叔阿姨不要掉队哈。我们首先说一说这种特殊的肿瘤为什么有一个特点会潜伏呢？这样，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我们请现场的一位观众征集一位心灵手巧爱做饭的，有没有？哎，那位阿姨来，欢迎一下阿姨。阿姨怎么称呼啊？
2: 免贵姓高。
0: 您看到了吗？这是什么？
2: 腰子。
0: 腰子哈。做那个爆炒腰花做过吧？
2: 啊，对。
0: 好的，好了，那这腰子上面呢有一层薄薄的膜，
2: 这影响口感，所以说把这个薄膜给撕下来。
0: 主任做饭吗？
3: 我也做饭。
0: 这道菜做过吗？
3: 做过。
0: 对，您能不能传授一下阿姨有啥技巧？
3: 就是它这个肾脏的包膜啊，在它这个表面是一层非常致密的纤维组织，所以说你就把这个表面的这个膜撕掉，
0: 像那保鲜膜一样，慢慢的哈，哎呀，哎呀，
2: 撕下来了。薄薄
0: 啥感觉？
2: 薄薄的一层，
0: 对，
2: 一层薄膜，
0: 像敷了一层面膜一样，特别特别的薄，
2: 就是，
0: 是吧？有点韧性儿，是吧？
2: 对，
0: 这个带膜和去掉那个膜，手感完全不一样，
2: 哈，
0: 在手里啥感觉？
2: 呀，感觉软软的，
0: 啊，软乎乎的哈，
2: 这小
0: 好嘞，怎么样，主任点评一下？
3: 非常好，
2: 自己光溜溜的，
0: 光溜溜的。好了，阿姨，你知道为啥让您做这个实验吗？跟我们说会潜伏的肿瘤，你觉得有啥关系？大胆的猜一下。
2: 有保护膜吗？
0: 对，这是保护的，对吧？
2: 保护膜。
0: 对，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位阿姨，好不好？谢谢，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哈。那代表养生堂呢，我们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礼物来。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把好运和掌声都送给高阿姨，谢谢您的互动，谢谢，谢谢阿姨。好啦，大家刚才呢通过这种互动，我们直观的看到了阿姨哈非常熟练的把外面那一层薄薄的包膜给它剥离了。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非常好奇这个剥下来这个膜的过程跟我们说会潜伏的肿瘤有什么样的关联？
3: 这个膜呢是相当于是肾脏的一个包膜，那么这种包膜呢它上面会分布一些神经，尤其是一些痛觉神经。那么在肾的实质当中呢，其实它没有这种痛觉神经，那么只有这个肿瘤长大一定程度，把这个包膜给撑紧了以后，它才会有痛觉。
0: 我们再通过这个道具更直观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咱们买水果的时候护的那一层膜，这里面装的好香啊，这是芒果，对不 对？大家知道那个芒果的手感吗？软软的，对不对？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主任？
3: 我们看这个芒果呢，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肾脏，
0: 啊，
3: 那么外面呢是包裹的这些包膜，
0: 这个代表什么？
3: 这个就像肿瘤，就是肾脏的一个肿瘤。
0: 哦，
3: 啊，
0: 那么小的，
3: 对。这是小的时候，那么这个肿瘤如果是比较小呢，我们看在这个肾脏表面长出来以后呢，
0: 摸不到，
3: 它对一般不会触及到，另外呢它也不会把这个包膜撑紧啊。那么如果是换成我们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肿瘤，那么我们再看它的情况，那么就会把这个包膜呢，会把它撑紧以后，那么这样的患者都可能会出现啊，这种疼痛的一个感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它长得更大了，放了个柚子了之后，叔叔阿姨能够有直观的概念吗？撑得更大了，这样的话痛觉神经可能就会出现，
3: 对，
0: 就会敏感，
3: 会明显的一个疼痛就会出现。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呢局限在4-5厘米以内，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没有痛觉，大约10%的患者呢可能会有痛觉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长到4-7厘米，那么大约有30%的患者会感觉到这种钝痛啊，或者是疼痛的感觉。那么如果是这

0: 这个肿瘤长达7厘米到10厘米以上，那么大部分的患者呢都会有这种啊疼痛的感觉，那么这个比例可以占到60%以上，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是肿瘤越大呢，那么疼痛出现的这种几率会越大一些，
1: 嗯，但是刚才我们采访那沈先生，您说了那十厘米了，但是他自己说啥感觉都没有，
0: 对，那就是还有一部分的少数的患者呢，可能并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对，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大病来的时候从来都不打招呼，这是他非常隐匿可怕之处。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说透恶性肿瘤发生在我们肾脏当中，它的生长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各位，我们看到主任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哈，这是蚕豆吧？
0: 对，
1: 是吧？核桃，最大的还有这个西瓜，您帮我们逐一的介绍一下。
0: 因为这个肿瘤的生长的速度啊，它跟恶性程度和病理类型密切相关，啊，所以说如果是恶性程度越高的啊，这个肿瘤呢，它生长速度就会越快。那么如果是这种恶性程度越低，那么它的生长速度就会越慢啊。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呢，如果是这个是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蚕豆这么大小啊，那么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恶性程度比较低的这种肿瘤呢，那么在第三年的时候啊，可能会长到核桃这么大。那么如果是到第五年的时候呢，它才长到有苹果这么大，那么第七年一样才会长到像柚子那么大啊，那么再如果长的时间更长，那么才有可能像这种西瓜一样那么大啊，所以说这种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它长的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啊，基本上有的到10年以上可能才能长得很大啊。
1: 那么10年从蚕豆变成西瓜，这是恶性程度
0: 比较
1: 低
0: 的
1: 大致的规律，您拿哪个？我拿这个，叔叔阿姨直观地展示一下，这是恶性程度相对低的肿瘤，它生长的速度10年从长这样变成这样，这也是挺恐怖的呀。
0: 对，
1: 好，那只是低的，那恶性程度高的呢？
0: 恶性程度高的这种肿瘤呢，可能它的生长速度就会快很多啊。譬如第一年它有可能是蚕豆这么大，但是呢，第二年就有可能会
1: 跳过了
0: 到苹果这么大。
1: 对，
0: 第三年就很有可能会长到像西瓜这么大，所以说它的速度就明显的要快于这种恶性程度低的这种肿瘤。
1: 嗯，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记得沈先生他说他什么症状都没有，没有三高，也不尿血，然后腰也不疼，然后长出来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10公分了。
0: 对对。
1: 那如果他没有这一次意外的到北京来筛查的话，他再拖下去的话会怎么样呢？
0: 那么如果是再拖下去，这种肿瘤呢，一个是它局部会再增大
1: 更大，对吧？
0: 对，另外呢它还会转移到其他的位置去。
1: 嗯，
0: 你像这种肾的肿瘤呢，很容易转移到肺，这是第一的转移的一个部位啊。那么还有一些肿瘤可能会转移到肝脏啊，或者是骨头，或者是颅内
1: 啊，
0: 这些都有可能。
1: 那沈先生转移了吗？
0: 那么他是没有转移的，非常幸运。
1: 你看看，真的是太幸运了，不幸当中的万幸啊。那接下来言归正传哈，我们说到今天这种可怕的肾癌、肾脏的肿瘤，它是有隐蔽性的，会潜伏的。除了它没有任何症状之外，它还有什么样先天的性格导致它那么不容易发现呢？我看您准备了两个提示牌哈，啥意思啊？
0: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位置极深。
1: 嗯，
0: 因为肾脏的位置呢，相对于其他的器官呢，是位置比较隐蔽的啊，它是被我们的脊柱啊，被我们的这个胸廓肋骨啊所包围。那么它的周围呢，又一些肌肉和一些脂肪组织层层的包围啊包裹。那么所以说它的位置是比较深的，我们很难摸到这种肾脏的这个组织和器官。
1: 位置极深，很特殊。还是那句话，无论你是内生的还是外生型的，只要是肿瘤，我们都要高度警惕。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些症状的问题啊，这是叔叔阿姨最想了解的。按理来说，它长了10公分、20公分了，离肾脏那么近，紧贴的肾脏，那这个尿液不可能没有异样啊，它怎么可能一点血尿都没有呢？
0: 嗯，
1: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这个肿瘤呢，很多它分为外生型的和内生型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有的住在郊区，有的住在市中心。那么住在郊区的呢，它这个肿瘤向外生长，啊，那么有可能。

0: 可能呢，它不会侵犯到我们的肾盂和集合系统。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会出现血尿。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户口在市中心的这一类的肿瘤，那么它如果长大的话呢，它可能会早一点会出现这种血尿的一些症状。
1: 嗯。
0: 但是外生型可能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1: 了解了，好了，叔叔阿姨高度警惕，一定要注重每一次的筛查，到底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提前的看到问题，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目前最前沿的手术又是什么样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扫一扫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所有的知识点我们都已经给您打包整理好了，扫一扫码哈、啊，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叔叔阿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66-9000。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到了，他的户籍不一样，身份证不一样，直接影响到能不能保住健康，能不能提早的去发现它。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画重点了。这是一个肾脏的模型哈，您帮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解剖结构。
0: 行。那么我们把这个肾脏呢，就比作一座城市。
1: 嗯。
0: 啊，那么它的外周呢，就是它的郊区。那么这像它的一个郊区。
1: 哦。
0: 啊，那么它的市中心在哪儿呢？这肾盂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啊，像肾椎体这些，是它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1: 好。
0: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呢，我们看如果长到市中心这个位置。这种内生型肿瘤侵犯到了肾盂和肾盏这个集合系统、
1: 哎、
0: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血尿的一个出现。
1: 叔叔阿姨能看到了
0: 吗？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红色的这个液体呢，就是因为肿瘤侵犯到集合系统以后所出现的一个血尿。
1: 好，这就是来自市中心的肿瘤，它会给大家一些提示的信号。这个时候腰会疼吗？
0: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肿瘤并没有把这个肾的包膜给撑紧，
1: 对，
0: 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呢，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疼痛的症状。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呢，它侵犯到肾盂以后，
1: 嗯
0: 啊，造成了肾积水，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呢造成这种腰酸腰痛的感觉。
1: 所以你看发病的位置不同，它带来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市中心的肿瘤，我们叫它是内生型的肿瘤。接下来我们做个对比，一旦这个肿瘤它搬家了，它长的这个地儿啊，它的户籍呢是在郊区，郊区的肿瘤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我们看，如果是这个肿瘤长在这个位置，
1: 哦，你看边缘，
0: 那么这个就是长在这个郊区了、
1: 嗯、
0: 啊，那么长在郊区的这种它就会往外生长，那么外面的空间非常广阔，那么这种肿瘤呢就会向外面发展啊，那么也早期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啊，除非长的这种肿瘤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撑紧了包膜才会有疼痛。
1: 嗯
0: 啊，那么这种肿瘤呢，我们看离肾盂集合系统又非常远，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一般很少出现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它也就会更隐蔽，
1: 向外扩张，它不会侵犯到市中心，就肾盂的位置，所以它没有蛛丝马迹，这是它特别可怕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它会潜伏爱隐蔽。无论是内生型的还是外生型的，只要是肿瘤，我们都要高度的警惕，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特别专业的检查。那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最早的去识别和发现呢？
0: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检查，就是超声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做体检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会做这个泌尿系的超声。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有90%的早期的肿瘤呢都可以发现。
1: 就是超声嘛。嗯、
0: 对。
1: 每年都能做的，举个手，我来看一看。好，真棒哈！这是我们健康榜样，电视机前的观众要跟我们养生堂的观众要学习哈，一定要把体检当回事儿。那每年都做，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死亡人数？一找的时候，就是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拖到很大了呢。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

0: 趣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有种肿瘤会潜伏，
2: 就达到20公分以上，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相对于其他的器官呢，是位置比较隐蔽的。
1: 有一类高血压背后暗藏癌症危机，
2: 那么这个肿瘤呢，它就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
1: 如何捉住会潜伏的肿瘤？养生堂马上播出。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同仁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肾癌的话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其实呢，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呢可能平时并没有每年去做这种超声的检查，另外呢，即使做了这种超声检查，还有10%的这种人群呢不能准确的去判断它的这个肿瘤存在，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明确这个诊断。
0: 对，即便是良性的，我们也要给自己提个醒儿，监测也要密切的看一看它的形态呀、大小啊有没有变化。那我们说普通的人群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它的检查频次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的来说呢，普通人群我们一般在40岁以上，应该每年查一次这种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如果高危人群，那么我们应该提高它的这种检查的一个频率。
0: 好，40岁以上的人群没有任何问题，三高都没有，每年一定要查一次。但是一些特殊的人群，高危人群，他要缩短他检查的频次。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要问一问现场有没有高血压的人群，有的话举个手，我来看一看，或者是家中有没有高血压的，有吗？你看，哎，好好，阿姨，您是个什么样的高血压？啥时候查出来的？
2: 14年前吧。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4。
0: 哦，很年轻，就14年前检查出来。
2: 对。
0: 好，什么程度？
2: 哦，那时候好像是高压是140吧。
0: 哦，还行。
2: 对，低压是90，差不多。
0: 就是收缩压稍微高一点。现在呢，你是通过服药在控制吗？
2: 对，一直吃药，结果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血压还有点低了。
0: 吃了药还低了是吗？
2: 有一点。
0: 那有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吗？是药的问题还是季节的变化有关？
2: 跟季节有关系。我觉得一到夏天好像就是血压就低一点。
0: 阿姨，您吃几种药物啊？
2: 就络活喜。
0: 就吃一种对吧？
2: 对。
0: 就听医生的建议对吧？
2: 对。
0: 好，刚才谁还举手了？那位阿姨。好，阿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76了。
0: 您的血压是啥情况？
3: 我血压是快60的时候就偏高，但是我低压不高，到现在低压不高，就是高压高。
0: 低压是多少？
3: 低压就是在80以下70怎么左右，但是高压就是高压高。
0: 多高？高的时候？
3: 高，最高189。
0: 对，你这是突然高的吗？
3: 它就是有时候就高上去了。
0: 是，那我想问一下，那您现在呢？药物控制？
3: 现在我就是药物控制。两种药，现在能控制到140以下吧。
0: 哦，有症状吗？
3: 症状就是有时候觉得头疼。
0: 是啊。
3: 对对对。
0: 好，两种药物。
3: 两种药。
0: 好的，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哈。
3: 谢谢。
0: 因为我们家里也有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所以各位温馨的提示，重点来了，如果您的家中有高血压的人群，那么接下来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因为跟我们今天平教授带来的这种特殊的会潜伏的肾癌、肾脏的肿瘤是密切相关的。
1: 有一部分的这种肾癌也会导致高血压，那么这一部分的肾癌为什么会造成高血压呢？主要是因为那么肾癌长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这个肿瘤呢，它就会分泌肾素，那么这种肾素呢，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束系统，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那么这个高血压的一个出现呢，也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一个就是肾癌的复瘤综合征啊。那么这种高血压呢，就是因为肾肿瘤所造成的这种高血压。
0: 了解，高血压跟肾癌是有关联的，

0: 反过来是肾癌的话，也会让这个血压异常的升高。那按照这个推理的话，假如说把这个肿瘤切除了，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好了，不吃药也能恢复正常了，有这个可能吗？
1: 是的，如果是我们把这个肿瘤切除完以后啊、那么它不再分泌这个肾素以后呢、那么这个血压就会降到正常。
0: 那什么样的高血压，特殊的高血压跟肾癌是密不可分，是有关联的呢？我们提前都给大家做了准备和整理，包括检查的频次以及最前沿的这种手术手段，都已经给大家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扫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大家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这是我们保肾护肾的救命指南。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哪些高血压可能和肾癌有关，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相当于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市168-9免费领取我们的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同仁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肾癌的话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来，第一个空降式的发病啥意思？感觉突如其来的意思是吗？
1: 对，这种高血压呢，空降式的这种发病呢，因为是我们你像普通正常人群啊，我们一般是从30到40岁就开始这个出现这种高血压，一般呢它会有一个高血压的家族史，那么到50岁以后呢，这个血压会逐渐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对于这种肾癌所引起的这种高血压呢，它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这种明确的一个高血压，那么在也没有呢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家族史。但是在50岁到60岁以后呢，突然出现的这种高血压，那么我们称为它这种空降式的这种高血压。
0: 嗯。好，这是空降式的一个特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号哈，什么样的高血压与肾癌相关？火箭式的。
1: 肾癌所导致的这种高血压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会突然升高到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譬如到160啊或者110的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明显的要高于普通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啊，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0: 那它是突然的，它中间它没有过渡是吧？
1: 对，
0: 一下子就高的时候160，

0: 低压110，叔叔阿姨，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不明白了，油烟不进。
1: 油烟不进呢，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吃油盐，那么而是呢，这种高血压呢，是我们用2到3种降压药都不能控制，啊，那么对于正常的普通的这种高血压呢，一般我们1到2种这种降压药呢就能很好的控制，但是对于这种肾癌的这种高血压呢，可能控制的就不太理想。
0: 好，就是3种可能都摁不下去，控制不了哈，油烟不进，了解了。最后一个，伴随奇怪的症状。
1: 那么伴随奇怪的一些症状呢，他们可能会伴随一些，你像红细胞增多症啊，那么这种呢，一般是我们说，由于这种肾肿瘤啊，它会分泌一些促红素这些物质，导致呢，那么红细胞增多。那么红细胞增多以后，很多患者会表现的脸部比较红啊，像关公脸一样。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表现呢，譬如像高血钙啊、低热啊，另外呢还有肝功能的异常，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伴随的症状。
0: 您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1: 我们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例子，那么这个患者呢是男性，65岁左右。那么他呢是因为这种肾癌，长得比较大以后呢，出现一个高血压，那么他的血压呢可以达到160-100，毫米汞柱，那么他在用2到3种的这种降压药呢，都很难控制到正常。那么我们经过检查以后，确实发现这种肿瘤呢比较巨大，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根治性的手术。那么切除手术做完以后呢，那么患者的这种高血压呢能够明显的降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大约呢在140-90左右，那么说明呢这种肿瘤可能会影响到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
0: 温馨的提示一下，那反过来如果是高血压的话，那我们检查肾脏的频次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说40岁没有三高，正常1年1次，那高血压的人群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那么对于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这个40岁以上啊，每年查一次彩超。那么对于50岁以上的呢，可以半年查一次彩超。这样的呢，能够尽早的去发现这个肿瘤。
0: 好的，叔叔阿姨。关于如何筛查高危人群、普通人群，我们主任说的都非常的详细，包括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那叔叔阿姨觉得转头咱就忘了，没关系，拿出手机，我们都提前帮您准备整理好了，扫一扫我们眼前的2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叔叔阿姨觉得这些指南呢，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B 超年年都做是吧？那我们做完了之后，大家的结论有诊断报告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做完了之后就直接扔了，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习惯，建议大家定期的体检之后，所有的这些报告咱们都留一下，比对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接下来划重点了，我们也建议大家把之前的报告赶快拿出来，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字眼儿，我们就要警惕了呢，带大家解读一下诊断报告上面的关键词，看一下大屏幕。
2: 超声单上出现哪些关键词需要高度警惕？精彩内容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0: 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6月27号、28号在北京康养海淀区学院路和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参与。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同仁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肾癌的话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4: 那么超声呢，在肾癌的这个表现有3个特征
3: 啊，
4: 那么我们看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低回声的这种总物
3: 啊，
4: 一般的这种肾癌的表现呢，在超声上主要是低回声。那么还有一些良性的疾病，譬如肾囊肿，它是一个无回声的啊。那么譬如还有一个呢，就是错沟瘤，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么它是一个高回声的，所以说它的区别就在于低回声这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3: 如果出现低回声，就要高度警惕了。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好，低回声。好，还有哪个词？
4: 另外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它有血流信号。
3: 嗯。
4: 啊，因为这个肿瘤当中呢，它的血流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呢，在 B 超的这个描述上呢，都会有一些这种血流信号的一些表现。
3: 嗯。
4: 啊，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它的形态有可能欠规则。
3: 啊，
4: 那么因为肿瘤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它会造成这种肿瘤的表面呢有可能不规则的一个形态，那么在超声上能够反映出来。那么也有的肿瘤呢，它的形态是规则的，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啊，也是有一种肿瘤的这种可能性的。
3: 好，叔叔阿姨记住这几个字眼，低回声，有血流，还有一个是形态是否规则。主任，您帮我们再次简单的总结一下，看到报告上出现什么样的字眼，我们就要马上立即去就医呢？
4: 那么就是有三个特征，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一个是呢，就是低回声啊。第二个呢，就是有血流信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形态欠规则啊，或者是有这种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实性的这种肿物。
3: 好了，我们说发病的原理，还有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跟大家说透了。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一旦发现了肾脏的肿瘤，那到底怎么办？做什么样的手术？先问您一个问题，无论是市中心的肿瘤还是郊区的肿瘤，它的手术难度是否一样？保肾的难度又是否一样？
4: 那么内生型的肿瘤跟外生型的肿瘤啊，手术难度是有一定区别的。你像外生型的这种肿瘤呢，我们就像摘苹果一样啊，它相对更容易一些。那么内生型的这种肿瘤呢，相当于我们在挖地雷，那么我们需要抛开这个肾脏以后，才能把这个肿瘤给切除掉。所以说这种内生型的肿瘤做起来会难度更大一些。
3: 那保肾的难度一样吗？
4: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外生型的这种肿瘤。
3: 好，
4: 在肿瘤呢长在肾脏的一个表面，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体表呢打几个像钥匙孔那么大小的一个开口，那么我们用腹腔镜的

0: 器械呢伸进体内去切除这个肿瘤，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是在表面的这个肿瘤，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位置啊，把它从周围这样着切除，对，像摘苹果一样，这样着呢就可以整个的把这个肿瘤呢切除干净了。那么这个呢是相对大一点的这种肿瘤，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呢，把这个肿瘤也可以从它的表面呢进行一个切除，这样子呢能够保留大部分的这种肾脏，那么对我们大家的这个肾功能呢影响是非常小的。伤口呢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肿瘤的周围啊，把这个肿瘤作为完整的一个切除，
1: 嗯
0: 啊，那么它的肿瘤大小决定了它的一个伤口的大小，
1: 比如说蚕豆大小，那它这个创伤也差不多就是蚕豆大小，
0: 对，
1: 对吧？那这个相对大一点，比如核桃大小，比如说三四公分的话，您说外缘它的切口差不多，
0: 那么对，我们就紧贴着这个肿瘤进行一个切除。
1: 了解了，这就是一个摘苹果的一个手术的过程哈。
0: 那么外生型的这种肿瘤啊，如果足够大以后啊，或者是它的分期比较晚了以后呢，我们也需要把整个肿瘤以及受影响的这种肾脏取出啊和切除掉的。
1: 了解了。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内生型的这种肿瘤，在表面呢我们没办法看到这个肿瘤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就需要呢把这个肾脏打开以后才能取出这个肿瘤。
1: 这个白色的哈，我们代表就是肿瘤，
0: 对，然后呢我们才能整个的把这个肿瘤，
1: 对，把它剥离，
0: 把它剥离出来。
1: 哎呀，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对于内生型的这种肿瘤呢，即便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肿瘤，那么我们有可能需要开2到3厘米的这个开口啊，所以说这个创伤呢可能也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也是内生型的，我们一般呢都是用术中的超声进行一个定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内生型的一个肿瘤，
1: 嗯，
0: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肾脏整个的打开，然后才能把这个肿瘤给剜出来。
1: 因为它个头比较大，隐藏的部位又很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伤口是很，
0: 它伤口是比较大的，
1: 对，很大的。那还能保肾吗？
0: 这种内生型的肿瘤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大小，另外呢还要看它是否要侵犯到这个肾盂集合系统。
1: 啊，
0: 如果是没有侵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尝试保肾。
1: 好，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了一下，我右手这边呢是属于外生型的肿瘤手术的过程，那左面伤口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我们被定义为室中心肿瘤内生型肿瘤它传统手术的一个流程。好，那现在目前最前沿的手术是什么样的？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啊，包括全息影像技术，那么也是我们这个同仁医院呢近些年开展和普及的一个技术。
1: 我们来看一下，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录像啊，因为全息影像技术呢是需要我们把患者的这个 CT 和核磁这些影像进行搜集，搜集起来以后呢用计算机把它的数据呢进行一个三维的重建，三维重建我们建立一个全息的这种影像的一个模型啊，把这个全息影像的模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术中可以叠加到我们术中的真实视野当中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一些血管啊跟它的一个关系
1: 啊，
0: 所以说在术中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的一个作用啊，即便是这种内生型的或者是呢这种肾门部的一个肿瘤啊，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定位，同时呢把它完整的进行一个切除啊，也可以避免呢损伤周围的一些正常的这种血管啊，或者是它的一些肾盂集合系统。那么所以说我们应用这种全息影像的技术呢，联合这种腔镜的这种技术啊，就可以在比较小的一个切口的情况下呢把这个肿瘤完整的切除掉，同时呢又没有一些并发症的一些出现。
1: 它是微创的。
0: 对，它是微创的。这个我们既切除了一个肿瘤呢，同时又保留了这个肾脏组织，所以说达到了一举两得的这个目的。
1: 这个太重要了。虽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专家，又有最前沿的技术手段，但是我们养生堂还是希望所有养生堂的观众，咱们都是早防早治少走弯路。

0: 我们都不得这个病，我们都健健康康的过好日子。听说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糖醋里脊，少放糖，不油炸，最重要的是呢，用这样的方法还能做出大馆子的地道味，里面还有一个护肾的法宝，非常的赞。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太幸福。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我这就夹了一块替大家伙尝啊，不是我自己要尝的。来，我们先看这个外形，好漂亮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味道怎么样呢？哎，跟大家说，外面挂的这个汁儿好吃极了，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一口咬下去，里边有一层焦焦的外壳，然后中间呢是鲜嫩多汁，一点都不柴。我觉得比餐厅做的还要好吃。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但是糖醋口又是要油炸，觉得好像不够健康。
1: 今儿这菜呢，口感好吧，颜色好吧，重点咱还不油炸。
0: 怎么做到的？那还得酥脆哦。
1: 没错，做这道菜呢，今天咱有三个窍门啊，三个重点：汁儿、糊、肉。
0: 好，
1: 缺一不可。
0: 好，
1: 咱第一步啊，先看看这汁儿怎么熬的。平时我们做糖醋汁儿，大部分可能都用番茄酱或者番茄沙司，就这两样啊，咱都不用。我这儿准备了一碗神秘的料水，哎，看好啊，比例，一份料水，咱们再加上一份的清水，哎，它的比例1:1。在这汁儿里边去调味儿，要想甜，加点盐是吧？来点盐入底口，然后呢再来上一些白糖。这糖呢，我觉得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了，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少糖少盐，再加上米醋，糖醋的比例1:1，咱给它烧开。
0: 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
2: 嘛？
0: 您有什么推荐啊？
2: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食材有一个具有叫做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啊。那么这个营养元素呢，具有三方面的保护肾脏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肾小球的滤过，咱们都知道肾脏在人体中是一个滤过器的作用，是吧？那么我们这种营养元素把我们有害的物质呢从身体中迅速的滤出去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郝大厨给我们带来这道特殊的这个秘制芡汁里边就含有咱们大量的这种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
0: 太好了，这个作用真的是给我们的肾脏减负。除了今天推荐的营养素啊食物之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操是可以保护肾脏的，赶紧学起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跟着视频学起来了。好，这个香味儿哈已经出来了，
1: 香味儿出来了。然后这会儿呢，咱们来一点水淀粉，把这汁儿给它收浓，熬浓之后，来咱把它盛出来，看这颜色是非常漂亮，
0: 好美的汁儿啊，紫红紫红的。
1: 这汁儿熬好之后呢，咱先给它放一边。那刚才说了，做这道菜三个重点，第一是汁儿，第二是糊。
2: 这挂糊啊，咱们之前都知道啊，学的大家都学过，是吧？我们就用水、淀粉、面粉、油给它和一块儿啊。您这糊跟咱们之前讲的糊有什么不同吗？
1: 其实您说这种糊呢，大部分可以适合什么呢？适合炸的东西。那今天咱们这个菜，在家里您愿意炸也可以，但是今天咱是少油版的煎，所以这个糊呢要区别于普通的这种脆炸糊。咱用的东西呢还是这样，要用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出来更脆是吗？
1: 对，玉米淀粉呢更适合去煎炸，它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非常酥脆。你看平时我们家里边可能还用红薯淀粉啊，或者是绿豆粉啊，其实绿豆粉更适合什么呢？上浆。比如说还平时用的这个土豆淀粉，那土豆淀粉呢它的稳定性更好，适合勾芡。红薯淀粉呢在我们川菜里边啊有很多这个汆的菜，哎，用红薯淀粉它汆出来之后更透亮。你像我们做那个水晶肉片啊，比例
0: 对
1: 比例呢？咱们看好啊，是玉米淀粉，咱们给它来上三份，然后玉米面，来上一份，这样呢，它的颜色也漂亮，而且玉米面呢，通过这种煎的过程当中，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酥脆的口感。
0: 又脆又好看的样子。
1: 对，然后呢，加上鸡蛋黄。咱只用鸡蛋黄啊。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郝大厨给我们这个配方一定要记好了。那我们在家里不用油炸，用煎的方式，这个配方也能特别酥脆而且金黄。那这时候我们问一下李老师吧，今天我们说哈，给我们的肾脏减负第二个好处是什么？
2: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营养元素叫做肾脏净化师啊，这净化师相当厉害啊。那么它不仅仅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低血中的高同心半胱氨酸，同时呢它还有第二个叫霜降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防止大量的这个血脂尤其是坏的胆固醇沉积在咱们肾脏动脉上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一项元素双向进化的典型的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0: 越来越想知道啊，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它的相关食材又是什么呢？就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当中慢慢看。
1: 这个糊呢调的。

0: 差不多了之后，为了让它口感更加酥脆，加一点油也是起酥起脆的关键。哦，你看啊，我们这个调这糊的时候，千万别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不停，一定是正三圈反三圈，这样呢防止它这里边的淀粉上劲儿。哦，如果一旦上劲儿了，煎出来的食材啊，它的口感就发梗。哦，
1: 明白了。很多人说我也用这个大师给我们的一个配方了，可是为什么回去就不酥呢？哎，上劲儿了啊，一定是来回搅拌，
0: 一定要给它打的这种浓稠的这种质感就可以了。前两步都已经完成了，汁儿糊都调好了，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肉。做好这道菜关键就是选好肉。今天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咱把这猪里脊啊直接切成条。
1: 没错，家家康这款亚麻籽猪里脊肉可是优质动物蛋白的来源，温和好吸收，既能帮着维持肾脏的正常工作，营养也一点没落下，而且它还富含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脂肪酸配比更健康，自带一股淡淡的谷物清香，吃起来弹嫩不柴，香而不腻。尤其做糖醋里脊这种挂糊的菜，口感优势特别明显，家里小孩都抢着吃。
0: 咱做这糖醋里脊啊，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忌花刀，把它里面的筋络断一下，这样呢在煎炸的过程当中它不缩，二呢口感更好。哎，
1: 怪不得我吃起来里面的这个肉是多汁的，特别弹嫩的，一点都不柴。这个刀工也很重要，要切个花刀，
0: 直接和咱这个糊给它充分抓匀，均匀的给它挂满每一条里脊肉。
1: 明白。
0: 今天咱这道菜啊不炸，煎，锅里来点底油，温度呢控制在300热，直接咱下入这个里脊条。
1: 这还没完全好呢就已经非常香了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蛋黄糊呢它下锅之后会有一点这个起沫子，这是正常的啊，啊不用担心。嗯，
1: 马上就可以吃到好吃的里脊肉了。我们问一下李老师，今天啊我们说保护肾脏的这个关键食材第三个好处，
2: 我们会发现啊，刚才讲到这是肾脏净化师，我们不仅仅净化的是一些这个不能够被除去的杂质，更为重要的什么东西，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对抗微小的血管中的炎症啊，具有非常明确的抗炎抗氧化作用啊，这也是我们这第三个非常明确的好处。
1: 太好了，这么棒的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呀？要想保护肾脏咱们再吃起来了，您来揭晓答案吧。
2: 实际上是我们的甜菜碱啊。那大家提到甜菜都非常熟悉啊，而且看我们今天这个特制的汁儿里边是吧，它这个颜色是紫红色的，哎，就是用了我们大量的这个甜菜汁儿榨出来的呢，之后呢里面富含有甜菜碱，可以起到帮助我们维护肾脏的作用啊，既美味又营养。
1: 关键是郝大厨还教给我们了，它可以替换番茄酱做这个糖醋里脊，我们看看里脊怎么样。
0: 里脊现在已经是金黄酥脆的状态，
1: 很诱人。
0: 来点彩椒配色。
1: 这道菜要想好吃的话，您说最重要的一步应该是哪一步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0: 咱这个缺一步都不行，得有好吃好看的汁儿，得有酥脆口感的里脊，关键呢我这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别着急啊，咱先把这汁儿下来。
1: 好，郝大厨说啊，要想好吃有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0: 这点睛之笔就是起锅之前来几滴香油，
1: 香上加香，
0: 翻炒均匀，起锅装盘。
2: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这道糖醋里脊啊，它实际上里面富含有甜菜碱这种肾脏净化的营养成分，在营养美味的同时又可以呢协助我们去维持肾脏健康。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明明什么都没干却浑身发软，连说话都懒得说，一动就出虚汗，口干舌燥，喝了很多水还是觉得渴，下午困得睁不开眼，睡多久都缓不过来，这不是你懒，是暑气把你的气和津液都偷走了。光清热会越清越虚，只有它清暑益气汤能够从根上帮你解决问题。这是清代温病大家王

0: 孟英在《温热经纬》中记载的千古清暑名方。因为普通的解暑方都是消耗型的，它们像灭火器，可以把火浇灭，但是也会消耗你的元气。而清暑益气汤是补给型的，它一边清热，一边补气，一边补精液，专门对付夏天最折磨人的又热和又虚。首先，它不是补药，胜似补药，它没有人参、黄芪这类温热的补药，而是用西洋参益气养阴，用西瓜翠衣、荷梗来清热解暑，用麦冬滋养津液，整个方子清清凉凉，补而不燥，夏天喝完全不会上火。其次，食材都是夏天的时令精华。西瓜翠衣就是西瓜皮外面的那层绿色的硬皮，是西瓜清热解暑功效最强的部分。荷梗呢，是荷花的茎，能够通气宽胸，这些食材过了夏天就没有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方子只适合夏天喝。那么清暑益气汤到底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毫厘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提前做实做细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0: 从参观者到传播者，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为北大红楼新青年志愿者，伟大建党精神在一代代青少年中更续传递。
1: 让全球供应链成为共赢链，第四届链博会产业对接成果显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6月25号至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
2: 鄂伦春自治旗是呼伦贝尔市面积最大的旗市，素有北国碧玉、绿色净土之美誉。代表团来到鄂伦春自治旗京蒙协作产业园，了解京蒙协作和园区建设现状，走访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农副产品展示和紫苏油压榨产线运行情况。在京蒙协作助力下，鄂伦春自治旗中蒙医院建立了智慧医疗体系，并新设13个科室，医院就诊量提高21.4%。代表团查看京蒙协作医疗帮扶成果，了解科室和医共体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援蒙医生代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是第一批京蒙帮扶结队共建学校，代表团了解京蒙协作教育帮扶进展，查看无人机模拟飞行与装配教学，看望慰问援派教师代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依托京蒙协作农文旅融合发展政策，聚力打造拓跋鲜卑融合之路品牌，代表团交流了两地文旅资源共享、拓展协作维度等情况。多布库尔列民村在京蒙协作资金扶持下，已建成以娱乐体验、休闲田园、森林度假为一体的新型民俗村。代表团查看文创产品设计、文旅产业发展和直播助农等情况。随后走进振兴村脱贫户助令起家，了解到他们有了稳定收入，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引力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一定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召开。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队30年来，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机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上下功夫，坚持帮扶资金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挖掘内蒙古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持续扩大绿电算力交易规模，深化能源算力合作，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在座谈交流中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30年来京蒙协作有序推进，成为国家东西部协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

0: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典范。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携手谱写精猛协作新篇章。建议双方进一步强化工作衔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的重要要求，发挥北京市科研、人才、市场、管理等突出优势和内蒙古资源富集、产品供应稳定等优势，围绕产业园区建设、算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加场景加低空经济和自动驾驶重卡以及生物制造、生态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恳请北京市继续多向内蒙古选派干部、输送人才、传授先进经验，为内蒙古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人才赴京培训进修提供更多机会。两地领导还看望了北京市援蒙挂职干部代表。尹力说，你们到内蒙古工作既是贡献也是历练，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方面多下功夫、多享良策、多出成果，在内蒙古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区要加强服务保障，做挂职干部的坚强后盾。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领导于立新、齐巴图、赵磊、文献参加。
1: 产业帮扶是精猛协作的重要抓手，依托精猛协作，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紫苏种产销基地，小小紫苏业变成带动当地农户增收的致富业。
2: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的紫苏加工生产车间，紫苏籽正被压成金黄的油，一瓶瓶排着队走下灌装线。就在五天前，发往北京同仁堂的50000瓶订单刚刚交付，广州企业的20000瓶新订单又紧接而来。以前在当地，紫苏只是无人重视的普通农作物。2021年，依托精猛协作帮扶契机，总投资6245万元的标准化紫苏产业园落地，彻底激活了当地的紫苏产业。
3: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立足北京市和西城区的资源的优势吧。那应该从顶层设计、设备投入、科技赋能、还有市场拓展、联农带农等方面嘛，精准发力啊，为它建立了两座现代化的标准化的厂房。
4: 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秋天肯定能卖，并且肯定不会卖特别低价，所以其实精猛帮扶给了特别大的是底气还有信心。
2: 现在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年能加工9000吨紫苏籽，企业直接跟农户签保价订单，紫苏产业带动当地537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4000至10000元。
5: 我们一开始从那个几百亩，然后后来就上千亩、上万亩。我今年我自己就管理了7500亩。
2: 解决生产难之后，西城区主动搭建精猛消费帮扶桥梁，联动辖区优质企业、商超、社区资源，打通鄂伦春紫苏进京销售的绿色通道。
3: 对，背靠着西城区的资源啊，我们有我们西城区属国企管理的老字号品牌聚宝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把这种美味又健康的产品啊端到首都群众的餐桌上啊，进行一个联名开发？
2: 通过政企对接、专场推介、社区展销、线上推广等多种形式，当地紫苏产业形成订单种植、定向收购、全域销售的良性闭环。目前鄂伦春自治旗紫苏订单种植面积突破11万亩，获评中国紫苏之乡。
6: 北京市呢帮助我们建立起了消费帮扶的集采中心，帮助我们在各大城市开展推销互动本产品。仅去年呢，这个精猛消费帮扶这就实现了金额是35个亿，累计几年呢达到了140多个亿。
2: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今年气候特点和防汛形势，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主动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前作时作息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严密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
0: 平谷区海子水库是济运河流域核心防洪枢纽，应用查看水库管理运行状况，听取济运河流域防洪调度工作汇报，了解平谷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强化上下游水情雨情信息实时互通和汛情联防联控机制，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计划，扎实做好水库隐患排查、安全调度等工作。市消防救援总队将海子水库作为今年市级水域救援训练场地，组织全市救援队伍开展集中训练，应勇叮嘱各救援队伍严格刻苦实训实演，切实提升练兵成效。要统筹调度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提前制定抢险力量部署方案，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的握手机制，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投送力量就近处置险情。密云水库第一溢洪道是潮白河流域防洪安全关键工程，应勇指出，要坚决守护好密云水库安全防线，强化流域水情雨情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预警，科学细化防洪调度方案，最大限度保障下游防洪安全。在太师屯镇蒲泰路三号桥原址，应勇指出，要深刻汲取灾害教训，全面提升山区防汛应急避险能力，要加强与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的汛情信息对接，从严落实好镇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的提前避险转移措施，充分发挥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作用，提醒市民群众汛期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活动。镇村干部要抓实转移组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关键工作。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7: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之一。今天上午，市政协围绕这一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
0: 会上，市政协文旅卫体和文史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多位委员专家建言献策，部分调研组成员视频连线提出建议，与会委员专家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充分协商交流。会议指出，要继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传播健康文明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建合力，广大委员要带头践行科学运动、绿色低碳、文明有礼的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围绕全民健身、公共卫生、文明行为等议题开展的协商监督活动，为建设文明风尚首善之区贡献智慧力量。会前，市政协还组织委员到白福泉体育公园、昌平体育馆、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调研，了解全民健身场地供给、群众体育工作等情况。副市长司马红到会听取意见，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燕英，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7: 以北大红楼为核心的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五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超1300万人次，这其中很多是青年人，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从参观者转变为了传播者，成为新青年志愿者，伟大建党精神在一代代青年中更续传递。
8: 咱们有需要听讲解的观众，我们可以到楼前党旗处位置集合。
9: 上午9:30，北大红楼的展厅里响起了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他叫王雨辰，是北大红楼红领巾志愿讲解员，今年只有14岁。在他的讲解开始之前，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只有14岁的小讲解员，他能理解这厚重的党史，能胜任党史讲解员的工作吗？
8: 对面的展墙上可以看到，这是大钊先生手书的一副楹联，他写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办公桌
9: 令我意外的是，他的讲解非常稳，以至于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疑问，为什么讲解员是一个孩子。这位北大红楼纪念馆首位可以全程独立讲解的青少年志愿者是怎样炼成的呢？在他的书包里，我看到了答案。
10: 这一本比较破的讲解词儿。
11: 哇，这是大概多少页呀？
10: 30多页的讲解词，这是15000字的讲解词。我当时用了18天背下来的。
11: 你当时

0: 多大？
1: 10岁。
0: 那我现在假如说随便翻就是某一段的话，你是能接着说下去吗？
1: 应该可以。
0: 我试试啊，我试试，我试试啊。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1: 国和筹建党的组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秘密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研究会。
2: 当年只有10岁的孩子，为什么愿意花18天去背几十页的历史文字呢？
1: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红色文化，看完《觉醒年代》之后，我来到红楼就感觉有一种时空穿越感，就是我感觉我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人物，好像我站在那个场景，他就坐在我的面前，然后去看到了北大红楼里面的一些革命故事，然后就感觉我应该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播给更多的人。
2: 在北大红楼，像王雨辰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从参观者到传播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张和百年前一样朝气蓬勃的面孔，有在校大学生，有年轻的夫妻，有8岁的孩子。他们像百年前的红楼青年一样，满怀深情，从四面八方而来。伟大建党精神正在这里薪火相传。
3: 这篇作文，我想对您说。李大钊爷爷，您说过，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现在的五星红旗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飘扬，太空中也有它鲜艳的身影。现在这盛世如您所愿，这未来我们定会守护。
4: 今天，北京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大会授予王铁军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江辉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非常的激动，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啊，就是这个要坚守这个育人的初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6: 以这个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对党的忠诚。
4: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为期5天的第4届练博会圆满收官。作为永久落户北京的国际性展会，练博会已经成为统筹全球供应链治理、搭建多边经贸对接通道、共建全球产业发展规则的常态化国际合作载体。
4: 本届练博会产业对接成果显著，首次参展练博会的北京企业悦泉仿生带来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仿生手亮相。5天会期里，企业已在核心部件采购和整机定制领域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8: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只手在做一个负载40公斤的持续负载，那整个是得益于我们自研的一个电机到传动的系统，再加上我们对于整个手指传动部件特殊的一个优化设计，让我们这个手可以具有一个40公斤的提拉负载。
4: 京津冀协同产业链也在本届展会集中亮相。首次登陆练博会的雄安新区展区，清晰铺展出一条北京研发、天津配套、雄安落地的成熟协同产业链条，
9: 覆盖工业、金融、医疗、交通、物流等多个场景。人工智能在雄安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城市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中触手可及的现实。
4: 作为练博会永久举办地，北京不只是承办展会的城市载体，更是护航全球产业合作的城市枢纽。
10: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all those modern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mobility sector, but especially in the energy sector.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work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lso to create joint innovation in the energy area.
11: I know.China means technology, means quality, means vision, means futur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to China.
4: 本届练博会还全面落地常态化零碳办展方案，
12: 持续依托双轨绿色供电模式，实现全部场馆的绿色电力供应。
4: 第四届练博会闭幕前，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练博会参展意向。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13: 我们在练博会上听到的最多的热词儿就是信心、合作、朋友。据不完全统计，参展单位和4300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联系。 参展的

0: 参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期待通过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产供链合作，更好地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
1: 北京台报道。日前，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今年五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6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22人。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49起。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本市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当前麻精药品滥用成为突出风险，
2: 看他们现在在蹦蹦跳跳，已经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喝醉酒的状态，摇摇晃晃，已经很难很好的控制他们的身体行为了，跟人滥用为依托迷酯之后的行为有点类似。
3: 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1: 麻精药品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统称。当前，我国已将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个整类物质列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为了让大家了解毒品知识，去年以来，全市禁毒戒毒宣传教育已累计进校园409场，进社区、乡村、企事业单位943场，覆盖群众42万余人。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从景泰路至永定门外大街全长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经过改造后换新通车。
5: 这里是最新开通的刘家窑路东城段，那么它开通之后呢，就串联起了已经开通的刘家窑路丰台段，形成了一条笔直的城市次干路。
4: 永外地区地处南中轴线起点，断头路多、微循环不畅的问题由来已久。原来该地区的刘家窑路东宽西窄，中段被楼群切断，西段500米要拐5个弯，最窄处仅2米，违停严重。
6: 通过房屋的征收腾退，然后通过违建的违法建设的拆除，包括有一些居民小区的退线，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打通了很多堵点，保障了这条路的东西的贯通。
7: 东西马路一串联起来，哎呦，特别方便，就感觉像一个一团死疙瘩，终于水泄了，终于这个畅通了。
4: 刘家窑路东城段通车后，从景泰西里南区至南二环永定门桥，通行时间节省1/3，分流安乐林路约2到3成车辆。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7月7号起，在全市启动2026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今年，本市首次开设机器人、低空技术两大新兴专业职称评审。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部山前一带和东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具体来看，北京绚丽的朝霞开启了新的一天，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28至29日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和北部地区

0: 会有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而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具体来看，周六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出行，但是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傍晚前后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后半夜将会再次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而预计这一轮雷阵雨可以持续到周日的白天，最高气温会有所下降，在31度左右。夜间降雨暂时停歇，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最后要提醒大家，双休日有雷阵雨，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近期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1: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4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5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1到33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5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4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5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19到33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33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18到34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18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3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毛罗殿漆器，毫厘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

和刑事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

新。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

0: 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

0: 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

0: 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5年了，我总在想，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一片荒芜？陈立阳拿着图纸告诉我，这里会是一个游乐场，是我们新的开始。结果他走了，留下一片荒唐。 陈立阳的样子，我居然记不清楚，奇怪吧？人的记忆啊，就是荒诞，有很多该记得的人和事都模糊，不该记得的却刻在心里，都说我欠陈立阳的。 我欠他吗？都过去了。以后我想让他晾多久就晾多久，我关，他才能关。
1: 这儿都安排好了，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2: 陈总在501里留的是钱，有3000万。之前你说那个新房主叫于什么来着？
1: 于明。
2: 把他电话发给我。
3: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
0: 焕然一新。

0: 李锦，陈子诺他妈，你看是不是他？
1: 我看有什么用啊？我不认识他。
0: 有期徒刑5年，哎，他这也没到5年呢。
1: 提前说啊，表现良好。
0: 你接他电话的时候，你听着他这个语气正不正常？什么情绪？
1: 冷静，很冷哦，像那个被冻结的冰面。
0: 这看着也不太正常，这陈子诺就不太正常。他不是说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钱吗？嫌钱脏。那小都没处理完，又来个老的。
1: 刚来了个孙行者，左右来了个左行孙。
2: 救走他。
0: 来者不善啊。
2: 我们才是来者，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就不给。
2: 对，绝对不给。
3: 侵占他人财物是违法的，我一旦起诉，你们不仅要偿还本金、诉讼费、逾期的利息也要承担，3000万，数额巨大，是要坐牢的。你们可以豁出去不管不顾，父母呢？子女呢？升学考公还有希望吗？
2: 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你的？
0: 你这笔钱的来路，你敢说明吗？
2: 你敢说明吗？
4: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把人心里点脏劲儿都得勾出来。那你觉得3000万会怎么样？
2: 那钱我们一分都没有花，我们不怕啊。
4: 不敢花，那么多钱，天天盯着，不难受？
0: 不难受。
3: 来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是不给，对吗？
4: 好，
3: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2: 没有。
3: 我知道了。

0: 他是走了吗？
1: 他上厕所呢。
0: 不会，座里边有厕所啊。
2: 好像，女娃儿没得，男娃娃、女娃娃，
3: 有噻，是个女儿，今年都12岁了。看，她叫瑶瑶，
2: 乖娃，好乖哟，和文文一样的啊。在哪里读书？
3: 在镇子上，娃儿让他爸带起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不得见。
2: 为啥子？娃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哎。啷个说断就断了嘞？
3: 哎呀，你是不晓得他老汉儿那个脾气，喝酒喝多了都打人，
2: 报警哎！
3: 哎呀，我求饶的没得用哦，
2: 没得用再报哎！我那个男人

0: 就是个混子。但我生了幺妹儿，天天出去耍哟。到后来，活不见人，死不见鬼的，偶尔回来一趟，不是要钱就是偷钱。你最后一次回来三年喽。
1: 那么说，红妹儿也是个可怜的娃儿哦。
0: 从小就跟着担惊受怕的。他小时候我就想着，大了让他找个好点的老公，像管教女儿一样管教他，也算是补偿。万万没想到，他嫁给渔民那么个窝囊废，
2: 受罪受气不说，
3: 换妹姐
2: 都不让生。
3: 你们家渔民哦，跟我一同到底在哪里的？
4: 癞蛤蟆问青蛙，长得走弯的话，去换一下我们家孩子好几万的饭钱嘞、哎！
5: 做啥子？这是还要动手噻？
6: 现在你们玩闹完，现在你们两个又来闹。我跟你们说，我们可是病人哦，从头到脚都是有问题的。你逗我们试一下？
3: 你闪到一边了，做啥子？万美娟，你们家的钱在哪里了？还钱来的，两个人还给我关机了。
5: 哦，你们这是在要钱来还是抢钱来？那么大年纪了，我看都像是个贼娃子。我现在都报警，
3: 你根本就是流氓的。
4: 无赖
3: 啊，骗子的。阿明哦，住局以为哦，他跟那个中彩票的人哦长得很像的，他哥在外面摇摆了，还要摆各种谱的。
2: 哪个说我家中彩票了？都是你们自己说的。
5: 就说人家两个人中没中的彩票和你们有啥子关系哦？你们是以为人家中的彩票了，恨不得跪到地头舔。那现在晓得人家没得中彩票了，哎呦，又跳出来吆五喝六的横加指责，你们还算是个人吗？你啥子牛？
3: 我不爱跟你讲了。
5: 讲啥子讲？讲不出来都不要讲了嘛！你汤儿下水滚了！
3: 滚！我滚你个头了！你等着。我告诉你啊，你告诉阿明跟一同啦，这件事情我们跟他们哈没完没了啦。那你走，
4: 钱，
5: 走，再见喽，再也不见喽。
0: 啥子人嘛？
7: 没事吧，亮亮？
0: 你看起弱的，硬气得很嘛，哎呦。
7: 亮亮，我接个电话啊。
0: 要得。
7: 不是说不打电话了吗？发信息没得声音哦。
8: 你自己看我发没发？情况怎么样？
7: 还可以，他信我。
8: 不光要老太太信，要他闺女姑爷都相信才行。
7: 瞎操心，我晓得。
0: 文文叫我点外卖买水果，我给你点了蒲江耙耙干。你是蒲江人，
2: 听人家说
0: 吃了这个，嘴头到肚子头都是甜的。我会点喽。
7: 好。

0: 半步了。
1: 哎，不是你告诉我为啥办不了啊？
0: 啊？你停信用卡这事儿对你们部门来说不是很简单吗？
2: 要么信用卡长期未使用，要么逾期未还款，要么交易有风险。你这卡刚办了连一个月都不到，不符合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
0: 你是不是故意给我使绊子？
3: 烧烤、麻辣、小龙虾，么么哒，么么哒。
0: 林亮，你真是有点赛脸了你啊！你别等以后你有事你求我，小兔崽子。
4: 行长找。
5: 宣布个事儿啊！从今天起，于应良将担任我行业务副行长。人事任免会呢，在下午举行。小李啊，
6: 哎，
5: 你先表个态吧。啊，
6: 好。感谢领导的厚爱，感谢同事们的信任，感谢大家为我搭建的平台，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服务，为事业添彩。我将把今天作为我人生的新起点，新姿态，尽快融入新角色，以良好的业绩回报领导与同事们的重托与期望。谢谢。

0: 这小子还当个破房子，早就应该是我了。他妈什么规矩？
1: 老秦，说说，什么是规矩？
0: 哥，我老丈人那天做手术，您就帮我瞧一下班呗，您求您了。
2: 调不了，不是杰哥，那上次没调，我媳妇儿跟我吵了2天架，我之前不是也帮您调过吗？调不了，我就是规矩，
3: 少。

0: 这个妈妈阴森森，那个眼神泰山压顶，居高临下。我小腿肚子一直在哆嗦。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架势，这哪是黄雀呀？黄雀能吃人吗？洪金奎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可不是。
2: 做钱的事一定是陈子诺告诉他妈妈的。
0: 口是心非，天天这不要那不要，狡猾，他就是很狡猾。他等他妈妈从里边出来，一起赶我们。
3: 我觉得应该赶紧联系欧阳，提醒一下他，别让欧阳也上他的套，对吧？别让他带跑偏了。
4: 不会不会。
5: 小江，小江。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咋个接不通呢？咋回事情？
2: 喂，妈。
3: 彤彤，我刚睡觉睡醒了，我没见到小江，我现在都没看到他。桌上的
4: 菜全都凉了，这是好长时间不在了。
3: 我在打着手机关机，哎，不会出啥子事情吧？
2: 哎呦，那可能手机没电了。
3: 我都睡了
4: 好几个钟头了，我这感觉不对哦，我的眼皮跳跳跳的。
3: 别着急，
2: 我现在回来，我回来一趟。你在前面帮我放下，我回趟家。
5: 什么情况？
2: 这江娟找不着了，我回去看一眼。妈自己在家，你去找欧阳吧。
6: 瑶瑶有消息没得？
7: 哪那么容易？流动人口不好找。
8: 让你那个老乡多上上心，找到了，我们不会亏待他的。好不好看？
9: 嗯。
8: 我做饭没见出来那个红裙子好看，没想到啊，他给五爷买了一条。
10: 那个裙子的料子好好哦，摸上去好滑。
7: 你不是说范美娟很抠门吗？这裙子不便宜吧？
8: 很便宜。你晓得这意味着啥子吗？
7: 不晓得。啥呀？
8: 那都意味着他开始信任我了。但是光信任还不够。
7: 哎，干嘛呀？你疯了？

0: 我得让他同情我，让他觉得我们是同命相连的，那样心才能靠得更紧，心紧了，我们的胜算才会更大。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 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粮香、花香、果香。
3: 三区三乡，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制。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谁啊？
3: 哦，你说的对，那三千万真的很烫手，很烫手，好麻烦呐。 起初，有人慌，窗户到我家夜里啊，然后就是那个有人跟踪我，再最后，有人挖地道，三个工人挖地道，挖呀挖呀，被他们挖通了，挖通了以后被我发现了，还吓坏了一个，我还要赔钱给他们。然后就是那个李锦从监狱里出来了，李锦你知道吗？我出来以后，我就很奇怪，他怎么知道钱在我这里？
4: 钱的事情只有咱们几个知道吧？
3: 嗯，别人不知道。 就是陈子诺了，那李锦讲得好阴险呢，或者咖啡管我要钱，边喝边要。这个陈子诺长得跟他妈妈不太一样，但内心也跟他妈妈一样阴戳戳的那种。刚才飘过去的是他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4: 他住这里啊？怎么了？
3: 他
4: 妈妈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吧？
3: 为什么？他妈妈有没有放出来？跟他住哪里有什么关系啊？
5: 我不和你废话了，眼见为实，跟我来。

0: 这是多少钱？6000万呢？不是3000万吗？本来是3000万，现在又多了3000万，6000万，
1: 又多3000万。嗯。后面这个板能帮你把腰给撑着。哎，你莫说，佳佳这个东西真管用。
2: 感觉还可以啊，好，谢谢，你坐坐，
3: 劳动哪里学问都强，
2: 我给你拿啪啪杆。
4: 不用啊，爷爷，我看看您就走了。
5: 哎，侄儿，真是舒服，佳佳，你好聪明哦。
2: 我妈不动难受。
0: 坐。
2: 打电话把我叫过来，你这什么事儿要跟我说？
0: 有一点，我们没中奖。
2: 没有一点猜疑，没有，好事，挺好的，好事，好事。哎呀，可算说出来了。
0: 你除了这事儿，你还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
2: 我跟佳佳，
1: 乌江的爬爬杆，
2: 你吃，谢谢阿姨，您别忙了，您坐，
1: 你快坐好吧。
2: 你就少动会儿，你就多歇着。
0: 对，
1: 有了这个。

0: 好的很。
1: 来来来，吃吃吃。
2: 我这有，你自己吧。给你一个吧。
3: 打一天。
0: 咋个打不通呢？
4: 以前的人不接就有事儿，人有人一看就可以回了。
0: 他那天把我当了渔民家那么多的亲戚，我怕他受欺负了。我坐不住。
4: 不是你别，你别动了，你别动了，我去，我去。呀！
0: 天爷，你这是咋个了？啊！你男人找到你了，又打你了。
1: 不是不是，我拽喽，我从坡坡上拽下来，拽晕喽，迷迷糊糊的，醒了都回来了。
0: 就是打的，不得行，报警。
1: 没得事，亮亮。该做饭喽，我洗一下，马上都去做。
4: 不是你这得处理一下啊！
0: 哦，你还做啥子饭呢？
1: 没得事，没得事。
5: 报警吧，不行，明哥，你能不能听我一次？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不会还很兴奋吧？我看那么多钱，我都很怕的。
6: 我也怕，可能我现在我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
5: 犯什么罪啊？你把钱花了？
6: 花了。哦，不是，我没有花这里的钱。
5: 这个事情他就是他越拖就越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陈子诺他妈插一脚，你怎么办？到时候警察问你，你为什么不报警啊？你怎么说？如果陈子诺他妈有问题，他就一口咬定你们是一伙的，你又怎么说？而且你不都说了吗？第一任房主胡德帅死了，对不对？他们怀疑你跟他有关系，那最后怎么办啊？
6: 对呀，我也不知道。你说我又一分钱没有花，然后我被安上一个那个谋财害命、知情不报的罪名，我怎么办呢？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老婆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那太多怎么办呢？喂，怎么被打了？好，好，好，啊，我去接，我去接。
7: 谁被打了？
6: 那个我丈母娘找了一个保姆被打了，然后我老婆让我去接文文。
7: 为什么被打？
6: 她就被打了吗？我也不知道啊。
8: 哎，洪老板，忙什么呢最近？
9: 小四眼，有事说事。
8: 这一听这是挣钱了，说话都这么硬气吗？我呀，我最近下来一笔小钱儿，我想呢，咱一块玩啊。
10: 你不是说跟玉明合作一个大项目吗？
11: 别老给我提于明行吗？提头就来气。
12: 我告诉你啊，于明这个王八蛋根本就没中彩票，
9: 他把我们全给忽悠了。
8: 不是，不是，那我借的钱怎么算啊？
12: 我跟你讲啊，小三儿是这样啊，你可不是借我的，你这钱是借于明的。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儿子跟他闺女是同桌又同学的吗？
9: 主动要借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不用给我打电话，你找他去。老板，这多少钱？
13: 你看，你有钱，我有投资，我有项目，我建厂，您投资，咱俩双汇互赢。
14: 您相信我，投我，您肯定是挣钱的。
8: 穿的跟个人似的，脸都不要。
6: 哎，搞什么？
8: 我说你岁数跟我差不多了，怎么一天天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我让孩子跟你学啥呀？学些爽剧啊？你还中个奖？你这不说自己中状元了？
13: 啥意思啊？中彩票假的？
8: 你看他这样，还像中奖的人吗？那连再来一瓶都没中过。来来来，你爹都拿着。
15: 爸，你干啥呀？
8: 你别管声声。
16: 真能编，
15: 文文，
8: 文文什么不是文文？整了罗密欧朱丽叶，死时候腿他啊！先回顾啊，前面车多。
15: 爸，咱们走。
8: 我先挪车。
6: 其实
15: 我想安静一会儿。
6: 谢谢。

0: 我叫陈子诺，我的身份证号是881234199503220130，现实名举报我的母亲，胜利集团工程设计部总监李锦。李锦在职期间曾多次与达拓重型机械厂存在收受型受贿，我曾听到两次他与松实力的受贿电话。松实力是达拓机械厂的采买部副主任，目前达拓已经停工倒闭，证据也已经被销毁，但我相信警方一定能找到线索，及时查处我母亲李锦的违法行为。
1: 举报啊你！凭什么告我？凭什么？丧心病狂！你冷血狗混！你
2: 冷静冷静！
1: 走啊！

出来之后，看什么都新鲜，树也好看，草地也好看，人也好看，这可能就是自由的味道吧。我在里面很想你，想你是胖了、瘦了，有没有长高，有没有好好的吃饭，晚上睡觉还需不需要吃药，吃芒果，还会不会过敏？

我们是母女，母女有羁绊，你承不承认它都存在。

0: 进来啊。虽然没有以前505的地方大，那也够住了。你想要增添什么样的物件，都听你的。我现在就想热闹，东西越多越好。以后你陪着我。
1: 住一起，你不怕我再捅你刀子吗？
0: 不怕。我怎么会怕呢？以前是你小时候不懂事，我怪不着你，我也不会怪你啊。
1: 那我怕，你能为了自己逼死陈立阳，那对我呢？
0: 那是陈立阳他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我欠的债这5年我已经还清了，已经还够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想做一个好妈妈。我可以的，我们从头来好不好，诺诺？
1: 怎么从头来啊？你能把我爸还我吗？
0: 他已经死了，你能不能从以前那件事情里出来呀？他死了，我们要活着，我活着，你才能活着，这才是我留下来的意义，你知道吗？
1: 谢谢，我不需要。
0: 诺诺，诺诺，诺诺。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两杯意式浓缩。
0: 好的，两杯意式浓缩。您的两杯意式浓缩。
1: 谢谢。

0: 二，再来两杯意式浓缩。
1: 女士，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是很建议这样喝浓缩，有些人可能心脏不舒服。
0: 我确实心脏不舒服，我嫌他跳得太慢，心跳一慢就像死了一样。我不跟你找麻烦，四杯意式，我到外面喝。嗯，
2: 那就做四杯意式，别招惹他。

在里面我想了很久，出来看你的时候拿点什么好，想了一整夜，就想到了这个，这是诺诺喜欢的，说好的一个人扛下所有，另一个人照顾诺诺，诺诺的后半生你给不了，所以我留下来了，就是没想到你的无能成为我的罪过。我从来没有跟诺诺说过我们当年做的事儿，你也有份儿。诺诺把你死这件事儿全算在我头上，我该怎么向他解释？他满心满眼都是你，不过也没关系，他不理解也没事，我会把我的一切给他，哪怕是我的命。你藏在别墅的钱足够我东山再起，我会给他一切，全部。

0: 子诺，来搭把手。
1: 爸，这是什么？
2: 是爸爸给你准备的礼物。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
1: 谢谢爸。爸，这个怎么这么重啊？
2: 因为里边住着一只布谷鸟啊。
1: 啊，布谷鸟？
2: 对呀，一会儿我们就让它飞出来。
1: 好
2: 呀，走了。
3: 好吃吧？
1: 嗯。
3: 慢慢吃啊，别噎着。爸，我给你倒水啊。
1: 嗯。

0: 哎，
1: 吃上去。中了多少？
2: 0.2。
3: 你要干啥？

0: 您好，您找谁？
1: 您是？
0: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 詹春。
0: 哎。
1: 以前是大东。
0: 对，大东走了，病了。
1: 肺病。
0: 啊，哦，您认识大东？
1: 我以前住这儿。
0: 这已经卖了。
1: 我知道。
0: 啊。
1: 我有点东西还在里面。
0: 不能吧，这倒好几手了，这里面什么都没了，都拆了。
1: 你怎么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
0: 就有点建筑垃圾。
1: 你进去过？
0: 我没进去过，我怎么可能进去呢？我没有。
1: 里面东西你也想要？
0: 我不想要，我不要。
2: 猫猫啊！
3: 哦，你呀、啊，
4: 今天我从美工那边，讲的就是你啦！哦，不猜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结果呢，正事无在调，大哥在那里做那些有的没有的，你哦，真正是无无家的乞大家，你以为你还了不起吗？啊！一顿饭可以出掉37000，我孙兰英哦啊，不知是不是上辈子挖了你们余家的祖坟呐、啊？怎么会在我身上？你真的没有用了！
5: 你呀、
4: 啊，
5: 以前就跟你爸爸一个样子，没有个正经人。现在怎样？人家都在看了啊！你要是好好办好，我都是人是自然
2: 的。不要再提于洪了，妈妈，
6: 于洪死了，他没有了，他不在了，只有我了。我请你看到我吧，你看看这个家。全部都是于洪的照片，全部都是于洪的奖状。
7: 我不是你亲儿子吗？
6: 我是你捡来的吗？
7: 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妈妈。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我啊，我该怎么办？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5: 大都，我们元朝人在北京建的城。我的身体里流着成吉思汗的血，我的厅堂中却安置着江南文人的魂。我大元朝的长公主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灵魂？

我名叫祥格拉吉，是忽必烈大汗的曾孙女，大元的长公主。我虽然是蒙古族人，但我自幼生长在大都。我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非常重视汉文化，受到他们的熏染，我对汉文化自然也十分着迷。 最为喜爱的，当属书法及字画。是的，我的毕生所爱就是收藏与鉴赏。你们现代的人说我是元代的收藏家。我这辈子见识了太多奇珍瑰宝，但总有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如果需要以一件器物， 让后世窥见我们大元朝整个时代的灵魂，我该选择哪一件呢？于是，我启程，开始寻找。我第一个想起的，便是这片来自我那个时代棋盘上的碎片。如今，它正安静地躺在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展柜里，你们叫它广寒宫螺钿漆器残片。即便是残片，它也还是有我的小胳膊那么长。可见，原先承载着它的漆器盘，大约有镜面的盆那么大。 在我们元朝之前，可没人做出过这么薄的螺钿。这件盘子是你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薄螺钿器物，薄螺钿工艺在。

0: 我们那时也并不多见，只有在富家大户才能看到如此精致的摆件。江西庐陵是我们元代全国螺钿生产的中心，而这盘子就是来自那里，沿着大运河飘到了大都。你们看，它的正中是一座重檐的楼阁，斗拱、栏杆、门窗、瓦片，样样分明，翘角飞檐。柱子上围栏的纹路根根可见，栏杆细的跟头发丝似的，一道云气从楼阁下头腾起来，穿过楼顶，直往霄汉里冲。楼阁旁边还能依稀辨出梧桐和丹桂的影子，琼楼玉宇该不过如此了吧。在传说里，月亮上的广寒宫住着仙女嫦娥，还有导致不死仙药的玉兔。那并非一座冰冷的宫殿，而是能够让人长生的仙境。所以曾祖父把我们元朝的皇家大殿建在全大都最高处，取名广寒，希望从那儿能通到天上的月宫。你们现在的北海公园里有座白塔，就建在他的遗址之上。70年代，这罗甸漆盘残片在元大都的遗址中被发现，重见天日。那地方是我们那时候贵族聚居之地，现在叫做后英房胡同，已经成为了北京城里一个普通的角落。700多年后，有个年轻人站在这片残片前，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他要复现这座破碎的月宫。他叫石海峰，你们可能更熟悉他另一个名字，南翔不爱吃饭。
1: 这件广寒宫罗甸漆器是目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一件薄罗甸镶嵌漆器，我想复原它，告诉全世界罗甸起源于中国。薄罗甸镶嵌最早也是发现于中国。今年4月，我带着残片找到了扬州专注罗甸绘图工作的李代贤大师，拜托他帮我重现这座广寒宫的原貌。老师的视力其实已经不太好了，很久没画画了，但听了我想复原这座广寒宫，他还是接下了这个活。根据专家猜测，广寒宫原图是用罗甸镶在了一个漆盘上，而这次我想让它真正的建在月亮上。于是我带着想法又来到了新疆，找到了有几十年猎云经验的陈队长。我想拜托他帮我找一颗月球陨石，把罗甸点在月球陨石上，这样广寒宫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真正的建在了月亮上。
2: 它的名字叫第三奈亭，编号是001，分类属于月球斜长式角砾岩，发现地是马里国家。
1: 月亮陨石，当然罗甸没有办法直接点在陨石上，所以我打算磨成粉代替瓦灰，表布的时候混合大漆和石膏做进棋盘里。

0: 夜光炉啊？
1: 夜光炉，深海。
2: 像我们这个广寒宫，
3: 广寒宫碎片上的螺钿工艺属于薄螺钿镶嵌，也就是点螺工艺。需要把夜光螺、鲍鱼壳、石决明、珍珠贝这些贝类打磨到0.1毫米厚的螺钿片，再用螺钿片刻出不同的图案嵌在棋盘上，在光线不同的角度照射下，就会折射出变幻无穷的色彩。而这种百级碎般的光影效果，是任何人工颜料都无法比拟的。朱子林老师说，打磨螺钿一定不能急躁，螺片的器材光泽只存在于特定的厚度区间，只有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浸入研磨，才能唤醒螺钿中藏着的那抹霞光。当螺钿在光下醒来，它就不再是贝壳，而是星光，而是银河。有了足够的螺钿片，接下来就可以下料了。
0: 像这么一根线条都要重新下，
4: 都是一根一根下，
0: 一根一根下。
4: 对。
3: 然而下料这一步更是魔鬼，比蚂蚁还小的树叶，比头发丝还细的窗帘，每一片都要单独下料，还要根据螺钿片上不同的颜色合理布局。
4: 对，
0: 然后衣服想让它好看一点，要
4: 就要另外一种颜色。
3: 16000多块碎片，只能用手刻，再一针一针的挑下来。

0: 而广寒宫螺钿棋盘不仅是古人对月宫的向往，同样也是我们螺钿七系巅峰的代表之作。用最复杂的点螺工艺将月宫嵌在了永不腐朽的棋盘上，跨越了千百年，至今依然闪耀。我们始终都在继承着古人的意志前行，总有一天，那些被岁月覆盖的名字，被踏过任里的辉煌，都会重新落回到诞生它的土壤。螺钿不语，寂寂无声，但愿每一次闪光都有回响。
1: 你看，700年后，还有人愿意用一块月亮、11000片贝壳，去还原一片碎掉的广寒宫。文明就是这样传下去的，不是靠大寒的长生梦，是靠一个又一个不肯让它熄灭的人。这棋盘，固然是我们对永恒的信仰和向往。但我们这个时代远不止于此，我不能选它。我想找的东西，说的不该是天上的事，而是人间的事。比如一件经历了草原和中原碰撞的瓷

这是一只宋代的钧鞣，你看它小巧典雅，釉色多变。那时候钧鞣讲规矩，尺寸要小，含蓄淡雅。到了我们元代，钧鞣的烧造传承了宋人的技法，却又一下子把规矩全破了，器型变得更敦厚，花纹融入了马背上民族的鲜明个性，生长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粗犷与豪迈。它会是我要找的那件吗？如今它正立在天津博物馆的展柜里，你们现代人给它起了个很长的名字，叫做钧鞣天青釉素铺首四耳三足炉。

0: 你们看，这钧窑的炉子口部开阔，脖颈粗壮，腹部饱满沉着，底部的三只蹄足稳稳当当支撑着炉身，炉体通身，是这身天青色，乳浊釉。 仿佛天空融化后浇筑上去时，那青底下还藏着几分紫翠，像是晚霞烧剩的最后一抹紫。炉脖子上贴了6朵梅花，开得正好。 腹部两侧的兽面，长角翘起，嘴里衔着铜环，神秘威严。这炉子胎体厚，釉也厚，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们元朝人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要的。 就是这种压得住、镇得住的分量。同样是钧窑，我还想带你们看一件更大、更震撼的，就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这件钧窑天蓝釉贴花兽面纹连座双耳瓶，它是我们那个时代。 贵族人家在厅堂的陈设，有祈福镇宅之用。它太高了，跟我吃饭的桌子一样高。全身上下是天蓝色的釉，可蓝的一点也不呆板。看着它，总让我想起草原上暴雨前的天空。那釉面上。 还缀着几块紫红蓝褐的斑，深深浅浅搅在一起，像是在窑火里打了一场架，自己躺出来的一般。这叫窑变，是钧窑最老的招牌。它的口沿处是五处的花瓣，仰着头，像永远不会凋谢的样子。 脖子细长，两边肩膀上长着一对摩羯耳，对称的咬着瓶颈。那摩羯有着龙的头、鱼的身，是传说中的神兽。你再往下看，瓶身的大肚子上还有蹼手，嘴里衔着铜环。
1: 怒目圆睁，威风凛凛。摩羯纹饰，魏晋就有。蹼手衔环，汉代就用在铜器上。我们把它放大了，堆多了，做得更猛了。这瓶子将草原的雄浑与中原的温润。 融合得如此完美，它那在烈火中淬炼出的是粗犷威猛，是雄浑沉静。它所代表的是两种传统和审美的伟大交融，但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开创的。我还要继续寻找我们元朝独有的东西。
2: 我的天哪！刚才那件螺钿漆器也太绝了，我也看呆了。这就是古代的顶级工艺吧？我还有点没看够呢。哎，前面有个VR体验馆，咱们过去看看吧。您好，请问这儿的票价多少钱一张？
3: 您好，单人票78元一张。我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联合中国建设。

0: 银行北京市分行推出了一个满减活动，您要是用建行龙卡信用卡付款，消费满66元至高随机减26元。
1: 我知道这个活动，上次我去燕京八绝博物馆的时候就有这个活动，我送给你那个冰箱贴就是在那儿买的，可划算了呢，
2: 这咱们可得体验一下了。
0: 您直接微信扫码团券就可以了，选建行龙卡信用卡付款就可以。
3: 我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减了22块多。你减了多少？
1: 我减了25呢，
3: 这也太划算了吧！
0: 来，请进吧。
4: 中国建设银行，汇游中华一路繁花。
5: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啡，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太多，
8: 心跳也从容。
9: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0: 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种蓝色，一种我们元朝之前中国瓷器上从未有过的蓝色。也许那抹蓝将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元代开辟的全新航道。景德镇窑的青花凤首扁壶，听说现在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在我那个时代，它是皇家宴饮时用的酒器。它不大，普通酒壶那么高，通体白地兰花，壶嘴是一只昂起的凤头，壶柄是卷起的凤尾，壶身上画着展翅的凤，底下缠着密密的牡丹枝蔓，凤穿牡丹，仿佛要从壶上飞出。你们看，这壶上面的蓝色是不是很特别？那是最深的蓝，既不是天青的淡雅，也并非影青温润，而是浓得化不开，像把一整片海煮进了釉里。在我们那代人之前，从来没有过，是我们元朝独创的，所以它的名字也就带着这个时代的印记。元青花，烧造元青花这种蓝的原料叫苏麻离青，是波斯来的。这种料对温度要求很严格，用你们现代人的计量来说，元青花单独烧成的温度是1290度左右，一次性烧好，稍有偏差，出来的颜色要么灰暗，要么浮艳，甚至会模糊不清。一切都要靠工匠凭借经验和眼力，盯着窑火的颜色来控制温度。而你们以为

0: 这青花就是我们元代技艺的极限了吗？我在河北博物院找到了这件，它虽也是元青花，却在技艺上更上一层楼。它就是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这只罐子的身形敦实，直口短颈，溜肩鼓腹，整件东西往那儿一蹲，像座搬不动的小山。罐盖的顶上蹲着一只昂首翘尾的小狮子，呲牙咧嘴的样子倒有几分草原雄主的模样。罐子的周身是清白的釉面釉，灯底下润得像凝了一层脂。最惹眼的是他那一身纹饰，从头到脚有11层，你盯着他看久了，会觉得它不是在陈列，是在生长。它的脖子上缠枝的菊花紧紧绕着，像一道华丽而细密的项圈。目光滑到肩膀处，大朵的如意云纹便舒展开来。那云头的弯弧里藏着蓝地白花的莲，静谧地开着。云与云之间竟还要探出几只清瘦的折枝菊。真正的乾坤在腹部，四组菱花形的开光豁然洞开。那窗框是用瓷泥搓成的细珠，一重再一重，一粒一粒凸在釉面上。窗内则是另一番天地，大朵的花卉穿插在山石之间，枝叶用青花渲染，蓝盈盈地铺在缠枝上。花朵和山石用釉里红涂绘，浓浓淡淡地画在花瓣里。红色蓝色交汇在一起，互不相让，仿佛是匠人把满园的春色都堆进了这瓷壁上。你们看这罐子，红蓝交映，像天生就该长在一起。可我告诉你们，把这两种颜色同时烧在一件瓷器上，是我们那个时代最疯狂的一件事。首先，这两种料得画在同一件生坯上，先画青再画红，两种料不能互污，不能沉淀，画坏了整件坯就废了。像这件盖罐还带着镂雕和贴塑，坯体厚薄不匀，烧的时候更容易变形开裂。即便是你们现代人的工艺和技术那么发达了，想烧出这样的器物也不是件什么容易的事。刚才说过，烧制青花用的蓝对温度要求已经很苛刻了，而这釉里红的红色用的是铜料，脾气更坏，火候差一点， 他发黑发灰，死气沉沉。火候过一点，他直接挥发，红色飞了，只剩一片惨白。釉里红的最佳烧成温度仅上下浮动10度左右，可你们要知道，在我们的时代里，还没有温度计。这10度的差别，全凭窑工的经验。更别说，窑里前后左右的温度还不一样。这边到了，那边也许还没到。这边过了，那边却可能飞了。所以当时有句话说，要想穷就烧红，因为石窑里能成一件釉里红，就算是老天开眼了。所以你看，这件罐子上青花和釉里红同时发色到这个程度，它不是碰运气碰出来的，是一个时代敢于挑战极限，创造不可能的雄心。这么难得的青花釉里红，你也许会好奇，它的主人是谁呢？不瞒你说，这罐子的旧主我认得，保定路的张家。他们家祖上是跟着我曾祖父打过天下的，当年天下初定，张家被派到大都附近镇守，保卫大都安定，这里才得了河北保定的名字。你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保定大慈阁、古莲花池，都是他们在这里建造。
1: 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到咱们保定的古莲花池。那么古莲花池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1227年的时候，张柔重修这座保定城，他不仅呢能征善战啊，他还特别擅长城市的规划设计。800年前呢，他修建了11里的这样一个土城墙，这样就奠定了咱们保定的一个城市的格局，也加强了当时的一个军事的防御。在元代的时候，我们这里呢开始称之为了保定，而保定呢已有保卫大都、安定天下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0: 所以，可想而知，张家几代人都受着皇恩，家里的好东西堆得跟粮仓似的。他们鼎盛那会儿，我还跟着王兄去过他们家。这件罐子就搁在厅堂的条案上，烛火底下红蓝交辉，满座宾客谁也没有多看他一眼。好东西太多了，不稀罕。可是后来大都被攻陷了，张家没了依靠，也只能在出逃的前夜，就这惨淡的月色下，在后院挖了一个坑，把这件釉里红连同其他带不走的宝贝裹上稻草，一件一件埋在了地下。这一埋就是600多年。那这罐子又是在哪里被找到的呢？
2: 是保定人吗？
3: 是。
2: 那我就说，您知道不知道60几年的时候，在古莲花池后面的那一个部分，发掘了一批文物，元青花的。
3: 我不知道，没有吧？我不知道。70多岁的人差不多大概知道这件事儿。嗯。
2: 大爷，你们是不是那个本地的保定人？
4: 属保定区清苑区。
2: 那您知道不知道60几年的时候，在这边发掘过元青花的那个文物啊？
4: 听别人说过。 但是玉华路都在莲池的南边，但是没看见过。华路路永华路小学那边，
2: 老师您知道吗？
4: 永华路小学那边，我听说过，听说新华寺，林静也不清楚，只知道在永华安南小学那边。
2: 您高寿了？
4: 我80了，二了。
2: 您一直都住这儿吗？
4: 哎，
2: 您是不是一直都住在这儿？
4: 我原来没住这儿，但是这个地方倒是都熟。
2: 哦，
4: 我是保定长大呀。
2: 是吧？
4: 别看我是满口的北京话，我在北京上班来着，可是家在保定。只有在这儿待的人才知道保定的变化太大了。
2: 那您知道64年的时候，
4: 哎，下火事儿似的，快下火事儿似的，两边都开阔了，街一看都是这个商店，都装修挺好的，越变化越好。
2: 那是60年代64年的时候，这块挖掘出土过一批那个元青花的文物啊。
4: 哟，这我可没注意。
2: 哎，那大爷您知道不知道，就是这儿原来有一个叫永华南路小学，您知道不知道这儿原来有一个那个小学？
4: 有啊，我就在那边了。
2: 保安大哥，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1960几年的时候没施工的时候？
5: 咱不知道。
2: 我们不知道啊。
5: 不知道，以前学校不在这儿，搬家了。
2: 就咱们这个学校之前的旧址在哪条呀？
5: 就在永华南路，学校以前门冲西。
0: 是的，这里就是釉里红盖罐被发现的地方。还是让我来回想一下吧。用你们的纪念方法来说，1964年的初夏，保定一所小学的地下，施工工人的铁锹，在某个瞬间，撞上了坚硬的、不属于泥土的食物。他再深挖一铲，土层轰然塌陷，一个隐秘的洞穴露了出来。洞里整整齐齐码着10几件瓷器，釉色莹润，在昏暗的土穴中泛着幽光。最中间那件体型最大，纹饰最繁复，正是这件青花釉里红盖罐。当它终于完整的、安然的重见天日时，阳光仿佛也为之停顿。那不只是一件瓷器的出土，那是一个被埋藏的盛世记忆，一次跨越700年的小心翼翼的呼吸。他等到了他的时代，而我也等到了将他的故事讲述给你们听的时候。元代的匠人，烈火中淬炼出的胆魄，让他们敢于尝试前所未有的配方，敢于融合截然不同的元素，敢于挑战工艺想象的极限。提起我的时代，大家都会想到元青花和釉里红，但它却只是一种记忆。我想要找的是能流传更久的，它也许不在极限处，而是在市场里。也许这件东西才是最能代表元朝的。它叫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在当年我们管它叫戏台枕。枕着一个戏台睡觉，好像一闭眼就进了戏院。这枕头大约有1掌高、2掌长，全身都是青白的釉色。

0: 光泽温润的像一块玉似的。瞧，这枕面上，回廊栏杆，立柱分明，镂空花窗，珠帘漫卷，镂雕、圆雕、浮雕、捏塑，极为一体，无一处不精细，无一处不繁复。你们看，正中央的戏台上，一个青衣，一个郎君，并肩而立。青衣的身姿如风中幽兰，她的水袖扬起来了，软软地缠绕上了郎君的肩头，微微蜷着，像是不敢用力，怕抓皱了郎君的衣衫。郎君微微弓着身子，头侧向他那边，袖筒往后飘荡着，迎着那里云般的缠绕。他微微侧手，目光低垂，姿态是倾听，意是应答。两个人就这么定在那里，仿佛空气是凝固的，可情意却在无声地流淌。或许在上一刻，他刚唱罢一句“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而郎君正要接上“晓来水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一刻，不是高潮，不是结局，是两个人之间还没来得及被旁人听见的那句悄悄话。匠人用刀锋捕捉的，正是这瞬间的一刹。这方寸戏台，因他们而活了起来，也拥有了让700年后的人们依然为之屏息凝神的魔力。在他们身后，台子里面竟然还有一层结构，当中一人坐在椅子上，两边有侍者伺候，似乎在品着茶看戏，神情安然，更似乎他也是戏中的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戏台的其他三面也站满了各样的人物，围着他转一圈，眼睛都要花了，好像是在看你们现代人做旋转木马，其中有男有女，有恭敬肃礼的，有拱手施礼的，有相视耳语的，骑着马，吹着笛，或交谈，或敲鼓，姿态各异，仪态万方。你们数一数，这瓷枕上有多少个人？
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你们数一数，这瓷枕上有多少个人？没错，台上共站了18个人，正演着一出大戏，那简直是把一整个勾栏瓦舍搬到了瓷器上。我听人说，

有个典故，叫一枕黄粱。一个书生枕着此枕入梦，梦里享尽荣华富贵。可醒来时，店家的黄粱饭还没蒸熟。我们元朝人大概就是把这个典故当真了，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辞职。躺下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梦里你可以长生不老，可以在广寒殿里宴饮，可以在勾栏瓦舍里听曲到天明。为什么我们的匠人要这样不遗余力地把戏台搬到枕头上呢？那是因为我们元朝是中国戏曲最受欢迎的时代。大都的戏园子里永远挤满了人，文人墨客们的新本子层出不穷。这些本子交到戏班的手里，伶人们在台上把故事演出来，替人们哭，替人们笑，替人们问天问地问不平。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底下簪缨罗绮静静地坐着，那是另一种光景。可以说，大都城里，蒙古的王宫，色目的巨孔，汉人的书生，卖苦力的走卒，头一号的消遣，就是听戏。说了这么半天我们元代的戏剧，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想到了那个人？没错，我说的就是关汉卿，那个写出了六月飞雪、窦娥冤、旧人风尘、赵盼儿的人。关汉卿是大都人，你们现在叫北京人，他跟我同住在一座城里，可我办雅集却从没有请过他。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不光大都城里在唱戏，在河北的正定洋河楼上跟关汉卿一起，白蒲、马致远、郑光祖，这些名字响当当的元曲大家都曾在那里一起喝过酒，改过本子，听过新腔。元曲的火种不止在勾栏瓦舍里烧着，也在洋河楼的夜风里亮着。如今那楼还在，那里甚至建立了元曲博物馆。我听说现在楼上每天还有人唱戏，不是名角儿就是普通人。看这位娘子在楼上唱河北梆子的窦娥冤，她没有水袖，没有行头，就站在那儿对着来来往往的人唱。关汉卿的剧，梆子腔的调，两个时代的声音叠在一起，在同一个楼里响着。他的唱腔也许不如当年的角儿，但他张嘴的那一刻，七百年的香火就没有断。这方瓷枕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蓬勃的心跳。他的故事，他承载的喜怒哀乐，会随着窦娥冤、西厢记的传唱一代代活下去。

0: 文明的故事永不会终结。我想，我终于找到了我心中代表我们元朝的那样东西。我是祥格拉吉公主，忽必烈大汗的曾孙女，大元的长公主。你们喜欢管我叫第一位女收藏家。我的确收藏了很多宝贝，你们津津乐道的是我在大都天庆寺举办的雅集。我的藏品里有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有宋朝黄庭坚的《松风阁》，也有我们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你们现在还能在这些图画上找到我曾盖下的笺上印，一枚叫做《皇子图书》，一枚叫做《皇子真玩》。我所前下的每一方印，我所举办的每一次雅集，都和这些器物字画，这无数无名匠人的作品一样，都是那浩瀚生机中无数小小的浪花。我们的使命是让这文明的海洋继续奔向未来。这就是我找到的最能代表我们时代的答案。它不在任何一件单一的器物里，它就在这文明的世代传承之中。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4: 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一锤破壁，《迷墙》开篇。
7: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
5: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3: 我们俩基本没磨合，我们俩太像了。
5: 七朝刻石，云居序章。
8: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
5: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8: 藏字简笔也寓意将宝藏埋藏起来。
5: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看着也不太正常，这陈子诺就不太正常。他不是说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钱吗？嫌钱脏。那小的没处理完，又来个老的。
1: 刚来了个孙行者，左右来了个左行孙。
2: 救走他。
0: 来者不善啊。
2: 我们才做来者，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就不给。
2: 对，绝对不给。
3: 一锤落下，墙体崩裂，老宅夹缝中惊现的3000万巨款现金，打破普通夫妻平淡日常。天降横财引来邻里觊觎，夫妻隔阂，金钱掀起重重人性考验。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紫禁城影业出品，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扶持，北京大视厅重磅文艺精品，迷墙播出之后热度口碑双丰收。今天大戏看北京邀请到郭京飞、任素汐、刘天佐三位主演，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2: 大戏看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郭京飞，我在迷墙里边扮演的是余明。
3: 从我是余欢水到老舅，郭京飞总能把中年人的烟火气演得入木三分。这次他再度饰演被意外财富裹挟的小人物余明，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下定决心接下这个角色？
2: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因为我们俩都是话剧演员。然后呢，迷墙呢本身跟余工老师也合作过余欢水，余欢水是这样的，就很极致。迷墙又是在墙里边砸了3000万出来，所以在这种特定的规定情境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这个呈现。
3: 在电视剧《迷墙》中，郭京飞、任素汐首度搭档饰演夫妻，一个是事业屡屡受挫、深陷人生低谷的丈夫，一个是理性坚韧、善良有担当的妻子。两人的表演一松一稳，一喜一正，让二人对手戏兼具烟火气与戏剧张力。
4: 大戏看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我演这个角色叫文一彤，是一个背负了整个家庭往前走的这么一个非常能干的女性。
5: 一彤，你快进去看看。
6: 怎么了？
5: 他怎么了？怎么了？
7: 好，我来说。假一罚十，一个人1200，十个人就是12000，有意义没有？
8: 有。
9: 什么叫花子？
10: 太贵，
11: 马上体检。
12: 对，我们还要体检。哎，
2: 面部过敏为什么要体检呢？我就不明白了。
7: 你别说话了，行吗？体检，正常体检，一个人1360，十个人13600，有意义没有？
13: 有。
14: 您觉得这个角色，如果说对比您以往拿到女性角色来说啊，它最不同的点是什么？包括当时拿到角色，什么吸引了您，让您决定我要演她？
4: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人物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了3000万这么一笔巨款。那在别的，当然别的生活流的戏我也演过很多，但是没有过这样的情境给我。这个挺逗的，我想试试看。然后再加上郭京飞一直是我一直想合作的演员，然后导演的班底也很好，整个剧组的氛围也很好，还有余庚老师写的剧本，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我该来，我想演。再加上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文一彤这个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人，他的内核是一个很会爱别人且不吝啬把爱释放给别人的人，所以我决定演他。
3: 如果说余明、文一彤代表普通人面对巨额财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那刘天佐饰演的洪金奎作为男主余明的发小兼房产中介，在剧中是搅动整场风波的关键人物，更在剧中成为贯穿全剧的关键人物之一。
15: 我这次演个好人，在迷墙当中我扮演的角色叫洪金奎，特别善良特别好的一个人。
14: 您说这话是真好人假好人？
15: 真好人，真好人。演好人机会少，这次我珍惜，很珍惜。
16: 莲儿，当年呢，确实哥对不住你，不，我没忘，我都在心里装着呢。我一直是想着，等哪天我有能力了，咱哥俩有缘分，能再遇到一块儿，我一定把这20万还给你。好弥补我们之间破碎的友情。
14: 那所以

0: 个角色当时什么原因吸引了您呢？
1: 首先，跟邢建军导演和陆云飞导演是合作很多次了，很优秀的一个团队。加上当时跟我聊说有一个迷墙这样一个项目，讲了大概的一个故事。哎，我说这故事有意思。然后我说我演谁啊？他说你来演洪金奎怎么样？听了他们聊完这个角色之后，我说这是个好戏啊，所以就是又是老朋友，又是好剧本，赶上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很难得啊。
2: 为了让人物更加的真实可信，主创团队在角色细节上做了大量设计。作为主演的郭京飞在人物塑造上又有着怎样的巧思呢？
3: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4: 我就这意思。
3: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4: 没关系。
3: 孩子，咱们还写个合同。
4: 敢？
3: 好，算你留。
5: 他本身就是福建人，然后就加了一些闽南普通话，因为闽南人他很努力，爱拼才会赢，就是他们编的歌哈。然后永远不向生活妥协也是一种精神，然后在这个渔民可能有这个方言，我会有一个面具，我是觉得会更好玩吧，不然还要绞尽脑汁的想点。
2: 任素汐饰演的文一彤面对从天而降的巨款，没有被财富冲昏头脑，而是第一时间判断风险，守住底线。这份遇事不慌乱的稳定感又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6: 我没有吹牛，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6: 老天看到我们了，打了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6: 我们就应该兴奋，
3: 我们应该庆祝。
6: 吻我，
7: 你狗，你这么狗，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3: 你不要紧张嘛，我
8: 还是因为我觉得文一彤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所以他才能较于明来说更能稳住这件事情对他生活的冲击，就是有些事儿该做有些事儿不该做他心里是清楚的。
2: 在剧中同样面对巨额金钱的诱惑，洪金奎却展现出了和文一彤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在剧中洪金奎满心惦记着这笔横财，处处算计却次次落空，普通人藏在心底的贪念在这个角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员又是如何理解这个利己小人物的呢？
1: 这个角色就是怎么说，他很复杂啊。这个具体怎么复杂法呢，到时候大家看戏吧。而且我们围读剧本的时候跟导演我们一块聊，我说胡金奎这角色吧，他有点像那个咱们看那个动画片叫《冰河时代》里边那个小松鼠，知道吧？就是他一直很执着想得到那个属于他的松果，但是求而不得，屡次这个努力屡次失败啊，就是一直在这个贪财这个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3000万是应该属于我的，虽然我坑了于明买那套房子，但是我就说洪金奎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房子确实是我卖给你的，但是没有我你也凿不出来这3000万，所以这3000万应该是属于我，我才是这3000万的原主人。
9: 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吃些东西吧。

0: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精彩的对手戏全靠演员的互相托举，彼此配合。郭京飞和任素汐同为话剧演员，自带表演默契。
1: 剧组松弛自由的创作氛围还碰撞出了不少即兴名场面，片场究竟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们是挺好的话剧演员，我们都演过比较荒诞的剧，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聊着聊着就坐地上了，因为在话剧的时候经常就一个排练厅，我们就席地而坐，你一句我一句，就是大家集思广益。有一天我们演三个梦境。 就是这个我们挣了钱以后的我们的幻想，就觉得怎么才能爽，要不要传统的爽，然后我们就拿出了我们以前戏剧的那种假定性，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要顾本。

0: 保镖还要让人
1: 查缉呢，你知道吗？就杯子嘎嘣喝上。都那吸管豆浆，这种形体没出现过，咱们这咱原创，这就是窝囊废，是吧？
2: 让你试试。
3: 你这样啊，像你的胳膊特别短。
1: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导演，这角色也演。
4: 这角色。
5: 我们俩基本没磨合，因为我们俩太像了，就是生活中也很像。比如说对一场戏的判断，比如说对一个包袱，可能就我俩笑了，别人都没笑，或者某一个点别人都笑，就我俩没笑，这种同步性和一致性非常让我震惊。
6: 三二一，开始。
7: 一定要粘。
8: 我没有想到我的职业生涯还能发生这种事。我是个很不爱笑场的人。
5: 拍之前确实也得认识熟悉熟悉嘛，然后一起吃饭什么的，然后就了解了一些他喜欢的文学呀、诗歌呀、哲学家呀，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是让我觉得啊，跟我想象中的郭京飞是一样的。这场戏是我去单位辞职，我记得，然后在车里，30块钱的包，跟30万的包里边装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些纸巾什么的。我以前就这么想，我现在家里搁着3000万，我其实还是这么想。这叫什么？
9: 你们这叫穷酸命。
10: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就像那孙悟空有72变，
5: 像一个认识了很久的人一样。飞哥还是非常专业的，你说词儿的时候你是能看出来这人紧不紧张啊，或者这人跟你生不生疏啊，但他完全没有，他就是像真的是这个人的丈夫一样在说话，那我就真的像是这个人的妻子一样在说话，那这就是顺畅。
11: 我是你家顺口吗？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我容易吗？我给我自己花过钱吗？
5: 我确实也在尽量让自己松弛，因为你松弛了，你离生活近，你离生活近了，观众见过生活啥样，他就更愿意信你。我得成为他，而不是去扮演他。就我信了，观众不就信了吗？观众就是想要相信，观众也不求别的。我尽量把这个动作做到人物的走的每一步里。
12: 郭京飞的松弛细腻搭配着任素汐自然无痕的生活化演绎，让这二人的夫妻演绎真实可信，也让剧集的烟火气和共情力更加的饱满。除了夫妻线，剧中的另外一条充满戏剧张力的人物线是来自于于明和洪金奎。作为郭京飞与刘天佐的第三次合作，在现场还诞生过哪些意料之外的精彩细节呢？
13: 我们俩属于这种很撒得开，而且就是戏里边很多即兴的一些东西，包括京飞给到我或者我给到他，瞬间那种默契能接回来再打回去，我那个特别过瘾。对于一个演员来讲的话，能演上这样的戏，遇到这样的对手是很幸福的。比如说出场他追我，最后把我摁倒在地上，就旁边正好卖那个是甘蔗水、柠檬水啊，是来杯水，就是在那么激烈的一个环境下，就瞬间那种默契，你知道吗？他一张料水，我说我也来杯，我来尝温的啊，就是。
14: 把20万还给我！我告诉你，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你今天插翅难为。我不管，干掉下来我也不管。老板，给我一杯冰的甘蔗汁。
15: 喝两杯。我要尝温的。
12: 迷墙以喜剧外壳承载现实内核，轻松诙谐的故事之下藏着对财富、欲望和人性的思考。如何平衡喜剧感与现实质感，让荒诞剧情不脱离人物真实情绪，是整部剧创作最大的难点。剧组又是如何拿捏分寸的呢？
16: 火候其实挺难把握的，它其实是一个荒诞剧的结构，他的创作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费心思的地方就是怎么能够让每一场戏都好玩，因为我的根本目的是在这个戏里边让观众开心。
17: 我请出去吧。

0: 我又没有犯罪。
1: 做个流程啊，真的很仁慈，反正我喜欢。
2: 因为工作一天会很累很疲乏，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解闷儿。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完成了吧。
3: 我觉得这迷墙啊，它这个墙其实也是人的内心筑起的一道墙。那你要不要把这个墙敲开？它可能墙后边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但是你敢不敢看是另外一回事。这人的生活中突然来了这么多钱，你说这钱好不好？钱是好的，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你要说它能真的解决那些情感的问题和爱的问题吗？我觉得钱最买不来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戏是不是更多的时候能让大家在开心的放松的同时能够 get 到这一点点。
4: 我觉得迷墙是一个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啊吃完饭哎乐乐呵呵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一部剧啊，不挑观众啊，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卫视，欢迎大家关注大戏看北京，
5: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6: 迷墙用一笔天降巨款编织层层人性迷局，故事悬念拉满。现实里，北京还有一处跨越千年的文化秘境，藏着无数传世秘密。北京市档案馆新馆正在举办云居寺历史文献特展，接下来跟随着镜头走进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专题展，解锁石经背后的千年传奇。
7: 欢迎陈英权老师来做客我们大戏看北京啊。那今天呢给您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档案馆的新馆来约您见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您知道在这儿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大展，就是房山云居寺的文献展，在这儿您应该特熟吧？
8: 那当然熟悉了。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好朋友说相声的陈印泉。作为房山文旅的推荐官呀，我义不容辞的要为我的家乡房山代言。这次呢在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啊，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这样一个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
7: 我就邀请您作为我们大戏看北京的特别讲解员，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8: 好的，各位游客，那接下来请跟随我和佳怡的步伐，一起走进这千年云居寺的美好世界吧。
7: 好，走。
5: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7: 陈老师，您说就是云居寺为什么叫云居寺呢？感觉说起来特别浪漫。
8: 这个云居寺，云居寺，顾名思义就是居云深处。建寺的时候，每到比如说下雨呀、啊，或者雾气蒙蒙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寺已在云中，也在山中的那份意境。所以我觉得，它字面意思叫云居寺。
7: 其实第一幅作品特别的能够体现，我们
8: 看这个
7: 叫《大石窝伐石图》。
8: 所以云居寺为什么叫云居寺，在这儿呢就得到了正解。我们现在房山区呢有一个镇的名字就叫石窝镇，就是云居寺当时啊刻石经开采的这个石料主要的这个采集地。云居寺位于我们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以珍藏14278块石刻闻名于世，被誉为北京的敦煌。您看到了这幅大石窝镇伐石图，就可见当时兴建云居寺时候的那种盛况。您瞧，此画呀，原件藏在咱们首都博物馆，由清代画师金如建创作，翁同和题诗，画面右侧为云居寺，后方便是石经山了。旁边呢，大家看到了壁挂沙盘就是石经山的区域，因其藏有大量珍贵的石刻佛经而闻名于世，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最早的名字呀叫白带山，因其有裸露的汉白玉石岩层，再加上啊山顶常有云雾缭绕，云居便是白带的雅称。到了唐代又因为所辖区域为涿州，再加之有一条起源于古涿鹿山的河流流经房山地区，所以更名为涿鹿山。宋时因其山上有其他山没有的一种特殊的植物新提草，故名又叫做新提山。因为这里呀有五处凸起的高台，特别像古代印度啊古天竺时候的圣地，所以呢我们云居寺啊在好多信众心中也被称为小西天。
6: 一指大石窝伐石图串联起云居寺采石源流与数次更名的岁月变迁，300年前的房山究竟是何等风光，

0: 展馆中的另外一幅传世古卷为我们还原了300年前的北京房山盛景。
1: 其实您看我们后面包括这个大的投影啊，它应该只是一个部分，
2: 对啊，
1: 整个它的一个内容是非常恢宏的。我之前特别做了解，它叫大房选胜图，所以它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2: 你这个问的特别好，大房选胜图，其实这字面上意思就明白了，就是选取大房山所有的胜景的集结，用现在话说就应该是房山文旅的推荐片，这就是13幅当中的一幅，是由康熙年间被御赐为画状元的唐代所绘制的。画中的香树林啊，便是云居寺北侧卧虎山脚下的，现在呢叫香树庵，那里啊曾是云居寺的别院，因院中啊有繁茂的香椿树而得名。画面下方呢就是云居寺，用沙盘的形式呈现出了云居寺的全貌。云居寺整体呢坐西朝东，环山面水的格局，占地啊超过7万平方米，历经千年形成了5大院落啊6进士殿宇的这样一个宏大规模。那么一层一层沿石阶而上，就能够感受到当年云居寺这个历史上的盛况。
0: 依山傍水的千年古刹格局一眼尽收，这座恢宏寺院究竟是如何落成？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建传说，至今仍在房山乡间口口相传。
1: 我听说啊，云居寺建寺还有一个天降神木的故事，这个您知道吗？
2: 这当然知道了，天降神木铸建寺啊，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当时呢，建设云居寺，那么需要大量的木材，但是你要靠着当时的工匠这么伐木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最主要运输也很麻烦呀，对不对？一颗大木头，如果现在咱没有吊车，没有大板车，你拉来都是个麻烦事，更何况在那个年代。所以呢，我们讲天降神木铸建寺这个传说就来了，说呀，房山呢下大雨，暴雨倾盆，这个大水呢就冲断了很多优质的柏木，那么这个柏木顺水流而下，恰好就到这个云居寺的时候，把这个所有的木材就在这个建筑地儿这儿全落下了。所以当时老百姓就感叹，什么云居寺第一是风水宝地，第二天助建寺也，这样一个传说由此得来。
0: 传说终归是传说，千年刻经的真正底气来自于得天独厚的石材与登峰造极的工艺。靖宛大师当年为何偏偏选址白岱山刻经呢？没有重型机械的古代工匠们如何开采坚硬的汉白玉呢？火烧水机的古老技艺给出了答案。
2: 这个展区就是还原了我们云居寺啊，如何建寺的这样一段历史。
1: 这一部分我觉得才是大家来看这个大展的关键所在。
2: 之所以啊选址在白岱山刻经，从自然环境来说呢，在前面讲名称变化的时候咱就提到了，是因为啊这里裸露的汉白玉岩层，展板中《山海经》与《水经注》两本文献啊都提到了这一点，说这一带呢有一种像玉一样的啊这个石头，这种石材呢细腻坚硬，适合长期镌刻保存。找到这石材之后，以火烧水机的方式在崖壁上开凿洞窟镌刻石经啊。这个其实不难理解，首先字面上来讲，用火烧，烧到一定温度之后再用冷水快速的击，使得这个岩石内部啊形成巨大的张力，然后破裂，岩石开裂以后就用锤子等工具将其分解成啊有利于运输和雕刻的石料，这就叫做火烧水机。
1: 它的石刻的量是非常大的，
2: 没错，
1: 我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朝代就能完成的。
2: 所以你看在这个单元当中就展示什么呀，绵延千年，从隋唐辽金元明清7个朝代啊，延续千年。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像这个皇室，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啊，无论是有名的乡绅呐、官宦呀，到我们广大老百姓，一共是形成了1122幅、3572卷、14278块，这样一个庞大的啊石经组成，所以是非常震撼。
0: 七朝工匠代代坚守，14000余块石经藏于山间洞窟，造就了独一份的文化奇迹。海量石刻遗存中，董其昌题写的"宝藏"二字格外。

0: 特别，不仅是顶级书法作品，字里还藏着巧妙伏笔，其中玄机在哪里呢？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2: 这个很恢宏啊，很大气、
3: 这两个字啊，还有点来历。崇祯年间呀、董其昌游览至此，为这跨越千年的刻经壮举啊深深感动，于是乎他挥手写下了宝藏二字。这两个字呢后来又被悬挂在云居寺的第六个窟啊、作为藏经窟当中呢挂的这个匾额啊、但是这宝藏两个字有一特点，你看啊，他在书写这个宝藏的时候呢故意让这个藏字左下角啊少写了几笔，这个藏字简笔就寓意着呀、应该让它藏住啊，就应该让它永远的与这些石经与历史在这儿埋葬。而宝藏倒过来读呢就是藏宝，那么这一个形式啊可以说更增添了隐藏珍宝的无际意蕴，笔力沉稳雄强，是为数不多的大字精品。
0: 原来藏在深山密林中静静留存的千年文物，如今正在以全新的展览形式走进大众的视野。看完整场展览，作为土生土长的房山人，陈印泉也有心里话想和观众分享。
3: 过去的云居寺这传承一千多年来是隐云居处、那么一方面保护了石经，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佛法的高深，它是隐云居处。但现在我们的房山抓住了历史的发展机遇，我希望它傲云居处，就是能够在我们北京的这个建设方方面面也能够拔得头筹。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云居深处啊是我的故乡，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房山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转一转。谢谢嘉义，谢谢咱大戏。
2: 对，谢谢陈老师，也感受到对于家乡的那一份热爱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一次的大展呢是云居寺的文献大展，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其实不用跑到我们云居寺，不用跑到房山去，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档案馆的新馆，就能够直接来打卡一览整个石经的风采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告诉大家，我们在6月11号一直到12月31号登录北京范儿微信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购票来到现场，就可以感受它的无限魅力了。欢迎大家。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6: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6: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7: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5: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7: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0: 行行行，对的，你回吧，啊，我自己走就行。哎，就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1: 啥？
0: 你说咱不干了，胡宗州。
1: 哎，当然是假的嘛。就知道你委屈呢，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咱能退缩？
2: 就像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州，咱就不干了。
3: 我也保证，护着这条命，我也保护好秦娥呢。
2: 你在这儿干啥？啊，
3: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娥，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0: 跟你有啥关系？回。
3: 秦娥。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4: 团长，出去啊！
5: 团长。
0: 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6: 小刘，哎，小刘，
0: 团长，
6: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0: 我在这儿，你放心。哎呀，
6: 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就
0: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
3: 那松棍怎么能让三爷叔给收了？
6: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着，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0: 秦娥不好，
6: 对，
0: 坐，
6: 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0: 好，哎，你坐，你别这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6: 啊，不，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0: 回见啊，
6: 走吧，放心啊
0: 啊，
6: 这个货呀。
7: 哎，叔，出卖我。
8: 人家早看见你了，
3: 哎，没怪你吧？站岗的士兵拉列宁的衣，尽职尽责。
0: 咋说？中午你给我凉皮儿。
9: 别来这套。
0: 呀，有原则。
9: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0: 明白。
10: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团长都去找我了，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
11: 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哎，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背上，
5: 掉掉掉。
6: 你啥时候来的吗？
7: 哎呀，这货窝在那儿干啥？
8: 放屁量！就你还弄我胃了？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6: 啊，屁量目标比你大多了，放心吧。
8: 舅，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让他撵人呢。
9: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
8: 我不走。
9: 哎呀，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啊啊，信不信我搂你？
6: 管用管用。哎呀，你哎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10: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哎，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啊。
10: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青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0: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儿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0: 这个
1: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看你们这帮子就是欠揍！
2: 又来了吗？
3: 你，就你还叫人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4: 对呀，你怎么这说辞？
3: 善宝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我滚！滚！
5: 哎
3: 呀，
5: 不敢不敢不敢！
3: 你
5: 上
3: 去！
5: 你上
3: 去！
5: 我敢不敢？
3: 哎，咋了？还要打人了？你个！哎，
6: 站住！站住！
3: 打人就是你来的！
6: 我打你！
7: 小苏，哎，你们到这儿咋回事吗？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

0: 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了啊！哎呀，
1: 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所长。
2: 乔所长，
1: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
0: 哦，
1: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0: 啊，是，乔所长，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1: 放人？
0: 啊，
1: 这电棍能用上来咋放嘛？
0: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影还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1: 经常被电
0: 啊？
1: 干啥的嘛？
0: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1: 音响师干啥？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0: 嗯，
1: 你们这门道还多呢。<笑>那
0: 小伙子跟他老汉呢？
1: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啊。
3: 就是普通朋友，啊，就是认识。
0: 普通朋友，啊，这偷偷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哎，
4: 那只能证明人家娃心底好啊。
0: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4: 那咱咋办呢？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
0: 就是我惦记，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5: 我救他，
0: 咱们都不管吗？两个人扭打到一块，一失手就。你说，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5: 对呀。
0: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4: 你不是长得很吗？你在警察面前，你证过一个事实，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
0: 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
4: 你让谁牺牲的这？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了？
0: 警察同志，行，行，先请，不敢。他到底打一清额了没有？打到了没有？差一点。你看，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兄弟先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包子演员。
4: 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5: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4: 嗯，啥糖？
5: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4: 这两，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0: 嗯嗯，哪有糖？
4: 这是个耳不灵。
5: 嘟囔的啥？
6: 骂你呢！
4: 二五零啥意思？
6: 告诉你，
4: 你自己看，这是啥人头太多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5: 焦总，
4: 你愿意管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6: 我想你能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4: 哎，赶快过来！
6: 团长。
4: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6: 就住一晚上。
4: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呢？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儿磨乱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
3: 啊，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4: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救呢，莫斯一会儿就能出来。来来来，哎，乔所，
3: 那行，
4: 没啥事儿，你可领走了。
3: 哦，谢谢乔所，你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吧，你就别管了嘛，啊。
4: 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了，
3: 嗯，
4: 谢谢啊。
7: 那行，那就这啊。
4: 好，好，谢谢乔所啊。
6: 谢谢乔所。
7: 就你没事吧？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别立这儿啊。那个谁呢？洪斌呢？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大。哎呀，我咋能真冲动了嘛？把刘洪斌也给害了。
6: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呗。哎呀。
0: 被子给弄厚一点，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货进去肯定得挨打。
1: 没准在里头能把这货管好，还没说呢。这是啥？
2: 魔方。
1: 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
2: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3: 哟，他来了啊！
1: 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
4: 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5: 姐，你咋不给他送个篮球呢？
4: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哎。 刘洪彪，哎，你咋跑那儿去了？
5: 融不进去。哎，请。
4: 你小子福气的很嘛，啊，这媳妇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
5: 啊，
4: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5: 哎。
6: 三秋，没事了。他没事。我也没事。放心。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哎呀，
5: 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平安安啥的，时间过得快着呢。
6: 咋？
5: 担心我呢？
6: 我救上我来的，他说谢谢你。他们跟我客气啥的吗？我也谢谢你。哎，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
5: 再也不提了。
6: 回去吧，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那警察同志，
4: 好了，嗯，
6: 哎，
4: 我说回去。

0: 回来了。
1: 哎，你咋来着？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你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别打了。
0: 没打死。
1: 哎，手里想有啥？
0: 娃呢？
1: 娃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校进派出所，他英雄事迹，刁家村的传遍了，那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要，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0: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的盒子。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
1: 啊，没事啊，那女娃身上
0: 香得很，都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
1: 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2: 哎，嘴闭上啊！
0: 啊，你娃歪得很，
2: 你知道是啥地方？你再看，
3: 你个水怂，
2: 你再看一看。
1: 没事啊，那女娃你别看手。
0: 屁股上全是肉。

0: 系一个包裹。
1: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2: 我叫刘洪斌。
3: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2: 刘洪斌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3: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2: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3: 你是谁？
2: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4: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5: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6: 青娥，青娥，
7: 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8: 李慧娘。
7: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9: 我还是先排练吧。
7: 多踏实的话呀，
8: 就说了。对，
7: 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上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8: 哎，
10: 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9: 啥？
10: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2: 他的不行，刚来全本戏。
9: 好。
10: 易晴娥，来吧，晴娥，易晴娥。

0: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胜三级呀、啊，挺好挺好。哎，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1: 我不想当主角，我只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0: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这几件事不冲突。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1: 梦见啥了？
0: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1: 谁呀？我认识吗？
0: 嗯。
2: 来碗凉皮带走。
1: 哦，好嘞，
0: 花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1: 啊，知道。

0: 刚才来地儿来了，啊，人呢？走了。跟你说啥了？没说啥。都留工地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了。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1: 不算他，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0: 你咋知道？碗里那点事儿，不过他们那一茬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1: 哎呀，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你没在里头干啥？
1: 没有。
0: 哎，你要说这林鸿兵吧，也不是不行。 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1: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了？那来这儿咱多大，着啥急呢？
0: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1: 某人谁？
2: 方潇潇，
3: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4: 哦，来了来了。

0: 楼上言传身教。
1: 师傅，我找易青娥

0: 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往那边走。啊

0: 潇潇。
1: 王潇潇。
2: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2: 别去。
1: 你松手。
2: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你好像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没有。
1: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这是树上，什么树上有铁呀？啊！铁树，忍着啊！别动！
2: 晴，
1: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哎，
1: 再动眼睛就缝上。嗯，忍着。
2: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1: 忍着。
2: 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3: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2: 送咋行呢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说。
4: 哎，哎。 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的？在柳翠家打的，撑树上了。星儿，他那公告我看见了，当主角了，成了。
2: 太好了嘛！哎，这当我没白挨。
5: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2: 激动了，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0: 这上回呢，还真是多亏了你了。少爷，你找我来说的，这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对，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1: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我给你花姨、秦王给你牵行。
0: 我走去哪儿呢？
1: 回北山吧。
0: 回北山干啥嘛？
2: 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啊，离这儿近得很，走走，带你去看看。
3: 走，不就回北山了吗？
2: 走。
3: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已烂如兰芳。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
1: 哎，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湘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3: 不是，这。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4: 哎，嘿，哎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啊，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吧？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5: 把你调到长安来了？
4: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3: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4: 哎，坐嘛，这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
5: 哎呀，
4: 哎，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吊儿郎当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啊？
5: 烫了吧？
1: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说。
4: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1: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6: 嗯，潇潇，

0: 嘉禾，陆先生，真的是你啊！
1: 不是，这女子。

0: 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哦，我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
1: 啊。
0: 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青娥的？叶青娥命好，她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嗯，她应得的。
0: 也是，走到哪儿都有人爱她。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她。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上，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厚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我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的吧，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来，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娥说啊，别让她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疫情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晴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裴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就是命。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好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来收去。
0: 红彪，你这是干啥嘛？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磊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急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3: 咱在那儿练出了挺严呐！哎呀，
4: 你可都练出来了！
3: 是啊，哎呀，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
1: 人呢？
5: 送医院了？
1: 哪个医院吗？
5: 不知道。
6: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7: 还能上台唱戏吗？
6: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7: 这人没事儿就行了。
8: 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7: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9: 我不上。
8: 啥？
9: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7: 哎，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哎，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9: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7: 哎呀，你这
8: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
10: 玲玲，喝水。
11: 来，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丽丽，放心，就凭咱俩啊，怎么都要干成一番事儿，干啥都比成器强。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我哪儿不能凑啊！啊！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那我现在去吧。嗯。哎，那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咱要说不演呢？
0: 前阵我都答应过来地儿，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去了。
1: 问都不问问，为啥？
0: 我啥呢？都玩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么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2: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那咋？铁汉也有柔肠。
3: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2: 看你是个铁汉。快去吧。缝啥呢？烧破了。
3: 嗯。
2: 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3: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2: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慢点儿。
3: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呐。华姨。
2: 嗯。
3: 我做到了。
2: 啥呀？

0: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1: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0: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0: 行。
3: 三眼叔，三眼叔不得了，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0: 哎，你喊啥呢？
3: 秦哥，在这儿呢，你好着吗？呀。吓死我了嘛！我去那屋子里，我看那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寻思那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能成啥样呢嘛？气死我了嘛！
0: 小心点吧。
3: 呀，你人没事就好。
0: 干啥？
3: 咱要庆祝呢嘛！啊，花野在呢。我跑的眼前一黑啊，没事，花野，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他买菜，我给他烧啊。你没事可太好了嘛！呀。雅姨，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哎，
4: 好，好，好，
0: 别喊了，丢死人了！
1: 咋是个这吗？

0: 咋了？觉得无聊了？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唱戏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霍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

0: 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紫色。哦。
1: 哎，楚向和，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0: 哦，谢谢陈总。
2: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得我头晕了。
3: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个人替他？
2: 谁能替？没有嘛，
4: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3: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5: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3: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世面。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握握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
1: 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沈晴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3: 哎，那你是咋办的嘛？
1: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3: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沈晴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1: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6: 晚上想吃点啥？
7: 想吃带鱼。
6: 带鱼？嗯。想红烧的还是干炸的？
7: 干炸的。
6: 干炸的。吃炸带鱼吧。
7: 行。
6: 让你舅舅买带鱼，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想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7: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6: 给你打。
8: 出不了招。
6: 天哥啊，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嗯，洗菜呢。
9: 你不演了？嗯。
7: 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9: 为啥呀？
7: 我还没想好。
9: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

0: 哎呀，咋样啊？就把刀喂老嘛。你穿件衣服吧，别着凉了。哎，有衣服。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
0: 哎，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1: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都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吗？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吧，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吗？还是花儿？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你
0: 叫我捡回来。哎，5分钱了。
3: 我长江厉害，
4: 你说什么话呀？你别光哭啊！
2: 江河，这好场子怎么会看散了？走，
3: 妈。 我想回家。
2: 好，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嘉禾。

易晴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走。

0: 强哥犯劲吗？嗯，就是他的意思。
1: 这股听着不占劲啊！
0: 不占劲，不占劲。哎呀，哎，你谁啊？
1: 这不占劲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你说，
2: 妈，咱们早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得很。
3: 确实，
1: 就是。
2: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嗯，
3: 对这。
2: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一个。会肉，
1: 没吧？没，
2: 你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3: 对着，对着。
2: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了都。这肉吃着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义亲和他舅。
1: 好记性。
2: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哎，
2: 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啊。哎
2: 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是吗？
2: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正没是啥戏？正没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敲那么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1: 那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鼓递进的。
2: 你啥意思？
1: 感觉有点不差劲。
2: 谁说不差劲？
0: 观众。
2: 哪个观众？
1: 对，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2: 大乔，猴子，
4: 哎，
2: 过来。史古老师，
4: 有啥评？
2: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5: 啥？绝对没说。
4: 绝对。
2: 他说的。
5: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史古老师？
1: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4: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5: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4: 放饭了哈。
1: 哎，那我也走了。哎，
2: 三好，你到底是干啥的？
1: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啊，
2: 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哎，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1: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啊，正没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鼓点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哎呀。
2: 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我就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梆子、击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1: 我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6: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7: 嗨，导演过奖了啊。
6: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8: 好，好，
6: 大家辛苦。 婷娥。
8: 哎，风导。
6: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啊，
8: 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6: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嗯。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8: 好的，风导。啊。
9: 哎，小刘来了。
10: 呀，姐夫来了。哎，真弄咱好吃的了吗？有可能没。哎，
11: 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味华烤肉，全都去。哎
10: 呀，还是姐夫大气嘛。
11: 走走走，哎。

0: 昨天的泡馍我看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起早早子面。
1: 吃不下。
0: 那咋了？那来个香蕉吧，香蕉也营养了。
1: 不吃。
0: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1: 不吃不下也喝不下。
0: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个假，去医院看。 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一下把身体弄坏了。
1: 饿了吗？
0: 咋？
1: 把你东西拿走。
0: 哎。哎。
2: 你这一天搁这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0: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
2: 你呢？
0: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打是亲，骂是爱嘛。
2: 嗯，说，你啥状况？
0: 没亲没爱。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2: 哎，你那啥了？
0: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爱，没有技巧。
2: 哪一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哎，滚！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3: 来了，
2: 给买票支持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3: 来。
2: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3: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乱叫。
4: 你看，彩香不让叫。
3: 哎，你来一碗吧。
2: 不吃，吃不下。
3: 咋了嘛？排练顺。
2: 秦娥没关系，排练顺。
3: 四，
2: 那骨翘不给劲。
3: 那咋弄嘛？
2: 骨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对嘛，像省钱那四五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5: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2: 让我给秦哥瞧，那戏肯定成了。
3: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0: 下班了，嗯，行啊，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3: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0: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在这叫暂好最后一班岗，照顾。快，走。
3: 我明天不排练，冯导给我放假。
0: 那行吧，来明日出去散散心。
3: 我不去。
0: 哎呀，你明天那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
3: 就是练功，是吧？
0: 那风导给你放假的意图，不都白费了吗？挂开。

0: 走吧。
1: 哎，飞哥，
2: 飞哥，
3: 飞哥，
4: 飞哥，
5: 小乔，
6: 啥事儿？
7: 不给钱吗？
8: 七，
9: 就来一点。
8: 二十，
1: 我
10: 不玩了，不玩了。打一天麻将不盘我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1: 给钱。
10: 哎呀。

0: 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国王还能差你的钱？
1: 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2: 没钱了？
1: 哎，不宽裕了。
2: 没钱借去？
1: 我到哪借去？那全盘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3: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1: 不是，
4: 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好！好！好！哎呀！好！啊！好！啊！哎呀！哟！哎呀！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呀呀呀！疼疼疼！肚子疼！
1: 你扶着我的脚呀！你
3: 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5: 呀！疼疼！哎呀呀呀！快
3: 过来！快过来！快过来！
1: 慢点！慢点！
3: 放这！
5: 咋了这是？
3: 哎呦！疼疼！咋了？
5: 哎，四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吧！
3: 哟，郭四，咋了吗？
1: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给我弄折了。呀！
3: 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3: 抬走，抬走，抬走！快上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咋敲骨呢嘛你？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呀，
3: 咋回事？
2: 碎碎个丝，你不管了。呀！
3: 上团，
6: 哎，孙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团里出事了。
3: 啥？
6: 进来，进来。我
3: 咋了嘛？行，我哥，
6: 坐，
5: 坐，坐好了跟你说。啊，
6: 把你这四骨啊，骨折了。
3: 呀，还真骨折了。
6: 那你知道这事？
3: 不知道。
7: 早听啊，后头连情传。
8: 哎呀，土地老儿，
9: 大圣，
8: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9: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8: 我去瞧瞧。
10: 大圣，
11: 大圣，
8: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12: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13: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8: 那该如何避险？
12: 摸清地形知险处，
13: 读懂雨情早防范。
1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州遵义街头，豆腐以百搭的气质在小吃界拥有名号。在火力的助攻下，半发酵的小块豆腐外表焦香，内里柔嫩。然而这并不是豆腐在遵义的全部吃法。离开市区70公里，新鲜豆腐在水中回归洁白的质地。
1: 这个豆腐好吃，
2: 豆腐很嫩，不管哪里的豆腐做出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当豆腐在火锅的滚滚红油中和鱼相遇，他们又会搭配出怎样的气质？

0: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12月的乌江镇，平均气温只有10度。超过半数的阴雨天，让寒意渗入毛孔。湿冷在空气中持续发酵。只有街角的一家小店依然热闹。
1: 先生，
2: 哎，有跑来桂林的我们耍。
1: 好，
3: 来一盘葱花菜耶。
4: 小燕，
1: 哎。
0: 小燕子，大名李向梅，家常小馆第二代掌勺人。一手绝活豆腐鱼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家传手艺。丈夫刘勇是一名卡车司机，空闲的时候他是小店最大的帮工。
5: 在这条街上我不讲收费啥，我说我就天天都定人在他家，
6: 口口相传，然后慕名而来。
0: 清晨，小燕子出发采买当天需要的食材，刘勇难得过来帮忙。哦，
7: 女人装朋友富态，不是我。
1: 你还转来了，我就问你，晓得不？宝宝呢？宝宝呢？都不问我，我天天在边边的，还不叫。
5: 你看我回来，我一说，只要他一叫我，马上到，马上办。如果他这里实在是忙不赢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大车丢了，回来帮他。
1: 不便宜嘞，这个噻。
8: 我晓得不便宜了，喊你便宜的，你不便宜，啷个哟？来，我称一下。这两种鲶鱼不一样哎哈。
0: 食材的挑选颇有讲究，外表相差无几的河鲜，质地却各有不同。
1: 哎，这种鲶鱼，做豆腐鱼很新鲜。
0: 要制作

0: 鲜鱼的处理告一段落，他的搭档豆腐早就蓄息以待。在乌江，人们用传统酸汤点制豆腐，由此获得的风味更加浓厚，但结构松散易碎。如何炖鱼，还得换个思路。使用石膏点制，在硫酸钙的作用下，大豆蛋白相互交联，使豆腐得到细嫩光滑的质地。重压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豆腐依然保持着充盈的弹性，久煮不散。于是石膏豆腐取代了酸汤豆腐在乌江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火锅里和鲶鱼成为固定组合。
1: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就是乌江最大的一个特色。
2: 这个豆腐是特制的，
3: 对，它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2: 对，就附近这一带才会好。就这个豆腐到了我们贵阳就不是这个味道。
1: 祖传秘方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开个店了。
0: 贵州是中国最早开始食用辣椒的省份，辣椒品种和加工方式也最多元，尤其是在遵义，有近70万人的生计与辣椒相关。本地豆腐和鲶鱼还需要这位红娘的牵线，才能完成风味的结合。热油逼出糍粑辣椒的香辣气息，奠定主调。糟辣椒统领第二梯队，发酵带来的酸爽平衡着辣的浓烈。最后加入的豆瓣酱，自带蛋白发酵的鲜香。不停翻炒，汤汁变得浓稠，等待鱼肉和豆腐的相拥。豆腐和鱼几乎同时下锅，也只有这两种同样耐煮的食材，才能在近10分钟的大火猛炒中完成风味的转换而不变形。但您要是以为这就大功告成，未免有点心急。
1: 老人说的千滚豆腐万滚鱼，是不是越炖越好吃？
0: 继续加热，鲶鱼的脂肪让底汤变得油润，而鱼肉所蕴含的多种氨基酸为汤汁注入甘鲜。此时同样在全力释放鲜味的豆腐内部开始变得疏松，肉眼难辨的孔隙中被填满浓郁的汤汁，水乳交融间，两种食材彼此成就了不同层次的复合快感。

0: 是吧？
1: 配呀，两个都是很嫩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2: 豆腐呢会越煮越嫩，你吃到最后的话，你会觉得豆腐比鱼还要好吃。
3: 我跟你讲，辣椒鱼含到嘴巴的话，男人吃了精神，女人吃了美丽。嗯，
4: 好吃，我买单，老板买单。
5: 每年的这天，小燕子都会为孩子生日精心准备一番。今晚的小镇又热闹了几分。
6: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7: 早点回家来哈。我开车也是慢一点哈，路上最安全。
8: 父母老了，小孩真是调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重担在他身上。但是钱也不够，那么我就出去找一点。我是男人嘛，我们就要出去多少找一点回来嘛。
5: 小燕子和刘勇依旧忙碌，生活在乌江边。小两口依靠特殊的物产，有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寻找着食物彼此搭配的灵感，在不断尝试中变化出万千滋味。也正因为如此，食物与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逢从未停止。
9: 不能讲，你不能讲。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2: 预备的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1: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很完美，就是绝配，
4: 一狗，就是一级棒。沸腾
1: 吧火锅。都说遇到对的一半

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

老王，今年65岁，他可能是漳州年纪最大的外卖骑手。16年来，他只送一种以大肠为主料的火锅，

0: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0: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3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欲滴。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饮食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三。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以前过算过爷爷的父亲就是住在里面。
1: 老王的儿子王文火从小在这座村子长大，
0: 隔壁都是亲戚，我们就住这两家。
1: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刚强严厉的存在。
0: 比较凶，我们一年也说不了十句话呀。
2: 来，你要骑车来，来，亮了，不对，看一下，哦，看，看一下，你来看几呢？看头前，
0: 个。
1: 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只为见证大肠与咸菜在火锅中的相逢。下锅前，咸菜需要清水净身，降低刺激性的咸酸。经过沸煮，咸菜菜叶变得柔软，浓烈的气味消解于无形。谷氨酸钠、甘氨酸等鲜味物质在汤底内充分释放，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3: 加了那个咸菜的话，我感觉就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吃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
4: 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了。

0: 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与人一样，有的食材或许出身平凡，却有着自己美好的秉性。食物在朴素的搭配中，在相互的成就中化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它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1: 回家喝酒了
2: 啊？对，好了啊。现在这喝这是连三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一声铿锵有力的宣言，如何传遍五洲四海？历经百年的楼宇，见证怎样的历史兴衰？红色的电波，一声声传递着时代的巨响。一个一闪而过的身影，如何被影像记录碎成经典？人民的电台，一次次感受着国家的关怀。周总理又是怎样一句话，令全体电台职工泪洒胸怀？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91电台建台75周年，档案调阅多份独家文件及珍贵文物影像，为您倾情讲述。代号491，开国大典的声音从这里发出。

0: 1949年10月1日，广东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屋内一片死寂。败退东南的蒋介石心情非常烦乱，他收听着广播里的新闻，里边全是关于共产党节节胜利以及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
1: 当他听到自己曾经的很多部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不禁骂出声来。就这样，蒋介石全程听完了开国大典，虽然没能亲眼看到，但是蒋介石可以想象到当时开国大典的盛况，心中也不禁泛起一阵苦涩。 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世界庄严的宣告，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新生。然而，这一声铿锵有力的呐喊是如何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回到75年前，揭秘那一段人民广播感人至深的故事。 1948年12月初，一个初冬的清晨，寒风凛冽，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枪炮声时不时划破寂静的天空。一伙人手持着扁担棍棒，围在了通州双桥一片小洋楼的周围。大家都是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他们今天就是为了抢这里的粮库来的，顺便再弄点机器上的破铜烂铁拿回去卖掉。 院子的围墙和门口早已经架上了电网，院子里面几个精瘦的男人手里举着步枪，腰间别着手榴弹，正和门外的饥民对峙，摆出了一副誓死捍卫的拼命架势。这些饥民几次都想冲进院里，但迫于对方荷枪实弹，始终无法进入，一直耗到深夜，只能悻悻散去了。可这些饥民哪里知道？ 大家保护的并不是那点粮食，而是他们眼中的那些破铜烂铁。这片小洋楼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些荷枪实弹的人又是做什么的呢？这片位于通州双桥的小洋楼，就是始建于民国时期的当时中国最大的无线电发射台——双桥电台。这些持枪的警卫其实是电台里的职工。
2: 他们为了保护电台，临时成立了护台队，为首的年轻人名叫邓全周。1948年12月，解放军解放了通州，驻守在双桥电台的国民党军连长被调走，台内驻军因没有头领而纷纷逃走，台内大部分职工也都跑到城里或回家了。那时双桥电台内有一座粮库。 为了防止有人到台内哄抢粮食或电台设备，留在台里的部分职工由邓全周等同志组织起一支十几人的护台队，搜集了过去警方团丢下的武器。他们关闭了电台北门，并通上了电网，随时准备新政权的全面接管。12月14日夜晚。 冀东军区长城部临时会议室中，灯火通明。工委书记董新同志召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派遣几个小组分别去接管铁路、发电厂和电台。这个冀东军区长城部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平市委成工部。

0: 12月14号晚10点半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邓全洲。电话是不远处的双桥电站打来的，打电话的是值班员李广山。双桥电站是电台的供电单位，此前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李广山说，解放军已到电台，要求将北门打开，迎接解放军进驻。 接到指令的邓全洲将护台队集中到东楼办公室，派人到北门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派了一个团，当天进驻四合里，专门保卫电台。为了加强空防，还特意加派了一支高炮部队。 15号，冀东军区长城部派来了以石警卫组长、陈开和交通员老焦等共同组成的收缴小组。他们到达双桥电台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当晚，陈开等人和留守电台的职工见了面，表扬了他们保卫电台的功绩，命令他们坚守岗位，并且要请技术人员着手清点物资、检查设备。 电台顺利收缴，而战争的氛围却始终提醒着大家，一刻不敢松懈。在区分会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上，工委书记董新同志说：“和傅作义的谈判正在进行，但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要做打仗的准备，做打大仗的准备。”会后，他再次嘱咐，一定尽快修好设备，准备随时播音，向北平宣传。
1: 开会回来，大家立即着手设备修复工作。当时技术人员只有邓全洲、周成基和技师靳宗茂，他们几乎是昼夜苦战，先修复电力室的一部柴油发电机，以防敌人破坏通州发电厂，掐断电力供应。接着，对100千瓦的中波发射机和一部10千瓦的短波发射机进行了检查和修复，把多年弃置的备用播音室。 清理出来。邓全洲这个年轻人思想很进步，他虽然寡言少语，但待人诚恳，做事沉着。在他带领下，很快清查了物资和设备情况，造册上报。经过几天的日夜奋战，修复工作顺利完成。从此，双桥大无线电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说起双桥电台的起源，还要回溯到1918年。 那年，北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三井洋行共建了一座供海军通信用的长波大功率电台。电台建有铁塔6座，高200多米，发射机楼1座及10座宿舍小楼，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群落由日本设计师设计，中国工匠施工。主楼为2层小楼，周围是配套建筑，周边有发射塔。 台区存有8座建筑，其中7号楼、8号楼建筑群落建筑墙面为砖石结构，屋顶为大跨度钢架结构，在当时的建筑史上实属罕见。
0: 大家看我手中这一份，就是1918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和日本三井洋行签署的合同，字里行间显露着科技侵略的痕迹。 是日本政府搜刮中国人民财富的一个见证。初期建设的目的是为中国海军中央无线电台传递消息之用。我手中拿着的就是建台合同和说明书，说是为了海军使用，但那个时候北洋政府国力之羸弱，当时官僚之腐败，又何来海军建设？ 几年以后，日本人便以中方经营不善、无法偿还贷款为由，将电台据为己有。日寇觊觎中国领土已久，为了给日后侵华战争做足准备，当时日本人手绘了北京周边地图，红色画圈的区域，就是由段祺瑞政府指定的电台选址位置。可以看到，他们把北京周边都绘制得非常详细。 地图上连哪有几棵树，哪有几座坟，都标示得非常清楚。说到这张地图，还有一个小故事：清末军籍大臣、直隶总督叶赫那拉·那童，就是题写“清花园”3个字的晚清旗下三才子。多年前，北京市文物部门考察那童墓的时候，

0: 终找不到确切的位置，最后无意当中就是在这张地图上找到了答案。双桥电台建成之后并没有运用于军事领域，而是用作了民用电台，成为了各级官员赚取外快、中饱私囊的工具，同时它也成了日寇为全面侵华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北京，将电台改造成了中短波广播发射台，编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宣传工具，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9月中旬，南京派员接收电台，然而第一批接收大员们乘坐的飞机遇上了大雾，能见度很低，飞机无法正常降落。当时飞机在双桥地区低空盘旋，左机翼不慎撞上了电台西北角210米高的天线铁塔尖上，导致飞机失事，机毁人亡。无奈又派出了第二波人员，这才完成了接收。国民党接收电台后，由于国家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双桥电台的工作也很不景气。直至1948年，双桥电台一直处于房屋破败、技术人员逃离、发射设备废弃的状态。时间拨回到1949年那个激动人心的1月，正当邓泉州和同事们努力恢复电台工作的时候，1月31号，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开进了北平城，世界驰名的千年古都解放了。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之际，1949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三局派李岩、刘永业同志正式接管双桥电台，直接隶属新华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8号，作为当时解放区短波功率最大的电台，双桥电台开始启用10千瓦短波机来转播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一重要的日期就是491台名称的由来。49指的是1949年，一指的是第一季度，因此491台也就成为全国唯一以四字打头的电台，它是新中国广播事业序列当中的第一家广播发射台。从此491台走上了为人民广播播出的历程。
1: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正当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城里的广播电台又发生着怎样的斗争？一段无形的红色电波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491台作为中国共产党接管修复的第一座大功率广播发射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国共谈判、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时期，所有的宣传口号、所有振奋人心的宣言，都是通过491台的中短波发射机传向全国各地。红色电波将亿万人民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
2: 这个电台的功率是最大的，功能是最全的，并且在解放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广播的形式同南京的广播电台进行对话。
3: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
4: 不过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还没有被接管，很多员工前往台湾或自行离港，电台处于无人控制的局面。只有当时电台传音科科长蔡湘和他的姐姐播音员蔡伟贤还坚守在电台，他们边播放着音乐边播叫电台呼号。
5: 南京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6: 那从7点钟开始，我就坐在那儿老说这个，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说两遍就放音乐。放到差不多9点钟的时候，机房里头跟我们说了，说新华台在这儿呼叫咱们。

0: 他说南京台请注意，南京台请注意。
1: 电波的那头正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站在齐越身边的是中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梅毅，他通过齐越同南京广播电台的蔡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通话。正是通过491台的电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电台同敌方电台通了话，并下达了行政业务指令。
0: 那边呢，齐越就说是有几件事请你们注意，一个呢请你们保护好电台，还有一个就是等待着接管。
1: 4月24日上午11点，遵照491台发来的指示，蔡湘决定播出汉口大钢报驻南京特派记者钱文元才写的《南京解放》的报道。很多南京市民通过蔡美贤的播报得知了南京解放的消息，只要比新华通讯社总社正式发布的南京解放新闻稿还早了6个小时。广播传来南京满城欢欣鼓舞。
2: 1949年6月20日，491台播出了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这是全国人民第一次从广播中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
3: 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讲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是真黄了，以自己辉煌的光阴普照大地，迅速地长期广东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建设的长城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2: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距离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仅仅有3个月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精心筹备完成一项举世瞩目的盛大典礼，难度可想而知。毛泽东同志强调一定要搞好。
1: 为了让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气氛，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样的时刻必须要用广播的形式将现场的气氛传递出去。任务下达时，距离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仅仅只有1个月时间。从接到任务开始，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各有关部门立即开始进行开国大典实况广播的准备工作。
2: 1949年10月1日，按照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命令，491台承担了开国大典的实况直播任务，向全世界播送开国大典的盛况。这是491台第一次接到实况直播的重要广播任务，也是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实况广播。
1: 491电台的职工通过地下阴州电缆把天安门现场与491台连接在一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振奋人心的声音就是通过491台传向全国其他转播台站，传向了世界各地。电台也因此见证了新中国成立时的最辉煌时刻。这条从天安门直通双桥的电缆如今依然深埋在长安街的地下，见证着75年前的那个历史瞬间。
2: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广播第一次进行实况转播，主持开国大典实况广播工作的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第一部长，当时年仅36岁的梅毅同志。梅毅和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温继泽同志经过了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实况广播的用语，意思是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广播出去。
1: 大典之前，整个长安街北侧每隔100米左右的路灯杆子上安装一套

0: 扩音设备，每组扩音机都要有一套扩音电路和两个大喇叭，其中在天安门城墙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对着广场的方向安装的则是一种被俗称为九头鸟的定向喇叭。所谓九头鸟，是一种由并联和串联组合的九个大喇叭的一体装置。大典当天，为了让整个广场的群众都能听清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军委三局九队队长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把九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
1: 有了这些设备的保障，才使得开国大典的播音传到了现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传遍了千家万户。当天担任现场播音的是齐越和丁一兰，这也是齐越播音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
0: 为了确保开国大典安全优质播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做足了准备工作，杨兆林和当时的同事胡若木、高尔公等分工撰写实况广播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到郊外去采访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了解各受阅部队的情况，深入到参加庆典游行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对参加游行的干部群众进行采访，稿件全都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不断修改完善，精益求精。播音员齐越、丁一兰每次也都参加广播稿的讨论，领会稿件的精神，确保解说声情并茂。
1: 10月1号当天，齐越和丁一兰早早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西侧。齐越穿了一件灰色中山装，领口系着，十分严正。丁一兰穿了一件当时流行的双排扣翻领装，很是俊朗。
0: 梅毅同志现场指挥，他一边一页一页看稿，一边用手指或点头示意方式告知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兰相互交替朗读着广播稿，将开国大典的现场情形恰当而适时地播发出去，使广场之外整个国度的人们通过来自天安门城楼的声音，感受到现场浓厚热烈的气氛。
2: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20万人民都一致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
3: 谢听着，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朱总司令离开了阅兵台，坐着汽车经过五座桥，到了桥的南面。现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坐着汽车在迎接朱总司令，向朱总司令报告：北京受检阅的陆军部队和海军、空军代表部队都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0: 开国大典，语句铿锵，亿万民众群情激昂，在这永在史册的经典瞬间，一个身影在毛主席身边闪过，却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画面中。这个人是谁？他又为何出现在毛主席的身边？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这段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经典片段，相信您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您是否注意到，在毛主席发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毛主席身旁，他迅速调整了毛主席的话筒。这个人是谁呢？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为毛主席调试话筒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历史影像中，他的名字叫李志海，开国大典那一年他26岁， 当时是491台的一名职工，主要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音响调试工作。老人家每次谈起开国大典的盛况，都会热泪盈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0: 李志海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1938年参军，进入晋察冀军区电台工作。他15岁就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生都战斗在人民广播战线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广电老兵。
1: 1949年9月底，李志海接到电台领导通知，10月1号将举行开国大典，要求李志海和其他几位同志负责监护新华门和天安门上的扩大机。接受这一重任后，他们激动得几乎彻夜未眠。这是党对一名革命工作者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和业务上的充分肯定。9月30号，转播组提前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因为这次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和世界影响，所以大家对这次工作都极为重视。为此，大家格外认真，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按计划、按步骤、按项目进行了认真准备，直至一切准备就绪。李志海当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毛主席讲话的话筒管好。第二天，也就是10月1号，下午2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就站满了工农商学兵等各界代表和群众，大家都在等待那重要一刻的到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西侧台阶上，现场的工作人员目送着他们走到城楼中央。下午3点，主持大典的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大会开始，请主席、副主席就位。紧接着是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0: 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使用的话筒共有6支，李志海负责的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支。如今这支话筒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静静地讲述着75年前那个历史性的瞬间。
1: 当林伯渠请毛主席讲话时，因为毛主席比林伯渠个子高，李志海赶紧走。开国大典圆满结束，转播工作也非常顺利，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后来李老总是说，虽然在那个庄严的时刻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但是我的工作却是神圣的，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要时刻，是我为毛主席准备的话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491台的年轻人们也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落实在工作当中。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为保证安全播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0: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的装备和扩建改建，使491台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中短波发射中心，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贡献着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1949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双桥台由局办公室管辖。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改名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1: 491台不仅感受着党和国家对广播事业的重视，还亲身体验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播事业的关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纷纷来台莅临视察，鼓舞士气。1951年夏，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朱德同志特意来到电台视察了机房和电力室，并作出重要指示。他说，广播电台的工作很重要，是党中央的喉舌，一定要做好电台的保卫工作，确保电台安全。 1953年6月14日，

0: 刘少奇同志路经双桥，也特意到电台进行视察。提起刘少奇同志到491台视察，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当时电台北门传达室人员没有接到上级指示，硬是紧闭大门不准放行，刘少奇同志一行真的就在电台北门外等了近一个小时，后来经过层层请示才得以进入视察。刘少奇同志身为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遵守制度的高尚品德，至今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最令大家难忘的还是1966年3月28号，周恩来总理来到491台视察，看望慰问工作人员，为大家鼓舞士气。我脚下的位置就是当年周总理和大家合影的地方。
1: 哎呦，总理来的时候，哎呦，特别激动，我正要掉眼泪，因为我离的总理比较近，总理特别亲切，特别和蔼。总理还问他：“你是哪儿人啊？你多大了？”我呢，没有搭上话。
2: 这个照片啊，就是我当年那个总理到台里来，那个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机房值班呢，纪律特别严，谁也没想出来。结果后来呢，总工拿了一个相机说大家可以出来照相了，后来我们大家赶快从楼上往下跑，还问我们那个你们都是哪儿的人呢，上什么学呀，成家了没有，问的都特别仔细。
1: 照完相嘛，我们就跟在后面去机房，他就上三楼，三楼比较危险。那时候我们台长就不太想让他去，总理就特干脆，他说没事，他说你们能上去我就不能上去。因为那时候我们特别感动，我感觉说实在，总理这特别亲近，特别那个，哎呦，我是感动了，我都说不出话来，正要掉眼泪。
3: 总理就在甲级房的那个机器前头转一圈，后来他抬头看了看，当时甲级房的那个照明灯啊，是那个就现在的那个日光灯管组成的往下掉的那个一个圆拍那个灯，其中有一个灯管老闪。总理特别当时老抬头看这个，这个无线发射是高级技术，怎么这个灯闪不解决啊？刚好走到我旁边，我说这个灯管寿命太老了。哦，真是叔叔说来和我握手，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要想跳。我记得是
4: 这张老照片，至今仍是许多当事人影集中的珍藏，更是491台陈列室内光彩夺目的珍品。
0: 491台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级广播发射台，也是广电系统的人才摇篮。从491台先后调出400余人作为技术骨干，支援到全国各地，同时也培训了众多国外的技术人员和留学生。
3: 491台是个老台啊，它是个发射中心啊，对不对？在491台参观学习的人那是很多啊。
5: 这里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491台，一个是老，经验多，这个经验比较丰富，另外一个它是机器的型号比较丰富，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机器，其他台呢都比较单一。
0: 在国家应急体系中，491台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唐山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7000多户家庭全家阵亡。唐山市的民用建筑和公用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和倒塌，基础设施几乎全部瘫痪。
1: 唐山地震那天我就在值班，就看见了

0: 呦，我们那时候特别害怕，后来就当时就说了，跟机器共存亡。
1: 受唐山大地震波及，491台各机房均有不同程度损伤。为保障安全，更好地完成广播覆盖重大政治任务，紧急实施了491台扩建工程。
2: 如今，控制出来的机房完成了历史使命，以491电台旧址的称号被国务院认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历史文物，继续发挥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教育作用。
1: 491台于2003年、2005年进行了技术工程升级改造，大幅提高广播覆盖能力。在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中，491台紧急调度专用频率，向受困受灾群众送去了党和国家的声音，为灾区带去了温暖和希望。
2: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地震，汶川成为信息孤岛。这个时候，党和政府向灾区空投了一批收音机，使受灾群众能及时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和救灾进展情况。491台发射的电波成了联系灾区的重要通道之一。
1: 2013年4月雅安地震后，甲机房 A02 号发射机作为抗震频率向震区广播，用最可靠的传输手段实现了最困难时期的传播，将党和国家的声音第一时间传给灾区人民，为灾区人民带去了生的希望。从建台至今，491台见证了旧中国政府的无能、国力的孱弱，更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91台进入了飞速发展期，技术装备、基础设施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广播发展史是一部坚守初心、奋发有为的历史，而今天在491台展出的老照片和老物件，都在生动回溯了广电人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历史瞬间，体现了老一辈广电人的奋斗精神、革命情怀和光荣传统、优良作风。491台作为革命文物所承载的广电优良传统，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2: 75年岁月沧桑，75年砥砺前行。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回望491台历史，我们共同见证了新中国广电事业的发展，共同见证了共和国75年来的光辉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坚强领导下，491台砥砺奋进，勇挑重担，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历次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的安全播出政治任务。491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如直播开国大典的辉煌时刻，把红色的电波传到千家万户，传遍大江南北，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新贡献。一份怎样的军中简报，令毛主席70大寿喜上加喜，心情大好。
1: 毛泽东主席看完简报沉思片刻，拿起笔，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字句下，重重画上了一道横杠。
2: 又是怎样一套教学方法，令将帅倍加青睐，主席兴趣盎然，直言能否让我也看看。
3: 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2: 平生唯一持枪影像，谈笑出拳，成就永恒。在这些经典画面背后，有着怎样的风云过往？官兵齐上阵，兵种总动员，军民齐抖擞，试问谁能敌？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军大比50-60周年。档案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调阅多份独家文献、珍贵影像，为您倾情讲述整军备战。

中南海居乡树屋，在这个冬夜里依旧如往常一样灯光不息。屋内毛泽东坐在案前，正在阅读一份简报。这是1963年12月27号，就在前一天，毛泽东刚刚过完他的70岁生日，而这也是他人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生日。1963年底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所以在这一年的生日之时，他主动提出自己出钱设家宴，请程潜、张世钊等几位老友一起过这个生日，可见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愉悦和轻松的。而此时时隔一天，面对这份简报，毛泽东心情更是好上加好。那简报中到底写了哪些内容呢？简报是时任中央军委主管军事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现在我手中的正是这份珍贵的档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叶帅的落款1963年12月27日于南京的字样清晰可见。报告中说啊，南京军区总结了新的练兵方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兵练得身强体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毛泽东主席看完简报，沉思片刻，拿起笔，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字句下，重重画上了一道红杠。一个个都像小老虎，这话听着就那么有气势。到底这些小老虎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来一起看看。

0: 刚才咱们看到这些历史影像，来自于60年前，他记录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如今看来，虽然不像今天军队有着各种高科技指挥系统，更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战士们整体的状态真的如下山猛虎一样，看后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当年，真正兴起了一股郭兴福热潮。这个郭兴福到底是谁？ 他的这个教学法又有什么不同之处，竟然让毛泽东也这样重视呢？
1: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撤走专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国，印度军队也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 随时准备反攻大陆。除了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自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部队许久没有打仗，军事实力究竟如何？
0: 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60年代初，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的号召。 1961年7月，领导全军军事训练与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对搞好解放军部队军事训练的见解。这份报告有一条核心内容是，军队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际战斗过程相当复杂，环境更是瞬息万变。
1: 解放军要在最复杂、最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大练兵。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史，军事训练一直是军队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应编制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的课本作为红军士兵的训练材料，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 充斥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开展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游艺活动。当时，红军部队普遍采取三操两堂制，即每天出三次操，上两次理论课。出操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练兵、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爬山、跳障碍、过独木桥、爬云梯等军体项目。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1944年7月1日，中国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由此。 全军开展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国中央根据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 各界防区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各种战术、技术训练，有效提高了野战和攻坚能力，并在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延续着大练兵的传统。1951年底，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了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 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下令，只能进行维持线防线所必需的小规模进攻，采取攻势防御。一时间，战场形势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据此，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加强和巩固阵地，同时开展战地大练兵，著名的冷枪冷炮运动也由此诞生，并在朝鲜战场上大展神威。
0: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练兵始终都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在战争年代，更多的还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靠实战锻炼队伍。
1: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军事训练也开始转入正规化轨道，成为平时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那么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大练兵又该如何开展呢？1961年7月，在收到叶剑英向中央军委递交的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半个月后，中央军委予以批准。在叶剑英、贺龙二位元帅以及有关部门协同努力下，解放军部队的训练工作正式开始，并在短时间内有了起色。而我们在节目开始时候提到的那份郭兴福教学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0: 1961年，时任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领工作组，在第34师第100团第2连蹲点，了解部队训练的情况。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部队训练教学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军以前这种单兵教学比较程式化，大部分是照搬苏联的练兵模式，针对部队战术技术训练存在的这种模式化走过场问题，李德生决定对单兵、小组、班战术训练进行改革试验，并指定有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干部任教。
1: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德生将军来到十二军34师第100团调查研究，一个叫郭兴福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郭兴福是谁？他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郭兴福出生于1930年，山东省邹平县延安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谋生，14岁的时候，郭兴福参军入伍，加入了国民党的保安团。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解放了济南。郭兴福也在济南战役。

0: 以后被解放军收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郭兴福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郭兴福留在南京军区，担任了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100团二连的副连长。
1: 李德生发现，郭兴福在平时教学训练和考核评比当中头脑灵活，他示范动作好，领悟问题快，接收能力强，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教练员的潜力和素质，是个好苗子。然而在训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好苗子也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李德生决定重点考察郭兴福小组的实战能力，他要求二连紧急战备集合，全副武装翻过10多个山头，渡过3道河，然后命令郭兴福指挥二连实施实弹射击，36个靶子一起打，结果成绩很不理想。李德生问郭兴福，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地图又没有指北针和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郭兴福说不行。李德生又问，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一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兴福想了一下说不行。军长再问，在200米距离内，在猛烈的敌人火力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用刺刀枪托消灭敌人？郭兴福还是回答两个字不行。连续3个不行让郭兴福脸上有点挂不住。最后李德生语重心长地对郭兴福说，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要求出发，练出过硬本领。军长的话像是尖刺扎在了郭兴福心头，使他几夜都没有睡好，他开始深入思考战术训练的方法路子。
0: 李德生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决心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采取抓典型、树标兵、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的思路，带着军、师、团3级机关干部10余人组成工作组，在郭兴福所在二连进行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点，用4个多月的时间指导郭兴福带的一个班，天天摸爬滚打，一边演练，一边研究，一边改进。功夫不负有心人，郭兴福成为了会讲、会教、会做和会做思想工作的教练员。
1: 1961年5月，李德生把军里参加过战斗的营以上军事主官集中起来开现场观摩会，让他们从实战需要出发，对3个小组的训练成果进行考核评比，最终认为郭兴福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他教得细，讲得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通过现场会，李德生确立了改革训练的思路，集中力量从单兵抓起，由郭兴福任教，继续对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进行完善，这就是郭兴福教学法迈出的第一步。1961年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总参军训部郝云红处长到部队调查训练改革情况，观看了郭兴福的现场汇报表演，他说走了许多部队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彩的战术作业，并问这一项训练教学改革叫什么名字。当时12军也没有想到命名问题，郝云红处长沉思之后风趣地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当年10月，总参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加了题为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郭兴福吸收了另外两个试验科目的优点，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改进意见，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方努力，学会了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针对每一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和性格特点因人施教，在教学上逐渐

0: 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方法。我手中的这本书就是196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兴福教学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郭兴福的8条教学方法是：一、摸清底细，因人施教；二、分清层次，由简到繁；三、归纳要领，做出样子；四、情况诱导，证物对比；五、重点提问，反复练习；六、民主教学，运用骨干；七、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八、宣传鼓动，抓获思想。有了这8条教学方法，李德生又带着郭兴福小分队在12军内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地形条件进行演练，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训练热潮带到哪里。就这样，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先在12军火了起来。1962年春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的张宗逊上将，正在南京进行教材编写的工作。时任南京副司令员的王必成向他推荐了郭兴福训练方法。张宗逊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兴趣，亲自来到训练场进行观摩。看完后，张宗逊非常赞赏，他说：郭兴福训练法不仅继承了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还进行了创新，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在南京军区进行推广。接到指示，南京军区马不停蹄组织了4个中队、570人的军事教练员集训队，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担任集训队队长。
1: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的号召，一时间许多开国将领纷纷加入到列兵的队伍。下连当兵对许世友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他与集训队同吃同住同训练，在演练利用土坑的战术动作时，他也跳下坑去观察能不能隐蔽身体发扬活力，演练利用小松树隐蔽，他也趴在树下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符合实战要求。进行工兵进破作业时，有的同志隐蔽身体的坑挖得太短太浅，徐司令员亲自卧倒试了试，说还要往下挖，脚不能翘起来，要挖的能把身体遮住，子弹打不着，两旁炸弹炸不到。徐世友看到几个学员在练刺杀，动作不熟练，就接过枪来边示范边传经，脚要站稳，右臂夹紧要有劲，两眼盯住前方，出枪要快要猛要狠。一个人碰上7、8个敌人怎么办？不要怕，要沉着，各个击破，不管他来多少，我只靠近一个，靠近一个就干掉一个，动作要快，越快越好。
0: 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南京军区相继组织了3个现场会，指派郭兴福到部队进行现场演练。1962年11月，南京军区还在浙江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
1: 也是在1962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各大军区更加努力练兵备战。1963年开始，经总参谋部安排，郭兴福教学小组先后到广州、武汉、沈阳等地部队进行了数十场汇报表演，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郭兴福教学法一下子走红了。郭兴福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为一位首长表演，这位首长是谁呢？这场表演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63年12月下旬的一天，郭兴福接到命令，让他马上到镇江小义庄进行汇报表演。前来观看表演的首长是主抓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元帅。 12月24日，在全军推广国。

0: 兴福教学法现场会上，叶剑英观看了国兴福教学法八个科目的演示。本来部队给叶帅搭了帐篷，可叶帅穿着风衣跑出去，紧跟在郭兴福身旁，听着他的一言一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演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叶帅就一直跟着看，不时还要询问身边担任现场解说的同志。叶帅看过汇报表演之后非常激动，高度赞扬郭兴福教学法是一个创举，是一个好方法。演练结束时，他高兴地把郭兴福拉到身边，握着郭兴福的手说：“你是一个好连长，你把兵练活了。”汇报表演之后，1963年12月27号，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主席70大寿喜上加喜，用红笔加粗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这句上重重划了线。我手中这一份珍贵的档案是由中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为档案栏目独家提供的，这是中央军委要求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电报。这份由罗瑞卿签发的特级电报共抄送军委常委、办公会议同志、总政、总后、军事科学院、北京军区等63份，足见规格之高，覆盖之广。电报中明确要求，宣传郭兴福教学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1: 1964年1月3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军委转批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把部队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按照中央的指示，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长张宗逊来到南京，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到场的还有各大军区的高层干部，阵势空前。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再次为全军的高级将领表演了单兵战术教学。
0: 徐司令又立大功了，南京军区司令员徐世友作为东道主，自然热情地款待各大军区将领，期间人们都纷纷赞扬他。但徐世友却故作谦虚，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刚开始我还没看好郭兴福的战术教学，教战士占领地形由下而上，出枪由下而上，观察抬头又由下而上。我一听，就凭你这三个由下而上就能打胜仗？
2: 那么选好了射击位置，又该怎样利用呢？一般要注意这三个要领：第一，要从下而上的占领；第二，要从下而上的抬头观察；第三，要从下而上的出枪。
0: 然而在看过郭兴福的表演之后，这些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们内心为之一振，他们纷纷表态回去以后要下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培养出自己的郭兴福来。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上，根据各大军区商讨，建议组织大比武检验练兵效果。就这样，一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在几天之内就演变成了一场开展全军大比武的动员令。1964年2月开始，为迎接全军大比武，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展开，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场面。南京的现场会召开以后，总参谋部马上要求全军立即掀起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份珍贵档案，这是总政治部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稿，在封面下方有罗瑞卿亲笔批示“此稿可用，我同意”的字样，时间是1964年2月2日。2天以后，也就是1964年2月4日， 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南京召开现场会的情况，我手中的正是这次汇报的影印件。这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并为我们独家提供的珍贵档案，其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国庆15周年，已经决定不阅兵，我们打算在下半年适当时候举行一次全军性的比武运动大会，检阅成绩，总结经验，继续提高，这也是此次全军大比武的缘起。
1: 1964年6月初，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的侦察兵飞檐走壁、百步穿杨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这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随后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毛主席写下，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十日晚，简报传到贺龙元帅那里，贺龙元帅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观看比武的罗瑞卿、张宗逊二位将军打电话，毛主席要到训练场看比武，请立即安排。
0: 接到指示，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十分高兴，觉得毛主席既然想看比武，这是好事，请他到某个军区进行实地考察就是了。可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贺龙元帅的指示后，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罗瑞卿是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曾经长期负责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党内重要领导同志的安保工作。他认为大比武运动本身带有意外性，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某个军区或者某个基层连队观看比武活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经过与张宗逊一番商议，建议迅速抽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两支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汇报表演。济南军区由司令员杨德志带队，北京军区由司令员杨勇带队，时间定于1964年6月15、16日。
1: 英姿飒爽，五尺长枪，比武赛场炮火宣扬，毛泽东持枪瞄准击打沙袋的镜头成为经典瞬间。大比武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64年6月15日下午3点，大比武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展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数百人齐聚于此，冒着酷暑观看了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首先表演的是半自动步枪多目标速射，时任济南军区某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宋世哲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率先出场。宋世哲在指挥员的带领下持枪跑步到主席台前，向毛主席报告之后便转身进入射击位置。
1: 27岁的宋世哲是在推广国行服教学法中涌现出的训练尖子，站到掩体后面，宋世哲先用脚感受了一下地面的硬度，随后卧倒调整好身体姿势，眼睛直盯着前面的目标。随着指挥员口令发出，宋世哲按照已经训练过无数遍的射击要领快速扣动扳机，并且不断挪动枪口指向下一个靶子。多年后，宋世哲颇为自豪地回忆，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射击成绩。在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表演中，宋世哲不负众望，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期间还4次压弹。看台上毛泽东连连鼓掌，高兴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0: 刚刚表演完的神枪手宋世哲跑步上台，双手呈上自己的枪。 松石哲使用的是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是苏联 SKS 半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制式列装的半自动步枪，它的瞄准基线长480毫米，弹头初速度达到每秒735米，特别适合射击400米距离内的有声目标。弹头在1500米距离处仍然具有杀伤力，在当时被称为护国利器。罗瑞卿接过枪，交给毛主席，并介绍说：“这是国产的，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好。1963年装备到了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用过这么好的枪。”毛泽东问宋世哲：“这枪准吗？”宋世哲高声回答：“报告主席，非常准。”毛主席又问：“训练苦吗？”报告主席：“不苦。”毛主席笑着说：“对的，训练就是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准，才能打倒一切反动派。”毛主席接过枪，仔细端详各个部位，然后举起来瞄了又瞄。就在这一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留下了经典时刻。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统帅，提出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生极少持枪，这是目前唯一一张毛泽东持枪的照片。如今这支枪号为52739的步枪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静静地向参观者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此后进行的是单臂射击，济南军区某部2连9班战士王巧生在100米的距离上用半自动步枪对着10个半身靶射击。人在战斗中经常会出现受伤的情况，单臂射击训练就是在模拟受伤状态下展示如何继续战斗的能力。王巧生右手5发5中，左手5发5中，射击的精准度是射击场上考核的重点。一次次百步穿杨的射击表演，毛泽东看在眼里，不停地站起来鼓掌。为了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战士们下练3伏，冬练3久，但由于弹药有限，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练习。杨得志说：“我们没有那么多子弹，一颗子弹3个鸡蛋。”杨勇则说：“一颗子弹要2毛钱。”毛泽东一边鼓掌一边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吗？”
0: 在观看完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步枪速射之后，毛泽东又观看了侦察分队的表演。看到眼前的一座高楼上，侦察兵攀上爬下，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毛泽东又高兴地鼓起掌来。侦察兵攀登表演后，毛泽东来到擒拿格斗场地，他发现每个沙袋上都画着画像。毛主席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便跟蒋介石的画像打招呼：“老朋友，久违了。”只见毛主席摸着沙袋，接着说了一句：“我来打你几拳。”说完便连打了沙袋3拳，顿时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毛主席以这种幽默的方式缓解了格斗场上的紧张气氛。摄影师抓拍下了这个经典瞬间，毛主席亲手打过的沙袋也同样陈列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见证着那个欢乐的瞬间。15日下午，身怀绝技的祖孙3代人献上了精彩的表演。吕奇喜进行200米半身靶射击表演，吕志玉进行150米胸环靶射击表演，吕永顺进行100米头靶射击表演。他们分别采取了卧、跪、立3种姿势，拉栓、上膛、瞄准、射击，动作整齐划一，一气呵成，枪响靶落，弹无虚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为，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利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就能够筑起 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因此在大比武赛场上自然少不了民兵的身影，其中就有来自山东烟台的渔民吕氏一家祖孙三代人，爷爷吕其喜61岁，父亲吕之玉33岁，孙子吕永顺14岁。当时全国民兵代表只有7人，吕家就占了3席。
0: 杨德志司令员向毛泽东、刘少奇介绍了吕其喜一家三代人的年龄、籍贯等情况。毛泽东关切地问：“给他们照了相没有？”罗瑞卿连声说：“照了，照了。”表演结束后，吕家三代民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同他们合影留念。这张原版长8.9米、宽0.96米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等90多位党政军领导人，加上官兵近1000人，场面极为壮观震撼。这张照片就是1964年6月15日北京西郊射击场大比武现场留下的合影。
1: 随着广播员播报，北京军区196师汇报表演。196师8名士兵拿起冲锋枪冲向射击阵地，10个射击点限时20秒，每人20发子弹。196师的8名战士出色地完成射击任务。接着，196师派出12人向毛主席等人表演迫击炮简便射击，3门炮全部击中目标。
0: 看完这2项表演后，已经是15日下午5点半，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结束了。贺龙对毛泽东说：“因为主席来，我们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回答道：“紧张了能打出这样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接着贺龙告诉毛主席，196师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夜老虎连。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就是专门搞夜间训练的。”
1: 6月15日晚，大比武现场的照明弹划过夜空，子弹像一条条火蛇扑向目标。夜空中，战士们手中的枪支射出了子弹，组成一张绵密的火网。台上的毛泽东被深深吸引了，他说：“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周总理还观看了196师587团表演的3000米武装越野，在地形复杂的山地间负重奔袭。
0: 在观看表演期间，毛主席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夜幕中的战士。当他发现战士们头上戴着供识别位置的红色灯光时，兴奋地用手指着远处说：“我看到了，看到了，就在那儿。”
1: 夜战曾经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却存在着组织难度大、保障条件差、风险系数高等诸多困难。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100公尺这样的射击。”毛泽东还说：“敌人越凶，越不要怕他。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他。军队非是要学会这2样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他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0: 大比武来到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6月16号， 下午三点，毛泽东、刘少奇在罗瑞卿、杨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曾经劳动过的十三陵水库游泳。毛泽东一生热爱游泳，特别是喜欢到江河湖海大风大浪中游，直到1975年因身体条件所限才停止。他鼓励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抗争的胆量和勇气，他希望中国军队的将士们都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毛泽东从西岸游到了水库中央的圆柱台后，再折返上岸。水库大坝上百米的长廊成为了天然的检阅台。游泳之后的毛泽东来到现场，随即部队工程兵汇报表演开始了。转瞬之间，刚刚还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霎时出现一片战火，水里猛地冒出一道道火焰，水面顷刻变成火海，爆炸的水雷掀起数丈高的巨浪。这惊险壮阔的场面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按照原来的演练计划，十三陵水库表演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将转场观看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训练表演。考虑到天气炎热，大家都已经很疲劳，罗瑞卿等人劝毛泽东回去休息，毛泽东却坚定地回答，人家都准备了，不看不好吧。随后乘车前往大洋房训练场。在大洋房的第一号看台上，毛泽东站起身观看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分队的实弹射击表演，并不停地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详细询问了坦克部队的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情况。炮兵射击开始后，毛泽东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从始至终全神贯注。当迫击炮对空发射长炮榴弹打空降制敌杀伤空中散兵目标的时候，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好奇。
1: 上世纪60年代，炮兵部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兵种之一。当时炮兵部队还没有装备测量距离的器材，指挥员和侦察员的目测距离显得十分重要。在观察所一旦发现目标，在没有开设交会观察的条件下展开炮击，目测和现地对照就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射击中，部队特意假设了战场上的突发情况，而在缺炮盘、炮座与瞄准具的实战情况下，全部命中目标。
0: 炮声停了，大家都以为比武完毕了。许光达司令员和杨勇司令员请主席下楼休息。毛泽东转身走了几步，忽然远处又传来两声炮响，毛泽东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说：“还没有完嘛，人家还没有完，我们就走不好吗？”许光达说：“现在真完了，请主席下去休息吧。”毛泽东这才意犹未尽地向楼梯口走去。两天的军事表演结束之后，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到地方抓军士的时候说，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毛泽东问贺龙，普及这次经验要多久？贺龙回答，2年可以把这次经验普及全军。毛泽东点了点头。毛泽东检验完军事训练后的第二天，1964年6月17日，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驻京高级干部传达，并对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说，我也向毛主席说了，2、3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一定要很快地搞出成绩来。我们也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军事训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消息，振奋了三军将士的心，鼓舞了全军士气。各大军区请战的电话电报纷纷飞向北京，飞向总部，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汇报。经过商议，中央决定分散进行大比武，7、8、9、3个月，全军上下如同这个夏天一样炙热翻腾。在普及训练尖子经验的过程中， 众多元帅将领纷纷下到训练场，研究解决普及训练尖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独家为我们档案栏目提供的当时各军兵种

比武简报，其中有叶剑英元帅观看防化兵尖子表演的简报，陈毅元帅观看空军高射炮兵探照登顶比武尖子表演的简报，罗瑞卿总长和张宗逊彭少辉副总长参加全军装甲兵比武大会的简报等等。 首长们亲临一线作战，指导了全军大练兵运动顺利开展。通过全军指战员的不懈努力，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大比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手中这份标注着机密字样的档案，同样来自解放军档案馆。这份关于全军比武大会的情况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全军大比武的阶段性成果。 一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已经在全军开花结果，二是苦练真本领硬功夫成效显著，很多步机枪手百发百中，炮手弹无虚发，有些强击航空兵飞行员对陌生目标轰炸射击，轰炸成绩超过了操点规定的5分标准3倍多，射击平均成绩37环，突破了强击部队的最高纪录。 1964年7月至12月，全国上下陆地蓝天海洋三军总动员官兵齐上阵。半年时间内，大比武分18个片区展开，共3318个单位，33000多人参加比武，射击项目3766个，评出尖子单位696个，尖子个人3070名，还推出了快密通话法、320爆破法等数百项大比武创新成果。 除了陆军的大比武之外，空军、海军也分别各自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比武运动。一时间，鱼翔浅底，鹰击长空，祖国山水间处处洋溢着战士们胜利的笑声。不久之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观看了北京军区某部射击表演，他感慨地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1964年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掀起了空前的练兵热潮。这场运动推动了全军各军兵种部队军事训练，提高了实战能力。全军步兵轻武器训练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上一年提高了4倍。 40%的装甲连射击成绩达成优良，步兵武器实弹射击优等成绩的师比上一年增加4倍，投弹成绩平均40米以上的师比上一年增加6倍，工程兵部队的爆破埋射与排除地雷的作业速度平均比上一年提高2至3倍，航空兵10把实弹射击命中率比上一年提高了1倍。 促进了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正规化，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2017年，在党的19大报告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鲜明写入党章，为新时代解放军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特别指出。 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扭住强敌对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党的20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 报告中的相关部署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对军队提出的根本要求，反映了解放军的职能使命和主责主业，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志向。回望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人人都像小老虎的英雄部队，成长为今天新时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设强大人

民军队的历史经验、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更赋予了新时代人民军队新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0: 刚刚不好意思啊，我妈她……
1: 没事的。
0: 你认识我爸？
1: 上次叔叔来的时候见过。
0: 他找过你，所以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
1: 听叔叔提过，他那次来呢，是想让我帮忙，劝你离开飞行。
0: 我猜你没有答应。
1: 我没有权利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热爱，更何况是你。

在法院，你说有话要跟我讲。没什么，回头再跟你说吧。

0: 江部长。
1: 今天有空吗？我想见你一面。

没想到你们还愿意来见我啊！未来你有什么打算？也许是飞得太久了，飞得太远了，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我的起点就在这儿啊！20年前，这儿啊。 只是一个填海造的小机场，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往那个方向。这是一条特别短的跑道。我第一次单飞，就是在这儿。18岁入行，我也是一个。 一心只爱飞翔的人，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在你们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看到那个。

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只是后来慢慢的就搞错了自己的航向。老谢的退飞演讲让我汗颜。当年同一个英雄机组出来的，看看人家，一直保留着一个飞行员最纯粹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安全体系，还有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你不是搞了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吗？我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写的挺仓促的。你愿意呢，你就看一眼。
1: 南亭，其实我欣赏你，要更视你为倪湛，因为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能看到我没有的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成为陆航的副总，你太仁慈，太刚硬。只有倪湛那样的，他才能让陆航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更进一步。 但陆航的飞行部你来管理，我非常安心。二位好运，
2: 江部长。
3: 江部长。

0: 你要不要再延长几天假期？先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在加州海边，一位飞行员失事的事吗？他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他走后，我情绪低迷了很长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连飞机的声音都不能听。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就要告别飞行了。后来家人、朋友、谢部长都来劝我，我也同意了，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坐进驾驶舱了。所以阿姨的病还是得让她尝试专业的治疗。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他就是专门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1: 会有用吗？
0: 为了阿姨，为了你，值得试一下。

0: 可以了，什么？差不多了。哎呀，这个人老了以后啊，这头发就越来越少了，吹吹啊就干了。哎呀，哪里老了？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都是你送我去上学，我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就看到你的头发又长又密的甩来甩去，香喷喷的。有一次你起步太快。 把我都甩出去了，我跑了2个路口才追上你。
1: 你都还记得呀？

0: 我就成了律所合伙人。
1: 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头发给剪短了，就再也没有留长过。
0: 也再也没有带过你，对吧？这些年呢，我就忙着赚钱了，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我有时候老在想，我是一个多么让人讨厌的妈妈呀！
2: 没有，是我不好，老跟你作对，惹你生气，都没好好跟你说过话。以前。我总觉得你不喜欢我，也不认可我，还喜欢用你的方式来控制我。那会儿选择出去学飞行，的确有点要逃避你的意思。我就想着你越不喜欢我飞，我就越要飞，而且还要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让你认可我。后来，飞久了。飞行都融入我生命了，我真的很热爱他。知道你想让我过正常安稳的生活，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放弃飞行。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我陪你去看看吧。我们去，要是没有效果的话，我答应你，放弃飞行。

0: 小小，怎么还不睡啊？
1: 没吧，我正在看别的案例呢，我想研究一下。你怎么起了？
0: 我早点睡。

0: 小小，我想这两天你就去休假，我想办法带你妈妈回青岛。
1: 哎呀，不用休假，我就当是休个长假。
0: 我可知道你快生气上了。

0: 什么比我妈的病更重要的？
1: 小小，爸爸真没用，也帮不上什么忙，让你这么辛苦。
0: 哎呦，说什么呢？只要你在我们身边，我就感觉特别有力量，真的。好了，快去睡吧，我走了。
1: 你也早点睡吧。

0: 回来了，
1: 早。吃饭吧。
0: 你昨天说的是什么医生啊？
2: 借飞机。
1: 我带我妈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除了开了药，他还建议用一种比较安全的暴露疗法。
3: 医生打算用催眠的方法引导方阿姨在梦境中完成一次飞行体验，关键在于她最好能身处在飞机客舱里，这样疗效会更好。当然飞机不用真飞。
2: 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做主。作为机务部的负责人，不能带头违反公司的规定。
3: 其实我们过来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这关系到治疗方案的关键环节，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明天下午有一架七八机来做维护，我多安排几个人手，争取搞快点。下午我去找徐总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个特批，让你们上机2个小时。
1: 谢谢战哥。

0: 战哥，
1: 师傅、阿姨好。课题车也借来了，要搞就搞正式一点。
0: 谢谢战哥。
1: 行吧，

0: 登机。
1: 方阿姨，我带您去您的座位，这边请。这边。您请坐。方阿姨，这个呀是程潇让我为您准备的您最喜欢的薰衣草花茶，您尝尝。小心烫。
2: 谢谢。
3: 方女士，那我们开始了。您把座椅放平。
1: 方阿姨，我来帮你调整。
3: 对，躺好。
1: 这样可以吗，阿姨？空调温度有点低，您盖上毯子呀，可能会舒服一些。
3: 现在。我们开始了，全身放松。首先，眉毛放松，别皱眉。对，双肩放松。你现在正身处在这架飞机上，飞机上有很多乘客。还有空乘人员为你服务。

0: 女士们，欢迎乘坐陆洲航空8867次航班，由陆洲前往青岛，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收起小桌板，
1: 小袁，
0: 谢谢。
1: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把椅子摆正。

0: 语气慢一点，轻柔一点。于医生还强调了一点，在阿姨的幻想当中，最好由你亲自来飞。
1: 我，
2: 这样会对阿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可是这样会不会起反作用啊？
0: 是会有点冒险，所以才要征询你的意见。

0: 王女士，这是您要的茶水。
1: 谢谢。
0: 小心烫。

0: 小云啊，你别老看着外面，就像你平时坐火车一样，别老想着是飞机，就不会有问题。
1: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即将进入颠簸区，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到座位，谢谢。这不是陈潇的声音吗？他怎么会在飞机上？
0: 今天是他飞的。
1: 为什么是他飞？不行，太危险了，我得拦住他。陈潇，陈潇。
0: 陈潇，陈潇，陈潇，陈潇，快开门！陈潇，危险了！陈潇，
2: 病人已经脱离了引导，开始自主行动。那怎么办？要不要叫醒他？先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0: 陈潇，你快下降吧，太危险了，听见没有？
3: 调定颠簸速度，安全带电门开。
0: 证实。陈潇，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啊！
4: 小云，我们抽出来，别打搅他们啊！

0: 注意高度和速度的变化，及时报出。
1: 收到。速度增加，高度下降100英尺。
0: 证实。你操纵我广播。
1: 我操纵。
0: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为了您的安全，请在座位上做好紧急系安全带，谢谢。我操纵。
1: 我操纵。

0: 恢复自动巡航速度，安全带电门自动位，正式。
1: 都能解决了。

0: 好了，方女士，
1: 我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您现在非常安全。
0: 现在听我口令，
1: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您就会醒来。一、二、三。

0: 小月，要不我们先出去，你跟于医生再聊一聊。
1: 对，方女士，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就像之前在我办公室里咱们交流那样。

0: 妈。
1: 哎，小小，没事，我陪你妈回家，有什么事回头再聊。小云，小云，
2: 医生，阿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目前来看，催眠很顺利，但是病人在被叫醒之后，要有一个谈话疗愈的过程，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现在还无法判定疗效。

0: 程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1: 我不会放弃的。假期我想再延长几天，我去部里交下申请。
0: 我陪你。

0: 妈，你看我们公司天台的风景多好。
1: 刚才在梦里，我看见你驾驶飞机了。
0: 啊。
1: 你平时都是这么飞的吗？

那我就等一下，你就按照你的心意飞下去吧。 小娇，那么多年来，这妈妈对不起你，是我错了。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给你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不认同你，那是因为我怕承认自己错了。小娇。 你是妈妈的骄傲。

0: 阿姨，小姑，谢谢你。您客气了。我知道一直以来是你在帮助潇潇，鼓励陈潇。
1: 我，应该的。
0: 阿姨，程潇看起来很坚强，很勇敢，好像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他真的很在意您，很希望得到您的认可。现在我知道了，程潇，我会接着去找于医生的，继续我的治疗。你不用担心我，你就安心飞吧。
2: 陈大局长里嘴里说出来的话啊！哎，方律师，其实你明明很爱听，干嘛要骗我们？我饿了，那咱们吃饭去吧。
0: 好，
2: 走，顾部长一起吃个饭吧。
0: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两人世界吗？真是的。
2: 小顾啊，
0: 哎，行了，别小顾小顾，赶紧
2: 不用理我们啊，忙你们的。嗯，
0: 走了。
3: 谢谢。

0: 顾部长，我申请休假，我想飞行了。
1: 好，陈霄，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写在这儿。
1: 哦。哇，顾小媛，你还养植物啊？
0: 你跟我来一下。

0: 她叫罗伊，是倪战的妹妹，也是我的前女友。
1: 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女飞行员。
0: 她走后，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什么都不配拥有，所以我拒绝了所有人，也包括你。你之前说的没错，其实比南山更早的时候我就对你动心了，只是我没有勇气承认，我选择对你冷淡远离，以为这样就可以跟从前一样工作休息再工作，但是我没有做到。因为我心里多了一个人。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自己辩解，而是想把自己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你，想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
1: 郭能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你有没有把我当

0: 成罗毅的替代品。
1: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想？
0: 她是女妃，我也是女妃。
1: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只是因为你是程潇。

0: 我不需要你现在就给我答复。其实，我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准备。
1: 谢谢你对我坦诚，但是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就想着要重新工作、重新飞行。不如我们先做个约定。
0: 你说，
1: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1: 我得回去看看我妈情况怎么样了。不早了，先走了。

0: 你怎么还没睡啊？回来了，
1: 睡觉回来了。哎，怎么样？来，给什么怎么样啊？二人世界呀！哎，说实话，
0: 说呀。
1: 好吧，不说这个了。我跟你妈决定去住酒店。为什么呀？住家里不挺好的吗？嫌我家小。
0: 孩子不是这意思好吗？
2: 是怕你一直睡沙发。
1: 我就乐意睡沙发。
0: 哎，你这孩子，酒店我们订好了，就在余医生的诊所旁边，很方便的。哎，我在一海上还订了车呢。你啊，就踏踏实实的去飞，什么时候不飞了呢？我们全家团聚。
1: 你这，你妈有钱。哎呀，行吧，行吧。
0: 那你们工作怎么办呀？我已经申请退二线了，你妈妈呢也打算跟律所提退火。等她身体好了，我们俩商量好了，要去旅行一年两次，一次远的，一次近的，怎么样？
1: 喂，我可没有答应说要跟你一块儿去啊，
0: 来跟谁家一块去啊？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你们母女情深，就把我一个人搁家里头独守空房了？好好好，
1: 带上你，带上你啊！
0: 这才对嘛。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只是因为你是丞相。
1: 鲍丽，你说我跟他计较吗？你不说话，那就是不计较喽。哎，你别说话，你说了我也不听。

0: 不懂这张。肖姐，
1: 肖姐，
0: 就回来了。
2: 感谢大家自愿参加飞行部的安全手册工作组。关于最新的飞行安全工作手册，在运行标准部的批准和指导下，已经开始试运行。这是一本全新的安全手册，相较于旧版，这一版更新替换了362条规章要求，其中有69条是已经离职的江部长提出的。这本新手册的运行，意味着陆航将带头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民航安全飞行体系。从今往后，我希望陆航的飞行员不仅要技术过硬，安全意识更要成为全民航业最过硬的。
3: 我和见习机长程潇是安全手册工作组的老成员了。新的安全手册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更新，每次更新会第一时间传达给大家。
4: 新的安全体系建设需要大家每一位的努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安全信息采集工作。
5: 路招83-1，跑道34组可以起飞。
2: 跑道34组可以起飞，路招83-1。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好新安全手册的学习和普及工作。在未来的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或者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也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1: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2: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0: 你这主意吧。
3: 哎，战哥，你这当上老总之后，是不是就离开我们机务部了？
0: 机务部永远是我的家，我啊，永远是你们老大。
3: 哎，大伙儿听见没有？该怎么表示表示？
4: 散会之后，你走得太快，还没来得及恭喜你。
5: 我听徐总说，是你主动退出竞选。
4: 我可不是。

0: 故意让着你的啊？让我？你让了东吗？跟你竞争，我有必胜的把握。
1: 可我擅长逆风翻盘，不服？改天约一场。
0: 好，准备好纸巾，我绝对打哭你。

0: 有件事情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前段时间，我接江部长已经萎靡了，郭老先生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我联系了水军，想把这件事情炒大。
1: 但是，你最后没有那么做，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念想多了，心里难免乱。不过好在，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0: 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倪湛。哎，我现在好歹是你领导，用你教育我。跟陈瑶怎么样了？
1: 还好。
0: 挑明了？看这样子，被拒绝了。
1: 是我做的不好，伤了他。你说会不会咱俩这半天，到最后被别人掌控了？有这个可能。
0: 你行不行啊？你不是顾大魔王吗？
1: 这方面我真不行。
0: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追啊！好女怕缠狼。
1: 哎，你当初缠他缠的也不少吧？可结果呢？
0: 对，我是不行。
1: 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
0: 好，我不行，但是你必须要行。
2: 老大，快找大，
3: 进去，快进吧。
2: 哎，等我一下，夏姐。哦，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3: 大家挤一挤，给夏芝姐让给地方。谢谢。
2: 夏芝姐，您又超重了。
3: 什么叫又啊？
4: 是我，最近吃胖了，抱歉了，我出去。怎么还不行？受不了。
3: 你怎么跟出来了？
4: 又一出好人。
3: 我最近确实吃胖了，再说了，你刚才为什么瞪我呀？
4: 咱们俩明明飞同一个航班，你出门为什么不等我？
3: 你在房间化妆，我都催你三次了。
4: 那女生慢很正常啊，那你多催一次怎么了？
3: 我出门之前催了你第四次。

0: 对了，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终于升了两舱了。
1: 哦，等这趟飞回来，我请你看电影。哦，那看我心情吧。
2: 不过，最近有部动画片挺火的啊。动画片？小鹏才看吧，多幼稚啊！看不看？看，看。这边来了。嗯。秋秋，在这。有关安检了，你回去吧。哎呀，
3: 我再等会儿。
2: 那万一一会儿航班取消了，你们就跟我回去，再住几天。小乔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妈妈走，可是我们要着急回去办退休。
4: 小雨，你别紧张，于医生说了，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是真飞啊。
2: 是啊，就是真飞，所以你不要把它当做是治疗，就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旅程啊。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两张票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就是啊，
4: 再说，这次是肖肖的教员小顾亲自飞，妥妥的。哦，对了，你跟小顾发展到哪一步了？
3: 我都说了，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那小宁，到点儿了，你们还飞不飞？
2: 小肖，我觉得顾部长呢人不错，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听见没有？
4: 哎，
2: 好了好了，我们走了。
4: 走了走了。
3: 那你们那个一会儿登机了，给我来个微信。 落地了也告诉我。
2: 哎呀，知道了，你也赶紧回去吧。
4: 走了，嗯，好好，
2: 回去吧。

0: 宋总，你跟程潇比较熟，你知道他平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
1: 礼物
0: 啊？
1: 你是不是泽春小姐？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要知道你跟小姐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我好帮你制定一个具体的详细的一个计划。
0: 我向她道歉了，她还没原谅我。
1: 小姐她呀，拿得起放得下，她如果要是真想放下了，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0: 直接说方案。

0: 深呼吸。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夏至，咱们之前在机库见过。
2: 哦，我记得。
0: 小夏，上一次谢谢你。
1: 客气了，叔叔。方阿姨，您今天。

0: 行程单，你看看。
1: 好，
2: 知道了。
3: 赵先生您好，旅途时间较长，如果您觉得比较劳累的话，外套脱掉会比较舒服一些。
2: OK。
1: 麻烦你帮我挂一下。
3: 好。面料真好，您太太可真有品味。
2: 我还不知道我的太太在什么地方。
3: 你可真幽默，我帮您。那您先休息，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2: 好。

0: 退出，安心。
1: 平安。

0: 落地青岛。喂，爸。
1: 小秀啊，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了啊。我知道。哎，老妈状态怎么样啊？哎，没问题，都挺好的。飞机飞得很稳，落地的时候都没感觉到。帮我们谢谢小顾啊。
2: 慢慢让我谢谢你。是小姐发的消息。返程绕机了。嗯。陈小姐。
3: 哎，宇恒，刚落地。
2: 不打扰你吧。
3: 不打扰，快坐。你在办公？啊，我在做上个月的安全数据统计呢。家里太安静了，这耳朵就像开了降噪功能一样。办公还是得在公司啊。哦，上周我去看望秦阿姨了，秦阿姨还跟我提起你了。提我？嗯，秦阿姨跟南亭哥提了好多次呢，想要请你到家里做客。
2: 可是我问秦阿姨，只见过一次面呢。
3: 程小姐，你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会来做空乘。为了顾南亭。南亭哥一直以来都是把我当成妹妹。 当我知道他喜欢你的时候，一开始我特别嫉妒。不过我也很好奇，好奇他到底喜欢你什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偷偷的观察你。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勇敢，还有永远充满动力。

0: 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的，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暗地里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
1: 嗨，别跟我学，我挺差劲的。
0: 怎么会呢？你的优点很多人都看到了，夏至、宋宋、南亭哥，还包括秦阿姨。
1: 宇航，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0: 陈小姐，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跟南亭哥早就说清楚了，我也早就放下了。
1: 那你还会飞吗？
0: 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享受飞行的日子了，虽然辛苦，但是我很满足。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原来真的会爱上这份工作。陈小姐，那我们可约好了，要一直这么飞下去。
2: 小兵啊，要贴着杯壁兜着冰块走，左手呢把虎口打开，来感受冰的温度。我是谢泽天啊。什么？
3: 什么？真的假的？
4: 我能胡说吗？现在都往 AOC 赶呢。干嘛呀？
3: 我给少辉打电话呀。
4: 你放我去吧。哎呀，
3: 这么大的事我得跟他说一声啊。
5: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4: 小姐，
3: 小姐，
5: 怎么了？
4: 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
3: 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那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那事就大了。
5: 哪个航班啊？机长是谁？
4: 还不知道，好像是从青岛飞回来的航班，现在消息都封锁了。
3: 对。

0: 小姐，小姐，你好，您不能进去。
1: 我是飞行部的。
0: 那也不行。
1: 您让我进去吧，我有急事，我问完就走，很快。

0: 哎，你好，请问8868是出故障了吗？
1: 请问你是？
0: 飞行部承销。
1: 哦，是8868。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排故了没？
1: 这个我不清楚，具体要问机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啊，我已经到门口了。哎，陈潇，
1: 山哥，8868不是出故障了吗？怎么不能停？哦，青岛有班飞机延误了，机组直飞超时，南亭站被紧急调过去分另一班了。啊，现在8868上的机长是老孙，
0: 换机组了。那乘务组呢？
1: 还是原来那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赶紧进去了。
0: 哎，宋宋，
2: 小姐，夏小德，
0: 我知道，你先别急，你现在在哪儿？

0: 没事了，没事了啊！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紧张吗？我腿都吓软了。但是我们乘务长说了，一定要相信我们机长是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类突发情况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紧张情绪传递给旅客。听完这话，我立马演技就上升了，那叫个临危不乱啊！整个过程。哎呀，
1: 可惜了，没有看到我们下影后的精湛演技啊！
2: 是不是应该给我发一个奥斯卡乘务员奖？
0: 可以，我给你颁。
3: 什么眼神啊你？没什么，你没事就好。
4: 宋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现在可以说。
3: 要是我在这儿不方便，我想……不，我想说，你饿了吧？
4: 饿了，我饭饿死了。
3: 今天咱们必须得吃顿大的啊！我快去哪吃饭。
4: 你想吃啥就吃啥。
3: 肖姐，南丁哥说希望第一时间做出案例分析。
2: 我跟你一起去。啊？你们就这样抛弃我了？
3: 对不起。等我回来，我给你做大餐。
2: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0: 你给我等着啊！我有事再找你。
1: 小金，你说什么了？你跟吃什么了？
2: 走了。
1: 告诉我呀。嗯。好的，我知道了。啊，好，再见。
2: 我也申请参加。
1: 好，我们马上开始吧。

0: 飞机两侧完全接地后再放减速板。
1: 喂，你好。哦，我不在家。
2: 花？
1: 我没买花啊。那你帮我放门口吧，谢谢。
2: 奇怪。
1: 哎，回去再说吧，您继续。
3: 继续。嗯。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机头和机身两侧。
0: 啊，对。啊。所以，机头和机身两侧完全接地后。

0: 你回来了啊！等着啊！宋大机长今天辛苦了，来一碗银耳红枣莲子羹，补补。
1: 给我啊？
0: 嗯，坐呀，坐。
1: 谢谢。

0: 这么晚了还有外卖啊？哎呦，人家夏至亲手给你做的，你快喝吧。你亲手做的？
1: 不一定喝得。
0: 哎，我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都喝光。
2: 夏至，你简直就是厨神在世，太好吃了！真的吗？嗯，这么厉害吗？啊，我也没尝呢，我去尝尝。哎，
0: 太甜了这。甜点好，我喜欢喝甜的。
2: 真的吗？
0: 嗯，
2: 你等着。 这锅都给你喝。苏总，嗯，今天潇潇他跟你说什么了？
0: 潇姐说，没说什么呀。
2: 不是，潇潇说，他说让我告诉你，就是今天飞机出故障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一开始有点紧张吗？记得不？我记得。然后我一紧张吧，我就。 莫名其妙发了个誓。如果飞机平安落地的话，就是算命到明天就不行。什么？我说，就是算命到明天就不行。
0: 我没听清。
2: 我说，苏小妞当我男朋友也不是不行。

0: 说嘛，给个痛快话，到底行不行嘛？乐不乐意嘛？
1: 乐意，非常乐意。
0: 乐意你就喝。
1: 嗯。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都买了，种类太多。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下次我不会再犯错误。<笑>

0: 是，都不喜欢吗？看到你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真好。
1: 在电梯里，本来我满脑子都是出事的飞机，但突然一个瞬间，我想到了你，结果你真的出现了。

0: 再有20小时的军旅时间，你就正式成为机长了。
1: 快要赶上你喽，谷教员。
0: 你这么优秀，一定会超过我的。嗯，
1: 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
0: 来这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嗯。

0: 你还记得断电那次吗？自从那次过后，我就经常看你家窗户。
1: 知道啊，其实我也是。

客舱部外加投诉。好，我知道了。

0: 快点换啊，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
1: 好的，姐。姐，听说这个月要晋升两名乘务长，肯定有你一个了吧？
0: 那还不一定
2: 呢。绝对的呀，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你又是前三，
1: 以后还要麻烦姐多关照关照我们了。
0: 客气什么嘛，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
3: 齐玉，
1: 太经理，小姐，
3: 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
0: 为什么呀，艾经理？
3: 白金卡旅客赵先生，你还记得吧？赵先生的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说要投诉你。
0: 不是，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
3: 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
0: 对不起，艾经理，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我一定好好检讨。
3: 不止这件事，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4: 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对上，号码一致。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业能力再好，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这样的员工我们陆。

0: 我们公司对你的待遇不满意，我们公司对你的待遇不满意，我们公司对你的待遇不满意。
1: 科仓部已经做出决定了，和你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记证件，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

0: 量不得了。
1: 对。
2: 那好。
1: 吃这个吧，这个热量低。
3: 谢谢啊。你是？
1: 我是乔正宇，地勤部的。你应该很少见到我。
3: 我是李宇恒，客舱部的。
1: 你好。今天的主角怎么还没来？
3: 好像来了。
4: 你还没告诉我呢，谁开的 party 啊？这么神秘。
5: 一个同事，你很熟。
6: 让我们看看谁来了。陈香来了。
7: 小姐，陈小姐，小姐。
5: 今天的主角是你。
4: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5: 从单飞开始到现在，你累计飞行了4350小时，积攒了3200小时精力，总飞行距离超过350万公里。
8: 来这边。
5: 啊，拿，拆开看看。程香，经公司批准，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洲航空的机长。

0: 以后，你要肩负起最大的责任，成为整个机组的大脑，带领每一位成员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和思考，完成每一次的安全飞行。好的，郭教员。来，敬咱们的程大机长。
1: 敬程机长。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3: 郭机长，对了，还要送你个东西，还有礼物，哇！赶紧给戴上呀！愣着干嘛？戴上！
4: 对呀，戴上。

这第四道杠意味着什么？责任、专业、知识、技术、责任。如果没有最后一道责任的加持，那么再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都毫无意义。选择了飞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我时刻都不会忘记。

0: 这婚纱这么慢呢？你着什么急呀？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这速度比飞机还快。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提前有预谋，婚车都买好了。这个不是预谋啊，我这两天才在极狐 APP
1: 上下了单，南丁哥同款。哎呀，
0: 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明年就能当干妈了。
1: 那倒不能，夏夏说了还想多飞几年呢。
0: 那是想粘着你多飞几年。

0: 这干什么啊？太好看了！真好看。那必须得好看，我这数学都快把我勒死了。
1: 好，不想在视频了，就订这套吧。看来你这个减肥很成功呀。是吧？挑着搜过，明天吧。
0: 我想要在上面游泳。宇恒这套也很好看。
1: 哎呀，我都有点后悔了，没当伴娘了。
2: 本来不应该抢你伴娘的位置的，但是夏夏说你可能要参加那个国产大飞机的项目。就
3: 是啊，万一你到时候要参加改装训练怎么办？
2: 开什么玩笑？那我逃也要逃出来参加你俩的婚礼。
1: 嗯，
2: 小姐，这事儿定了吗？
4: 南婷最近2个月都在参加D191的改装，现在公司也正在开会，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
5: 我也想飞一些D191，现在报名来得及吗？好你个孙女，我不飞了，我不飞了，我说你赶紧筹备我们俩的婚礼。没事，没事，哎，小姐，帮我拍张照。以上呢就是公司新订购的两架国产飞机 D191 的性能和配置。 我还特意去中国商飞考察了总装车间和模拟机，非常震撼，也非常的严谨。关于 D191 的安全性认证，各位面前呢有机务部的详细报告。我敢负责任的说，我们的国产飞机在安全性上绝对不输空客和波音。
6: 飞行部的评测呢？最近2个月，飞行部包括我在内。 总共3名教员参与了D191的理论和模拟机培训。上周的试飞我也参与了。D191的操控性和稳定性大大高于我们的预估，我认为完全可以信赖中国商飞的制控标准。
7: 真想不到，1950年中国民航才刚刚起步，全国也只有30架小客机，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5000多架飞机，几乎都被空客和波音垄断了。
8: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开上自己家的飞机了。
9: 是，D191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干线客机，对我们民航业的意义重大。它代表的是我们几代民航人的付出与坚持。我们陆航人也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机长，更多的国产飞机陪伴我们的国人踏上征途。
8: 顾部长、杨部长，你们要立刻选拔出最优秀的机组成员，加紧改装培训，争取 D191首航日，我们一定要领先各大航企，好不好？
10: 好的，徐总。
8: 南婷，首航的机长，你当仁不让了。
6: 我会全力以赴的。
8: 预祝你们成功。

0: 李雨恒，你还认识我吗？我叫乔振宇，地勤部的。你也喜欢用这个洗发水啊？啊，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1: 我就是路过，还没想好呢。你呢？
0: 我今天休假，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上映的。要么一起。我都没问问你后面有什么安排，我们下次再说吧。没问题，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哦，好。我接个电话。好。
1: 喂，你好。 7点，没问题，我可以的。不好意思啊，签派通知我要临时换班。
0: 理解，马上小长假了，公司肯定人手不够，那你快去忙吧。好。
1: 下次我请你吧。
0: 好，拜拜。

0: 等久了吧，你不用专门到我公司来等我。我看到公司发的已经国产飞机公告了，首航机长定了吗？是你吗？公司决定立刻选拔D191的机组成员进行改装。
1: 那我报名，我要做首航副驾。
0: 你可以报名参加改装，其他的就要看你的改装训练成绩才能决定了。哼，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什么吗？ 你不会因为任何人情、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原则。放心，一切靠训练成绩说话。我会堂堂正正的坐上首航的副驾。嗯。晚上一起吃饭吧。好啊，去哪里啊？我妈家可以吗？就见家长啦。
0: 这么快？那我们就下次。<笑>我开玩笑的，我可想见秦阿姨了。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你怎么知道？走了走了，先去超市，啊，先去水果店。
2: 南婷，
3: 有这么晚还下棋呢？
2: 你带女朋友回来了？<笑>
3: 妈，
2: 哎呦，
3: 这是陈潇，秦阿姨，你好，欢迎欢迎。
2: 他突然说要来见您，我也没跟您准备礼物，但听说您爱吃山竹，我就买了一点山竹。
3: 哎呦，你看这太客气了，还准备什么礼物？来就好，那赶紧洗手吃饭吧。
4: 好，妹妹。
2: 怎么回事啊你？啊，前一段时间让你带他到家里来玩，你老是犹犹豫豫的，今天又给我突然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你看这多匆忙啊！
4: 妈，这还叫匆忙？这么多菜了，
2: 都是外卖，
4: 不一样。
2: 哎，
4: 来
2: 来，
4: 坐，
2: 快坐着坐，来坐这坐这。
4: 哎，阿姨，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的，您记得吗？记得。 上次去西安考察D191原型机，你是机组唯一的女飞，印象。

0: 我觉得你穿的这身衣服很适合你的脸，不过你穿变装更漂亮。哎，对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陆航买了2架D191，难题是首航的机长，我也报名参加了改装培训。哎，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不过挺好，挺高兴，等着看你们俩飞国产大飞机。
1: 妈，D191的试飞我也参与了，各方面都很出色。好了，
2: 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投入商用，某些人又该劝我退休了。哎呀，
1: 等机型出了新的型号，估计有些人又闲不住了。
2: 行了，程潇该饿了吧？
3: 还好还好，
2: 阿姨您手艺太好了，这。
1: 嗯，当然，这些菜都是我没吃过的，以前。哦，嗯，
2: 因为你来了，所以特意做给你的，
1: 多吃点。那您吃。实话实说，今天太匆忙了，我叫的都是外卖，不好意思。
2: 哎呀，没事没事，下次我给您做。

0: 感受如何？从模拟机到本厂，这大飞机感觉一点都不比波音差呀。
1: 别看它是个新生儿，体格可不弱，
0: 但还是有很多人质疑，说好多部件都是国外产的。
1: 国产飞机能把所有的系统和部件设计整合到一起，且匹配完善，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且听倪战说，三年内。
0: D190幺的下一代就会装上100%自研的发动机，并且涡轮叶片已经通过了振动疲劳测试。哇，太酷了！我们的大飞机终于能拥有一颗国产心脏了。对了，根据改装的成绩，你可以担任首航的副驾驶了。
2: 什么时候定的？
0: 今天上午。
2: 那你不早告诉我，
0: 顾部长。
2: 你问我说实话，你有没有以权谋私？
0: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这个实力，当之无愧。这个我知道。7天后的首航往返北京，这一天也正好是陆航成立17周年。
2: 你知道吗？当你跟我说公司打算买国产大飞机的时候，我就想着，首航那天，你坐左座。 我坐右座，我们载着满满一飞机满怀期待的男女老少，让他们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的飞机是最棒的飞机，我们的飞行员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0: 今天飞机上没有乘客，我待会儿做个稍重些的落地，确认一下起落架和轮胎的状态。
1: 上飞教员说过，只要不超限，绝对没问题。
0: 嗯。显示器有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
0: 姿态一不清晰。
1: 我这边没问题，我操纵。
0: 没事，看得见跑道，我掌握全部式飞行。
1: 嗯。

0: 陈局长，什么显示器的问题啊？
1: 没问题，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飞机很好。
0: 你怎么了？
1: 你先下机，我做一下飞行记录，一会儿就来。

0: 顾部长，顾部长，你的左眼黄斑区出现了病变，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视觉中心视力模糊。
1: 那要做手术吗？
0: 是的，注射手术。这个病啊，多少会对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飞行员。

0: 你干嘛呢？我决定做一件超有意义的事，这事儿跟你有关哦。你都不理我。
1: 顾南亭，你一下午都没回我消息了。不过还是告诉你吧，我写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首航机长广播词给你，等你忙完赶紧看看。对了，徐总找我有事儿，我来公司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为什么徐总跟我说，D191首航机长换成我了？
1: 徐总跟我谈过了，作为飞行部的负责人，管理方面的事务更重要，所以今后我主要侧重于管理。不是，就算是这样，不能等到首航之后吗？
0: 首航当天，我要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1: 什么重要的会议比首航还重要？是不是徐总知道咱俩关系，让你避嫌？避嫌可以啊，我可以。

0: 退出，程潇，你冷静一点。这和避嫌没有关系，这是工作，更是责任。你也知道是责任。徐总说了，让你作为责任机长，对于国产飞机的宣传更有帮助。当然，我会给你配备一位资深的第二责任机长，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这个，是你。到底怎么了？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
0: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考虑欠妥了。但是首航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我希望你能心无旁骛地去。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顾部长，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但是你曾经说过，你首先是一名飞行员。

0: 我觉得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啊！这顾部长放弃飞行，一心要走仕途了，这也太诡异了吧！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嗯，我要是有啊，我就不用在这儿陪你发一个小时呆喽。
0: 得了吧你，明明就是在这儿等宋宋落地，俩人在一起去找婚庆公司。啊。
1: 跟顾部长置气了呗，好歹你们俩都有资格飞首航呢。你想想我，为了这次首航，我可是把婚礼都给推迟了。我拉着宋宋蹦着跳着我去报名，结果呢，新娘没这个好命，伴娘给选上了。
0: 雨恒也飞首航？
1: 啊，我都快羡慕死了！哎呀，我就是找肉部长脸的命啊！
2: 你改装训练都通过了，上国产飞机，迟早的事儿。
1: 幸亏这宋小妮儿也没选上，要不然呀，我这未来的家庭地位呢，堪忧啊！
2: 来了，谢谢你在啊。
1: 嗯，小谢有话问你。
2: 怎么？
3: 你这两天除了飞，都是跟着顾南亭在工作，对吧？
2: 对啊。
3: 在增补国产飞机的安全手册，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异常？你们俩吵架了？
1: 不是，你不知道顾部长忽然就不参加第幺九幺的首航了？现在知道了，那谁来飞啊？
3: 萧姐你飞？恭喜你啊！那。
0: 南亭哥为什么不飞了？
2: 宋宋，你这几天帮我留心观察一下顾南亭，一举一动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0: 你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好嘞，这活我可最熟了。我去拿杯水。
1: 好。

0: 好，好，好，那等你回来啊。嗯，拜拜，老杨。嗯，我把你的病历啊发给了中心医院的杨主任，他说你完全恢复的概率很大。这个杨主任啊，是我发小，现在可是潞州眼科的第一把刀啊。他说这个手术不难，就是往眼睛里面注射个什么药剂。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
1: 谢谢。
0: 哎，你告诉陈晓了吗？
1: 我不能和他一起飞，已经让他伤心了。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手哈。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前段时间师傅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说实话，我害怕了。
0: 安迪，陈晓，我，宋宋、夏之雨痕，我们都在，我们都会帮你的。而且医生说了，大概率是可以治好的。咱们就别想这些丧气的事儿了。哎呦，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呀，那个满怀信念想要提升中国民航安全体系的顾南亭，那个恪守原则、敢于向未来挑战的顾南亭，他去哪儿了？你帮我找找。
1: 你当了副总就是不一样，越来越能说了。
0: 你这是不是嫉妒我这位置了？
1: 没什么好嫉妒的。

0: 喂，
1: 喂，丹提，杨主任回来了，明天早上8点可以约手术。
0: 明天？
1: 对呀，杨主任特别忙，专门为你挤着时间。
2: 你都不知道后面排多少人。
0: 明天，我想在机场看程潇起飞。
1: 我知道，
2: 但我怕拖久了，病情会恶化。
1: 医生说了，这个病越早治，恢复率越高。你考虑一下吧，下班后我去找你。

0: 哎，
1: 喂，小姐，我还真发现了南天哥的蛛丝马迹了。他最近好像眼睛不太舒服，我前天给他看了一篇那个公众号文章，他竟然在用语音辅助朗读。他这几天给我发消息也全都是发语音，但是他以前都是发文字的。哎，对了，就在刚刚，他竟然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
2: 显示器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字态一不清晰，

0: 明天首航，我们陆航是十分重视，也非常荣幸。其实之前啊，我就下过你们总装车间，我是十分有信心。这两天辛苦你们了。
1: 不客气。
0: 明天首航一定要做好全面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知道了。
3: 张哥，你放心吧，还有商飞的朋友帮助我们。
0: 谢谢孙总，辛苦了。
4: 客气客气，
0: 辛苦。
5: 小姐，关于首航的注意事项，我已经在清单里列明。明天，飞机上170个座位，除了受邀媒体和嘉宾，有三分之二是普通旅客。我希望大家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向他们展示国产飞机的实力，以及咱们陆航飞行员的实力。
6: 保证完成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另外，由于工作安排，明天我无法参加落地后的首航仪式。预祝各位首航顺利。
7: 谢谢顾部长，
8: 谢谢顾部长，
9: 谢谢顾部长，
5: 散会。

0: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好像看到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1: 明天我陪你去手术。
0: 明天你要首航，
1: 你可以安排其他机长。
0: 春夏，这次首航我们等了这么久，你有多重视他，我比谁都清楚。
1: 就算这次首航不飞，我以后还能继续飞。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手术。
0: 飞行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会有很多舍弃，经常不能陪伴家人，不能陪伴爱人，你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
1: 但这次不一样。

0: 害怕？
1: 我害怕会告别飞行，更害怕会影响到你。倪湛劝了我很多，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所以明天的手术，尽管医生跟我说没有100%治愈的把握，但我也能坦然面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到我最想做的事，你正在替我完成。国产飞机是几代民航人的夙愿，他们一心甚至一生只为做成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努力都浇筑在那80吨重的大家伙身上。本来我以为可以第一时间把这张蓝图变成现实，可偏偏不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把它交给你。这不仅是替我，替陆航，更是替全中国几代民航人完成起飞的夙愿。程霞，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答应我，明天好好飞。

0: 好，欢迎登机。
1: 上午好，欢迎登机。
2: 你好，这没钱真的。
1: 你好，欢迎乘机。
3: 我等了一今日入行首飞了，都要看一下。中国航空牛了。
4: 哎，你说潇潇到时候能不能出来啊？
5: 应该不能吧，得等降落。
4: 那到时候降落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也挺好的，对吧？
3: Hello， 宝宝们 ，Hello。登上了这个飞机了，然后哒哒，这是我们的一个首航的小礼物，是一个纪念品啊，特别特别的好看。Hello， 大家好。
6: 哎，我说，这国产飞机是吧？咱公司怎么想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我跟你说啊，安全带系紧点，我看时间够不够，再补个保险。
0: 你可别乌鸦嘴啊！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国内也就组装一下。
6: 你就不懂，组装和原装它不一样了。你，哎呀，跟你说不明白。
7: 虽然发动机 APU 是进口的，但是我们国产飞机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气动外形到机体结构，从研发到制造都是自主完成的。这架飞机绝对是我们中国的 DNA。
0: 阿姨，你懂得好多。
7: 至于安全不安全，坐着舒适不舒适，体验过后再下结论。祝你们旅途愉快！
6: 啊，
0: 谢谢啊，
6: 你也是啊。哎呀，
8: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一个月之后再来打一针，连打三个月基本就能恢复。
9: 那就好。哎，你是回去啊，还是

0: 请示滑出。
1: 。
2: Focus 滑出 ，Mike Y 等待。
1: 沿 Focus 滑出 ，Mike Y 等待。路州八幺五五。

0: 跑道三四组，地面风动摇动，四米。
1: 三四组可以起飞泸州8155。
2: 正顶峰起飞，今天运气不错。
3: 准备起飞，向风而行。

0: 你一会儿抽空带 Polly 去趟宠物医院呗。
1: Polly 怎么了？
0: 他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喂他食儿，他都不理我。你是不是更换饲料了？你怎么知道？对我换了一个升级版啊？怎么了？更换饲料要循序渐进，每天10%到20%的新饲料逐步更换，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哦，你怎么这么懂啊？
1: 我女朋友这么优秀了，我当然得优秀一点才能配得上你。<笑>好，优秀的男朋友，
0: 那 Polly
1: 就交给你了，我要去飞了。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哦，我忘了嘱咐你了，要好好休息，这眼睛才刚刚好。嗯，还有呢？
0: 我来不及了。
1: 哎，对了，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到一块儿啊？
0: 哎呀，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1: 慢点儿。
0: 来不及了。

0: 喂，你好。
1: 喂，是顾先生吗？
0: 对。
1: 哦，您有一个快递，现在在家吗？
0: 什么快递啊？
1: 是八个箱子。
0: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谁寄的？
1: 哦，您稍等，我看一下。标注是衣物，还有日用品，发件人是程小姐。
0: 哦，知道了，谢谢啊。

0: 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1: 乘务长了，加油啊。
2: 谢谢。
0: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2: 你好，谢谢。
1: 小夏，好久不见了。
0: 江部长。
1: 老江。
0: 这边请。
3: 您的位置在这边，眼睛要看向手指的方向。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欢迎旅客登机时的动作：两个虎口交叠，五指并拢，自然下垂，昂首挺胸，向下15度。你好，欢迎登机。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指引时呢，五指要并拢，拇指向上，手指指向前方。
4: 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有约6700架新飞机交付，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人才非常紧缺。在我国民航总局公布的紧缺专业名单中，飞行技术人员排在了首位。截止到2021年，飞行员的缺口达到了2.1万人。
5: 好，飞行在空中像小鸟一样飞行，跨过海洋，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我们要平稳的降落，安全落地。
3: 洛州塔台，下午好。洛州832836右航道建立。
6: 明白。洛州8328继续进进，跑道36右。
3: 继续进进，跑道36右。洛州8328。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2: 费了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1: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很完美，就是绝配，
4: 一狗就是一级棒。
5: 沸腾吧火锅，
1: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顾告天下。

0: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0: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3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欲滴。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饮食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三个月后，咸菜华丽出坛。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以前我算过爷爷的父亲就是住在里面。
1: 老王的儿子王文火从小在这座村子长大，
0: 隔壁都是亲戚，我们就住这两家。
1: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刚强严厉的存在。
0: 比较凶，我们一年也说不了十句话呀。
2: 来，
3: 你要提车来，来，亮了，不对，看一下，哦，看看一下，你来看机呢，看头前，
2: 个，
1: 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只为见证大肠与咸菜在火锅中的相逢。下锅前，咸菜需要清水净身，降低刺激性的咸酸。经过沸煮，咸菜菜叶变得柔软，浓烈的气味消解于无形。谷氨酸钠、甘氨酸等鲜味物质在汤底内充分释放，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4: 那个咸菜的话，我感觉就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吃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
5: 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了。
1: 正值冬至，地处亚热带的漳州逐渐转凉。
6: 我马上叫他过去的哈。
1: 老王店里的外卖人气达到一年中的顶点。儿子王文火也过来帮忙。然而，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与人一样，有的食材或许出身平凡，却有着自己美好的秉性。

0: 食物，在朴素的搭配中，在相互的成就中，化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它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1: 回家喝酒了
2: 啊？对，好了啊。现在这喝这是连三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

0: 份怎样的军中简报，令毛主席七十大寿喜上加喜，心情大好。
1: 毛泽东主席看完简报，沉思片刻，拿起笔，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字句下，重重画上了一道横杠。
0: 又是怎样一套教学方法，令将帅倍加青睐，主席兴趣盎然，直言能否让我也看看？
2: 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0: 平生唯一持枪影像，谈笑出拳，成就永恒。在这些经典画面背后，有着怎样的风云过往？官兵齐上阵，兵种总动员，军民齐抖擞，试问谁能敌？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军大比武六十周年，档案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调阅多份独家文献、珍贵影像，为您倾情讲述整军备战，个个都像小老虎。

中南海居乡树屋，在这个冬夜里依旧如往常一样灯光不息。屋内毛泽东坐在案前，正在阅读一份简报。这是1963年12月27号，就在前一天，毛泽东刚刚过完他的70岁生日，而这也是他人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生日。1963年底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所以在这一年的生日之时，他主动提出自己出钱设家宴，请程潜、张世钊等几位老友一起过这个生日，可见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愉悦和轻松的。而此时时隔一天，面对这份简报，毛泽东心情更是好上加好。那简报中到底写了哪些内容呢？简报是时任中央军委主管军事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现在我手中的正是这份珍贵的档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叶帅的落款1963年12月27日于南京的字样清晰可见。

报告中说啊，南京军区总结了新的练兵方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兵练得身强体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

0: 刚才咱们看到这些历史影像来自于60年前，它记录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如今看来，虽然不像今天军队有着各种高科技指挥系统，更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战士们整体的状态真的如下山猛虎一样，看后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当年真正兴起了一股郭兴福热潮。这个郭兴福到底是谁？他的这个教学法又有什么不同之处，竟然让毛泽东也这样重视呢？
1: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撤走专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国。印度军队也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随时准备反攻大陆。除了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自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部队许久没有打仗，军事实力究竟如何？
0: 面对国内外潜在的威胁和现实挑战，60年代初，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的号召。1961年7月，领导全军军事训练与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对搞好解放军部队军事训练的见解。这份报告有一条核心内容是，军队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际战斗过程相当复杂，环境更是瞬息万变，解放军要在最复杂最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大练兵。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史，军事训练一直是军队工作的重中之重。
1: 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应编制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的课本作为红军士兵的训练材料，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开展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游艺活动。当时红军部队普遍采取三操两堂制，即每天出三次操，上两次理论课。出操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练兵，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爬山、跳障碍、过独木桥、爬云梯等军体项目。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由此全军开展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各种战术技术训练，有效提高了野战和攻坚能力，并在解放战争中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延续着大练兵的传统。1951年底，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了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下令只能进行维持线防线所必须的小规模进攻，采取攻势防御。一时间战场形势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据此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加强和巩固阵地，同时开展阵地大练。

0: 兵，著名的冷枪冷炮运动也由此诞生，并在朝鲜战场上大展神威。
1: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练兵始终都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在战争年代，更多的还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靠实战锻炼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军事训练也开始转入正规化轨道，成为平时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那么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大练兵又该如何开展呢？1961年7月，在收到叶剑英向中央军委递交的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半个月后，中央军委予以批准。在叶剑英、贺龙二位元帅以及有关部门协同努力下，解放军部队的训练工作正式开始，并在短时间内有了起色。而我们在节目开始时候提到的那份郭兴福教学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0: 1961年，时任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带领工作组，在第34师第100团第2连蹲点，了解部队训练的情况。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部队训练教学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军以前这种单兵教学比较程式化，大部分是照搬苏联的练兵模式。针对部队战术技术训练存在的这种模式化走过场问题，李德生决定对单兵、小组、班战术训练进行改革试验，并指定有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干部任教。
1: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德生将军来到十二军34师第100团调查研究，一个叫郭兴福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郭兴福是谁？他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郭兴福出生于1930年，山东省邹平县延安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谋生，14岁的时候，郭兴福参军入伍，加入了国民党的保安团。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解放了济南。郭兴福也在济南战役后被解放军收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郭兴福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郭兴福留在南京军区，担任了第12军第34师第100团2连的副连长。
1: 李德生发现，郭兴福在平时教学训练和考核评比当中头脑灵活，他示范动作好，领悟问题快，接收能力强，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教练员的潜力和素质，是个好苗子。然而在训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好苗子也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李德生决定重点考察郭兴福小组的实战能力，他要求2连紧急战备集合，全副武装翻过10多个山头，渡过3道河，然后命令郭兴福指挥2连实施实弹射击，36个靶子一起打，结果成绩很不理想。李德生问郭兴福，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地图，又没有指北针和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郭兴福说，不行。李德生又问，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一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郭兴福想了一下说，不行。军长再问，在200米距离内，在猛烈的敌人火力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用刺刀枪托消灭敌人？郭兴福还是回答2个字，不行。连续3个不行，让郭兴福脸上有点挂不住。最后，李德生语重心长地对郭兴福说，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要求出发，练出过硬本领。军长的话像是尖刺扎在了郭兴福心头，使他几夜都没有睡好，他开始深入思考战术训练的方法路子。
0: 李德生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决心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采取抓典型、树标兵、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的思路，带着军、师、团3级机关干部10余人组

0: 成工作组，在郭兴福所在二连进行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点，用四个多月的时间指导郭兴福带的一个班，天天摸爬滚打，一边演练，一边研究，一边改进。功夫不负有心人，郭兴福成为了会讲、会教、会做和会做思想工作的教练员。
1: 1961年5月，李德生把军里参加过战斗的营以上军事主官集中起来开现场观摩会，让他们从实战需要出发，对三个小组的训练成果进行考核评比，最终认为郭兴福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他教得细，讲得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通过现场会，李德生确立了改革训练的思路，集中力量从单兵抓起，由郭兴福任教，继续对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进行完善，这就是郭兴福教学法迈出的第一步。1961年夏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总参军训部郝云红处长到部队调查训练改革情况，观看了郭兴福的现场汇报表演，他说，走了许多部队，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彩的战术作业，并问这一项训练教学改革叫什么名字。当时十二军也没有想到命名问题，郝云红处长沉思之后风趣地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当年10月，总参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专门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加了题为“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郭兴福吸收了另外两个试验科目的优点，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改进意见，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方努力，学会了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针对每一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和性格特点因人施教，在教学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方法。我手中的这本书就是196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兴福教学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郭兴福的8条教学方法是：一、摸清底细，因人施教；二、分清层次，由简到繁；三、归纳要领，做出样子；四、情况诱导，证物对比；五、重点提问，反复练习；六、民主教学，运用骨干；七、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八、宣传鼓动，抓获思想。有了这8条教学方法，李德生又带着郭兴福小分队在12军内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地形条件进行演练，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训练热潮带到哪里。就这样，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先在12军火了起来。1962年春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的张宗逊上将正在南京进行教材编写的工作，时任南京副司令员的王必成向他推荐了郭兴福训练方法。张宗逊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兴趣，亲自来到训练场进行观摩。看完后，张宗逊非常赞赏，他说，郭兴福训练法不仅继承了我军练兵的优良传统，还进行了创新，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在南京军区进行推广。接到指示，南京军区马不停蹄组织了4个中队、570人的军事教练员集训队，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担任集训队队长。
0: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的号召，一时间许多开国将领纷纷加入到列兵的队伍。下连当兵对许世友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他与集训队同吃同住同训练，在演练利用土坑的战术动作时，他也跳下坑去观察能不能隐蔽身体发扬活力，演练利用小松树隐蔽，他也趴在树下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符合实战要求。 进行工兵进迫作业时，有的同志隐蔽身体的坑挖得太短。

0: 太浅，徐司令员亲自握导试了试，说还要往下挖，脚不能翘起来，要挖的能把身体遮住，子弹打不着，两旁炸弹炸不到。徐师友看到几个学员在练刺杀，动作不熟练，就接过枪来边示范边传经，脚要站稳，右臂夹紧要有劲，两眼盯住前方，出枪要快要猛要狠。一个人碰上七八个敌人怎么办？不要怕，要沉着，各个击破，不管他来多少，我只靠近一个，靠近一个就干掉一个，动作要快，越快越好。
1: 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南京军区相继组织了三个现场会，指派郭兴福到部队进行现场演练。1962年11月，南京军区还在浙江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
0: 也是在1962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各大军区更加努力练兵备战。1963年开始，经总参谋部安排，郭兴福教学小组先后到广州、武汉、沈阳等地部队进行了数十场汇报表演，进一步扩大了影响。郭兴福教学法一下子走红了。郭兴福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为一位首长表演，这位首长是谁呢？这场表演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63年12月下旬的一天，郭兴福接到命令，让他马上到镇江小义庄进行汇报表演。前来观看表演的首长是主抓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元帅。12月24日，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上，叶剑英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八个科目的演示。本来部队给叶帅搭了帐篷，可叶帅穿着风衣跑出去，紧跟在郭兴福身旁，听着他的一言一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演持续了3个多小时，叶帅就一直跟着看，不时还要询问身边担任现场解说的同志。叶帅看过汇报表演之后非常激动，高度赞扬郭兴福教学法是一个创举，是一个好方法。演练结束时，他高兴地把郭兴福拉到身边，握着郭兴福的手说，你是一个好连长，你把兵练活了。汇报表演之后，1963年12月27号，叶剑英正式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主席70大寿喜上加喜，用红笔加粗在一个个都像小老虎这句上重重划了线。我手中这一份珍贵的档案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为档案栏目独家提供的，这是中央军委要求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电报。这份由罗瑞卿签发的特级电报共抄送军委常委、办公会议同志、总政、总后、军事科学院、北京军区等63份，足见规格之高，覆盖之广。电报中明确要求，宣传郭兴福教学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0: 1964年1月3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军委转批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把部队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按照中央的指示，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长张宗逊来到南京，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到场的还有各大军区的高层干部，阵势空前。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再次为全军的高级将领表演了单兵

0: 战术教学。
1: 徐司令又立大功了。南京军区司令员徐世友作为东道主，自然热情地款待各大军区将领，期间人们都纷纷赞扬他。但徐世友却故作谦虚，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刚开始我还没看好郭兴福的战术教学，教战士占领地形由下而上，出枪由下而上，观察抬头又由下而上。我一听，就凭你这三个由下而上就能打胜仗？
2: 那么选好了射击位置，又该怎样利用呢？一般要注意这三个要领：第一，要从下而上的占领；第二，要从下而上的抬头观察。第三，要从下而上的出枪。
1: 然而在看过郭兴福的表演之后，这些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们内心为之一振，他们纷纷表态回去以后要下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培养出自己的郭兴福来。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上，根据各大军区商讨，建议组织大比武检验练兵效果。就这样，一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在几天之内就演变成了一场开展全军大比武的动员令。1964年2月开始，为迎接全军大比武，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展开，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场面。南京的现场会召开以后，总参谋部马上要求全军立即掀起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份珍贵档案，这是总政治部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稿，在封面下方有罗瑞卿亲笔批示“此稿可用，我同意”的字样，时间是1964年2月2日。两天以后，也就是1964年2月4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南京召开现场会的情况。我手中的正是这次汇报的影印件。这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并为我们独家提供的珍贵档案，其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国庆15周年，已经决定不阅兵，我们打算在下半年适当时候举行一次全军性的比武运动大会，检阅成绩，总结经验，继续提高。这也是此次全军大比武的缘起。
0: 1964年6月初，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的侦察兵飞檐走壁、百步穿杨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这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随后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毛主席写下：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十日晚，简报传到贺龙元帅那里，贺龙元帅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观看比武的罗瑞卿、张宗逊二位将军打电话：毛主席要到训练场看比武，请立即安排。
1: 接到指示，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十分高兴，觉得毛主席既然想看比武，这是好事，请他到某个军区进行实地考察就是了。可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贺龙元帅的指示后，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罗瑞卿是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曾经长期负责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党内重要领导同志的安保工作。他认为大比武运动本身带有意外性，毛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某个军区或者某个基层连队观看比武活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经过与张宗逊一番商议，建议迅速抽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两支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汇报表演。济南军区由司令员杨德志带队，北京军区由司令员杨勇带队，时间定于1964年6月15、16日。

0: 英姿飒爽，五尺长枪，比武赛场炮火宣扬，毛泽东持枪瞄准击打沙袋的镜头成为经典瞬间。大比武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64年6月15日下午3点，大比武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展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数百人齐聚于此，冒着酷暑观看了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首先表演的是半自动步枪多目标速射，时任济南军区某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宋世哲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率先出场。宋世哲在指挥员的带领下持枪跑步到主席台前，向毛主席报告之后便转身进入射击位置。
0: 27岁的宋世哲是在推广国情辅教学法中涌现出的训练尖子。站到掩体后面，宋世哲先用脚感受了一下地面的硬度，随后卧倒调整好身体姿势，眼睛直盯着前面的目标。随着指挥员口令发出，宋世哲按照已经训练过无数遍的射击要领快速扣动扳机，并且不断挪动枪口指向下一个靶子。多年后，宋世哲颇为自豪地回忆，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射击成绩。在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表演中，宋世哲不负众望，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期间还4次压弹。看台上，毛泽东连连鼓掌，高兴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1: 刚刚表演完的神枪手宋世哲跑步上台，双手呈上自己的枪。宋世哲使用的是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是苏联 SKS 半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制式列装的半自动步枪，它的瞄准基线长480毫米，弹头初速度达到每秒735米，特别适合射击400米距离内的有声目标，弹头在1500米距离处仍然具有杀伤力，在当时被称为护国利器。罗瑞卿接过枪交给毛主席并介绍说，这是国产的，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好，1963年装备到了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用过这么好的枪。毛泽东问宋世哲，这枪准吗？宋世哲高声回答，报告主席，非常准。毛主席又问，训练苦吗？报告主席，不苦。毛主席笑着说，对的，训练就是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准，才能打倒一切反动派。毛主席接过枪，仔细端详各个部位，然后举起来瞄了又瞄。就在这一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留下了经典时刻。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统帅，提出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生极少持枪，这是目前唯一一张毛泽东持枪的照片。如今这支枪号为52739的步枪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静静地向参观者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0: 此后进行的是单臂射击，济南军区某部2连9班战士王巧生在100米的距离上用半自动步枪对着10个半身靶射击。人在战斗中经常会出现受伤的情况，单臂射击训练就是在模拟受伤状态下展示如何继续战斗的能力。王巧生右手5发5中，左手5发5中，射击的精准度是射击场上考核的重点。一次次百步穿杨的射击表演，毛泽东看在眼里，不停地站起来鼓掌。为了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战士们下练3伏，冬练3久，但由于弹药有限，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练习。杨得志说，我们没有那么多子弹，

0: 一颗子弹，三个鸡蛋。杨勇则说，一颗子弹要2毛钱。毛泽东一边鼓掌一边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吗？
1: 在观看完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步枪宿舍之后，毛泽东又观看了侦察分队的表演。看到眼前的一座高楼上，侦察兵攀上爬下，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毛泽东又高兴地鼓起掌来。侦察兵攀登表演后，毛泽东来到擒拿格斗场地，他发现每个沙袋上都画着画像。毛主席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便跟蒋介石的画像打招呼：“老朋友，久违了。”只见毛主席摸着沙袋，接着说了一句：“我来打你几拳。”说完便连打了沙袋3拳，顿时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毛主席以这种幽默的方式缓解了格斗场上的紧张气氛。摄影师抓拍下了这个经典瞬间，毛主席亲手打过的沙袋也同样陈列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见证着那个欢乐的瞬间。15日下午，身怀绝技的祖孙三代人献上了精彩的表演。吕奇喜进行200米半身靶射击表演，吕志玉进行150米胸环靶射击表演，吕永顺进行100米头靶射击表演。他们分别采取了卧、跪、立3种姿势，拉栓、上膛、瞄准、射击，动作整齐划一，一气呵成，枪响靶落，弹无虚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0: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为、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立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就能够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因此，在大比武赛场上，自然少不了民兵的身影，其中就有来自山东烟台的渔民吕氏一家祖孙三代人。爷爷吕奇喜61岁，父亲吕志玉33岁，孙子吕永顺14岁。当时全国民兵代表只有7人，吕家就占了3席。
1: 杨得志司令员向毛泽东、刘少奇介绍了吕奇喜一家三代人的年龄、籍贯等情况。毛泽东关切地问：“给他们照了相没有？”罗瑞卿连声说：“照了，照了。”表演结束后，吕家三代民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同他们合影留念。这张原版长8.9米、宽0.96米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等90多位党政军领导人，加上官兵近1000人，场面极为壮观震撼。这张照片就是1964年6月15日北京西郊射击场大比武现场留下的合影。
0: 随着广播员播报，北京军区196师汇报表演。196师8名士兵拿起冲锋枪冲向射击阵地，10个射击点限时20秒，每人20发子弹。196师的8名战士出色地完成射击任务。接着，196师派出12人向毛主席等人表演迫击炮简便射击，3门炮全部击中目标。
1: 看完这2项表演后，已经是15日下午5点半，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结束了。贺龙对毛泽东说：“因为主席来，我们战事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回答道：“紧张了能打出这样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接着贺龙告诉毛主席，196师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夜老虎连。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就是专门搞夜间训练的。”
0: 6月15日晚。

0: 大比武现场的照明弹划过夜空，子弹像一条条火蛇扑向目标。夜空中，战士们手中的枪支射出了子弹，组成一张绵密的火网。台上的毛泽东被深深吸引了，他说，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周总理还观看了196师587团表演的3000米武装越野，在地形复杂的山地间负重奔袭。
1: 在观看表演期间，毛主席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夜幕中的战士。当他发现战士们头上戴着供识别位置的红色灯光时，兴奋地用手指着远处说，我看到了，看到了，就在那儿。
0: 夜战曾经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却存在着组织难度大、保障条件差、风险系数高等诸多困难。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100公尺这样的射击。毛泽东还说，敌人越凶越不要怕他。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非是要学会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他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1: 大比武来到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6月16号下午3点，毛泽东、刘少奇在罗瑞卿、杨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曾经劳动过的13陵水库游泳。毛泽东一生热爱游泳，特别是喜欢到江河湖海大风大浪中游，直到1975年因身体条件所限才停止。他鼓励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抗争的胆量和勇气，他希望中国军队的将士们都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毛泽东从西岸游到了水库中央的援助台后，再折返上岸。水库大坝上百米的长廊成为了天然的检阅台。游泳之后的毛泽东来到现场，随即部队工程兵汇报表演开始了。转瞬之间，刚刚还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霎时出现一片战火，水里猛地冒出一道道火焰，水面顷刻变成火海，爆炸的水雷掀起数丈高的巨浪，这惊险壮阔的场面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按照原来的演练计划，13陵水库表演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将转场观看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训练表演。考虑到天气炎热，大家都已经很疲劳，罗瑞卿等人劝毛泽东回去休息，毛泽东却坚定地回答，人家都准备了，不看不好吧。随后乘车前往大洋房训练场。在大洋房的第一号看台上，毛泽东站起身观看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分队的实弹射击表演，并不停地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详细询问了坦克部队的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情况。炮兵射击开始后，毛泽东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从始至终全神贯注。当迫击炮对空发射长炮榴弹，打空降制敌，杀伤空中散兵目标的时候，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好奇。
0: 上世纪60年代，炮兵部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兵种之一。当时炮兵部队还没有装备测量距离的器材，指挥员和侦察员的目测距离显得十分重要。在观察所一旦发现目标，在没有开设交会观察的条件下展开炮击，目测和现地对照就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射击中，部队特意假设了战场上的突发情况，而在缺炮盘、炮座与瞄准具的实战情况下，全部命中

目标。炮声停了，大家都以为比武完毕了。许光达司令员和杨勇司令员请主席下楼休息。毛泽东转身走了几步，忽然远处又传来两声炮响。毛泽东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说：“还没有完嘛，人家还没有完，我们就走不好吗？”许光达说：“现在真完了，请主席下去休息吧。”毛泽东这才意犹未尽地向楼梯口走去。两天的军事表演结束之后，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到地方抓军事的时候说：“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毛泽东问贺龙：“普及这次经验要多久？”贺龙回答：“两年可以把这次经验普及全军。”毛泽东点了点头。毛泽东检验完军事训练后的第二天，1964年6月17日，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驻京高级干部传达，并对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说：“我也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一定要很快地搞出成绩来。我们也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军事训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消息，振奋了三军将士的心，鼓舞了全军士气。各大军区请战的电话电报纷纷飞向北京，飞向总部，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汇报。经过商议，中央决定分散进行大比武，七八九三个月，全军上下如同这个夏天一样炙热翻腾。在普及训练尖子经验的过程中，众多元帅将领纷纷下到训练场，研究解决普及训练尖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独家为我们档案栏目提供的当时各军兵种比武简报，其中有叶剑英元帅观看防化兵尖子表演的简报，陈毅元帅观看空军高射炮兵探照灯兵比武尖子表演的简报，罗瑞卿总长和张宗逊、彭绍辉副总长参加全军装甲兵比武大会的简报等等。首长们亲临一线坐镇，指导了全军大练兵运动顺利开展。通过全军指战员的不懈努力，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大比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手中这份标注着机密字样的档案，同样来自解放军档案馆。这份关于全军比武大会的情况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全军大比武的阶段性成果。一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已经在全军开花结果，二是苦练真本领硬功夫成效显著，很多步机枪手百发百中，炮手弹无虚发，有些强击航空兵飞行员对陌生目标轰炸射击，轰炸成绩超过了操点规定的5分标准三倍多，射击平均成绩37环，突破了强击部队的最高纪录。1964年7月至12月，全国上下陆地蓝天海洋三军总动员，官兵齐上阵。半年时间内，大比武分18个片区展开，共3318个单位，33000多人参加比武，射击项目3766个，评出尖子单位694个，尖子个人3070名，还推出了快密通话法、320爆破法等数百项大比武创新成果。除了陆军的大比武之外，空军、海军也分别各自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比武运动。一时间，鱼翔浅底，鹰击长空，祖国山水间处处洋溢着战士们胜利的笑声。不久之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观看了北京军区某部射击表演，他感慨地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1964年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掀起了空前的练兵热潮。

0: 这场运动推动了全军各军兵种部队军事训练，提高了实战能力。全军步兵轻武器训练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上一年提高了4倍。94%的装甲连射击成绩达成优良，步兵武器实弹射击优等成绩的师，比上一年增加4倍。投弹成绩平均40米以上的师，比上一年增加6倍。 工程兵部队的爆破埋设与排除地雷的作业速度，平均比上一年提高2至3倍。航空兵10把实弹射击命中率比上一年提高了1倍。促进了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正规化，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能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党的18大以来，一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2017年，在党的19大报告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鲜明写入党章。 为新时代解放军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特别指出，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扭住强敌对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党的20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报告中的相关部署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对军队提出的根本要求，反映了解放军的职能使命和主责主业，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志向。
1: 回望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人人都像小老虎的英雄部队，成长为今天新时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更赋予了新时代人民军队新的使命任务。 必须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0: 就睡上了，叫什么名啊？
1: 醒醒！
2: 对着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
3: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蒙着又睡。
1: 哪儿不舒服呀？师傅，
4: 能听见说话吗？
5: 有点疼。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制进行时》。前不久，在顺义区，一名驾驶员开车途中突发低血糖，瞬间意识昏迷，和前车追了尾。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场，帮助司机脱离危险。
7: 前不久，在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趴在方向盘上，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2: 理我，刚才又睡上了，
0: 叫什么名啊？
3: 醒醒！
7: 这名男子上身赤裸，躺在驾驶席上一动不动，放在后座上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疑似突发急性疾病，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 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

0: 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蒙着又睡了。
2: 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3: 还是糖。
4: 那觉得自个儿都晕了，吃糖。
0: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
2: 120大夫来了，咱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来来来，慢点，
5: 能站着吗？
2: 搀着您点。
5: 明白咋回事吗？现在，
6: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0: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6: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0: 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7: 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说啊，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8: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去碰，一次又一次的。
9: 我最难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会的。
10: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了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8: 这是什么？
9: 电子烟。
8: 到底抽没抽？
9: 没有。
8: 没抽干嘛带在身上？
9: 他们说这个会让人高兴。
8: 再不害了你的，你就不该碰这个东西。
11: 希望能让观众感觉到，能得到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10: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12: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10: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12: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10: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12: 伊托迷汁，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汁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啊，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15岁多呀，那时候是抽海军嘛。在我们岁数小，跟着所谓的大哥嘛，就人家跟着抽，你看着好奇，也就抽上了。到现在也30来年了，进进出出的也好多回了。
3: 就是我们剧本里有写，就是犯毒瘾。
0: 青年演员郑林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自立。为了展现吴自立被毒魔侵蚀的痛苦，他很想知道毒瘾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2: 这个心里的感觉特别暴躁，关节疼，那血管里的也是虫子爬来。
0: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吴自立的台词中。
4: 吸了以后，手疼，眼花，四肢发麻，情绪爆发，我感觉我的血管里就像有10万只蚂蚁在跑。
0: 毒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5: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啊，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0: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5: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0: 这已经是美霞第3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5: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就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0: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3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5: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第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了。
0: 中戏研究生吴玲佳是本剧的编剧，她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6: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0: 吴玲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6: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7: 阳光
6: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0: 吴玲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玲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8: 以前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 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
9: 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

0: 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触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1: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

0: 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品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1: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她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她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2: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3: 我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是将我实际工作搬到舞台上，但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吸毒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1: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4: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戒毒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5: 我们经常说啊，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毒瘾难戒的原因之一是难以摆脱涉毒的圈子，一旦沉沦其中，极易从吸毒滑向贩毒。下面这名男子经历过2年的强制戒毒，但他没能守住底线，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
6: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2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7: 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2年，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6: 这个勾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
7: 2025年12月5日，勾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6: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高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7: 被抓获后，高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
6: 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高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
8: 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
7: 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高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我们要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更是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起严密的这个禁毒防线，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的无毒社会。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款网游里是一个工会的会长，我们工会啊经常与另外一个工会

0: 发生矛盾，对方工会会长为了报复，就盗了我的号，摧毁了我很多装备，直接损失上万元。请问，我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吗？
1: 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对方会长盗取并登录方先生的游戏账号后，故意损毁其游戏装备，造成了近万元损失，应当照价赔偿。同时，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中，对方会长给方先生造成的损失将近万元，已经达到了该罪的立案标准。
2: 观众黄女士和一家直播机构签订了直播推广服务合同，约定她支付1万元的服务费，机构安排专业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卖黄女士家的荔枝，然后按照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当时对方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万元，然而最终啊，直播销售额仅5000块钱。黄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可以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双方沟通期间，机构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万元。该口头约定啊，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直播结束后，实际销售额仅5000多元，远没有达到保底的标准，直播机构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3: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3: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画春来。
8: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3: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瑰丽成风。一路辛苦。
9: 于大人，
10: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
3: 于千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2: 乡亲们
3: 手握军政大权，
12: 快快请起，
3: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

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配合着点啊，哎，别较劲，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温某志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为了谋取私利，他心存侥幸，仗着特殊的身体状况，把法律当作儿戏，沦为了网络电信诈骗的帮凶。节目的一开始，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3: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4: 他弟不是有苗证，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3: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2: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5: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2: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3: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6: 对，
7: 对，
6: 对，对，
3: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6: 对，对。
3: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咵到这儿，咵到这儿，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3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这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2: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8: 有摄像头，
3: 看
8: 摄像头看了，
3: 看见了是吧？
8: 方块很大，
3: 放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2: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9: 快点了吧？
3: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4: 到几点？
3: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儿，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他也怕丢，这成本。
4: 站，
8: 慢点，慢点，慢点，
4: 站。
2: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3: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

0: 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是可以抓的。
1: 他干之前得扫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
2: 咱
1: 车了。对，
2: 把车熄火，熄火，熄火。
1: 来活，
0: 来活了。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内就是视频到。
1: 下来了，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2: 放了，他没包，
0: 他没包，手没包，
1: 手没包。放了，不用抢。
3: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1: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4: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5: 是是是，
4: 别着急，别着急，
5: 我就在小窄道上呢。
4: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5: 上上，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快点，下车，
6: 下车，
5: 下来点，
6: 扣哪儿？
5: 别动，
6: 别动，扣子。
1: 叫什么呀？
7: 大人。
8: 温广凡。
1: 对，
8: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这钱给他拿着。
9: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8: 哎。
9: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3: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0: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3: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10: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规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1: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这些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的不断深入，毒品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前不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了一起典型案例。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匿于快递包裹当中，假借网购保健品之名进行违法毒品交易。
12: 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13: 喝酒的。
12: 喝酒的。
13: 对啊。
3: 这是抓捕现场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画面，民警在快递驿站门口将准备取件的王某当场控制。
12: 你知道抓你什么事吗？
13: 不知道。
12: 不知道是吗？
13: 对啊。
12: 哼。
13: 啊。
14: 送快递干嘛呀？
13: 就是我一个那个啥，一个朋友，他说给我寄点东西，我不知道啥，我都不知道啥，我要问快递呢。我说他今天到了，
12: 今天到了是吗？
13: 对啊，他说今天到，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下午2-3点送过来。
3: 面对民警的质问，王某显得一脸无辜，一口咬定自己不清楚快递内是什么物品，只说是抖音认识的网友给自己邮寄的物品。
14: 当时他这个东西呢，因为是寄送到这个快递点，不是到他家里，所以当时民警就带着他一起到这个快递点，把他这个包裹找到，然后当场打开了这个包裹。
3: 包裹内的物品让人十分费解，里面仅有一件王某此前寄给对方的黑色外套，还有一双来历不明的旧鞋。正常网购保健品，为何会附带一双旧鞋呢？这个反常的细节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
14: 首先我们觉得他买的这个方式和邮寄的方式就比较异常，因为我们如果正常的从网上购买什么东西，肯定是对方给你发这个包装好的这些东西，但是他呢是先给对方寄了一件破

0: 旧的衣服，然后对方呢再给他寄回来这件衣服，同时呢又增加了一双鞋，然后最后呢是在这双鞋里发现了这个毒品。
1: 民警对这双旧鞋进行了细致的拆解检查，一番查验后，终于在鞋体夹层里找到了藏匿的疑似毒品的不明白色晶体。
0: 它这个是冰毒，是21.28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是超过10克的这个持有冰毒的数量，就构成了这个非法持有毒品罪。
1: 依据刑法第348条规定，持有冰毒10克及以上，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涉案冰毒净重21.28克，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随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王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面对铁证如山的物证结果，王某依旧心存侥幸，坚称自己对涉案物品是毒品一事毫不知情。
2: 我又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是毒品。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是毒品的话，我立刻就报警了，我不缺钱。你说我没事，我找这种工作来干嘛？
1: 王某今年30多岁，和他人合伙经营着两家修脚门店，平日闲暇时总爱在夜间刷短视频。他长期浏览各类宣称提升性功能的保健品短视频，也正是这些视频让他搭上了线上的毒贩。除此之外，通过勘验王某的手机，检察官发现王某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里出现了大量几十公斤货物、红的、白的等暗语，对方还叮嘱王某收货遇到紧急情况直接丢弃包裹，多处细节都能证明这绝非普通的保健品交易。
0: 如果咱们购买保健品呀，这些网购的时候，肯定是这种一箱啊或者一盒这样购买。但是他跟对方的聊天中呢，对方就提到我有几十公斤的这个东西，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里面就能够看到他问对方红的多少钱，白的多少钱，还让对方发一些来试试，还提到过这个发货的方式都不是这种正常的和符合常理的。
2: 第一，我没有转钱；第二，我没有收货。哎，警察就把我带过来了。你有证据的话，你证明我确实是购买这东西了，我确实是知道啥。
1: 检察官结合全案证据认定，现有材料无法证实王某存在贩卖毒品的牟利行为，因此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其在交易流程、沟通话术多处明显反常的情况下，依旧主动对接物流，等候收件，其非法持有21.28克冰毒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跟上家的这些异常的聊天记录，包括他邮寄的这种隐蔽的方式和不符合常理的这个方式，通过对他释法说理，以及我们在审查起诉期间对他进行相关的证据开示，最后也是王某表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也是判决王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了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据检察官介绍，非法持有毒品存在明确的入罪门槛，冰毒持有量超过10克即构成刑事犯罪，而贩卖毒品无数量门槛，无论多少克都构成犯罪。检察官表示，本案是当下典型的网络新型涉毒案件，毒贩利用短视频平台引流，依托快递物流藏毒，以保健品为伪装，极具迷惑性，极易误导普通群众误入歧途，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3: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夕，40余个家庭和初高中学生代表在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个平日里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沉浸式的禁毒教育。
4: 同学们跟我走。
5: 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不仅肩负着对吸毒人员开展教育康复矫治的职责，还同时肩负着对社会公众开展禁毒教育的职能。
4: 这篇呢，所陈列的都是咱们的仿真毒品，海洛因、摇头丸，五颜六色的摇头丸。
6: 毒品就是国家法律管制的那个有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就是海洛因。海洛因号称毒品之王，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滥用最多的就是海洛因。 他的成瘾。

0: 性非常大，而且危害特别大。但是经过咱们国家的不懈的努力，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遏制。
1: 毒品模型让家长和同学们直观鲜明地了解了各种毒品的样态。民警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出现的具有极强隐蔽性的新型毒品。在参观和互动体验后，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和戒毒经历分享环节。两名戒毒学员以吸毒和戒毒的亲身经历给青少年以警示和教育。
2: 吸毒这两个字眼是如此的刺眼不堪，我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所以我已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 刘东今年24岁，半年前开始强制隔离戒毒。刘东自幼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17岁时，他便沾染了冰毒。
3: 朋友诱惑下，第一次尝试了冰毒，在他家，当时身边人都瞅，自己不抽烟，不过去抽烟。我自己也好奇到底是什么感觉。3天不吃药，3天不吃饭。
4: 3天过后
3: 就睡觉了，熬了3天都受不了了。
1: 3天后，他体力不支，昏睡不醒。再次清醒后，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每个关节都疼痛难忍。刘东说，在娱乐场所他还触碰过另外一种东西，
3: 就打气儿消气，买了一堆那个，一直在打气儿喝酒。
1: 消气其实就是一氧化二氮，这是一种无色带淡淡甜味的气体。这种气体原本用于产科、牙科等手术中的轻度镇痛麻醉，在食品加工领域用于奶油发泡。不乏商家却将罐装的一氧化二氮冲入彩色气球中售卖，俗称气球、奶油氮、嗨气球。在酒吧、KTV 等场所中，青年群体滥用居多，靠直接吸入获取快感。
4: 抽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3: 晕、开心、3秒钟缺氧，就那种感觉，反而会让你出幻想，耳朵一直有回声。
1: 戒毒学员刘东告诫在场的青少年，切莫听信不法分子所谓笑气不是毒品、玩玩没事的谎言，不要让好奇毁了健康和人生。
5: 在酒精的刺激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明知道是毒品，还是犯出了错误的。
1: 戒毒学员李浩毕业于中国顶尖的艺术院校，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影视制作，他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他的业务风生水起，可原本欣欣向荣的一切都因为毒品发生了转折。李浩说，他之所以吸毒就是因为无知，首先是对毒品会上瘾的无知。
6: 吸毒也是因为出差了，在国外一个当地的朋友一块招待我，拿出来毒品了，喝了点酒吧，就觉得也无所谓。
1: 李浩觉得吸两口无所谓，回国后李浩发现自己上瘾了，他渴望再次获得那种吸食后的快感。
6: 但其实真正接触上了之后，你自己的意志力是跟想象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能持续的去吸食，持续的是随着你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呀，量会越来越大，然后慢慢的就变成没有办法控制。
1: 在朋友的介绍下，李浩开始长期购买毒品。
6: 那之后有完全没有时间观念，而且就是好几天睡不着觉，然后一睡觉之后就开会的时候就跑。后来就公司的好多合伙人呀也好质疑，吸食完毒品之后，他对你的性格改变也很大，让你非常的孤僻易怒。
1: 2025年，李浩的公司倒闭了，他只能在毒品的幻象中寻找自我满足。2026年年初，他吸毒被人举报，开始了强制隔离戒毒。当他得知要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时，李浩一脸茫然。他说，对法律的无知让他掉进了毒品的深渊。
7: 公安机关发现你有这个吸毒行为啊，还是给你改正的机会，不光对你进行这个行政处罚，还要接受这个时期戒毒。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改正，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话，那不光是行政处罚，同时还要对其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以后，也不是说你就不用再考虑戒毒这件事情了啊，你还要回到你的户籍地接受公安机关的管理。这个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叫社区康复。所以说这个戒毒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啊，永远不要触碰毒品，不要吸第一口。
1: 在分享中，李浩告诫青少年学生要学法守法，切莫尝试毒品，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人生要走正路。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3: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4: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5: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6: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有种肿瘤会潜伏，
1: 就达到20公分以上，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相对于其他的器官呢，是位置比较隐蔽的。
0: 有一类高血压背后暗藏癌症危机，
1: 那么这个肿瘤呢，它就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
0: 如何捉住会潜伏的肿瘤？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我们都知道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对吧？上面呢写着我们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还有户籍所在地哈，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目了然。所以今天呢，雅琪想跟大家说一件新鲜的事儿，因为肿瘤啊，它也有它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以及它的户口所在地，而且这些信息直接决定我们能不能提早的发现它，以及保住我们的健康与否。那说到这儿呢，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张肿瘤的身份证，我们一一的来解读一下。首先可以看到哈，这个呢是外生型的肿瘤，顾名思义，长在什么地方呢？它呢扎根于郊区，就长在了边缘。好了，个性看恶性程度相对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这一张肿瘤的身份证，跟它不一样，它呢是扎根于我们的市中心，所以呢我们给它起名是内生型的肿瘤，它的恶性程度相对高。所以叔叔阿姨不妨思考一个问题，这两种不同身份的肿瘤，它们的死亡人数哪一个相对更高？来，哎呀，这位阿姨，
3: 中心的比较危险
2: 哦，就是内生型的肿瘤死亡人数更多。
3: 对，
2: 好，您的理由是
3: 影响比较大。
2: 好了，同意阿姨的举手。哇，哎，先把掌声送给大家哈。那您的回答是否正确呢？3、2、1，死亡人数，阿姨您说占比更低。那我们揭开一下对面这个死亡人数占比更高，而且高出了一大截。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相对没有那么凶险的死亡的人数是更多的？那这种特殊的肿瘤到底来

0: 来自什么地方，长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应该如何提早的去发现，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呢？这样，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重磅级的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平浩教授，欢迎。
1: 大家好。
0: 平教授您好。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刚才我们介绍了哈，这个危险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反而死亡人数是更高的，这个刷新了我们通常的认知，这个数据准确吗？是否有误差？
1: 那么现在确实有这种现象，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肿瘤，那么它分为内生性肿瘤和外生性肿瘤，在市中心的这一种肿瘤，它的恶性程度相对高一些，但是它的数量比较少，那么对于这种在外生性的这种肿瘤呢，那么它的数量呢基数是比较大的，虽然它恶性程度比较低，但是呢它的死亡人数可能是比较高的。
0: 它的比例有多少呢？
1: 那么这种比例呢，你像在内生型的这种肿瘤，住在市中心的比例大约有30%左右，那么住在郊区的这种肿瘤呢大约有70%左右。另外这种住在郊区的这一类的肿瘤呢它呢比较隐蔽所以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0: 那为什么那么大的时候才发现，拖得那么久呢？
1: 其实这种肿瘤呢是比较容易潜伏的，那么它容易往外生长，反而呢很多患者并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这种肿瘤就有可能导致它的这个死亡的一个出现。
0: 哦，明白了。得外生型的人群相对来讲是更多的，然后呢它有一个性格极其的会潜伏隐藏，所以死亡人数是更高的，所以这个逻辑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实实在在的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呢？
1: 那么我记得其实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案例，那么就是在89年前，我当时是40岁左右到同仁医院泌尿外科做主任的时候，那么我当时记得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少年，那么他的肿瘤呢就达到20公分以上，整个肿瘤呢占据了腹腔和腹膜后，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肿瘤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个患者呢，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他只不过是因为摸到腹部有一个巨大的肿块来就诊的。
0: 20公分啊，这两个拳头对在一起，比这个拳头还要更大。好了，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直观的了解一下。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一侧的肿瘤是肿瘤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占据了整个腹腔和它的一个腹膜后的位置。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从横断面来看，也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肿瘤。那么这是呢我们切下的一个标本。所以说它整个的肿瘤的大小呢已经超过了20公分。
0: 对，它摸上去手感是什么样？硬邦邦的吗？
1: 那么这种肿瘤呢，我们其实在检查的时候呢就能够用手触及到这个肿瘤，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实性的一个肿块，那么我们就给它做了这种 CT 和核磁，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它这个在腹腔和腹膜后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肿物，那么当时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腹腔镜的手术，那么用这个腹腔镜呢把整个的这个肿瘤进行了一个游离，然后呢把这个肿瘤整个的切除，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下来呢只有2个小时我们就做完了，手术非常顺利，而且恢复非常好，那么但是呢这个肿瘤我们可以看到长得非常大，但是呢仍然没有一个症状出现。
0: 这是您见过最大的吗？
1: 基本上我们见到最大的就是这么20多公分的一个肿瘤了。
0: 西瓜那么大，叔叔阿姨就很难想象，基本上把人的这个腹腔都占位都占满了，其他的脏器都挤到一边去了，这个绝对是一个外生型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例子。那这种外生型的会隐藏的肿瘤到底是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您之前的一位患者朋友沈先生，在他身上就出现了个头很大的肿瘤，而且不止一个。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会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什么样的健康提示呢？这样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好，我是养生堂的雅琪，非常的高兴跟您连线哈。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得病的经历。
2: 18年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北京，去北京我就因为

0: 当时，大家都说了，北上医疗是北上广嘛。
1: 嗯。
0: 然后，既然说到北京，我就去北京同仁医院就做了一个体检。做了一个体检以后啊，当时平主任呢，他看了那个影像资料以后啊，他立马就判断那是个不好的东西。
1: 那您当时听完了以后什么反应？
0: 当时听完了，我肯定懵了，脑袋都是懵的，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
1: 那当时个头有多大您知道吗？
0: 我都到了10厘米了，反正当时整个左肾都割了。
1: 哦，左肾都割了。那另外一侧呢？有肿瘤吗？
0: 对，另外一侧也有。
1: 那这个右侧的割了吗？
0: 右侧的也割了，都割了。就是左肾的左侧的前割，右侧的割了一部分。
1: 咱们倒推10年，其实您之前就了解，但您回忆一下这10年有症状吗？
0: 没什么症状，有症状我就注意了，没事，一点症状都没有。
1: 我们都知道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呢，它的尿液会发生异常，比如说会尿血，您出现过吗？再或者腰疼？
0: 没有，真没有。
1: 有三高的问题吗？基础疾病有吗？
0: 基本没有。
1: 沈先生，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都在听我们的交流，有没有什么想要提示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叔叔阿姨的？
0: 是，如果一旦发现上面有东西，一定要重视。
1: 好的，谢谢您掏心窝子的分享哈。其实我旁边的平浩主任也在哈。来，主任，您现场可以回访一下。来，
2: 沈先生好。
0: 哎，你好，平主任。
2: 哎，你好。那个现在都挺好吧？一切。
0: 现在都挺好，都没什么问题。
2: 好。我觉得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定期复查，生活一定要规律，尽量的这个戒烟戒酒，然后控制好高血压啊，这样子恢复会更好一些。
0: 非常感谢平主任的，真的，我是都把您当救命恩人了，真的非常感谢。
2: 好的。
1: 好，谢谢。好了，沈先生，感谢您的交流和互动，我们代表养生堂呢送一份奖品给您。沈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鱼的41倍，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把掌声送给沈先生，祝您健康，礼物会尽快的快递给您。好，祝您健康，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了，那这种特殊的肿瘤为什么会潜伏？它是怎么潜伏的？会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以上本期的所有知识点，我们都已经打包给您整理好了，放在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啦，各位叔叔阿姨不要掉队哈。我们首先说一说这种特殊的肿瘤为什么有一个特点会潜伏呢？这样，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我们请现场的一位观众征集一位心灵手巧爱做饭的，有没有？哎，那位阿姨来，欢迎一下阿姨。阿姨怎么称呼啊？
3: 免贵姓高。
1: 您看到了吗？这是什么？
3: 腰子。
1: 腰子哈，做那个爆炒腰花做过吧？
3: 啊，对。
1: 好的，好了，那这腰子上面呢有一层薄薄的膜，
3: 这影响口感，所以说把这个薄膜给撕下来。
1: 主任做饭吗？
2: 我也做饭。
1: 这道菜做过吗？
2: 做过。
1: 对，您能不能传授一下阿姨有啥技巧？
2: 就是他这个肾脏的包膜啊，在他这个表面是一层非常致密的纤维组织，所以说你就把这个表面的这个膜撕掉，
1: 像那保鲜膜一样，慢慢的哈，哎呀，
3: 撕下来了，看薄薄，
1: 啥感觉？
2: 撕得非常
3: 薄薄的一层，
2: 对，
3: 一层薄膜，
1: 像敷了一层面膜一样，特别特别的薄，
3: 就是，
1: 是吧？有点韧性是吧？
3: 对，
1: 这个带膜和去掉那个膜，手感完全不一样，
3: 哈，
1: 在手里啥感觉？
3: 呀，感觉软软的，
1: 软乎乎的哈，
3: 这下
1: 好嘞，怎么样，主任点评一下？
2: 非常好，
3: 自己光溜溜的，
1: 光溜溜的。好了，阿姨，你知道为啥让您做这个实验吗？跟我们说会潜伏的肿瘤，你觉得有啥关系？大胆的猜一下。
3: 有保护膜吗？
1: 对，这是保护的，对吧？
3: 保护膜。
1: 对。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位阿姨，好不好？谢谢，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哈。那代表养生堂呢，我们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礼物来。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把好运和掌声都送给高阿姨，谢谢您的互动，谢谢阿姨。 好啦，大家刚才呢通过这种

0: 互动，我们直观的看到了阿姨哈，非常熟练的把外面那一层薄薄的包膜给它剥离了。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非常好奇，这个剥下来这个膜的过程跟我们说会潜伏的肿瘤有什么样的关联？
1: 这个膜呢是相当于是肾脏的一个包膜，那么这种包膜呢它上面会分布一些神经，尤其是一些痛觉神经，那么在肾的实质当中呢其实它没有这种痛觉神经，那么只有这个肿瘤长大一定程度把这个包膜给撑紧了以后它才会有痛觉。
0: 我们再通过这个道具更直观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咱们买水果的时候护的那一层膜，这里面装的好香啊，这是芒果，对不对？
1: 对，
0: 大家知道那个芒果的手感吗？软软的，对不对？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主任？
1: 我们看这个芒果呢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肾脏，那么外面呢是包裹的这些包膜，
0: 这个代表什么？
1: 这个就像肿瘤，就是肾脏的一个肿瘤。
0: 那么小的，
1: 对，这是小的时候。那么这个肿瘤如果是比较小呢，我们看在这个肾脏表面长出来以后呢，
0: 摸不到，
1: 它对一般不会触及到，另外呢它也不会把这个包膜撑紧啊。那么如果是换成我们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肿瘤，那么我们再看它的情况，那么就会把这个包膜呢、会把它撑紧以后，那么这样的患者都可能会出现啊这种疼痛的一个感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它长得更大了，放了个柚子了之后，叔叔阿姨能够有直观的概念吗？撑得更大了，这样的话痛觉神经可能就会出现，
1: 对，
0: 就会敏感，
1: 会明显的一个疼痛就会出现。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呢局限在4-5厘米以内，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没有痛觉啊，大约10%的患者呢可能会有痛觉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长到4-7厘米，那么大约有30%的患者会感觉到这种钝痛啊，或者是疼痛的感觉。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长大7厘米到10厘米以上，那么大部分的患者呢都会有这种啊疼痛的感觉，那么这个比例可以占到60%以上。所以说如果是肿瘤越大呢，那么疼痛出现的这种几率会越大一些。
0: 但是刚才我们采访那沈先生，您说了那10厘米了，但是他自己说啥感觉都没有。
1: 对，那就是还有一部分的少数的患者呢可能并没有任何的感觉。
0: 对，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大病来的时候从来都不打招呼，这是他非常隐匿可怕之处。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说透恶性肿瘤发生在我们肾脏当中它的生长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各位，我们看到主任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哈，这是蚕豆吧？
1: 对，
0: 是吧？核桃，最大的还有这个西瓜，您帮我们逐一的介绍一下。
1: 因为这个肿瘤的生长的速度啊，它跟恶性程度和病理类型密切相关啊，所以说如果是恶性程度越高的啊，这个肿瘤呢，它生长速度就会越快。那么如果是这种恶性程度越低，那么它的生长速度就会越慢啊。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呢，如果是这个是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蚕豆这么大小啊，那么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恶性程度比较低的这种肿瘤呢，那么在第三年的时候啊可能会长到核桃这么大。那么如果是到第五年的时候呢，它才长到有苹果这么大。那么第七年一样才会长到像柚子那么大啊。那么再如果长的时间更长，那么才有可能像这种西瓜一样那么大啊。所以说这种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它长的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啊，基本上有的到10年以上可能才能长得很大啊。
0: 那么10年从蚕豆变成西瓜，这是恶性程度
1: 比较
0: 低的大致的规律。您拿哪个？我拿这个，叔叔阿姨直观的展示一下，这是恶性程度相对低的肿瘤，它生长的速度10年从长这样变成这样，这也是挺恐怖的呀。
1: 对，
0: 好，那只是低的，那恶性程度高的呢？
1: 恶性程度高的这种肿瘤呢，可能它的生长速度就会快很多啊。譬如第一年它有可能是蚕豆这么大，但是呢，第二年就有可能会
0: 跳过了
1: 到苹果这么大。
0: 对，
1: 第三年就很有可能会长到像西瓜这么大，所以说它的速度就明显的要快于这种恶性程度低的这种肿瘤。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记得沈先生他说他什么症状都没有，没有三高，也不尿血，然后腰也不疼，然后长出来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10公分了。
1: 对。
0: 那如

0: 果他没有这一次意外的到北京来筛查的话，他再拖下去的话会怎么样呢？
1: 那么如果是再拖下去，这种肿瘤呢，一个是它局部会再增大
0: 更大，对吧？
1: 对、嗯、另外呢它还会转移到其他的位置去。
0: 嗯，
1: 你像这种肾的肿瘤呢很容易转移到肺，这是第一的转移的一个部位、
0: 哦、
1: 那么还有一些肿瘤可能会转移到肝脏啊，或者是骨头，或者是颅内啊，这些都有可能。
0: 那沈先生转移了吗？
1: 那么他是没有转移的，非常幸运。
0: 哎、你看看，真的是太幸运了，不幸当中的万幸啊。那接下来言归正传哈，我们说到今天这种可怕的肾癌、肾脏的肿瘤，它是有隐蔽性的，会潜伏的、
1: 嗯。
0: 除了它没有任何症状之外，它还有什么样先天的性格导致它那么不容易发现呢？我看您准备了两个提示牌哈，啥意思？
1: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位置极深。
0: 嗯，
1: 因为肾脏的位置呢，相对于其他的器官呢，是位置比较隐蔽的啊，它是被我们的脊柱啊，被我们的这个胸廓肋骨啊所包围。那么它的周围呢，有一些肌肉和一些脂肪组织层层的包围啊包裹。那么所以说它的位置是比较深的，我们很难摸到这种肾脏的这个组织和器官。
0: 位置极深，很特殊。还是那句话，无论你是内生的还是外生型的，只要是肿瘤，我们都要高度警惕。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些症状的问题啊，这是叔叔阿姨最想了解的。按理来说它长了10公分20公分了，离肾脏那么近，紧贴的肾脏，那这个尿液不可能没有异样啊，它怎么可能一点血尿都没有呢？
1: 嗯，
0: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这个肿瘤呢很多它分为外生型的和内生型的、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有的住在郊区，有的住在市中心，那么住在郊区的呢它这个肿瘤向外生长啊，那么有可能呢它不会侵犯到我们的肾盂和集合系统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会出现血尿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户口在市中心的这一类的肿瘤，那么他如果长大的话呢，他可能会早一点会出现这种血尿的一些症状、
0: 嗯、
1: 但是外生型可能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0: 了解了，好了，叔叔阿姨高度警惕，一定要注重每一次的筛查，到底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提前的看到问题，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目前最前沿的手术又是什么样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扫一扫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所有的知识点我们都已经给您打包整理好了，扫一扫码哈、啊，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叔叔阿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66-9000。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到了，他的户籍不一样，身份证不一样，直接影响到能不能保住健康，能不能提早的去发现它。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画重点了。这是一个肾脏的模型哈，您帮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解剖结构。
1: 行。那么我们把这个肾脏呢就比作一座城市，那么它的外周呢就是它的郊区，那么这像它的一个郊区、
0: 哦、
1: 那么它的市中心在哪呢？这肾盂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啊，像肾锥体，这些是它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0: 好
1: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呢，我们看如果长到市中心这个位置，这种内生型肿瘤侵犯到了肾盂和肾盏这个集合系统、
0: 哎、
1: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血尿的一个出现。
0: 叔叔阿姨能看到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红色的这个液体呢就是因为肿瘤侵犯到集合系统以后所出现的一个血尿。
0: 好，这就是来自市中心的肿瘤，它会给大家一些提示的信号。这个时候腰会疼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肿瘤并没有把这个肾的包膜给撑紧，
0: 对，
1: 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呢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疼痛的症状。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肿瘤呢它侵犯到肾盂以后，
0: 嗯
1: 啊，造成了肾积水，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呢造成这种腰酸腰痛的感觉。
0: 所以你看发病的位置不同，它带来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市中心的肿瘤，我们叫它是内生型的肿瘤。接下来我们做个对比，一旦这个肿瘤它搬家了，它长的这个地儿啊，它的户籍呢是在郊区，郊区的肿瘤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我们看如果是这个肿瘤长在这个位置，
0: 哦，你看边缘，
1: 那么这个就是长在这个郊区了、
0: 嗯、
1: 啊，那么长在郊区的这种

0: 它就会往外生长，那么外面的空间非常广阔，那么这种肿瘤呢就会向外面发展啊，那么也早期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啊，除非长得这种肿瘤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撑紧了包膜才会有疼痛。
1: 嗯
0: 啊，那么这一种肿瘤呢，我们看离肾盂集合系统又非常远，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一般很少出现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它也就会更隐蔽，
1: 向外扩张，它不会侵犯到市中心，就肾盂的位置，所以它没有蛛丝马迹，这是它特别可怕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它会潜伏爱隐蔽，无论是内生型的还是外生型的，只要是肿瘤我们都要高度的警惕，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特别专业的检查。那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最早的去识别和发现呢？
0: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检查就是超声的检查。那么做体检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会做这个泌尿系的超声，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有90%的早期的肿瘤呢都可以发现，
1: 就是超声嘛。
0: 对，
1: 每年都能做的举个手，我来看一看。好，真棒哈！这是我们健康榜样，电视机前的观众要跟我们养生堂的观众要学习哈，一定要把体检当回事儿。那每年都做，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死亡人数？一找的时候，就是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拖到很大了呢？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有种肿瘤会潜伏，
0: 就达到20公分以上，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相对于其他的器官呢，是位置比较隐蔽的。
3: 有一类高血压背后暗藏癌症危机，
0: 那么这个肿瘤呢，它就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
3: 如何捉住会潜伏的肿瘤？养生堂马上播出。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同仁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肾癌的话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其实呢，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呢可能平时并没有每年去做这种超声的检查，另外呢，即使做了这种超声检查，还有10%的这种人群呢不能准确的去判断它的这个肿瘤存在，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明确这个诊断。
0: 对，即便是良性的，我们也要给自己提个醒儿，监测也要密切的看一看它的形态呀、大小啊有没有变化。那我们说普通的人群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它的检查频次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的来说呢，普通人群我们一般在40岁以上，应该每年查一次这种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如果高危人群，那么我们应该提高它的这种检查的一个频率。
0: 好，40岁以上的人群没有任何问题，三高都没有，每年一定要查一次。但是一些特殊的人群，高危人群，他要缩短他检查的频次。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要问一问现场有没有高血压的人群，有的话举个手，我来看一看，或者是家中有没有高血压的，有吗？你看，哎，好好，阿姨，您是个什么样的高血压？啥时候查出来的？
2: 14年前吧。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4。
0: 哦，很年轻，有14年前检查出来。
2: 对。
0: 好，什么程度？
2: 哦，那时候好像是高压是140吧。
0: 哦，还行。
2: 对，低压是90，差不多。
0: 就是收缩压稍微高一点。现在呢，你是通过服药在控制吗？
2: 对，一直吃药，结果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血压有点低了。
0: 哦，吃了药还低了是吗？
2: 有一点。
0: 哦，那有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吗？是药的问题还是

0: 季节的变化有关，
1: 跟季节有关系、哦、我觉得一到夏天好像就是血压就低一点。
0: 好，阿姨您吃几种药物啊？
1: 就裸活洗，
0: 就吃一种对吧？
1: 对、
0: 啊、就听医生的建议对吧？
1: 对。
0: 好，刚才谁还举手了？那位阿姨。好，阿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76了。
0: 您的血压是啥情况？
2: 我血压是快60的时候就偏高，但是我低压不高，到

0: 时候就有时候就高上去了。
1: 是，那我想问一下，那您现在呢？
0: 现在我就是药物控制，两种药，现在能控制到140以下吧。
1: 哦，有症状吗？
0: 症状就是有时候觉得头疼，
1: 是啊，
0: 对对对。
1: 好，两种药物。
0: 两种药。
1: 好的，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哈。
0: 谢谢。
1: 因为我们家里也有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所以各位温馨的提示。重点来了，如果您的家中有高血压的人群，那么接下来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因为跟我们今天平教授带来的这种特殊的会潜伏的肾癌、肾脏的肿瘤是密切相关的。
2: 嗯，有一部分的这种肾癌也会导致高血压。
1: 啊，
2: 那么这一部分的肾癌为什么会造成高血压呢？主要是因为啊，那么肾癌长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这个肿瘤呢，它就会分泌肾素，啊，那么这种肾素呢，会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1: 啊，
2: 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那么这个高血压的一个出现呢，也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一个就是肾癌的复瘤综合征啊。那么这种高血压呢，就是因为肾肿瘤所造成的这种高血压。
1: 了解，高血压跟肾癌是有关联的，反过来是肾癌的话，也会让这个血压异常的升高。那按照这个推理的话，假如说把这个肿瘤切除了，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好了，不吃药也能恢复正常了，有这个可能吗？
2: 是的，如果是我们把这个肿瘤切除完以后那么它不再分泌这个肾素以后呢，那么这个血压就会降到正常。
1: 那什么样的高血压，特殊的高血压跟肾癌是密不可分，是有关联的呢？我们提前都给大家做了准备和整理，包括检查的频次以及最前沿的这种手术手段，都已经给大家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扫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大家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这是我们保肾护肾的救命指南。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3: 哪些高血压可能和肾癌有关，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相当于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屏幕上的电话0109616-8-9免费领取我们的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同仁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肾癌的话题都欢迎您和

0: 们积极的活动起来。来，第一个空降式的发病，啥意思？感觉突如其来的意思，是吗？
1: 对，这种高血压呢，空降式的这种发病呢，因为是我们你像普通正常人群啊，我们一般是从30到40岁就开始这个出现这种高血压，一般呢它会有一个高血压的家族史，那么到50岁以后呢，这个血压会逐渐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对于这种肾癌所引起的这种高血压呢，它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这种明确的一个高血压，那么在也没有呢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家族史，但是在50岁到60岁以后呢，突然出现的这种高血压，那么我们称为它这种空降式的这种高血压。
0: 嗯，好，这是空降式的一个特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号哈，什么样的高血压与肾癌相关？火箭式的。
1: 肾癌所导致的这种高血压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会突然升高到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譬如到160啊或者110的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明显的要高于普通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啊，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0: 那它是突然的，它中间它没有过渡是吧？一下子就高的时候160，低压110，叔叔阿姨，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不明白了，油烟不尽。
1: 油盐不进呢，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吃油盐，那么而是呢，这种高血压呢，是我们用2到3种降压药都不能控制，那么对于正常的普通的这种高血压呢，一般我们1到2种这种降压药呢就能很好的控制，但是对于这种肾癌的这种高血压呢，可能控制的就不太理想。
0: 好，就是3种可能都摁不下去，控制不了啊，油盐不进，了解了。最后一个，伴随奇怪的症状。
1: 那么伴随奇怪的一些症状呢，他们可能会伴随一些你像红细胞增多症啊，那么这种呢一般是我们说由于这种肾肿瘤啊，它会分泌一些促红素这些物质，导致呢那么红细胞增多，那么红细胞增多以后，很多患者会表现的脸部比较红啊，像关公脸一样，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表现呢，譬如像高血钙啊，低热啊，另外呢还有肝功能的异常，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伴随的症状。
0: 您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1: 我们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例子，那么这个患者呢是男性，65岁左右，那么他呢是因为这种肾癌长得比较大以后呢，出现一个高血压，那么他的血压呢可以达到160-100毫米汞柱那么他在用2到3种的这种降压药呢都很难控制到正常，那么我们经过检查以后确实发现这种肿瘤呢比较巨大，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根治性的手术，那么切除手术做完以后呢，那么患者的这种高血压呢能够明显的降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啊，
1: 大约呢在140-90左右，那么说明呢这种肿瘤可能会影响到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出现。
0: 温馨的提示一下，那反过来如果是高血压的话，那我们检查肾脏的频次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说40岁没有三高，正常1年1次，那高血压的人群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那么对于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这个每40岁以上啊，每年查一次彩超，那么对于50岁以上的呢，可以半年查一次彩超，这样的呢能够尽早的去发现这个肿瘤。
0: 好的，叔叔阿姨，关于如何筛查高危人群、普通人群，我们主任说的都非常的详细，包括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那叔叔阿姨觉得转头咱就忘了，没关系，拿出手机，我们都提前帮您准备整理好了，扫一扫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叔叔阿姨觉得这些指南呢，扫码太麻烦了，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B 超年年都做是吧，那我们做完了之后，大家的结论有诊断报告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做完了之后就直接扔了，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习惯，建议大家定期的体检之后，所有的这些报告咱们都留一下，比对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接下来划重点了，我们也建议大家把之前的报告赶快拿出来，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字眼儿，我们就要警惕了呢，带大家解读一下诊断。

0: 报告上面的关键词，看一下大屏幕。
1: 超声单上出现哪些关键词需要高度警惕？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别让这份舒坦和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6月27号、28号在北京康养海淀区学院路和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参与。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同仁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肾癌的话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9: 那么超声呢，在肾癌的这个表现有3个特征
0: 啊，
9: 那么我们看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低回声的这种总物
0: 啊，
9: 一般的这种肾癌的表现呢，在超声上主要是低回声。那么还有一些良性的疾病，譬如肾囊肿，它是一个无回声的啊。那么譬如还有一个呢，就是错沟瘤，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么它是一个高回声的，所以说它的区别就在于低回声这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0: 如果出现低回声就要高度警惕了，
9: 对，
0: 对吧？
9: 对，
0: 好，低回声。好，还有哪个词？
9: 另外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它有血流信号。
0: 嗯，
9: 因为这个肿瘤当中呢，它的血流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呢，在 B 超的这个描述上呢，都会有一些这种血流信号的一些表现。
0: 嗯，
9: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它的形态有可能欠规则。那么因为肿瘤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它会造成这种肿瘤的表面呢有可能不规则的一个形态，那么在超声上能够反映出来。那么也有的肿瘤呢，它的形态是规则的，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啊，也是有一种肿瘤的这种可能性的。
0: 好，叔叔阿姨记住这几个字眼，低回声，有血流，还有一个是形态是否规则。主任您帮我们再次简单的总结一下，看到 报告上出现什么样的字眼，我们就要马上立即去就医呢？

0: 那么就是有三个特征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一个是呢就是低回声啊，第二个呢就是有血流信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形态欠规则啊，或者是有这种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实性的这种肿物。
1: 好了，我们说发病的原理还有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跟大家说透了，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一旦发现了肾脏的肿瘤，那到底怎么办，做什么样的手术？先问您一个问题，无论是市中心的肿瘤还是郊区的肿瘤，它的手术难度是否一样？保肾的难度又是否一样？
0: 那么内生型的肿瘤跟外生型的肿瘤啊，手术难度是有一定区别的啊。你像外生型的这种肿瘤呢，我们就像摘苹果一样啊，它相对更容易一些。那么内生型的这种肿瘤呢，相当于我们在挖地雷，那么我们需要抛开这个肾脏以后，才能把这个肿瘤给切除掉。
1: 哦，
0: 啊，所以说这种内生型的肿瘤做起来会难度更大一些。
1: 嗯，那保肾的难度一样吗？
0: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外生型的这种肿瘤，在肿瘤呢长在肾脏的一个表面，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体表呢打几个像钥匙孔那么大小的一个开口，那么我们用腹腔镜的器械呢伸进体内去切除这个肿瘤。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是在表面的这个肿瘤，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位置啊把它从周围这样的切除，对，像摘苹果一样，这样的呢就可以整个的把这个肿瘤呢切除干净了。那么这个呢是相对大一点的这种肿瘤，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呢把这个肿瘤也可以从它的表面呢进行一个切除，这样的呢能够保留大部分的这种肾脏，那么对我们大家的这个肾功能呢影响是非常小的。伤口呢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肿瘤的周围啊，把这个肿瘤作为完整的一个切除。
1: 嗯
0: 啊，那么它的肿瘤大小决定了它的一个伤口的大小，
1: 比如说蚕豆大小，那它这个创伤也差不多就是蚕豆大小，
0: 对，
1: 对吧？那这个相对大一点，比如核桃大小，比如说三四公分的话，您说外缘它的切口差不多，
0: 那么对，我们就紧贴着这个肿瘤进行一个切除。
1: 了解了，这就是一个摘苹果的一个手术的过程哈。
0: 那么外生型的这种肿瘤啊，如果足够大以后啊，或者是它的分期比较晚了以后呢，我们也需要把整个肿瘤以及受影响的这种肾脏取出啊和切除掉的。
1: 了解了。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内生型的这种肿瘤，在表面呢我们没办法看到这个肿瘤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就需要呢把这个肾脏打开以后才能取出这个肿瘤。
1: 这个白色的哈，我们代表就是肿瘤，
0: 对，然后呢我们才能整个的把这个肿瘤，
1: 对，把它剥离，
0: 把它剥离出来。
1: 哎呀，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对于内生型的这种肿瘤呢啊，即便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肿瘤，那么我们有可能需要开2到3厘米的这个开口啊，所以说这个创伤呢可能也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也是内生型的，我们一般呢都是用术中的超声进行一个定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内生型的一个肿瘤。
1: 嗯，
0: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肾脏整个的打开，然后才能把这个肿瘤给剜出来。
1: 因为它个头比较大，隐藏的部位又很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伤口是很，
0: 它伤口是比较大的，
1: 对，很大的。那还能保肾吗？
0: 这种内生型的肿瘤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大小，另外呢还要看它是否要侵犯到这个肾盂集合系统。
1: 啊，
0: 如果是没有侵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尝试保肾。
1: 好，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了一下，我右手这边呢是属于外生型的肿瘤手术的过程，那左面伤口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我们被定义为市中心肿瘤内生型肿瘤它传统手术的一个流程。好，那现在目前最前沿的手术是什么样的？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啊，包括全息影像技术，那么也是我们这个同仁医院呢近些年开展和普及的一个技术。
1: 我们来看一下，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录像啊，因为全息影像技术呢是需要我们把患者的这个 CT 和核磁这些影像进行收集起来以后呢，用计算机

0: 把它的数据呢啊进行一个三维的重建、
1: 哦、
0: 啊三维重建，我们建立一个全息的这种影像的一个模型啊，把这个全息影像的模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术中可以叠加到我们术中的真实视野当中啊、
1: 哦。
0: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一些血管啊，跟它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在术中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的一个作用啊。即便是这种内生型的，或者是呢这种肾门部的一个肿瘤啊，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定位，同时呢把它完整的进行一个切除啊，也可以避免呢损伤周围的一些正常的这种血管啊，或者是它的一些肾盂集合系统。那么所以说我们应用这种全息影像的技术呢，联合这种腔镜的这种技术啊，就可以在比较小的一个切口的情况下呢，把这个肿瘤完整的切除掉，同时呢又没有一些并发症的一些出现。
1: 它是微创的。
0: 对，它是微创的。这个我们既切除了一个肿瘤呢，同时又保留了这个肾脏组织、嗯、所以说达到了一举两得的这个目的。
1: 这个太重要了、虽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专家，又有最前沿的技术手段，但是我们养生堂还是希望所有养生堂的观众，咱们都是早防早治，少走弯路，我们都不得这个病，我们都健健康康的过好日子。听说今天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糖醋里脊，少放糖，不油炸，最重要的是呢，用这样的方法还能做出大馆子的地道味，里面还有一个护肾的法宝，非常的赞。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太幸福了，一开场呢，我们郝大厨已经做好了一份糖醋里脊，太香了，我实在是忍不住，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我这就夹了一块替大家伙尝啊，不是我自己要尝的。来，我们先看这个外形，好漂亮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味道怎么样呢？哎，跟大家说，外面挂的这个汁儿好吃极了，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一口咬下去，里边有一层焦焦的外壳，然后中间呢是鲜嫩多汁，一点都不柴，我觉得比餐厅做的还要好吃。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但是糖醋口又是要油炸，觉得好像不够健康。
3: 今儿这菜呢，口感好吧，颜色好吧，重点咱还不油炸。
2: 怎么做到的？那还得酥脆哦。
3: 没错，做这道菜呢，今天咱有三个窍门啊，三个重点：汁儿、糊、肉，
2: 好，
3: 缺一不可。
2: 好，
3: 咱第一步啊，先看看这汁儿怎么熬的。平时我们做糖醋汁儿，大部分可能都用番茄酱或者番茄沙司，就这两样啊，咱都不用。我这儿准备了一碗神秘的料水，
2: 哎，
3: 看好啊，比例，一份料水，咱们再加上一份的清水，
2: 哎，
3: 它的比例1:1。在这汁里边去调味儿、要想甜加点盐是吧，来点盐入底口，然后呢再来上一些白糖，这糖呢我觉得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了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少糖少盐，再加上米醋，糖醋的比例1:1，咱给它烧开。
2: 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吗、您有什么推荐啊？
4: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食材有一个具有叫做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啊。那么这个营养元素呢具有三方面的保护肾脏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肾小球的滤过，咱们都知道肾脏在人体中是一个滤过器的作用是吧，那么我们这种营养元素把我们有害的物质呢从身体中迅速的滤出去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郝大厨给我们带来这道特殊的这个秘制芡汁儿里边就含有咱们大量的这种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
2: 太好了，这个作用真的是给我们的肾脏减负。除了今天推荐的营养素啊食物之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操是可以保护肾脏的，赶紧学起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跟着视频学起来了。好
4: 好，
2: 这个香味儿哈已经出来了，
3: 香味儿出来了。然后这会儿呢，咱们来一点水淀粉，把这汁儿给它收浓，熬浓之后，来咱把它盛出来，看这颜色是非常漂亮，
2: 好美的汁儿啊，紫红紫红的。
3: 这汁儿熬好之后呢，咱先给它放一边。那刚才说了，做这道菜三个重点，第一是汁儿，第二是糊。
4: 这挂糊啊咱们之前都知道啊，学的大家都学过是吧，我们就用水淀粉面粉油给它和一块儿啊。您这糊跟咱们之前讲的糊有什么不同吗？
3: 其实您说这种糊呢大部分可以适合什么呢，适合炸的东西，那今天咱们这个菜在家里您愿意炸也可以，但是今天咱是少油版的煎。

0: 所以这个糊呢，要区别于普通的这种脆炸糊，咱用的东西呢，还是这样，要用玉米淀粉。哦，玉米淀粉出来更脆是吗？对，玉米淀粉呢更适合去煎炸，它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非常酥脆。你看平时我们家里边可能还用红薯淀粉呀，或者是绿豆粉啊，其实绿豆粉更适合什么呢？上浆。
1: 比如说，还平时用的这个土豆淀粉，那土豆淀粉呢，它的稳定性更好，适合勾芡。
0: 红薯淀粉呢，在我们川菜里边啊，有很多这个汆的菜，哎，用红薯淀粉，它汆出来之后更透亮。嗯，你看我们做那个水晶肉片，哎，比例呢，咱们看好啊，是玉米淀粉，咱们给它来上三份，然后玉米面，嗯，来上一份，啊，这样呢，它的颜色也漂亮。
2: 而且玉米面呢，通过这种煎的过程当中，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酥脆的口感。哦，
3: 又脆又好看的样子。
2: 对，然后呢，加上鸡蛋黄，咱只用鸡蛋黄啊。哦，
3: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郝大叔给我们这个配方一定要记好了。那我们在家里不用油炸，用煎的方式，这个配方也能特别酥脆，而且金黄。那这时候我们问一下李老师吧，今天我们说哈，给我们的肾脏减负第二个好处是什么？
2: 哎，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营养元素叫做肾脏净化师啊，这净化师相当厉害啊。那么它不仅仅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低血中的睾酮性半胱酸。
3: 同时呢，它还有第二个叫双降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防止大量的这个血脂，尤其是坏的胆固醇沉积在咱们肾脏动脉上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一项元素双向净化的典型的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嗯，
0: 越来越想知道啊，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它的相关食材又是什么呢？就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当中慢慢看。
1: 哎，这个糊呢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为了让它口感更加酥脆，加一点油。
3: 也是起酥起脆的关键哦。你看啊，我们这个调这糊的时候，千万别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不停，一定是正三圈反三圈，这样呢防止它这里边的淀粉上劲儿。哦，如果一旦上劲儿了，煎出来的食材啊，它的口感就发梗。哦，
0: 明白了。很多人说我也用这个大师给我们的一个配方了，可是为什么回去就不酥呢？哎，上劲儿了，一定是来回搅拌。
1: 一定要给它打的这种浓稠的这种质感就可以了。
3: 前两步都已经完成了，汁儿糊都调好了，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肉。做好这道菜，关键就是选好肉。今天我选的是中粮加康亚麻籽猪里脊肉，咱把这猪里脊啊直接切成条。
0: 没错，加康这款亚麻籽猪里脊肉可是优质动物蛋白的来源，
3: 温和好吸收，既能帮着维持肾脏的正常工作，营养也一点没落下，而且它还富含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脂肪酸配比更健康，自带一股淡淡的谷物清香，吃起来弹嫩不柴，香而不腻。尤其做糖醋里脊这种挂糊的菜，口感优势特别明显，家里小孩都抢着吃。
0: 咱做这糖醋里脊啊，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挤花刀，把它里面的筋络断一下，这样呢。 再煎炸的过程当中，它不缩。二呢，口感更好。哎，
3: 怪不得我吃起来里面的这个肉是多汁的，特别弹嫩的，一点都不柴。这个刀工也很重要，要切个花刀。
0: 直接和咱这个糊，给它充分抓匀，均匀的给它挂满每一条里脊肉。
3: 明白。
0: 今天咱这道菜啊，不炸，嗯，煎，锅里来点点油，温度呢控制在三成热。
3: 直接咱下入这个里脊条，这还没完全好呢，就已经非常香了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蛋黄糊呢，它下锅之后会有一点这个起沫子，这是正常的啊，不用担心。嗯，
3: 马上就可以吃到好吃的里脊肉了。我们问一下李老师，今天啊，我们说保护肾脏的这个关键食材，第三个好处，
2: 我们会发现啊，刚才讲到这是肾脏净化师。
3: 我们不仅仅净化的是一些这个不能够被除去的杂质，更为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对抗微小的血管中的炎症啊，具有非常明确的抗炎、抗氧化作用啊，这也是我们这第三个非常明确的好处。嗯，太
2: 好了，这么棒的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呀？要想保护肾脏，咱们得吃起来了。
3: 您
2: 来揭晓答案吧。实际上是我们的甜菜碱啊。 那大家提到甜菜都非常熟悉，而且看我们今天这个特制的汁儿里边，是吧？它这个颜色是紫红色的，哎，就是用了我们大量的这个甜菜汁儿榨出来的呢。之后呢，里面富含有甜菜碱，可以起到帮助我们维护肾脏的作用啊，既美味又营养。
3: 关键是郝大叔还教给我们了，它可以替换番茄酱做这个糖醋里脊。我们看看。

0: 那里脊怎么样？
1: 里脊现在已经是金黄酥脆的状态，很
0: 诱人。
1: 来点彩椒配色。
0: 这道菜要想好吃的话，您说最重要的一步应该是哪一步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4: 家家康，
1: 咱这个缺一步都不行，得有好吃好看的汁儿，得有酥脆口感的里脊。关键呢，我这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别着急啊，咱先把这汁儿下来。
0: 好，好大厨说啊，要想好吃，有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1: 这点睛之笔就是起锅之前来几滴香油，
0: 香上加香，
1: 翻炒均匀，起锅装盘。
5: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这道糖醋里脊啊，它实际上里面富含有甜菜碱这种肾脏净化的营养成分，在营养美味的同时，又可以呢协助我们去维持肾脏健康。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明明什么都没干，却浑身发软，连说话都懒得说，一动就出虚汗，口干舌燥，喝了很多水还是觉得渴，下午困得睁不开眼，睡多久都缓不过来。这不是你懒，是暑气把你的气和津液都偷走了。光清热会越清越虚，只有它清暑益气汤能够从根上帮你解决问题。这是清代温病大家王孟英在《温热经纬》中记载的千古清暑名方。因为普通的解暑方都是消耗型的，它们像灭火器，可以把火浇灭，但是也会消耗你的元气。而清暑益气汤是补给型的，它一边清热一边补气，一边补精液，专门对付夏天最折磨人的又热和又虚。首先，它不是补药，胜似补药，它没有人参、黄芪这类温热的补药，而是用西洋参益气养阴，用西瓜翠衣和梗来清热解暑，用麦冬滋养津液，整个方子清清凉凉，补而不燥，夏天喝完全不会上火。其次，食材都是夏天的时令精华，西瓜翠衣就是西瓜皮外面的那层绿色的硬皮，是西瓜清热解暑功效最强的部分。和梗呢，是荷花的茎，能够通气宽胸，这些食材过了夏天就没有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方子只适合夏天喝。那么清暑益气汤到底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8: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9: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8: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10: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8: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1: 救命啊，
10: 都督，快抓住。
12: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13: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8: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4: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 大家身

0: 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金牌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钱给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风轻云淡。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降水相对明显，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有6级阵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双休日多分散雷雨，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6月25号至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6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今年气候特点和防汛形势，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主动仗，坚决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0: 有记者提问，据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新西兰官员在报告中称，中国正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相关行动包括开展弹道导弹试验，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周边部署本国军舰。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所谓内部文件的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0: 有记者提问，在供应链博览会期间，日本多个经济团体来华参观访问，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日中民间交流的情况？此外，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期间还拜会了中国外交部，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双方会见的情况和交流内容？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
0: 郭家坤强调，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6月22日，华春莹副部长应约会见来华出席链博会的日本国贸处代理会长桥本岳一行。中方对河野洋平会长去世表示哀悼，并就中日关系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等阐述一贯立场，希望日本经济界为推动日方树立正确历史观、改善中日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26号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也暂未发布海啸预警。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中午，震中位于北纬35.7度、东经140.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营，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都的列车也一度停运。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位于震源地附近的该核电站尚未发现异常。
2: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6号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6号19:34发生6.6级地震，附近多地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4: 消息说，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东达沃省巴鲁特岛西南方向约90公里海域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西达沃省巴鲁特岛等多地有震感。本次地震未发布海啸预警。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发。本月8号，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78人死亡，约150万人受影响。
2: 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傍晚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尔西罗多里格斯26号宣布，截至目前，该国2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920人，另有2980人受伤。此外，已发生214次余震。目前，多国已陆续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
4: 罗德里格斯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一消息，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竭尽全力营救被困人员。
5: Pero también hemos rescatado con vida decenas de personas, que nos causa alegría que puedan dar ese abrazo a su familia y a los seres queridos.
4: 罗德里格斯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已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西班牙国防部25号晚已派出一架空军运输机赴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机上搭载50多名

0: 名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此外，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个国家也派出救援队前往委内瑞拉参与地震灾后搜救。
1: 当地时间25号，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拉瓜伊拉州仍有遇难者遗体被压在废墟之下，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2: 拉瓜伊拉州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一栋栋建筑坍塌成废墟。当地时间25号，当地居民纷纷使用简易工具，甚至是徒手挖掘瓦砾，试图寻找亲人。多名失踪者或遇难者的家属在现场哭求帮助。有居民向媒体反映，他们听到废墟下有被困者的声音，但由于缺乏重型设备，大家无法搬动混凝土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万户家庭受灾。路透社25号援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
1: 6月25号，委内瑞拉和日本东北海域接连发生强烈地震。那么，两个不同地区的地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对此，有地震专家认为，委内瑞拉、日本连发强震并无关联。
2: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25号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该国再次发生7.5级强震。而在北京时间6:30左右，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虽然两处地震地点相隔较远，但发生时间如此接近，很多人联想二者是否存在关联。对此，加州理工学院资深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表示，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不存在相互触发的情况。琼斯认为，地震发生时间或许会有巧合，但地点不会。每一次地震都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活跃板块边界上，那里的应力已经积累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在这些地区，大地震是自然循环中可以预期的一部分。
3: 视线转到中东地区，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此前一天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2: 报告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然而，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海峡通航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油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
3: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
0: 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

0: 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
1: 以色列时报26号报道称，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磋商原定于当地时间25号在华盛顿结束，但由于双方未能就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等事宜达成共识，相关磋商将延长至26号。
2: 报道援引以色列驻美使馆发言人的消息称，26号的谈判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美方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内容涵盖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等。据知情人士透露，在25号的会谈中，双方取得了一定进展。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原计划为期3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旨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以军预计撤出的一些区域位于所谓黄线以南，即以军目前所在区域。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美以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如今已名存实亡。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
0: 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院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称，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方尚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鱼决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方面当天表示将对此提起上诉。
3: 韩国媒体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金建熙当天戴着口罩被搀扶进入法庭。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实施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决行为。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1: 据韩国媒体26号报道，三星集团将于下周宣布，未来10年在韩国投资1000万亿韩元（约合6459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300万亿韩元用于在韩国西南部建设芯片工厂。
2: 据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三星集团计划于本月29号在与总统李在明会面时正式宣布该投资方案。除芯片工厂外，投资还将涵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和显示器等领域。报道称，包括三星电子及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内的多家公司高管将出席此次会议，公布针对首尔以外地区及附近城市的投资计划。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生产设施主要集中在首尔周边地区，一直面临向其他地区扩大投资的政治压力。韩国总统政策顾问金荣范日前表示，受人工智能产业推动，芯片需求正以指数级和爆炸式的速度增长，这可能需要2家芯片公司加快新芯片工厂的建设进度。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

0: 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分析人士称，未来苹果手机价格或许也将大幅上调。
1: 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导致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激增。该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公司此前一直努力消化相关成本，避免将其转嫁给消费者，但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虽然目前调价还没有涉及苹果手机，但分析师预计苹果手机价格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涨。美国国际数据公司分析师纳比拉·波帕尔表示，苹果公司此次调价幅度超出预期，这意味着将来苹果手机价格的涨幅可能也高于预期，部分机型或涨价$200。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建设数据中心，带动高带宽内存等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挤压消费电子产品所需内存和存储芯片供应，其价格也相应升高。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安保工作进行了科技升级。赛事主办地之一的蒙特雷警方启用机器狗参与巡逻，以应对大型赛事带来的安全挑战。
2: 在蒙特雷世界杯球场周边，四足行走的机器狗成为球迷和游客关注的焦点。这些来自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的机器狗单价约$36万，具备实时视频传输、人群扫描、可进入高危区域等功能，能在不携带武器、不实施逮捕的前提下，为警方提供关键情报支持。据介绍，与传统警犬需要数年培训不同，警员仅需约2周即可掌握机器狗的操控。此外，他们能进入狭小空间等区域，帮助警方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在特殊行动中保护警员安全。据报道，这是机器狗在世界杯安保工作中的首次部署，标志着智能装备在国际大型活动中的应用进入新阶段，也为未来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本。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来看昨夜今晨的夜查现场。晚上8点半，顺义交通支队在夜查中拦下一名司机，对方称中午喝了两杯酒，然而呼气式检测数值竟然高达每百毫升167毫克，血检结果更是达到每百毫升198毫克。正如民警所说，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动车就有毛病了。
1: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2: 晚上8点半，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引导至检查区，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民警示意其熄火下车接受检测。
3: 你好，能配个29啊？配29。喝酒没啊？
1: 啊？
3: 你下车下车。王队王队。
4: 您熄火下车。
5: 您
6: 喝酒了？
4: 您熄火下车。
5: 甭管了，
4: 弄
5: 完了。
4: 喝酒呢？
1: 喝一点。
3: 啥时候喝的？
1: 中午喝的。
2: 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只喝了两杯白酒，以为过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然而，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显示的数字让现场民警都为之一振。
1: 读到这数。167，167，喝多少啊？啊？
3: 有2.9啊？
1: 2.9就2.9啊？
3: 那估计还不能喝呗？
1: 啊？
3: 不能喝。
1: 喝酒没毛病，但是喝完酒不能动车，啊？动车就有毛病了。
2: 后经抽血检测，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198毫克每百毫升，已构成醉酒驾车。目前，驾驶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顺义警方刑事拘留，等待后续进一步处理。
7: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自身，就是说没约束好嘛。
8: 我觉得你出事了，是不是？
7: 一点没有说。

0: 把自己没约束好。
1: 哎，没出事，比啥都强啊！
2: 公安机关提示：夏季群众聚餐消暑活动增多，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更是常见。

0: 去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后车司机像是睡着了一样趴在方向盘上，那他为何突然昏迷呢？
1: 120到叫了吗？
2: 没叫，
1: 给叫120啊，万一是突发疾病呢？突发心脏病
2: 了。他理我，刚才又不理我，就睡上了。
3: 近日，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情况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是给叫120吗？他们
4: 先排一下，看看有没有呢？
1: 有吗？没有吧？
4: 没有。
1: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了。
3: 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经初步观察，当事人疑似突发疾病，情况十分危急。
4: 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呀？师傅，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5: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4: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啪就蒙着又睡了。
1: 可能是低血糖。
5: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个处于低血糖状态，引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3: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5: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3: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5: 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是国际禁毒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案例。毒贩为了运毒，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在临沧边境的一起案件当中，毒贩利用老年人游客的身份，降低警方的警惕，涉及隐蔽运毒，被警方当场缴获毒品2.31公斤。
6: 云南临沧的南散镇一城连两国，游客往来频繁，流动人口繁杂。2025年2月中旬，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收到一条模糊涉毒线索。
7: 线索信息量极少，如同沙里淘金，全镇人流车流庞大，任何角落都可能成为交易点。初期排查压力巨大。
6: 专案组迅速铺开全域排查，持续多日攻坚后，锁定交易核心区域为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警方蹲守当日就确认，当日极有可能完成交易。上午10:48，一名银发黑衣老人频繁在路口来回张望，半小时往返5次，不断探查周边环境，举止异常。
8: 很难将运毒和七旬老人联系在一起，但普通人不会反复在路口徘徊，他的神态、动作，处处透着反常。
6: 警方迅速排查，这名行为透着反常的男子为徐某，76岁。3天前与同乡叶某自驾外地面包车抵达南散，沿途多地短暂停留，唯独在此长期住宿。二人同住一间酒店，却分开行动。叶某每日散步拍照，完全是普通游客模样。徐某则定点在路口踩点观察，重大嫌疑就此锁定。
9: 叶某出行规律，毫无异常。徐某看似闲逛，实则反复试探交易点位。两种状态对比十分明显。
6: 随后蹲守民警继续隐蔽跟踪取证，40多分钟后，徐某确认周边无异常后联系叶某，谎称行动不便，请对方帮忙取回停车场夹缝的包裹。随后叶某在监控盲区墙体处取出黑色挎包，两人随后搭乘观光公交准备返回宾馆，抓捕行动立即展开。
10: 当场抓获徐某、叶某，从黑色挎包内查获6块块状毒品，多包晶体及红色片剂，

0: 总净重2.3公斤。审讯中，两人态度反差巨大。叶某坚称，只是被徐某以肖斌的化名邀约旅游，不知包裹内是毒品。徐某百般抵赖，企图依靠高龄博取同情，推卸罪责。警方随后查明，徐某有涉毒前科，深知青壮年易被重点核查，刻意打出高龄游客的幌子，哄骗同乡结伴入境，刻意隐瞒真实姓名，并更换全新手机，销毁旧通讯记录，选择监控死角藏匿毒品，预留山林小路方便逃窜。
1: 完整证据链下，徐某最终供述了全部运毒事实。2026年1月27号，镇康县法院一审宣判，徐某犯贩卖毒品罪，获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 近年来，广州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毒品走私手段多样，呈现渠道分散、手法隐蔽、品类不断翻新的特点。在这次被销毁的毒品当中，有一部分是广州海关官员在监管一线现场查获的。其中有一起利用鞋子藏匿毒品案，就是从一票转运的国际快件当中发现的。
3: 前不久，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国际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名为“送礼”的鞋子快件，其机检的 X 光图像显现异常。
4: 它的申报品名是“送礼”的鞋子，但是这双鞋它是属于那种底比较厚的女士松糕鞋，在机检的时候，图像它的底部的密度并不均匀，这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鞋底是有夹藏有异物。
3: 海关官员随即对这票快件拦截，开箱查验发现，快件中的皮质拖鞋一共7双，它的鞋底厚达7厘米。由于鞋底较厚并且松软，人们俗称它为“松糕鞋”。海关官员进一步检查发现，每只鞋子的重量也有明显异常。
4: 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包一包用胶带和锡纸包装的白色粉末，经我们送技术机构鉴定。为海洛因，总重达到1.4公斤。
3: 白云机场海关随即将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
2: 另一宗毒品走私案同样是从过境国际快件中截获的，这一次境外贩毒人员干脆不藏了，直接报个假名字，将毒品大麻伪报品名为人偶玩具，企图蒙混过关。
3: 涉案的这票邮件是从美洲寄往东南亚的国际转运快件，申报品名为熊砖动作人偶套装。在过 X 光机查验的时候，海关官员看到图像里根本不是玩偶，而是4个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
5: 袋子内有大量的团状物，我们当即决定对这票货物进行进一步查验。经开拆外包装，在该快件中查获4包真空包装的绿色植物碎屑。经现场快检验毒板检测，大麻呈阳性反应。
3: 后经技术部门鉴定，确认这些植物碎屑为毒品大麻，经称重，净重1.819公斤。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早晨北京的天空中是漂浮着朵朵白云，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还不错，远处的西山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清晰。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的延庆站，气温依旧还是最低的，目前呢是在18.7度。到了今天白天呢，是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4度，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合您出行，但是整体会有些闷热，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傍晚前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6级的短时大风。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而到了后半夜将再次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会有雷阵

0: 阵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626国际禁毒日。最近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们说，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2: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去碰，一次又一次的。
3: 我最难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会的。
4: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了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2: 抽没抽？
3: 没有。
2: 没抽干嘛带在身上？
3: 他们说这个会让人高兴。
2: 这不太好你的，你就不该碰这个东西。
5: 希望能让观众感觉到，能得到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4: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6: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4: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6: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4: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6: 伊托迷之，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之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啊，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15岁多点，那时候是抽海鱼嘛。但我们岁数小，跟着所谓大哥嘛，就人家跟着抽，你看着好奇，也就抽上了。到现在也30来年了，进进出出的也好多回了。
3: 就是我们剧本里有吸毒，那人犯毒瘾。
0: 青年演员郑林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自立。为了展现吴自立被毒魔侵蚀的痛苦，他很想知道毒瘾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2: 这个心里的感觉特别暴躁，关节疼，

0: 那血管里的虫子爬了。
1: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吴自立的台词中。
2: 吸了以后，手疼，眼花，四肢发麻，情绪爆发。我感觉我血管里就像有上万只蚂蚁在跑。
1: 毒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3: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啊，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1: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3: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这已经是美霞第三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3: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都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1: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三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3: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第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
1: 中戏研究生吴玲佳是本剧的编剧，她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4: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1: 吴玲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4: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5: 阳光
4: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1: 吴玲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玲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6: 以前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 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
7: 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触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1: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原点》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连续演出7场，近7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8: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坚持让编剧、导演、演员走进戒毒所一线采风，真实触摸毒品带来的人生悲剧，让剧情、人物、情感更加真实立体。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品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1: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他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他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9: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10: 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是将我实际工作

0: 搬到舞台上。当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吸毒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1: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2: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戒毒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3: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随着全民反诈意识的提高，陌生人的诈骗套路啊，往往很难奏效。近日，山东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受害人刘先生就是被熟人骗了300多万。
4: 前不久，山东禹城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报案人刘先生称自己可能遭到熟人李某的诈骗。据了解，刘先生2021年与李某合伙在陕西开了一家公司。刘先生说，之所以选择李某作为合作伙伴，是因为对方在当地颇有人脉，能拉到大单。
5: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之后，李某向刘先生提议，合伙一起做这个润滑油的生意。他通过关系来获得业务订单，然后刘先生投资，然后双方一起经营这个公司，赚钱。
4: 不仅如此，李某还靠着自己强大的人脉帮刘先生给女儿办了工作。出于对熟人李某的信任，刘先生不断往公司投钱，而李某则向刘先生提供了清晰的公司账目以及订单合同以及一些投资回报，一切看上去有条不紊。
5: 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李某向刘先生提供了清晰的公司账目，带有甲方公司公章的合同，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
4: 但是到了2023年年底，刘先生因为资金周转问题向李某索要投资款。李某以甲方公司没有结算业务款等各种理由一次次推脱，一拖就是2年多的时间。
5: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6: 经过刘先生自己向银行核实，发现根本没有这笔转账。受害人刘先生质问犯罪嫌疑人李某，犯罪嫌疑人李某辩称是银行系统出了问题。此时，受害人刘先生发觉自己可能被骗，后向公安机关报警。
3: 民警起初怀疑是经济纠纷，但随着调查，民警发现这个李某虽然个人信息是真的，但他所有和投资相关的事儿竟然全都是假的。
6: 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李某的所有银行账目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李某将所有款项均用于个人消费及偿还个人借款。
4: 经初步调查，民警发现李某名下的2家公司全都是皮包公司。那么，他口中担任国企领导的姨父又是不是真的呢？根据刘先生提供的材料，民警赶赴山西，找到了合同上所提到的公司以及对应领导。
7: 这个人自称是你的外甥，说你是他的姨父，有这个情况吗？
8: 不认识。
7: 没有是吧？
8: 没有。
7: 他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对吧？
8: 认识。
7: 他说业务上什么往来什么的也没有这种关系吗？
8: 没有。
4: 民警找到该公司的档案管理人员，对合同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发现合同上的公司名称和合同编号也都是假的。
9: 刚才从系统里面查也没有查到这家单位，因为我们系统里面录了公司所有的合同，就是应该是2024年之前的。
5: 我们赶到合同上的公司进行查证，发现这些合同都是伪造的，并且公司的领导并不认识李某。
4: 针对为刘先生女儿办理入职等情况，民警也一一进行了核实，发现均是李某的谎言。至此，民警初步判定李某有重大诈骗嫌疑，随即对其立案侦查，并展开了抓捕工作。
10: 我们是禹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啊，传唤这事啊，

0: 知道啥事儿你也说
1: 啊。
0: 嗯，山东德州禹城
1: 啊，知道知道，
0: 走。
2: 原来李某曾经只是一个润滑油公司的业务员，那么他们是怎么成了刘先生眼中手眼通天的能人？两个人又是怎么成了朋友呢？
3: 李某交代，2017年的时候，他在济南一家润滑油公司做业务员，期间与刘先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到了2021年，李某开始主动接近刘先生。
4: 李某在早些年前因为投资失败，欠了巨额外债。还不上款之后，他想到了刘先生，因为刘先生是干公司的，他认为刘先生比较有经济实力，可以对其进行诈骗。
5: 我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有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3: 后来，在两人的交流中，李某得知刘先生有一批货压在手里，李某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刘先生销售。
5: 其实这个李某是自己掏钱，给了这个刘先生，谎称是把这批货给他销出去了，以此来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
3: 为了取信刘先生，李某提前注册了一家润滑油业务的空壳公司，并伪造了公司收益情况发给刘先生看。
5: 一方面是向刘先生展示自己有关系、有实力，可以拿到一些业务订单，吸引刘先生与他合作。另一方面呢，他说的这层关系，刘先生也不好去查，也查不到。
3: 有了所谓关系的加持，再加上李某伪造的一系列合同，一个有关系又有实力的能人形象迅速赢得了刘先生的信任。随后李某开始拉拢刘先生投资润滑油项目。
4: 他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说，我能拉来订单啊，咱俩一块合作啊，你投资我去跑业务跑关系，咱俩肯定能挣到大钱。当时呢，这个刘先生就心动了，就开始了投资，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啊，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啊，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2: 李某逐步取得了刘先生的信任，也让刘先生看到了赚钱的捷径。刘先生先拿出几万元试水，后续逐步将投入追加到上百万元。和李某合伙开办公司，可这一系列操作从头到尾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骗局。
6: 我的想法是，正好现在我姨父还没退休，还给咱们创造点利润，咱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应该好好整了。
3: 为了用好李某口中的亲戚资源扩大收益，2021年12月份，在李某的提议下，两人合伙开了一家新公司，约定李某负责公司运营，刘先生负责出资投资。
4: 当时呢，也是有一些小额的款项去回报给这个刘先生，但是呢，涉及到大额的款项，犯罪嫌疑人李某就称，我又拉来新的订单了，去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发一些公司的财务报表，然后还有一些伪造的国企的一些合同，去告诉这个刘先生，你看我又拉来新订单了，咱把这个钱再投进去，咱这个利润就越滚越大。
7: 你真正用人业务的最终进了多少货他并不知道。
1: 不知道，会长总结一句话，人家对我太信任了。就这一句话。
3: 出于对李某的信任，刘先生从未到公司实地核查经营情况，只是定期查看李某伪造的各类公司数据。李某便利用这份信任大肆布局，他在自己的两部手机上注册了4个微信号，能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不同角色。
5: 这四个微信同时都是他自己使用，他在这四个微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是在自导自演。
4: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啊，我已经联系好了。
3: 刘先生一直只转钱不见回款，时间久了就不愿意再投资，李某便另想办法哄骗刘先生继续转钱。
4: 这个李某就称，哎，我这个中间还找到有黄总啊等各种老总，需要给这个黄总送这个回扣，

0: 他可以给咱结算500万元的投资款，然后你需要给我再给我50万，把这50万打过去之后，犯罪嫌疑人还是不给这个刘先生结款。
1: 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
2: 本届链博会，169家企业参与了健康生活链。跟往年只看单款产品不同，今年主打 AI 赋能和全链公开。跟着记者去看看这些跨国巨头是怎么给我们的健康撑腰的。
3: 很多人觉得呢，看病、吃药、护肤、保养那是属于医生的事儿。但是在链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决定你吃药及不及时，甚至是做 CT 用不用排队的，其实是隐藏在背后的一条健康供应链。第一站啊，我们先来看一看链博会那些关于美的秘密。以前做这样一款新款产品啊，光是包装可能就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 AI 和 3D 打印之后呢，整个的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另外一个快呢，就是大家收到产品的速度变快了，
4: 利用 AI 工具，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时间就能拿到一个新产品的包装设计。苏州的一个智能运营中心，它每小时能够处理7000个直达消费者的订单。
3: 看完了脸呢，我们再来看看身体。无论是最近大火的思美格鲁肽，还是很多长辈正在用的降糖药，都是来自于诺和诺德。为了让药能够更快地来到患者手中，他们完成了物流系统化与数字化的管理升级。这种深度的本土化供应链协同啊，确保了创新药物能够以更高效、安全的方式奔赴患者手中。最后呢，带大家来看点硬核的。每次大家去医院做 CT、做磁共振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些大家伙都是纯进口的？这次啊，在链博会的现场呢，GE医疗就把他们的黑灯产线直接搬到了现场。更牛的是呢，他们作为链主，带着国内上千家的供应商啊，把 CT 里面最核心的轴承、超导线这些零件啊，全给国产化了。
5: 这个呢，就是探测器里边的核心的光电模块。这个一台机器上，我们可能要用上百个这种光电模块，来实现我们能够达到最好的图像质量。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些最核心零部件的深度国产化。
1: 北京台报道。
2: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业就是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6: 上午10点，唐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唐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儿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7: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你看怎么样？
8: 好。
6: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8: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公司看了一下，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6: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9: 考虑到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6: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容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

0: 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1: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2: 我非常珍惜接到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
1: 想把这份工作做好。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这个帮扶。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北京台报道。
3: 随着全新精通APP正式上线，一大批便民隐藏功能全新解锁。记者实地体验多个高频办事场景，发现新版 APP 打破以往政务服务入口分散、操作繁琐、消息滞后的痛点，从就医挂号到景区预约，实现一键直达、智能提醒，全程省心，让北京掌上政务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贴心。
4: 记者实际体验发现，精通APP实现大量民生服务一步到位，尤其是市民日常最常用的就医服务。平台整合全市300余家医院资源，实现预约挂号、在线缴费、候诊排队、报告查询、电子票据调取全流程线上办理。市民无需跳转各家医院公众号、小程序，一个端口即可完成从诊前预约到诊后查单的全部流程。
5: 原来搜其他的这个浏览器啊，去找这些信息，确实汇聚的内容比较多，不断的去筛选，所以呢，它的操作过程特别复杂。这个 APP 里面，我感觉就是一步到位，特别简单。日常休闲出游打卡京城景点也能通过京通
4: APP 一次搞定。记者实地体验了到圆明园游玩的购票流程，进入京通 APP， 通过特色服务里畅游北京的景区购票即可。据了解。 京通 APP 汇集了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全市70余家重点景区资源。市民计划外出游玩时，无需再逐个搜索景区渠道，重复填写个人信息，打开 APP 就能一站式查询、预约、购票，轻松完成出游安排。服务便捷的背后是数据赋能和服务体系的全面升级。在京通 APP 新增的资讯板块，记者看到。 推出的城市服务日历汇聚了文体、交通、医疗等各类信息，让市民可以一屏尽览每日的最新活动。同时，记者也了解到，京通 APP 搭建了全市统一政务消息推送中心，通过多种方式主动推送重要信息，让政务服务从市民主动查找变为系统精准推送。
6: 在原有政务服务基础上，我们把它分为了政务服务、城市服务、政策服务。 还有热线服务和国际化服务，这样呢，在全国的政务服务领域形成了一个北京的特色。像这个证照到期提醒啊、缴费通知啊等等，用户关心的这样的信息，那京通 APP 呢，通过手机的消息通知栏，以及呢像缴标啊，还有我们的桌面小组件等多种方式来快速触达，便利用户呢随时了解他的办事进展，获得办事的相关的消息。
4: 京通 APP 搭载的智能 AI 服务，适老化及国际化多元服务模式，充分满足了各类人群使用需求。
6: 未来呢，我们也会结合市民的需求，我们也会挖掘 APP 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利用像智能化呀、大数据呢等等的一些这个技术手段，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服务更加便捷化的呈送给各位用户。
4: 北京台报道。
3: 频繁采血测糖带来疼痛感，是不少糖尿病患者难以坚持规律监测的一大困扰。近日，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这款轻量化智能设备无需反复扎针采血，仅通过简单的指环佩戴，即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无痛血糖监测。 以科技赋能慢病智慧管理，为亿万糖尿病患者带来便捷高效的控糖新选择。
7: 我得糖尿病近10年了，监测血糖都是用那种手指尖针的那种的。
8: 每天得扎多少针？
7: 一般都是5次到7次。那手会有疼啊、麻呀那种感觉吗？
8: 有。